0: 平安卖出去，啊，嘴暗爱暗甲祝福过，啊，以后再来游山玩水看风景，吼、哦，啊，看咱的孙啊，中代成人，一代看过一代，安尼啦，吼、
1: 哦。是啦。
0: 啊，我就讲真济长辈时代，逐天啊，烦恼的镜头无同。有的人烦恼讲啊，我唔知道中风无？
1: 嗯。
0: 啊，有的人烦恼讲我脚袂行。啊，有的人安尼自少年目睭都无看，就真痛苦。来，喂，你好。
2: 哎，
1: 小娟姐。
2: 刷卡。
1: 好，刷卡，小丹哦。
0: 啊，这内行的啦，这拢知影，真咧做节目现场的吼，拢会晓讲要讲刷卡。啊，我讲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亲戚，啊，伊目睭真输啦。啊，自少年，这应该是讲我的亲，因为我叫我嘛理所当然吼，
1: 叫亲
0: 啊，我应该是叫伊亲伯，
1: 亲伯，
0: 因为伊是我阿伯的长母啦吼。啊，自细汉伊就我知影伊就看无，啊，阮伊住德山，啊，那假日时啊暑假，
1: 嗯，
0: 啊，阮拢会因迄个阮阿伯甲阿姆拢会甲接来阮东石佚佗。啊，咱就拢会去下面开讲。啊，你甲看哦、喔嗯，一个目睭无看的人吼、喔，伊每一天过的日子拢足忧愁的。
1: 是啊。
0: 因为伊根本看袂到现处时的社会，
1: 嗯、是啊。
0: 现处时的风景，甚至我讲啊，真侪人来连贼仔来你都唔知啦。啊，但是人讲啊，青眉耳康耳康光啦，吼、喔。青眉耳孔较来，
1: 耳孔上来啦。
0: 哦，
1: 嗯，
0: 啊，你那臭耳人的目睭就较金。
1: 上光啊！
0: 哦，这真正自古这天地拢有甲你设好势。啊，咱今日嘛真无容易啊，欢迎一个真特殊的贵宾，
1: 唔
0: 捌上过电台。
1: 听讲吼、哦，今仔个产品哦，拢伫咱这市面唔捌听过呢。
0: 啊嘛。足济人需要，
1: 嗯，
0: 啊，完全唔捌人摕出来卖过，
1: 是啊，
0: 因为伊这伫美国有得过诺贝尔奖，
1: 哦，诺贝尔奖呢，
0: 诺贝尔奖得过的人来开发的，
1: 是，哦，
0: 啊，这个产品今日你若听会到，就代表你有这个福气，你有这个福音，尤其你这个目睭，吼、哦，带着真济镜头的人，你更加今日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今日邀请这个贵宾。啊，是药厂的总监、
1: 哦，总监啦、
0: 啊。哎呀、啊，因为每一个产品经过博士团队，
1: 要经过伊啦。
0: 是啊，经过博士团队、教授团队研究了，啊，要推出市面，就要经过伊。啊，我是先透过关系，就先甲留起来。我甲讲，今日若有机会，无你若唔来拨一个时间，伊讲啊，进武汉肺炎，敢要过来上节目？我讲，阮无咧惊武汉肺炎。我敢若惊这个爸爸目睭无看，有个人我讲啊，戴着双色蒙布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哦，啊敢若三分目、两分目、一分目，讲真正啊，钱人别人是用看，伊是用蒙的啦。
1: 嗯。
0: 有诶食物人是用看，伊是用偏的，伊嘛无一定看有啦。啊，这是全世界暂时上流行，嘛是刚开发出来，经过53个人人体试验过，所有目睭症。拢总完全伫短时间内底有法度来甲改善。啊，这个总监互我欣赏伊也无简单，伊是查某囡仔，啊，可能年纪和我相当，啊，若无就加我两岁，减我两岁啊，差不多大概安尼啦吼。啊，伊嘛是为主做查某囡仔，着一步一步，脚踏实地。
1: 一步一脚印就对啦。
0: 哦，为十几岁啊，着开始伫中药行上班，然后来伫中医诊所。然后来遮方叫去邀请去啊，迄、那个药厂做总监啊。对中药材，我敢讲伊捌的，莫讲100%啦吼，应该会当捌到1000%啦吼。啊，伊平常时伊过去伊召会时阵嘛，捌顾过中药行，一寡只阿爸阿母啊来，若要落简单镜头，伊都比医生较厉害吼。啊，咱讲实在，啊，今日即个中草。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物件，我特别邀请伊要来和大家做分享，要来和大家了解，咱人是安怎去带着这镜头，吼、哦，啊，有个人真侪人带着唔知影嘛，吼、哦，啊，我讲啊，人若看无，事实足痛苦，人讲天若无人我寸草难生，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啊，咱等下再来个邀请， 啊，咱来互小安先唱一首歌。啊，即个爸母啊，你毋免客气，毋免说伊。尤其即个月，咱来欢迎咱民本电台诶加入啦，吼。啊，民本电台、凤鸣电台，伫即一两个月短时间内底，啊，拢加入本台本行列。啊，咱来锁定因诶周轮啦，吼。啊，来接继续一通。
1: 哇，好，你惊到啦！
0: 来，小安唱一
1: 段歌啦。来，这首歌曲叫做《歌声乱》，就是啦，我妈妈叫陈小云哈的歌曲啦哈。

0: 首歌曲叫做《歌声恋情》啦，哈啊，咱吼啊有目睭好诶，目睭靠法度来看歌词，靠法来唱歌啦，哈。来，咱电话吼，今仔好康爱记好条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会记住咯，空八也卡两届哦。
1: 啊，今日的贵宾来啊，真不简单呐、
0: 啊，对啊，
1: 啊，但是嘛是爱再次呼吁咱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吼、嗯，啊，伫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大家嘴暗一定爱暗，
0: 一定爱。
1: 啊，目睭真，你啊，嘴啊，一定爱暗，暗要出去，爱勤洗手，酒精爱接应。
0: 是啊。
1: 哦，目睭嘛会传染呢。
0: 会传染。
1: 你看以前那挂护目镜，
0: 是，
1: 因为目睭内底有足侪微血管，吼、哦，有足侪毛根腔。
0: 所以你看，人拢爱护，目睭爱盖个，惊去有那个口水喷到。哎呀、
1: 啊，武汉疫情唔是干那口鼻严重尔。连目睭嘛有可能传染，
0: 是啊是啊。
1: 啊，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大家嘛知影。
0: 嗯。
1: 但是我讲拄即马手机啊啦，你甲看即马的人拢用手机啊咧骗囡啊，细汉就开始互伊伫遐咧整手机啊，整目睭。
0: 是啊是啊。
1: 啊，蓝光是所有上伤咱目睭的。
0: 哦，卖讲手机啊，连电视嘛有蓝光啊。
1: 尤其伫即几年吼，
0: 嗯，
1: 啊，我做真侪功课，真侪人为着青光眼白来讲，
0: 是
1: 啊，去开刀拢失败。
0: 哦，做侪。
1: 嘿啊，嗯、啊有诶生意诶啦，吼、哦，啊有诶白来讲治无熟诶，未当开诶。啊，咱今日即个问题，有当时啊真简单诶问题吼，啊，咱就会当解决啦。吼、哦，咱无一定讲啊，就一定爱去动刀动灶。动刀动灶动刀
0: 哦，佮讲到动刀这种物件，你个开一届刀，你啊伤偌济元气就好
1: 哦。
0: 所以咱实在讲吼，咱目睭真正爱顾好势，嘛啊，佮来开刀安尼哦，咱那元气失去了，还佮来复原，佮无一定开会好势嘞。哦，
1: 啊，我讲啊，目睭若无看吼，行无路啦。
0: 是啦。
1: 哎呀，迄有当时啊，你拍麻将，目睭若无看，是
0: 啊。拍麻将，今晚唔好拍啦。
1: 有当时啊，只啊，长哦，长一个拍麻将的，长一个新闻，你知道
0: 嗎？系啊。
1: 拍麻将的，
0: 一个台北的人哦，走去甲南部拍麻将，一个人传染十几个啦。
1: 无代无志，啊，你看拍两道的款啦。所以讲，拍麻将，你若目睭无看，伊会用头蒙伊哦。
0: 对啦。
1: 啊，咱今日真荣幸，啊嘛真感谢。好，伊半时间来，其实因公司吼，
0: 嗯，
1: 啊，家己伫这段时间，因也做无用的，
0: 哦，
1: 因为台湾有开发着清冠一号
0: 嘛，对啊，对啊，
1: 啊，啥物叫做清冠一号？就是即个武汉肺炎啊，一个真好的中草药，会当清咱即个武汉肺炎，
0: 嗯，
1: 诶，药方啦，吼，啊，因家己嘛有，因无清冠一号，因有清疫一号，吼、哦，因嘛有做着一包啊，家己会当食来预防的。哦啊，和咱的细胞
0: 会
1: 当啊更加健康、更加健壮的。
0: 是啊是啊。
1: 尤其我讲啊啊，恁那之前有甲我买着川贝润 NO 的，逐工一定爱食哦。
0: 是啊、嗯。
1: 这是第一步的做防护啦吼、
0: 哦。
1: 因为新闻媒体有报，吼、哦、川贝啊会当预防你目睭诶，这个暗面预防目睭啦。
0: 肺部。
1: 预防你肺炎、
0: 欸。
1: 啊，这个病毒的侵入。
0: 是。
1: 甲破毒。吼、哦，只讲你一天来食六十粒葡萄，甲你食这个川贝母，拢有可能。
0: 啊，葡萄要黑色的哦，吼、哦。
1: 啊，咱今日来邀请咱康百氏药厂啊的总监，咱的食总监来个现场啦，谢总监，总监你好。
0: 总监好，
2: 大家好。
0: 哇，真好听歌，真、好听声音、
2: 大家好，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啊，还有咱的家宏兄，还有。小安姐，大家好，大家好。
1: 多谢咱的总监，今日真歹势吼，
2: 伫
1: 百忙之中，佮甲你邀请啦吼。
2: 嗯。
1: 因为我知影你自细汉嘛是学医的啦吼。
2: 对对。
1: 因为自早囡仔十外岁啊，就住中药行。
2: 嗯。
1: 啊，经历过中医诊所。
2: 嗯。
1: 经历过药厂。
2: 对。
1: 啊，尾啊，拢是伫公司扮演重要的角色。
2: 对。
1: 拢是咧开发。药爱产品啦，吼。
2: 对对对。
1: 我明明知影恁康百氏药厂，哦，因为你都知影我这个人算我那消息真通啦。
2: 嗯。
1: 系啊，恁有代理一支全世界上好的物件。
0: 全世界。
1: 一般外口啦，吼。
0: 嗯。
1: 啊，恁咧听什么叶黄素啦，拢金盏花啦，什么木碧果啦，什么决明子啦，吼、哦，什么枸杞啦，拢用这类咧萃取叶黄素。啊，迄种的吼， 叶黄素有效无？叶黄素是咧食你一寡简单诶目睭诶镜头来食无问题。但是你若要食真正侵入咱目睭诶镜头，啊，咱嘛爱来甲了解。有诶真侪病，咱爱去甲了解，讲啥物块带着即个病。有诶青光眼，你家己毋知，你啥物青光眼？有诶白内障，你毋知，你啥物你白内障？啊，咱今日隆重来欢迎咱诶贾总监，啊，咱甲总监请教。啊，因为因当时要来研发这个产品，就是知影咱台湾老龄的社会，尤其全世界吼，啊，即目前啦，一年哦，得到青光眼的人七千几万人，全世界。啊，青光眼最后带来一定是目睭青盲，目睭看无。有的爸爸妈妈暂时甚至干那要瞎求一个什么，你敢知？
0: 嗯，
1: 啊，我真得干那剩三分目。
0: 是啊，莫给我恶化就好啊。
1: 保持掉咧，
0: 对啦，
1: 莫剩两分，莫剩一分，我就真欢喜。
0: 是啊，
1: 啊，所以讲今日你老听到你有目睭的，你一定爱甲听好了。
0: 真足听哦。
1: 啊，你才看讲这物件人是哪啦，有法度来做甲遮好。啊，你是安那？你会去少年的去带着青光眼，会去带着白内障。啊，咱来请教咱的总监啦吼。啊，总之前啊，真侪爸爸妈妈啊，自少年的拍拼的做，啊，最后拢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就会去带着青光眼以及甲白内障安尼。
2: 嗯，咱青光眼吼，咱会使简单来讲，吼，伊有分慢性甲急性诶。
1: 是。
2: 嘿，慢性诶青光眼内底，咱就是会使用简单诶来分析互大家听。
1: 是。
2: 近视。
1: 是。吼，
2: 啊，搁有咱诶糖尿病。
1: 是。
2: 诶，病史。吼。啊，搁有。来自于咱的目睭的眼压伤悬，
1: 吼、哦，目睭的眼压伤悬，
2: 对，因为你长期咧使用你的目睭，
1: 是，
2: 啊，佮有曝日，
1: 是，
2: 吼、哦，啊，佮有你哈一直哈火哈烧烟，
1: 吼、哦，
2: 嘿，伊、哦、会造成你的老化，
1: 吼、
2: 哦，嘿，啊，这是嘿，这是慢性的，慢性的，咱、哦、一般来讲，青光眼，咱简单来讲，就是讲伊的眼角，
1: 是，
2: 咱像讲水管来讲就好啊，水管伊去塌掉的，
1: 是，
2: 伊叫做排角。排异角，就是咱要排咱的水的所在，去塌掉的，就是讲你的管变细条，
1: 是，
2: 嘿，你无法度让伊大白，让伊流出来，所以你伊内底目睭仁，伊无法度去连断，
1: 嘿，
2: 所以伊会袂顺，
1: 是，
2: 而且会造，所以会造成你的眼压。
1: 眼压伤悬，
2: 眼压伤过悬，所以到最后严重的话，也导致于咱的失明，
1: 哦，脱掉了，
2: 失明啊，
1: 变青光眼，变失明，
2: 就是青盲，对对 对, 對、哦。啊，急性的就是讲，常常伫无，咱无，
1: 拢无，
2: 无意，唔知影的时阵的，吼，常常就是讲
1: 有一讲，
2: 无状况之下，你无法度去疗伤的时阵，伊常常的，互你感觉讲视力完全模糊，
1: 嗯，
2: 这有可能就是讲，
1: 咱刹那间，
2: 刹那间，咱的压力伤过大，有可能咱的，咱的心情无好嘛，这拢会有可能会影响的，啊，你干那会使看到中的这地尔，你。左边、右边、顶面、下面拢看无，你敢来使看到中央迄块，或者是叫做急性的青光眼，对。
1: 啊来，白内障安怎带来？
2: 白内障吼，啊，佮有咱青光眼爱补充的一点，就是讲，你常常看山西，像咱今麦咧看的蓝光，蓝光长期用久，咪造成咱的青光眼。
1: 蓝光在咱的手机啊、电视这拢有啦。
2: 对对，所以你若挂墨镜吼，你袂使挂。蓝色的，你一定要挂乌的、灰色的，你袂使偏蓝色的。蓝色的，你逐天一直穿，一直穿，一直穿。你的太阳眼镜也是蓝色的，你嘛是同款，等于你咧穿你的
1: 蓝光
2: 。
1: 对，这我阁唔知影呢。
2: 对，
1: 所以讲咱咧拣这个乌墨镜，袂使去拣蓝色的，
2: 袂使拣蓝色的，
1: 一定要拣深色乌的还是布的。
2: 对，你若有咧运动，拍高尔夫，就是高尔夫球的人吼，你爱挂黄色的。
1: 黄
2: 色的，你的对黄光，你的逆光，逆光你较袂逆光，啊逆光了后，你的球你较看会准。
1: 哦哦。
2: 对，所以伊挂啥物色的目镜，这嘛拢有影响，
1: 啊个有研究。对对对。
2: 对，唔是干嘛讲你干嘛水的，
1: 对啦对啦。啊，即卖人是拢挂水的，无咧分啥物色。
2: 对对，袂使，一定爱有也好个。
1: 所以讲，咱的总感真正有两步起来啦吼。这若无伊讲，我嘛唔知影，我目镜啦，准做我要挂。我就要挂水的，
3: 所以目镜因无嘛要挂啦。
1: 是啊，挂看啦，七啦爬到有诶。
2: 对，所以我较介意用那是以中医来讲，我较介意用药理啊，亲近咱的生活，
1: 是
2: 啊，较为咱的生活来去，互大家会使创造搁较侪无限可能。
1: 对对对，用中药材 啊，来创造一寡无限的可能，卖红去食西药啦，
2: 吼，安尼是上好诶。
1: 啊，嘛卖用一寡西药的物理治疗啦，吼，用自然的疗法来制造，互咱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
2: 对，啊，过来讲到咱的白内障，嘿，白内障就是因为咱水晶体。
1: 哦、咱的
2: 水晶体吼、哦、变了较柔，
1: 是，
2: 嘿，啊，迄是因为讲，咱的水晶体就敢若咱的一面镜，
1: 是，
2: 啊，一片玻璃，
1: 是，
2: 透明的玻璃同款，嘿，啊，你若是水晶体变柔，
1: 是，
2: 吼、哦，伊就会产生讲咱模糊，
1: 水晶体变柔啦，
2: 嘿，伊会变模糊，啊，是安怎做水晶体，
1: 会乌影会热会杂，
2: 对，啊，是安怎伊会变模糊，就是讲伊的水甲伊的咱目睭里内底的水分甲伊的蛋白质。蛋白质就是伊蛋白质，
1: 是
2: 伊两个产生碰撞，碰、哦、产生柔和，伊就互你一球一球一球，
1: 啊，
2: 伊就会，伊就会，咱咧软面粉同款，你就会变作浑浊、柔柔、柔柔，所以你就会感觉讲，这片壁还是比这片镜，伊是雾的，
1: 是
2: 对，所以伊就会互你的目睭变甲浑浊，
1: 看无，
2: 嘿，这就是咱白内障上常常会使会发生的代志，
1: 嘿。啊，尤其那食甲老吼，啊，真侪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都我有摆含总感开讲啦吼、啊，咱人目睭有一个血络盲，真侪人唔知影，你干那讲要食叶黄素，食叶黄素，啊，有诶拢是啥物金盏花，你较听爱就差不多食啦。啊，就抓规世人，因为你都食唔到物件，叶黄素那适当诶补充，对咱目睭啊诶黄斑部诶病变。绝对是有帮助啦，吼、啊！但是你嘛爱食伊的剂量有够，你一定爱食到30毫米粒以上，才有法度来补充咱的目睭。啊，但是一般外口市面上，大家将本求利，你讲叶黄素，你要买到30毫米粒的，第一就已经非常少啊。第二，你是不是会当对症下药？唔是各种目睭的镜头，你甲食叶黄素拢会有效。啊，所以讲因这个。啊，康百氏药厂，咱的总监啊，因去开发一个物件，嘛是为中药草啊来提炼的，吼、哦、啊，甲提炼出来，然后会当造成乎你的目睭只个微血管会当清互通。我讲目睭真济人啦，吼、哦，拢唔知影，你目睭一开始，你头前内底，咱内底目睭真济维系血管嘛，吼、哦、啊，即个血络膜真济，那像水管、神经啦。你内底拢那像一挂石头啊，一挂垃圾，那像咱厝的水管一挂油渍，甲塌掉咧。你根本无甲清哦通，无甲清哦清。你搁食啥物苗药，食啥物仙丹来嘛无效。啊，要甲总监请教的，就是讲、啊，恁对美国，恁是安怎会知影有这个物件这么好，啊去甲开发倒来做主体，要来治疗咱这的爸爸妈妈目睭酸涩模糊，尤其对白内障、对青光眼。拢非常有效，尤其搁伫短时间内底，会当予产生效果的这项产品。
2: 阮就是因为药厂甲药厂之间吼，咱会有交流，
1: 嘿，
2: 啊是因为嘛有一届因缘际会之下吼，咱熟悉着美国迄边的格朗大药厂，
1: 嘿，
2: 这是因为阮交流的关系，靠这个机缘会使有取得这个较好的物件，叫做芸香苷的生态载体。
1: 哦，芸香苷、啊，
2: 对，
1: 这个物件真珍贵呢。这个物件我听讲，若目睭食芸香苷，若食无效的，就免阁食。啊，芸香苷啥那才好用？
2: 芸香苷吼，伊首先吼，因为这是我头探听到的，刚好我甲你报告者。
1: 哦哦。
2: 这是格朗大厂吼，伊本身伊是要开发吼，使美国遐吼使战斗机的。
1: 哦哦哦。
2: 嘿，啊，佮有因的特种部队。
3: 开飞机的就对啊。
2: 开哦。伊战斗机就是准备要。
1: 正
3: 经诶，
2: 对，所以你绝对，
1: 拢爱准诶啦。
2: 对，你绝对袂使吼，拍了唔着机
3: 诶，子弹啊，子弹爱拍准对方啊。
2: 你若拍着咱家己诶，都害
3: 啊。对啊，对啊。
2: 所以伊目睭吼，伊敢若你袂使有一秒钟诶视觉差，所以伊这是开发吼，迄种使战斗机诶人，啊，佮有咱诶特种部队，
1: 特种部队要食，
2: 咧互因食。
1: 是是是。
2: 对啊，所以因研究出来。因研究出来，我知影讲吼，伊知影讲咱台湾真，咱台湾嘛是，咱台湾是全世界，应该是安尼讲，全世界 青光眼吼是排第二名，导致于失明的原因。
1: 哦，
2: 咱台湾嘛是因为失明的原因嘛是因为青
1: 眉，
2: 嘿，嘛是第二名。
1: 对对对
2: 对, 对，所以咱台湾
1: 十个青光眼有占七成以上拢会青眉啦。
2: 对，所以咱台湾吼嘛真。嘛，真需要这项。
1: 啊，尤其台湾个青光眼白内障开刀有七成拢全失败啦，
2: 对，
1: 三，敢那剩三成成功个尔。所以讲老人敢那听到要开刀就惊。
2: 因为这点其实咱个手术后，这点后边吼，哎，咱较个补充，因为啊，伊你手术后吼，爱更加爱食这芸香苷，
1: 伊会
2: 使修复你目睭微血管上有个细胞。
1: 是是是，
2: 嘿嘿嘿。
1: 啊，咱这个芸香苷对目睭有啥物好处哈？
2: 这芸香苷吼，伊是天然的，伊内底有伊是为胶呗，
1: 是
2: 花粉，
1: 是
2: 啊，搁有咱的红酒，
1: 是
2: 薄荷，
1: 是
2: 啊，搁有咱的蒜头，
1: 是
2: 大蒜，
1: 是
2: 啊，搁有茴香啊，
1: 是
2: 茴香啊籽、
1: 哦，
2: 这个是用天然的植物来去做萃取，
1: 对、哦，
2: 啊，干那要爱伊的蛋白质尔、哦，所以这
1: 干那要伊的蛋白载体、啊，
2: 对，所以它叫做蛋白生态载体，
1: 是是，
2: 对，这是非常细腻的一种技术，
1: 是是。
2: 然后咱讲到迄个芸香苷嘛吼，伊上大诶，伊上大诶好处吼、嗯，我甲统整起来就是讲，伊会使修复咱诶微血管。
1: 吼、
2: 哦，啊，伊是微血管，就是咱目睭。
1: 是。
2: 咱诶目睭诶微血管，
1: 是。
2: 啊，个规身躯诶微血管，
1: 是。
2: 但是咱目睭诶微血管是咱身躯，
1: 是。
2: 咱身躯吼上幼诶，比咱诶头毛丝搁
1: 较幼。对。
2: 所以伊会使修复咱目睭诶微血管以外，规身躯诶微血管。嘛，拢会使修。
1: 所以讲，因为你即个目睭的鼻血管你若未通，目睭嘛有可能会中风啊。
2: 对，目睭
1: 真侪人台湾目睭中风的人足侪。啊，恁即个芸香苷，咱讲实在，我看恁的文献，恁互我的资料啦，吼。啊，又经过双盲的测试哦。
2: 对。
1: 相对目睭拢总青眉，有53个患者啦，吼。啊，视网膜用即个静脉血管全部拢脱掉咧。这就是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的目睭是安怎会生色模糊、不老白油，愈来愈看无？就是你这眉血管脱掉咧，你根本你无才调，把这眉血管清活通，尤其这。

0: AM 1071，
1: 玉米黄素有法度甲你做补充尔，伊无法度甲你做治疗，伊无法度甲你通你遮个目睭个迷血管，甲目睭个视神经、视神经啦，吼。所以讲，因经过53位双盲个测试。
2: 两只目睭拢青眉，
1: 对，两只目睭53个人哦。
2: 因为安尼吼较会准，
1: 是，
2: 对。
1: 用银香干食4个月以后了，吼，做人目睭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目睭恢复视力，吼。啊，当然有的你那是视网，有的真侪目睭青眉是袂好的啦。但是你那是因为迷血管塌掉咧，目睭叫无看造成剩下盲目的。你用银香干，我敢甲你讲100%绝对有效。但是你若是讲水晶体白白的啊，吼，还是目睭眼球受损的啊，迄种的你讲你要食较会快，那有可能？迄无可能啊！等下像你一支脚断去啊，你讲你要干那食药啊，食到一支脚骨生出来，够可能？无可能嘛！但是你若是因为脾胃更未通，你会当去接触到银香干，而且佫爱90%以上的银香干内底的萃取，安尼我阿你讲。青眉无裂痕，目睭算下盲目，你嘛唔免阁再烦恼。这是我民间知影云香干的好处啦。
2: 对，而且伊即卖是咱21世纪吼超越叶黄素的上重要的元素之一，嘿，就是咱的云香干。咱后边吼是因为阮是因为阮药厂的关系，后边要插的这支产品就是云香干呐。我会使安尼讲，啊，但是咱就是第一时间伫咱家红兄家，好家红兄，
1: 支持啦，吼。因为因药厂的头家和我袂歹，
2: 啊，
1: 讲实在，因为你亲像目睭真侪有，
2: 因为目前有诶，阮足少曝光诶云香干，嘿。
1: 伊这云香干内底吼。啊，各位人真侪来，我要介绍你听吼。云香干佫有甚物好处？真侪人你敢若知影你糖尿病，你会去带来着你目睭以后的青眉、黄斑部病变、视网膜病变，你唔知影原因啦。其实咧，就是因为你的胰岛素分泌无正常。然后咱的云香干有甚物好处？一兼会当稳定你的胰岛素，稳定你遮的糖化血色素，来抵输互你的黄斑部袂病变，互你的黄斑部。吼、哦，会当正常，较袂视网膜病变哦。伊这云香干是即个好处哦。云香干毋是讲干呐针对你目睭的镜头，伊是会针对你身躯所有啥物疾病，会去带来着你目睭的镜头，为遐先去甲治疗，为遐去甲找源头，来找对你的目睭来。就亲像讲你啊，糖尿病带来视网膜病变的人，伊云香干食落，伊毋是为目睭去呢，伊是成为你的胰岛素。先去甲你分泌，先去甲你分化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互你这个糖化血色素、胰岛素伫对视神经这个部分，伊甲你行这条线路，来互你的目睭恢复你应该爱有的视力，安尼啦。
2: 对，伊就是针对伊，胰岛素有活性因子，
1: 对，
2: 嘿，伊会针对你的。伊个活性，伊个走，直接甲你走去你个胰岛素内底，甲你补充。
1: 对，
2: 嘿，甲咱个中医个原理其实嘛足像个，因为伊先补你个心，补你个腰子，你就会，你目睭就会金，目睭就会明。
1: 对，
2: 嘿。
1: 啊，所以讲因伫云香干吼，啊，其实云香干因是开始开发，因是上重要，本来要强化血管啦。
2: 对。
1: 吼，因为血管你若会通会清。你的目睭要减少你酸涩蒙雾到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目睭咧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的，早你若找到云香干，爸爸妈妈，你会免去真济痛苦，你会想讲哇，那这个物件，啊，较早都唔知影，大家拢咧讲叶黄素，我都讲啊，我偌济听讲啊，捌甲我舅仔讲哦，即世人叶黄素伊无爱食，吼、哦，之前有食到阮一支 QQ 冻的。拄啊，食了阁有信心尔。今日家宏家甲恁开发一支，互恁会当食视网膜所有。

0: 恁请请食会到，但是伊咧伊目睭，恁唔知吼，哈做鲍鱼啦，吼、哦！你敢知人康百事甲这个物件，你唔信爸爸妈妈，你去中医诊所甲看目睭，伊绝对甲你开鲍鱼精的萃取物互你食。你去中医诊所，你若去找到老中医，伊绝对甲你讲，伊甲你开鲍鱼精，互你顾目睭，因为伊爱甲你先清肝明目。因为我甲你讲，足侪人目睭屎过细细流，哎，伊唔知伊是带肝病啊，伊当作是目睭症，目睭药安怎食都食袂好，所以讲伊是肝发生问题啊，去致使着伊目睭咧无看，目睭咧流目油。所以讲今日这个云香干，咱台湾第一，就是咱啊康百事药厂开发出来，伊内底有遮尼侪成分，伊会当对咱的目睭吼啊防止你遮个。啊，血管来切来流血来啊，迄、那个
1: 血
0: 目睭出血啦，
1: 看红丝啦，
0: 吼、嗯哦、啊，改善你这目睭的静脉功能不全，会当回流，互你会当运用到你的目睭，会当改善你的目睭酸涩，甚至有当时你目睭你小看你甲看哦，你若一暝困无饱，你目睭就红啊。过来，伊会改善你黄斑部的水肿、高眼压，你人若袂高眼压，然后你。就袂去带着啥，袂去带着青光眼啦。过来，你糖尿病，你若即个胰岛素分泌会正常，你就袂去影响到你的视神经，然后来产生你黄斑部病变，来致使你青盲。人因即个双盲测试，我讲啊，用云香干用四个月，受试者对目睭的敏感度，就是讲，咱人有当时啊，一个物件乌影，还是像咱有当时啊，咱暗时咱若咧困着无，像像比如讲。有一个人交伊你面头前过，你有看？迄也是敏感度啦，吼、哦！啊，你的敏感度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视神经。有的人是安怎讲啊？雄雄伫灶骹咧坐，外口小看有影有人来，伊就知影。这个是代表你的目睭健康，你的目睭心，你的目睭机能正常。过来，咱目睭内底有真侪细胞，吼、哦，内底有真侪斑点。你要甲正常的当甲代谢，一定要用云香干。
1: 而且刚刚也甲你报告一下，白斑啊症、飞蚊症嘛是因为细小血管，咱细条血管的病变，所以飞蚊症来讲嘛就有效诶。
0: 是白斑症、大肝
1: 症、大肝症对，大肝炎症嘛就有效诶。
0: 伊主要伊就是用这个生物蛋白质的载体，要来治疗你的目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讲啊，全国就对啊啦，要用鲍鱼甲你入药诶。拄啊，干那康百事尔，因为迄物件贵三三。
1: 一般吼，咱伫中医诊所来讲吼，毛家店会食到鲍鱼，啊，毋过是鲍鱼的壳，一项药啊叫做石骨明。
0: 吼、哦，石骨明。
1: 伊的壳，咱若去食板豆，遐里面有一个壳，迄、那个壳内会使做药啊。
0: 吼，
1: 啊，迄、那个叫做石骨明，伊本身嘛是咧食目睭，咱内底有益。就是，刚好影咱目睭内底有一粒物件，那有个人吼，伊目睭会生一粒，
0: 迄条就是异。我妈妈国小的目，是，我应该国小三年，我妈妈的国小的生异去开过刀。
1: 哦，真的吼，迄个是因为你目睭嘛是塌掉的，血液循环无好，还是细小血管吼去塌的，啊伊会生异。所以迄个石骨明，咱包鱼的壳，就是在治疗这点的。啊，因为包鱼贵，所以咱无可能去用包鱼。正港来食，就是一定爱食包鱼。
0: 啊，恁即届是安那落只落两包鱼，恁都甲落落。
1: 咱既然云香干用只赞的物件吼，包鱼精一定爱甲落落去，因为包鱼咱是来自于南非，南非无污染的海域顶面的
0: 包鱼精哦。唔是鲍鱼，甲你切切的规块规块。
1: 唔是，咱是用鲍鱼来做。
0: 你若要食迄，你去迄落海参打买
1: 就有啊。咱是用鲍鱼来做萃取。
0: 系啊，
1: 嘿。
0: 咱这是用鲍鱼来萃取。
1: 咱是用六头的南非鲍鱼，六头的南非鲍鱼就是讲一斤有六粒。
0: 吼，
1: 嘿，就是只大粒。
0: 大粒的。
1: 唔是迄细细粒的，迄个愈大粒愈有效。
0: 因为伊内底要入肝、入目睭的这个成分才有较悬的，
1: 对啊。太悬嘿。
0: 啊，所以讲今日啊，我有摕到一份表啦，吼。这份表就是所有人因做双盲测试，这真正报告的啦吼。过来第二就是讲，你目睭会酸涩、疲劳、熬老目油，吼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黄斑部病变、大眼睛、近视、弯视、老花眼哦，这你都唔免烦恼。啊，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紫斑？要哪来改善你目睭的斑点？嘛，拢总有效。啊，我要甲总监请教来。总监，这个影响。

0: 我已经其实甲恁研究真久啊，我嘛甲恁摕倒来，互真侪人试过啊、嗯，包括人已经有53队做过双盲测试啦，吼，拢已经确实得到效果。我甲你请教一下，如果伊甲今日敢若算下蒙布高老板油的，食咱的银香干偌久会好？
1: 我甲大家报告哈，咱即马是用，咱若用上紧的时间吼。3点钟至3天，
0: 3点钟至3天，
1: 对，因为
0: 3点钟特别有你有感觉，
1: 对，因为咱今嘛是美国，咱是独家代理，
0: 对，
1: 这叫做蛋白载体、哦，这是非常非常应该是算是商业机密啦，
0: 是是，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哦，
1: 原装进口的，
0: 原料哦，原香港哦，
1: 这是美国的战 SI 战斗机在混用的，啊，但是因为发现效果非常之好，
0: 是，
1: 它给咱药厂推荐的，
0: 是是，
1: 啊，咱才会使摕到这原料，
0: 是，
1: 所以上紧三点钟，
0: 是，
1: 哎，大家听好，3点钟，
0: 都敢那算下蒙布高喇叭吧，
1: 喇叭
0: 油的啦，吼、哦，这算简单的啦，
1: 对，
0: 啊，伊主要食了这3点钟内底吼，目睭睁就是安尼，我要甲一爸爸妈妈一个概念啦吼、哦，你这目睭，你这微血管，你先甲清下通，你内底真侪垃圾物件甲你脱掉咧，你无甲通，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就那像咱厝的水管，内底拢卡油垢，你无甲通下通。你甲灌水落，甲灌啥物落，安怎伊嘛流袂出去？
1: 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
0: 啊，你一定爱甲清哦，清气，伊才会清会金会明。就包括咱今日一台车，咱一台车的玻璃就对啊啦吼。你今日一台车的玻璃，你外口啦，啥人会雨水，咱咧水拢洗袂清气。伊外口雕塑是油的，因为咱逐工伫外口咧晒，内底拢有废气物嘛，拢有排油烟嘛。你废油，你若无先用甲洗落清气，你雨水啦，安那顺？你迄块玻璃，你都洗袂清气啦。简单讲，你目睭内底卡只油垢，卡只垃圾，你只视网膜的神经，你无一条一条甲清互通，你算是盲目，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安怎你都看无？你只有会低尖，那只叶黄素会低尖尔。啊，你唔好阁要去食什么金盏花啦、决明子啦，外口你敢若听迄唔好阁听，迄种诶。
1: 伊迄拢是，刚刚讲伊迄拢是，伊伫医学上吼，伊是食品，伊迄是预防呢。
0: 对，吼、哦，阿姨你嘛爱食个迷你谷，
1: 对，你爱
0: 食我多吼。
1: 啊，而且吼，我甲大家报告哦，吼，叶黄素这种物件吼，伊是脂溶性诶，所以你爱经过咱的肠道。
0: 对。
1: 啊，但是你爱经过你的胃酸，但是你若不耐胃酸呢，你叶黄素食落就无效啊。
0: 对。
1: 所以芸香苷伊是直接。
0: 游离型的，
1: 游离型，
0: 伊直接接直接吸收的啦，
1: 直接吸收的，直接走去你的油脂、胰岛素、目睭，伊就是直接攻迄个所在，
0: 唔免经过分解。
1: 对，伊是定义就是卫星导航感官，你要行去到底，你就可以直接入去目睭，伊就顾着你的目睭。
0: 这
1: 就
0: 我头头有讲啊嘛，你今日你的目睭症是胃底带来，目睭症有的人是胃肝带来的嘛。你有的是胃疼了，
1: 也先走去肝这部吼，也先走去药剂，给你过药剂来，伊就会让你的目睭明目，会清会明。
0: 伊主要伊就是讲，芸香苷就是那像讲生物载体的讲，让你吃落，你的目睭就是胃底来的，
1: 对，
0: 胃药剂白变产生到你目睭的，胃肝的产生到你的目睭的，胃药剂的，伊胃药剂、胃肝、胃药剂先走去啊。甲你做治疗，翻头再来治疗你的目睭。
1: 对，伊就是对一搭造成的伤害，伊会甲你修复。
0: 对，
1: 了后伊会搁去甲补充。
0: 好、哦，安尼才会当造成伊的效果啦。
1: 所以食较有效。
0: 啊，你讲若算食蒙雾老目油的，啊，即个目睭雾煞煞，你讲食3点钟至3天。
1: 3天。
0: 啊，要安怎食？
1: 你早一般咱若保养，就是早暗食。
0: 早暗食，
1: 早暗两粒，
0: 吼、哦，啊，若进长咧雾啊，就是两粒甲结落，
1: 对，长咧雾，
0: 3点钟，就会有感觉，
1: 对，
0: 吼、哦，啊，你若讲像讲长期，伊目睭有病变啊啦，吼，伊都已经青光眼啦嘛，吼、哦，啊，然后伊白内障开过刀啊，吼、哦，啊是白内障伊无去开过刀，伊进干那只着，伊还佫有7分目、8分目，伊若甲食即类会扩散无？会防止伊袂阁扩散，
1: 对，伊会使防止伊袂阁扩散。
0: 哦，都唔免你，都唔免阁去开过刀啊。
1: 对。
0: 吼、哦，啊，今日这个物件真好，是唔是有早来买我卖？我是已经有早就甲恁公司印啦，应该是卖一个啦。
1: 有准备
0: 啦吼、哦，来，安尼我甲进广告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目睭的福音啦，吼、哦，你一世人你咧惊青眉，一世人你咧惊无看，听到这档，今日哪像你听到啥，哈、哦？听到神降临来跟你说你要吃什么东西要顾你的目睭啦，来进广告。啊，咱的甲状甲状感吼， 啊，恁这个银香干内底萃取的成分有90%兼入鲍鱼啦吼，所以讲伊的名下做明金清鲍鱼精，吼、哦。我跟你讲，全世界你要去对买到明金清鲍鱼精，全台湾你若买会到，加红一克啊，赔你100万，赔你10万块。啊，若今日物件你甲买转去甲食，无影讲3点钟、3天内底发生后果。你甲寄转来，我赔你3倍的钱，卖讲干那物件退还我，安尼有够无？嘉宏讲的，因为这个银香干，我去我周遭一个朋友，我本来我实在无爱讲的啦，吼，因为伊是一个民意代表，伫台中咧做议员，讲真正伊目睭有差不多1/2有看尔，我卖讲讲名啦，讲讲名咱算迄、那、落、個，其实出门拢无啥看的，伊去咧拜访选民吼，拢爱靠边个助理咧甲讲啊，咧甲我讲。嘉宏啊，我足烦恼的。啊，这都出去拢无看，干那要讲拜票，唔知要哪拜票。我甲摕音箱，感觉食好一个月了，已经40%啦，恢复70%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你黄斑部病变的，要让你一礼拜内底改善。你青光眼、白内障，那拢一直咧痰，一直咧严重的，一礼拜内底要让你改善，但是你一定爱早暗甲食2粒。啊，若干那简单的要保护的，一天食2粒就会使啊。云香干的鲍鱼精，啊，恁一克啊定价偌济钱啊？
1: 嗯，嘉宏爷，阮一克啊定价是2500。
0: 2500，吼、哦、啊，2500啊，几粒？
1: 60粒。
0: 60粒啦，吼、哦、啊，不要紧，我甲你讲啦，吼、哦，恁这个物件今日，因为我一般人来，我拢会共出价啦，吼、哦、啊，我今日第一届来，我卖互你惊到，我就直接卖甲你出价。2500，因为我感觉真合理，因为我已经共那试验品，共摕过来10盒转来啊。2500我都无甲你出，但是你爱互我租数，讲看有一个较大的租数，因为今日我要即个爸爸妈妈目睭看有，袂阁生涩盲目到流目油，会当互我50租啊，啊，得就2500，我卖甲你出。安尼来卖无？
1: 50租，
0: 我拢无甲你出价呢、欸。
1: 真的，真的
0: 搞
1: 样太好。
0: 我就是为着要甲你讨租数，所以讲我无爱甲你出价。
1: 因为
0: 搞样。我来我的节目，我唔一个无，唔捌一个无出价，都啊干那你我无甲你出价。
1: 因为你可能知影，我已经为着这个云香干吼，飞美国一抓。啊，阮呢，阮阁有主管陪美国两抓，因为为着要爱迄个云香干，
0: 即个载体蛋白，一概过拢半年
1: 前啦。十四天嘿，对，啊，阁住伫遐个时间，
0: 啊，遮好不容易原料打进口回来，打做好，打准备要就市，我就先甲起来啊。
1: 对，
0: 所以讲我无甲你出价，啊，你嘛卖，我甲你讨个租数，你嘛卖寒酸卖冻酸，
1: 对，
0: 就互我50租。
1: 我知，无问题，无、哦、问题。
0: 啊，那安尼无问题，就对啊啦吼。无问题，今日你来到我的节目，我有新台加入，我无出价，你总是爱付出代价，无出价就爱付出代价，安尼你知无？系啊，你是不是甲送一下，或者爸爸妈妈大家来做体验？
1: 嘿，无问题，无、啊、问题，
0: 哦、你就甲送一下落
1: 来。个人送一盒。
0: 吼、哦，啊，50租。
1: 50租，啊，个人送一盒。
0: 50租，个人送一盒啦，吼、哦。咱的总干有够大方啦，吼、哦。今日我甲你讲，咱既然已经大方啊，我今日。中辈时代啊，咱今日咱的音箱杆一罐2500块的定价，我无甲出价，人总共送一罐，嘉宏甲你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要食互你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雾煞煞煞煞雾，电话0800-081-081-081，爸爸妈妈。你目睭哪会流目睭屎膏的？3点钟要让你记输赢，3点钟要让你保证讲，让你袂搁再流目睭屎膏。尤其你进村一分忙、两分忙、三分忙，用云香干入鲍鱼精，要让你食，让你会清，目睭会金会明。我干那爱靠一支尔，你甲食3点钟内底要让你改善。电话0800-081-081，你若透早起来，目睭屎膏老老的，目睭青青咧无看的，尤其你目睭有青光眼，你目睭有大眼睛的，你目睭有白内障的，你电话爱赶紧卡来，喂，你好，郑总大哥，来，你要影响干哦，来2500吼，稍等下哦，今日2500，我无爱共出价，我你讲啦，今日出价人无爱卖啦。我早我就问了啊，因为公司我已经头壳去问了啊，我今日只要出价就无卖啊，2500我叫伊个送一罐， 买一罐送一罐，加上送一罐，等于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来，你好，小英大姐。来，你好，买银香干哦，包一千哦。来，你等下行咧吼。来，你好，买银香干包银针哦。来，要吃目睭的哦。来，等下行咧。来，你好，要吃目睭的哦。来，等下行咧。我甲你讲，你吃三点钟啦，无好。物件甲寄倒来香港王，干那甲你挂保证尔啦。来，你好，玉子妈妈。
2: 我
0: 一
2: 干
0: 啦。嘿。
2: 我
0: 一走。来，你一走等下行咧吼。哦，这等下拢我耍。来，喂，你好。来，玉子大姐。来。你一走吼，等下行咧。哦，这等下才坐。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两千五，我知影出得过量，就快来，喂，你好，先听伊话。来，买音箱杆哦。
2: 对。
0: 哦，来，等下行咧。来，你要买音箱杆包一斤哦。吃目睭的。来，你要吃目睭的哦。来等等行咧，来喂你好，傅大哥，你要吃目睭的哦。
3: 来等等，先等我
0: 来等等行咧，来喂你好。
4: 等我上一组好不好？
0: 来，你要大组啊，先你要一组人哦，无大组的。来你等等行咧，来喂你好。
5: 你好。
0: 来你要影响干目睭的吼，来等等行咧吼。来长辈时段，
4: 我讲恁拜托一下，我阿妹妹时阵在那边爱大组的啊，因为大家拢知你有大组的，
0: 这
4: 爱大组的啊。
0: 这两千五刚出人都不爱，刚出人都不爱卖啊，我这个大组的，
1: 安尼啦，
0: 总干，今日你来，我已经无甲你出价，代表我上大生意啊，我唔捌无共出价啦哦。今日给我一个三十组的大组的啦。三十组的大组的，
1: 三十组的大组可能无法坐呢。
0: 你有我三十组的大组的，
1: 是
0: 啊，得两组小组的嘛吼，六罐五千块，吼啊，给我三十组。
1: 三十组，我可能爱。讲一下，讲遐，我个人啊吼，会使替你争取，上济就是十组，
0: 好不好？
1: 啊，不过大家一定爱把握，
0: 是
1: 十组大组的。
0: 干那大组的当给我十组尔就对了，啊，小组的五十组无改变啦吼。
1: 对
0: 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五千块。啊，我阿你讲啊，我今日无甲你出价，你爱代表恁公司送一罐啊。
1: 我送一罐嘛
0: 吼，
1: 啊个公司，个公司
0: 个送一罐，恁公司，
1: 阮公司送一罐，好，安尼公司，
0: 安尼会使无？
1: 公司送一罐，啊你无甲我出嘛
0: 吼？我无甲你出去。
1: 好，这我有法度。
0: 同款六罐五千块，啊恁公司送一罐七罐，
1: 七罐
0: 五千，
1: 七罐五千，
0: 这我会使登去。
1: 好，无问题，这我登去争取。
0: 啊，若无问题，我甲你讲，长辈时代，银香干包一斤，今日你听好哦。大组的我嘛有甲阮头家讲啊。大组的今日两小组六罐，因公司送一罐，阮公司搁加送一罐，总共八罐，五千块。大组的，干那一栋尔，一栋卖卖咧，人就死了，以后无当卖啊。来位你好，
6: 你好，
0: 来要音箱干包一斤哦，来等一下咧，来位你好，要音箱干包一斤哦，来，喂，
6: 大哥，
0: 嘿嘿，要音箱干哦，吃目睭的哦，
6: 嘿嘿，
0: 哦来等一下咧。来，无论你目睭酸涩、蒙雾、高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你剩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甚至你的目睭暂时拢蒙雾、拢无看的。爸爸妈妈，你也来吃云香干。今日一罐两千五，我无共出价，出价人无爱卖，但是我甲你讨到，买一罐送一罐，我甲你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六十粒的哦，大罐装的。来，喂，你好，来你好。
7: 买
0: 迄个
7: 买大
0: 组
7: 的
0: 啊！来买大组，你稍等下。来，喂，你好，来万德大哥。
7: 我
0: 一组。来，你要一组吼。来，我讲你今日吃目睭，迄阵啊两小组啦。一般阮公司两小组拢是六罐送一罐七罐。我今日加甲阮公司讨一罐八罐五千。银香干吃目睭的，酸涩蒙雾，三点钟要让你有感觉。你目睭若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一礼拜吃不好，物件甲寄转来，来位你好。
8: 喂，
0: 来位你好。
8: 买一个包一斤。
0: 来买包一斤哦。来位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
9: 你好，你好。
0: 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等一下咧。来位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
9: 大组。
0: 来大组的等一下咧。来位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来。我讲天重一款，人重双眼啦。来位你好，买银香干包一斤哦。
9: 我要大
0: 组的小蛋的哦，大组你的包，今日大组的送两罐，爸爸妈妈，吃乎你目睭袂青眉，吃乎你目睭看有，开你五千块有价，但无我唔知啦。来，喂你好，锦绍大哥。来，喂你好， 来，喂，你好，伟伦大哥，
8: 嘿，
0: 欢迎香港鲍鱼精哦。
8: 来来来，
0: 来，喂，你好，欢迎香港鲍鱼精哦。来，万德大哥，欢迎香港鲍鱼精哦。
2: 有啊，我准
0: 备睡觉。来，对对对，来，东北时段，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闭眼睛，打眼睛，无论是你目睭啥物款的镜头。我跟你讲啦，你拄啊干那一人尔，你无目睭人诶，你卖咩？你只要目睭若搁有机会，青光眼白内障，卖搁互拖后开，目睭无爱去开刀诶，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细罐细组诶，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诶2罐6000块，买6罐搁送。两罐，八罐5000，全国这栋上俗啊！来位你好，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
5: 嘿嘿
0: 来，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位你好，要包一斤哦。来，来位你好，伟伦大哥，你要包一斤哦。
8: 嘿，我不要打错
0: 了。来，你等你行，你等你行咧。来，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查报，电话拢满线啊！无爱青眉，目睭要有看的，0800，0800，0800，以上算广告。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你若无看真正，目睭若失明会足痛苦的啦。啊，咱来欢迎天声广播电台以及台广新竹台，等下第二点钟，今日咱这支明镜深包医生，内底就是拿着上珍贵的云香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青光眼、白望镜、大眼镜。只要你目睭阁有看下，你甲买，你就有机会。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
1: 嘿。
0: 哦，来电来行咧。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吼。
1: 包医生。
0: 来电来行咧。我甲你讲吼，全国入面是包医生诶嘛，拄啊，敢若嘉宏诶电台有才调，甲恁落遮好诶物件，落全世界独一无二诶云香干啦。啊，我讲啊，你若目睭流目睭屎膏诶，吼，三点钟特别互你感觉。来位你好，健仔大哥。来，你好，来，你要包医生哦。
2: 啊，我要包医生。
0: 来，等等下咧，我讲啊，三点钟特别让你有改善。你若目睭白茫净、大眼睛，一礼拜内底食也无效的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我赶紧答应你。今日云香干全国干阿咱有尔。来，你好，我阿快到者。来，你要云香干包医生哦。来，食目睭，等等下咧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啊，总干嘛？电话拢满线吼，咱这因有酸涩模糊流目油的，要安怎吃哈？
3: 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吼，那是一般咱保养的来讲吼，是早暗两粒，早暗两粒，
0: 早暗两粒。
3: 对，啊，咱那是讲要治疗，啊，是讲你感觉你的镜头吼较严重一点嘛？
0: 是。
3: 你会使改做三顿，
0: 搁
3: 加食一顿就对
0: 啊，
3: 系三顿两粒。内底我有要补充一项，就是讲，咱内底的包皮精也在双向调节咱的血压，就是讲，你若眼压较悬的人，你家加食，
0: 伊
3: 会降眼压，
0: 嘿，
3: 这叫做双向调节，
0: 嘿，
3: 就是讲，让你的血压，啊，够你的眼压，
0: 可
3: 以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你的眼压若袂悬，就袂有青，就袂有青光眼这件代志
0: 啊。是，好好，来，啊，长辈时段，你怎么样吃？然后两位你好。
4: 喂，
0: 来位你好。
4: 啊，我目睭酸涩，安尼敢有
0: 效？目睭酸涩，食三点钟，
3: 三点钟，
0: 三点钟就没有感觉。你一概甲食三粒落去三点钟，哈？
4: 啊，陪伴阿静嘞。
0: 陪伴阿静的一礼拜。
4: 是哦。
0: 早暗食两粒一礼拜。
4: 安尼，我大多阿安怎食？
0: 饭前食，饭后拢袂要紧。
4: 好，大
0: 多阿一包。好，来行咧。来位你好，护正大哥，要包一斤哦。
5: 要
0: 是个小东啊！来，电话叫你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好，来。你着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尤其爸爸妈妈，你有白内障、白内障指南还袂熟，还袂去搞开刀，我建议你慢些开咧。你若还佫有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慢些去开刀，因为开刀伫台湾开刀手术失败的几率。有够悬啦！你有当时啊，目睭好好，你去开开咧，当然煞青眉。来位你好，
6: 喂，是嘉宏吗？
0: 嘿，我嘉宏啊，你要包医生哦。
6: 你稍等下吼。
0: 哦。
6: 喂。
0: 妈妈。
6: 你是嘉宏啊？
0: 我嘉宏本人啦。
6: 啊，我过去咧，我一关啊。
0: 来，你稍等，你要买一组，你电话来。来电话，你家己赶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0800 081 081，爸爸妈妈，云香干是暂时全世界上新的科技，伊会当像我甲恁讲的安尼吼，伊甲你物件食落，会甲你清你这目睭的视血管，先甲你清互通，甲你物件清互通之后，你看到目睭安尼，你唔只会清来，你好。
7: 我要再割目睭诶。
0: 来，包医生，你稍等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目睭屎骨细细流的啦，来位你好，来要包医生哦，来电话给你，来位你好要包医生哦，
6: 没有，
0: 来电话给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买无到，今日咱这个云香干明镜深包医生就对你的后悔，来位你好，
8: 喂你好，
0: 来你好，要包医生哦，
8: 我是要对着我要管你的，
0: 要大做诶。
8: 短睡中哎，阿姆哥，我想问你，我有胃溃疡，糖尿病要怎么吃？
0: 胃溃疡你正常加吃就好啊，
3: 会使吃饭后，
0: 饭后
3: 吃，嘿，会使吃饭后，
8: 啊，做前啊做后，
0: 饭后吃，
8: 哦，啊，要不要隔？
0: 不用，
3: 不用，不用。
0: 冰箱它是天然的食材，
3: 对对对，
0: 天然的食品，鲍鱼嘛，天然的食品。咱头前催促的，你饭后加吃两粒。
8: 哦，
0: 你目睭进，你目睭进什么镜头？
8: 我眼睛
0: 模糊啦吼，
3: 好，你真高兴吼，
0: 你拢三顿饭后加吃两粒，啊，其实银香干吼，伊会甲你固胃，
8: 哦，
0: 嘿，银香干对你有冇帮助？
8: 三高呢？
0: 三高这个它会调节你的血压，
8: 哦，
0: 这真正有够赞的一样物件。
8: 哦，好，
0: 嘿，你等来下咧，哈，阿美小姐，
8: 哎，
0: 你稍等，你问小姐哈，来，喂，你好，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不止个来当食目睭，也当调整你的血压，来，喂，你好，
1: 喂，
0: 嘿，来，你云香干要包一针哦，目
1: 睭要啊，
0: 嘿，嘿，嘿，
1: 阿你给我提一组来，
0: 等来下咧，来，喂，你好，来，
5: 要
0: 云香干包一针哦，
5: 啊，对，
0: 来，等来下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无好卡吼。来，喂，你好，要音箱干包一斤吼。
8: 对对。
0: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要音箱干包一斤吼。
8: 哎。
0: 嘿，要包一斤吼。
8: 来，
0: 电话行咧，我讲本人，你稍等哦。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咱人就对啊啦，你暂时目睭若小可模糊，你就爱赶紧甲做治疗，你唔通到时袂赴啊。来，喂，你好，先听有吼。要音箱干。要音箱干吼，包一斤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青兰大姐。
7: 我
0: 换大组的，内面换大组的，你电话下来我咧讲啊，云香干包医生全世界独一无二啦。啊啦，你若外口就对啊，到目前啦，你若捌听人甲你讲，你去买一支目睭药啊，用包医生甲你入药的，你卡来甲我讨钱，我五千一万赔你。来，喂，你好。
7: 谢总。
0: 来电话下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都拿目睭白来讲，有开过刀的，你甲买当来吃，以后你白来讲袂阁复发。你若白内障还袂开过刀的，白内障治还袂熟的，慢些开嘞，予家己一个机会，咱卖赶紧要去动刀，咱云香干包医生甲买上来，目睭要予你金，予你明，予你清，予你目睭袂阁目油细细刀，目睭雾沙沙沙沙雾啦，电话赶紧甲沟通，来回你好笑啊大姐，
7: 嘿，我要云香干，
0: 来电话下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0800-081-081，来喂你好，茂华大哥，来杯银香干啦，来等等下咧，银香干是降息收，全世界上新的生物科技，要吃咱目睭的干啦，控制你目睭的干啦，让你袂青光眼，让你袂白内障，让你袂老花眼，袂目睭模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袂，我你讲，你连弯视啦、老花啦、近视啦，来甲食拢有效。来喂你好，来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7: 对对对。
0: 等你下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7: 嘿。
0: 来等你下来，身体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写，你家己好好包来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9: 有。
0: 来等你下来，来喂你好，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7: 哎。
0: 来等你下来，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医生吼。
7: 哎
0: 是。来等你下来，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人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人讲人若无双眼啦，寸步难行啦。天若无日月，寸草难生啦。啊，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即敢着家宏讲，大家嘛知。吼、哦，我着讲啊，目睭要食到一百岁，爱看有人活了才有尊严啦。咱若今日目睭无看啦，外劳请外劳，嘿，三顿乌白甲你煮，乌白甲你用，你敢会知影？吼、哦，我讲这是上实在的话，来位你好。来买银香干包医生吼，嘿，我家宏啊，买银香干包医生嘿，来我给你问一下。
10: 我那不是要做，你去讲个镜头，
0: 但
10: 是我已经开刀了，人啊。
0: 开刀了，甲食保养，你以后袂阁开刀，袂阁恶化。
10: 我会使食。
0: 会使一定爱食的。我甲你讲，目睭上严重的是啥？你知袂啦，大哥？目睭上严重的就是开刀了无保养。目睭上严重的是开刀了无保养啦。你得个，你得个复发啦！
3: 你
0: 这也
3: 在
0: 回复，
3: 视觉敏感度。
0: 复发的每一届愈一届愈严重啊！
10: 好啦，
0: 安尼你知无？来，你电话叫你。来，喂，你好。吼，电话拢满线吼，中北时代。来，喂，你好。来，春草大姐。
11: 哎。
0: 要音箱跟包医生吼。
11: 哎，大组是几罐？
0: 大组的今日加送两罐，六罐，搁送两罐，八罐五千。
11: 八罐。
0: 吼，唔捌卖只俗的啦。
11: 哦。
0: 嘿。
11: 啊，我
0: 唔捌食
11: 过，
0: 唔知有效无？啊，若无有物件寄转来，你买偌济物件，你
11: 也怎算？开要十万啊！
0: 开要十万算唔知物件有效，啊，无物件无效的，开要十万哦。物件无效，叫你开一千块，你嘛唔开，对无？
11: 我开
0: 要
11: 十万。
0: 对啊，啊，就是有效，唔知开遐济来。
11: 我知影咧，啊，就食袂检查咧，我嘛。
0: 电来个咧，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要音箱杆哦。
5: 嘿，我要换大桌哈。
0: 来电来个咧。来啊，今日制作一罐2500。六十粒的哦，今日买一罐送两罐，总共干那50组呢啊！因为我无太计，只会当套到50组啦。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5000块，佮加送两罐。因公司董事长送一罐，阮公司头家送一罐。第一届买两小组送两罐的，8罐5000块，全国独一无二啦！音箱杆包一斤，来位你好。
9: 哦，你好
0: 哈。嘿，买音箱杆包一斤哦。来，我来讲啊，你把酒剩下蒙雾3点钟啦。来位你好，来买音箱杆包一斤哦。来，把酒剩下蒙雾高老板油的，把酒雾撒撒撒撒雾，甲食落3粒，甲加落3点钟，没有你有感觉。你若恰恰有这目睭镜头的，目睭晒过老老，目睭雾雾，目睭看无的，吼、哦，尤其你剩3分目，剩2分目，剩1分目的，中辈时段，要甲你慢慢啊恢复，一礼拜要互你见功效，3天1礼拜。我就讲啊，你甲食落开始甲算，3点钟至1礼拜，要互你的目睭改善，过去这镜头、白眼镜、大眼镜，这些拢简单啦。啊，尤其我讲啊，你千万，你唔好搁去青光眼，搁去戴着，搁去戴着白内障，吼、哦，有开过刀的，你爱赶紧食，以后袂，才袂搁开刀。无开过刀的，赶紧甲食，唔免开刀啦。今日开你2500买一罐，60粒送两罐，保庇你的目睭袂青盲。今日若开5000块，摕到6罐，佮加送2罐，8罐，5000块，保证你目睭要清清清、金金金、明明明，要互你食到100岁，目睭还佫有看；要互你会当家己自由行路；要互你会当食到100岁，佮来咧行游山玩水，吼、哦！啊，目睭算下蒙雾到喇叭油，赶紧甲卡起来。来位你好，来位你好，来买音箱杆包一千哦。
12: 我
0: 就叫五米高哦。嘿，来，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大眼睛，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晒过老老的，有诶困醒，目睭晒过规个的啦，吼、哦，啊，平常时目睭油就安尼流，有诶青着红着老目油的，电话赶紧沟通来，喂，你好。
13: 喂。
0: 嘿，买音箱杆包一千哦。
13: 嘿。
0: 来，电话咧，来电话0800081000。喂，来喂，你好，要音箱杆包一千哦。
13: 嘿，
0: 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要音箱杆包一千哦。
13: 是啊。
0: 来电来个咧，全世界音箱杆大王第一期甲上市的啊，音箱杆胜过叶黄素。今日音箱杆要互你食，你所有目睭无论你啥物镜头，我甲你讲，你拄啊干那一人啦，无目睭人的你卖买得好啊。吼、哦，啊！你完全青梅卖买得好啊！剩的你甲买云香干，入到中药上珍贵的包医精，拢有甲你改善的机会。为着要救一届咱的目睭，开你2500块，买一罐60粒，买一罐送两罐，食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3点钟要互你有感觉。啊！若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5000块，买6罐佮送2罐，8罐。5000块，要食啥？食目睭清，食目睭金，食目睭明，食后你目睭袂雾煞煞，食后你袂目睭煞煞雾啦。来位你好，
14: 买一组，
0: 来电话下咧。吼、哦，啊，我就讲啊，目睭净的今日拢甲卡起来，目睭净的今日电话拢甲卡起来。那做数那买有着，食无好的原金退用你。电话0800081000081081。有开过刀的，唔通阁开啊嘛！来位你好，来你好，买音箱杆包鱼精哦。全国用音箱杆用包鱼，甲你入药的，拄啊干那加红尔，嘛干那阮这个电台你听会着尔，啊电话拢满线，0800081000081081，来位你好，黄碧大姐，来，来你好，买包鱼精哦，电话下来。来喂，来喂，你好，要包一千哦。来喂，你好，要包一千哦。
15: 嗯。
0: 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要包一千哦。
15: 嘿。
0: 来电来个咧吼。来，我来讲啊，今日你真正无买着，你下回来喂，你好，要包一千哦。 来要包医生哦，
9: 有，
0: 电力家里来为你好，要包医生哦，来电力家里，来听歌啦，电力都满煞，无爱目睭无快，无爱青眉，目睭阁有一分盲，两分盲，三分盲，你只要要阁顾目睭的，只要你要阁快到一点点啊，我甲你讲，只要你要阁快到一点点啊光线的，你要阁爱快到目睭，会当快到这个世界，电力你甲卡号通，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喂啦，你好，
12: 喂，
0: 喂，要包医生吗？来电来叫你，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吗？来电来叫你，来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电来拢满线，听唱歌，来来来，先听歌啦，我今无多去接啊，合作数嘛差不多要无啊，四罐的，四组的一罐六十粒哦，六十粒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两小组。六罐五千块，送两罐，八罐五千啦。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
0: 嘿，买音箱跟包一千哦。
14: 来，
0: 来，喂，你要买音箱跟包一千哦。来，电话给你。来，电话拢我传，恁家己，我甲恁斗接啦。无恁绝对买无，嘿吼。时间硬到到买无啦。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啊，真正云香干，你若买无着，你会后悔啦。来，喂，你好，摩金大哥，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啊、电话哪呢？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高雄甲恁介绍这个固目睭的全国独一无二啦吼，云香干，啊，我甲你讲吼，你会当、
1: 啊，我讲一个啦，我无做数啊啦，啊，我电话一直接啦。啊，搁咱这爸母啊，因为拢心态心人客足济吼，安尼甲恁抄电话，等下过来甲恁问地址，啊，恁卖急，安尼吼，啊，我无作数，麻烦一下吼。
0: 吼、哦，啊，你电话伊等下甲你回，你唔免赶紧啦吼。啊，电话伊会一个啊一个甲你问住址，因为新听友真济吼，啊，甲恁回一声道歉，啊，作数无啊要安怎？总监啊，无作数啊，是不是？等过我五十组。
2: 我很多一直听到做这电话。
0: 哎呀、啊，是不是可以当我五十组？
2: 我真正是限量啊，我
0: 嗯，
2: 五十组吼，刚好有较侪一点嘛。我
0: 你上侪当过
2: 五十组？我很多底下一直看电话，一直来嘿，四组的吼，他拄好我偷偷清洗过公司啦吼，我搁改，我会使搁帮你对。对加十组，
0: 最后干来
2: 最后十组就好啊，唔好未使搁对加落去啊，是。
0: 啊，你若大组的咧？
2: 大组的嘛呗。
0: 大组的，当我二十无。
2: 大组的，大组的哦。大组的，
0: 我大组的，今日搁加送两罐，恁公司好无就是送一罐，啊，我搁送一罐。
2: 刚好呀，大组的吼，我先给你五组，啊，我等下甲公司敲。
0: 来，安尼长辈时代。咱卖讲勉强啦吼，因为云香干老实讲，啊，这真正第一届
2: 酒席，
0: 啊嘛全国，啊伊这嘛限量的，啊这开发的人得过诺贝尔学奖哦，吼、哦。
2: 啊，并且我阁甲恁补充一下吼，这是全国唯一吼，为天然的食物来在做萃取的，
0: 嘿、哦哦、
2: 是全球啦，
0: 是
2: 全世界，
0: 啊用云香干做主席，
2: 对，
0: 啊用鲍鱼精入药，甲你带路啦吼，
2: 一个补心，一个甲你明目，
0: 对，啊这会甲你讲吼，三十分特别互你有感觉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云香干明金清鲍鱼精，就是客啊你看到你的写，看到明金清啦，要互你一后目睭的明的金的清，所以讲今日官顶甲你写。明金青鲍鱼精六十粒的，啊，今日内底含云香干做主席，云香干特别通你这目睭的血肉膜，通你这个视网膜。啊，他拄啊吼，啊，一个谢大哥卡电话来咧请教啦吼，总监，伊讲伊水晶体已经破坏啊，搁食够可能有坏、嗯。
2: 水晶体一旦互伊破坏去了吼，伊的效果你搁食的，确实就是无效啊。
0: 安尼你就，安尼谢大哥你就卖，谢大哥。你的水晶体已经破坏啊，你都唔免阁买啊，你买你食嘛无效。
2: 哦，
0: 啊，但是你啥物款人会使买？你都进目睭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四分目、五分目，你只要目睭有白内障开过刀，白内障也袂开刀，青光眼，你的眼啊，伊要甲你控制好调，尤其你。

0: 六冠三两冠，剩最后的五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哪位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你包一斤哦。
1: 血糖，哎，对，哎，我想问讲，伊那血糖管起来啷个
0: 食？好，血糖食 ，OK， 会
2: 使，
0: 血糖食伊对血糖有帮助，影响肝。
1: 如果就讲啊，血糖伤高了，有糖尿病。
0: 伊以后会失眠啦。
1: 啊，是啊，对啊，啊，这拢
2: 会当。也是修复列血糖，也会列胰岛素，
0: 对，
2: 还包括列胰岛素。
0: 影响肝的纤维列胰岛素，伊甲你做修复，
2: 对，
0: 好，你以后袂死老毛病病。
1: 这这叫什么？
0: 黄斑部病变
1: 啊！
0: 黄斑部病
2: 变
0: 吃
2: 好，
0: 一礼拜就，咩啊吃啊，三顿饭后吃两粒，饭前嘛不要紧。好，你稍等哈，你电话下来，来电话拢满线吼，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3: 哎你好，
0: 嘿，要音响跟包衣间哦，
3: 哎对，
0: 好来电话下来，我来讲啊，爸爸妈妈，你都困醒，目睭晒过老老的啦。目睭常常拢有物件惹掉咧啦，因为我就甲你讲啊，你目睭一张毛啊，迄张毛啊拢掉垃圾，无甲你清好清气，你免来看有来位你好小王大姐，
4: 要
0: 影响干包一斤吼，
4: 要人嘞，
0: 哎、欸、你好，
4: 啊你迄个宅基变来讲无，啊无甲我讲，
0: 宅基变有人来无，
4: 啊拢无甲我
0: 讲，宅基变来无，你小等电话下咧，来位你好小平大姐，
5: 我
0: 要打招呼，来你小等电话下咧吼。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一斤哦。来，等下叫你。我咧讲啊，目睭伫台湾呐，开刀失败率是70%啦。啊，你唔通常常要开刀。来喂，你好，金城大哥。
6: 嘿，
0: 要影响干包一斤哦。
6: 嘿，大哥。
0: 来，等下叫你。来喂，你好，要影响干包一斤哦。
6: 来，等下叫
0: 你。来，我咧讲，今日小组的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六一罐开无你800块，要食好你目睭会清会金会明，食好你袂带着失明啦，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啊，那大组的就是6罐5000块，佮加送两罐，8罐6500块，今日中辈时代啊，一罐开你400多块啦，一罐开你500块，要好你食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安尼唔知道有价值无？来位你好，好、哦，啊你着我讲啊。目睭晒过老老的，目睭酸涩模糊，老目油的，尤其大眼睛、白眼睛，这种的你甲食半点钟落去，特别让你有感觉，吼、哦！啊，一礼拜来效果都拢要让你走出来。来位你好，来位你好，
7: 我要一包，
0: 来电话你。一礼拜来效果拢要让你走出来啊！你所有你这镜头的效果，你耐心甲食，早唔甲食，三顿甲食，食一礼拜若无好，物件做你甲寄转来云嘉宏。全国第一期用鲍鱼入药的，诶，云香干鲍鱼精，拄啊，敢那加红乌尔，金明清啦，这个药啊，做金明清，就是要叫你的金目睭会明，目睭会清。来，喂，你好。
8: 喂，大
0: 红。诶，你好。诶，啊，你来遐久拢无咧买？你是拢无？
8: 目睭有白，目睭有白，咱阿成诶，啊，搁会流目油，搁诶，食这干好。
0: 半点钟就有感觉，一礼拜要互你输赢。
8: 啊，
0: 怎麼吃？你就早上吃兩粒，啊，嚴重的你像這頓有喔，你如果吃嚴重，你就三頓都吃兩粒，兩粒。
8: 這
0: 樣喔？嘿，啊，吃了改善啦，改吃兩頓。
8: 好，林大哥。我
0: 人家成功，
8: 有效
0: 嗎？有效，有效。沒效，東西才寄回來啦。
8: 好，這樣讓我老實說，
0: 來，你電話給你哈。來，喂，你好，玉燕姐。來，你好，要包一斤喔。電話給你。來，喂，你好，秀和姐。嘿，要包一斤喔。
9: 啊，
0: 要包一斤哦。
9: 要
0: 目睭药啊，目睭嘿，目睭嘿啦，影响眼包一斤。
9: 你甲家宏讲无，我迄呐要甲买啊，我拢无啊讲讲我的名，伊唔知影咧。
0: 我知影你啦，我著家宏啦。
9: 哦，你家宏
0: 咧。嘿啦，你电话给你小姐，
9: 我迄呐该买来做鱼油啦，
0: 吼。哦哦，有赚啦吼。
9: 哦，啊，
0: 咱的物件，咱的物件有赚
9: 啦
0: 吼。
9: 好啊啦哈。
0: 好，谢谢我你电话给
9: 你。讲回来，我小讲。
0: 啊，我就是电台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杜文大哥。
10: 你好。
0: 来，你好，要包一斤吗？
10: 哎，是。
0: 来，电话下咧。来，我跟你讲，全台湾省啦吼，云香干用包一斤，甲你入药，要食，互你目睭会金会明会清，拄啊，敢那嘉宏的电台有尔。啊，云香干，你敢捌听过？吼、哦，我听我安尼甲你讲啦，全世界你真你毋捌听过，啥物叫做云香干？啊，云香干就是天然的萃取物。要吃你这些视网膜病变、黄斑部病变，你目睭若开过刀，目睭无开过刀的， 伊会稳定你的眼压，让你袂青光眼，让你袂白内障。白内障，你若已经加两三分目的，你甲食，你唔免去开刀，伊袂阁甲你断开啦。吼、哦，啊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回来甲食了以后，你袂阁白内障。吼、哦，电话，甲你赶紧卡，0800-0800-0811-0811。吼、哦，啊我著讲啊，食酸涩蒙雾高喇叭油，白眼睛、大眼睛。白内障生意的青光眼，你赶紧甲买倒来食，保证要予你一杯一中。啊，上紧的30分钟，甲食落，大眼睛、目睭油细细流的，30分钟要予你有感觉。食一礼拜，效果就开始拢要予你明显甲走出来啊！吼、哦，安尼你了解无？食一礼拜，你会明显的感觉讲哇，那真正这目睭油啊才好用。哪位你好，蔡阿妈？
5: 嗯。
0: 来，你好，要包卫生哦。
5: 谢
0: 谢哦，来喂，你好，要包一斤哦。
5: 哎，我谢谢，
0: 来等你个咧。哎，我跟你讲，今日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咧。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买6罐佮送2罐5000块。你若无爱车眉，若佮唔知啷卡，若要等落车眉，我无法度啦。啊，你若甘愿开2500，开5000，目睭要金，要明，要清。电话卡通，0800-0800-0811-0811，来喂你好，
7: 哎、
0: 来你好，
7: 我俾你多谢多，
0: 来是，我跟你讲啊，开2500改变你目睭的一生啦，开5000块救你目睭的一生啦。
10: 咱这爸母啊吼，咱这是一罐有60粒哦吼，不是30粒，是60粒哦，所以是3罐2500吼，恁大组就加送恁2罐是120粒哦吼，拢总8罐5000块吼。
0: 60粒的，吼、哦，60粒装的。要让你清浊的，要让你吃目睭会清、会金、会明的。啊，我今日我有甲恁讲啊，一罐2500，60粒，买一罐送2罐，3罐2500，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买两小组6罐，搁送2罐，8罐5000，吼、哦，啊要吃你目睭清、金明。来，喂，你好。
11: 你好。
0: 来，包医生哦。
11: 嘿。
0: 来，就来个咧。啊，全世界用音箱感知包医生一秒的，我

0: AM 1071，傻傻傻傻无白眼睛，大眼睛，目睭白内障，目睭青光眼的，稳定你的眼红的，互你唔免以后搁再开刀的，拄啊干那靠这支电话，0800-0811-081以上。啊，爸爸妈妈哦，啊，咱真正爱赶紧卡，咱的产品就用要防定岗完啊。啊，进小安又搁咧讲无做数啊吼！啊，来回了，来回了，喂，喂，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电话那无声，那怎样哦，变无声哦，啊，来回，喂喂喂，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来回了，来回了，
1: 我要寄两座大座
0: 的，你要寄两座大座的。哎、欸，啊，你食了啦？
1: 我
0: 食面
1: 啊，咧保养的啦。
0: 保养吼、哦，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遮吼，啊，在厝甲恁报告，咱的产品真正有够赞的，来回你有要包一种吼。
2: 嘿、
0: 欸，嘿、欸，来电话。
2: 你大大多，
0: 好，来电话。
2: 面前都买，
0: 好
2: 我都，即马食食了啊吼。
0: 好好好。
2: 多今天去听，你咧卖，
0: 搁咧卖，做大。来，我电话拢冇上，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包一斤吼。
3: 喂。
0: 嘿嘿嘿嘿。
3: 讲哦。
0: 嘿，要包一斤吼。
3: 哎，唔是，我要问你，我老爸伊个目睭有白内障，啊有开过了，啊那进阶含加迄落叶黄素安尼食。
0: 加叶黄素加我的清个明，做伙甲食，伊目睭绝对比少年的搁较清。搁较金，搁较明啦，嘿啊！来电来行咧，吼、哦哦！来位了，来出门啊兄，来了我家宏，啊、出门啊兄落山吼，啊、我要甲长辈时代报告吼、哦，你像咱的三王，我都甲恁讲啊，是我的物件，讲会到做会到，咱的三王今日正式上电视啊！你下晡两点甲看三立甲明视，所有拢咧介绍咱的三王，吼、哦！啊，我甲你讲。拜六礼拜两天的电视节目试卖，方便了到来位了，妈妈来了，不要。来电话下来哈，吼、哦哦，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副总啊，无又搁无半撮啊啦吼，
4: 哎呀，
0: 啊，咱的总监甲咱的副总啦吼，啊，真正今日我来讲啊，你目睭要清，要金，要搁明。目睭晒过无爱老老，尤其你有糖尿病，你无爱黄斑部病变，长辈时代，别人啊呐，靠这档的机会，敢会当改变你的人生，改变你的一切。我跟你讲，咱人就对啊啦吼，目睭呐无看，吼、哦，咱活在世间有偌痛苦。我讲天呐无日月，寸草难生；人呐无双眼，寸步难行啦。爸爸妈妈，吃一罐过呐，无甲你改善。把物件拢总寄返来用我，我讲啊，我的物件即期嘛又搁人准备签约，要上电视啊！来位了，新娘伊个，嘿嘿，来位迄个一名金星哦。
5: 我讲，
0: 我讲本人，来位金星嘛，来电话叫你。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即个名金星就对啊，食了上紧半点钟，上班三工，一礼拜讲好若无出来。你做你卡电的来甲我干交，用包衣精入庙，用音响杆做，你会有印音响杆 GPS 定位。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全世界第一名的目睭药啊，吼、哦，全世界要 number one 的。我敢安尼讲，啊你若食别人的，食咧 P 什么 S 的啦，迄拢无效的。我甲你讲，你甲试食一支，来位了，看看妈妈，哎，来了，来要要面金青吼，哎，啊我甲你讲。你今日若无买大撮的，你后悔规世人的。因为我跟你讲，像三王，偌济人食好，偌济人卡来要订。但是我爸爸妈妈讲，家宏讲的到做的到，像咱的明金星，今日你一定爱买得到。啊，无你到时你像三王安尼，三王今日你确定你去甲问哦？电视台开始广告啊，一克啊2980来位，你有出门啊？
6: 哎，
0: 哎，妈妈，来你要买明金星哦。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要面金青哦，
6: 嘿，
0: 来电来行咧哈，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面金青，我都讲要治你的什么？治你的青光眼，治你的白内障，青光眼会当甲你控制掉咧，为拄啊干啊面金青包衣精，全世界当用包衣精入面。

0: 时段，哎呀
1: 啊，老爷，我拄啊来，我拄啊吼来，你含在博士吼
0: 研究伊个，最近哪恁中副总诶，哪恁
1: 总经理，我多谢大家，
2: 谢谢各位，
0: 来点那个咧，
1: 老爷，咱这个音响杆吼，来咱准备未来吼，嘛要就电视，因为咱即嘛。这个音响杆，
0: 最近签约啊，
1: 对，今麦签约啊，再来吼，这个音响杆今麦是 Plus 的哦，
0: 来回六，
1: 今麦是加强版 Plus 的，
0: 来回六，来回六，新台北音响杆哦，啊，来得那个嘞，来回六，来回音响杆哦，
3: 哦，你那
0: 买
3: 那个包
0: 间吗？嘿嘿，妈妈，哎，
3: 哦，啊你你啊你，我加两座大座来，
0: 买两座大座的，
3: 要交那个啊，果冻哦，
0: 哎。
3: 啊，
0: 食着
3: 病
0: 好，病
3: 下。
0: 好，啊，你今日
3: 啊，你今日啊。啊，目睭模糊吼。
0: 嗯。
3: 啊，你病好呢？啊，你就讲起来两个挂
0: 我知啦，我知你姐姐拢个徛倒摆。哎呀，拢徛倒摆，你就徛较慢尔。嘿啊，你唔通食包围症啊，你徛较乒乓球。嘿啊。好，好，来等下行咧哈。哦，来回六来，小妹妈妈。
4: 哎。
0: 嘿，来，你要你要包围症哦。
4: 对。
0: 来等下行咧啊。总经理，你我都也无甲你邀请，你莫大概啊，
1: 恁总恁总干啦，来就就好。系啊，啊，今日我要甲即个空中时段吼报告，就是吼，咱即支即马上新的叫做 Plus 的，啊 Plus 就是咱为鲍鱼内底的肝哦，肝去鲍鱼精内底鲍鱼去萃取内底肝内底有一个叫做胆红素，即个胆红素吼，就是咧替咱个目睭吼。咧洗人的目睭啦，等于咧甲咱时间瞑目啦。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时间瞑目，啊，不过讲遐我即马来的意思是啊啦，我唔是要卖呢，我是要甲你讲
0: 做啥？
1: 哎，小可甲我
0: 讲。来喂，你要讲遐，来你要要包医生哦。
2: 喂，
0: 要包医生哦。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无啦，啊，即马来个要签约啊，爸爸妈妈。
1: 我这已经甲电视台已经。
0: 我的产品一支好的拢互摕去签约，准备时段。咱的三皇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进前甲恁讲，恁拢唔相信吼、哦。我来甲你讲啊，食咸食好的，全国干阿我敢大声安尼讲话啦。啊嘛，干阿我的物件，电台的物件会当哦，电视台甲我签约签去卖来，话你要要包医生哦。
5: 我讲，我食迄包，我要迄包医生甲听个病哦，食迄目睭西个拢好啊呢。
0: 拢好啊吼，啊拢好，爱继续食保养哈。哎呀，
5: 这个。
0: 清个名阁有无？我唔知影。我最近逐项物件人拢咧讨，嘛有人咧讨龟鹿启动啊，迄拢上电视啊。
5: 有哦，两个拢甲我寄
0: 过来。你问楼骹啦吼，啊，我最近吼准备时段，我尽量甲恁争取我的龟鹿启动啊，甲我三皇，我看有机会阁甲恁卖一届无？啊，这届有可能啦吼。下当阁来无啦？
1: 高爷，我讲。
0: 来，喂，你好，来。
1: 今麦来签约。
0: 你好，来要包围巾吼。哎、欸，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要包围巾哦。
6: 哎、欸，我要是多
0: 少？哎、欸，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要包围巾哦。
3: 哎、欸，哎、欸，来。阿那是迄个目睭嘛，一会我有买啊。
0: 哎、欸，这作战嘞。
3: 哎、
0: 欸，哎呀、
3: 啊。哎呀、啊，阿那时阵目睭拢会涩袂起落吼，阿即卖。
0: 啊，这届若无买啦，伊要甲电视台买哈，一罐差不多3500，吼、哦，哎呀、啊，免惊无得买啦，哎呀、啊。
3: 无、啊、啦，安尼。安尼，咱遮较俗，我着带
0: 咱遮。啊，我阿金嘛，过来恁动啊！阿金，你会使卖来无啊？哎呀，
1: 今天我来讲，伊这鲍鱼精来，这迄个肝吼，咧萃取这胆红素吼，这数量足少啊，真正数量足少。
0: 我来甲你讲，即支着对啊，等于像阿金头拄仔讲的，甲你个目睭仁摕出来洗洗咧，你个目睭仁等于那新的来喂个妈妈，来你我教，来喂你。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包衣精、音响杆，今日一罐2500，无甲你起价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加送两罐，8组5000块。啊，我甲你讲，食这较好咧食补。啊，电话0800 0800 0800，你唔通阁听人咧讲啥物木屁果啦，用啥物物件咧做，迄拢无效啦。所有全国的麻油酒友啊，我敢甲你讲，你伫家红的平台若食无好。卖个浪费钱啊！来回你哦，我都跟你讲啊，准备时段来回你个卖咪诶。
7: 哎，嘉宏，啊，你今日要买音响跟包皮筋吼？
0: 哎，对。
7: 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个特大组
0: 诶。来，等下我无特大组诶，干那大组诶尔吼。
7: 啊，你要讲到龟鹿启动啊？我嘛要买呢。
0: 龟鹿启动，我明仔载清楚看会着无吼？ 啊，看
7: 你帮我

0: 清楚一个人啊。
1: 哦，好，来，就来咧。啊，我来讲啊，包括咱的三皇，你看我救好偌济人的感情。今日正式就电视，甲长辈时代讲啊，恁若唔相信的，你甲看三日明视下晡的连续剧，吼、哦，这现场的节目哦。我讲七月要就电视，就要就电视啊！我加甲因当一个月，爸爸妈妈，你要爱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目睭无爱失明的，你要食到饱的。我甲你讲，食到永远拢有看的。你只要靠包医生，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来，你好，电话下来哦。我甲你讲，包医生是你目睭的瓦壳，你目睭的靠山。来，喂，你好。
2: 哎，高
1: 妈。来，苏妈妈，来，要包医生哦。
2: 哎、欸、对，来帮我
1: 留
2: 一
1: 道哈。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英文妈妈，来，你好，来，要包医生哦。来，电话，啊，我跟你讲，恁孙啊，最近拢看电视的，我来跟你讲，啥人签名，好好指定包医生，叫人买转去，甲囡仔顾目睭，即卖囡仔拢近视，老人老花六手，目睭看无来，喂，你好，身体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英文妈妈。来，你好，要包医生哦。嘿，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包医生你若买袂着，后一届有可能爱甲电视买啊。像咱的三皇就对啊。我家己一直甲恁讲，一直争取，大家食了有够好诶，巧诶拢买起来炖。吼、哦，啊，进你甲看，唔信下晡你电视你甲卡去买，卡去买，买看一罐偌济，家宏有甲恁骗无？恁甲买就知影啦。来，你请大姐。
3: 喂，
1: 嘿，来了，来了，要包医生哦。
3: 嘿，
1: 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包医生将来呐，就电视一罐上少3500块啦。吼、哦，长辈时代，因为这个药效的，这不是咧食起毛的。啊，我跟你讲，目睭药啊，你唔免听别人讲到天花乱坠，听家宏的就对啦。家宏跟你讲到对，要了到对，要让你目睭清，清到对，要让你看会红、看会清、看会金。快明啦，来喂，你好，来咩妈妈？
3: 哎，
1: 哎，来你好，要包医生吼。来，啊，我来跟你讲，爸爸妈妈，你目睭永远你爱甲顾咧，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你甲摄像啊吼，进你目，你厝若停电啦，暗时偌不方便。我阿你讲，停电多甲清明同款意思，你目睭都看无啊，啊目睭看无，咱干那要上一个诊所，要食一碗饭都不方便。甚至真有诶，爸爸妈妈要出门拢爱用筛，干那剩一分目、两分目。爸爸妈妈，你一分目、两分目，我有可能会当甲你救倒来三分、四分、五分。但是你讲你啦，青光眼白内障，我要互你食到完全清，我唔敢甲你挂保证。
4: 当然，我搁下车诶空中时段补充哦，就是讲你拄啊讲诶暗时诶目睭看无吼，就是讲咱即个包医生内底即个干，即、這个。包皮肝，即、這個、胆囊素吼，伊食落吼，会使互你袂输那阵挂一个夜视镜，互你暗时吼看诶，加作光。你暗时本身来咧看较无诶吼，伊袂输那咧挂一个夜视镜，像咱个车有无？伊夜视镜诶模式甲开落，拢看有。
1: 有诶，都像人咧讲鸡鸭白诶，到暗时啦吼，啊日头若落山，就开始咧蒙雾诶啦。你做你甲买顿来食来春了，妈妈。来喂你好，
5: 哎、
1: 欸，爸爸来，你要爱要包医生哦，来电来叫你，来喂你好，来要包医生哦，
3: 哎，
1: 来你好，电来叫你，啊，我你讲，今日来要买爱买大组的，因为我你讲，咱人啥物拢会使无，未使无目睭，无目睭你看偌无方便啦，来喂你好，来蔡大姐，嘿、嗯，来你好要包医生哦，啊，我就讲啊，全世界包医生你找袂到，用包皮入药，用云香干带路，云香干是全世界的极药啊。我甲你讲，我今日甲你用，我恁食阁袂伤害。来，喂，你好，美女大姐。来，你好，来要包医生哦。等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好英大姐要包医生哦。来，等来叫你，来，喂，你好，来田淑英要包医生哦。等来叫你，来，喂，你好，来对联妈妈要包医生哦。
3: 哎，
1: 来，等来叫你，啊，我来甲恁讲啊吼，像进前三环，甲恁讲真正食好足济人感情诶，我用啥物介绍袂恁？啊，恁今日甲敲电话去电视台。看伊用啥物介绍卖你，家宏是真正为这爸爸妈妈设想的，我唔是为着要赚钱的，我为着要救你的双眼，开偌济，我拢倒塌啦。来，国生大哥，来，你有要包医生哦？
5: 包医生。
1: 来，我家宏。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来，喂，你有小王啊妈妈？来，你有要包医生哦？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大细组拢袂要紧。 啊，你目睭啦，真正严重的就对啊啦。你照三顿甲食，三粒三粒三粒，三工，若无甲你目睭屎骨解除掉，若无甲你老目油的改善掉，物件你寄当的行我甲家红干掉，我都甲你讲啊。有无大无事，我那阵过来啦吼。我今日是要甲白学时间到，来位了，一人多谢。
2: 嘿，
1: 来了，要包一种吼。
2: 吃果，
1: 吃青光眼。吃青光眼，我跟你讲，会当甲你控制。青光眼无可能甲你食会好，
0: 吼，
1: 啊，甲你控制，会当看你怎保持你的光线，安尼就有够够的啊，吼。啊，来回了，来苏玲大姐，来了，来了，要包一种吼。来，等等下咧，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恁有一个观念哦，青光眼若敢若甲恁讲食药也会好，安尼迄个人绝对甲你骗的。来回了，来金钱大哥。来，你要包一千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包一千哦，新听友，新听友包一千哦。嘿，来，嘿，来我讲来，你电来夹咧。啊，来，喂，你好，来，来新听友要包一千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包一千哦。啊，来电来。啊，我你讲落线，你家己主动卡。落线，我无时间通卡电话，搁等于甲你问啊。因为我无做数啊啦。来，喂，你好。
5: 喂。
1: 嘿，来，你要包一千哦。
5: 来好，小
1: 小
5: 等你
1: 哦哈。来，你先听友。来，妈妈要包一
5: 张。
1: 来，我讲本人要包一张哦。
5: 哎哟，我只问一下，敢会当问你啊？
1: 来，你要问我问题，等
5: 这这我就出来。我的目睭开到了。
1: 好啊，那目睭开到，你免问，你直接甲买东西吃就好啊啦。
5: 对啊。拢有办法整，啊，搁拢有
1: 直接直接。哎，随吃三工就好啊，吼。
5: 三工就好。
1: 哎，你免问啦。阿那姐，你问楼卡好无？吼，我电话拢满线
5: 啊。啊，迄个公主病呢？
1: 电话叫你，电话叫你。啊，来，喂，你好，来，范太太。来，你好，要包医生吼。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是好，也袂上我桌顶，全部拢身体有上山。来，喂，你好，身体有无？
6: 哎。
1: 来，你好，要包医生吼。哎，来，电话叫你。我跟你讲，今日你若听这段就对啊，救着你的目睭。你的目睭过去，吃目睭药啊，吃无效的，开一间刀上少要三万，开刀都兼无甲你保证会好，但是家红的物件，我甲你保证会当互你平金枪啊！来，喂你好，
7: 喂，
1: 来你好，要包一张啊？来电来夹咧，长辈搞进拢满线，啊！你看这个物件看偌好啦。
0: 补充一下，有一种目睭叫做咱目屎哥。一二三星的时阵，诶，三星咱目睭会 N 两，你敢知道？咱的目屎骨一二安怎切，一二切拢切袂完。这嘛是爱透过咱的云香干保鱼精来解清毒，然后而且来用伊的香来解补充，所以对目睭 N 两非常的有效。对，这个是最近大家人客甲我讲的。
1: 哎，哦，规个拢电话来，喂，你好，来，我这来，
7: 要
1: 保鱼精哦，来电话夹咧哈。
7: 啊，嘿，白内障该啷
1: 吃？白内障吃一杯一重，伊袂好，你个白内障佫传开，你免去开刀啊。目睭绝对唔好乌白去见刀，目睭去见一届刀，有可能当下你永远失明啦。
0: 哎呀，
1: 好，来电来夹咧哈，来位了，来吴太太，来了要包医生啊。来电来夹咧，来位了，来要包医
4: 生。张哥，我讲一下无？啊，这我即起来目的是讲，因为我这已经甲电视台签约啊，啊，只。
1: 买个接电话，啊！等下袂要招你先，我袂接啦。
4: 我
1: 先把这爸爸的目睭，
4: 哇！
1: 把这爸爸妈妈的目睭救我回来啦！来，喂，你好，志雄呀！来，你要要包医生哦。
8: 啊，要甲你订一组大组的包
1: 医生。好，来，你订好啊，无你搁讲嘞，伤久啊，你讲话遐慢。哎呀，来，
8: 你
1: 到
8: 你
1: 甲
8: 我介绍，啊，
1: 食
8: 迄老白油。
1: 真正我的包医生全国上好的啦，我的目睭药啊，若全国食无好，你别人的咩咩啊，哎呀，来位了，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开2500救一类，开5000救两类啦，爸爸妈妈，今日我你看你要好一类，也要好两类，来要好两类的，你着甲订大组的，两类拢总甲你照顾，来位了，来，嘿嘿，你做啊。
9: 我
1: 还
9: 讲，我
1: 讲买，
9: 我
1: 讲
9: 想
1: 改一
9: 大
1: 组
9: 的啦。
1: 无，要订大组的，即干那大组的就足困难的啊。过来以后要上电视，过来以后要上电视，卖讲买一大组的，你一届买100罐都有，但是一罐3500啦哈。系啊。
9: 大组的。
1: 好啦，来电话夹咧吼，来位你好，来先听友啊， 来回了，新听友啊，要包一千嘛。
6: 你好，
1: 你好。这个呢，
6: 我
1: 直接改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啊。
6: 大红哦。
1: 我讲本人要包一千啊。
6: 我有甲你买三黄含迄条白桑枝啊。
1: 食了赞无啦？
6: 啊，因为阮迄是阮兄哥伊哩。
1: 哦，来安尼，你电话起来，来回了，来医生大姐，来要包一千哦，我大红。来电话起来，来回了，来俊奇大哥，来要包一千哦。哎，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跟你讲啊，吼，爸爸妈妈，买爱两类拢好，买大组的啊，陈丽大姐，
9: 哎，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你就是为着买两类拢好，对不？
0: 定
1: 爱
0: 好好。
1: 安尼，这个妈妈有听话，你两类目睭绝对买哦，你青甲金甲明，你食甲一百岁，互你看甲一百岁啦。
9: 哎呀，听讲啊，因爸来讲拢
1: 爱食爱食，啊个高嘞，你会当甲你保持你永远的光线啊。哎呀，哦，来为了。来回你要到小妈妈，来你要要包一千哦。
9: 我
1: 头
9: 先
1: 买
9: 包，
1: 将
9: 买我
1: 说做
9: 的，
1: 怎么该
9: 做
1: 做呀？啊，你唔较去早改咧，你本来干那买说做的，干那一日看有尔。你过来，你若无买，你以后去电视买3500块啦。嘿啊！
9: 我
1: 想要该
9: 做做啦，我
1: 头
9: 有
1: 该准备
9: 说做
1: 的
9: 啦。
1: 哦，你啊，你为着要顾两类就对啊，你不爱干那好一类啦哦。嘿啊，好来电来叫咧，来回你要来美金大姐。来要包一间啊、喔！喂，来要包一间啊、喔！来等那个嘞，来喂了，来温玲大姐要包一间啊、喔！
9: 对，
1: 来等那个嘞，最好了，阿金，三分钟我袂好耍，以后你要上电视，3500块啊！咱的三环庆祝今日正式上电视啊！要救人的啊！吃咸的买三环啦！来喂了，
4: 爸爸爸爸，
1: 玉琴大姐
10: 啊，我改大主的，
1: 来等那个嘞。啊！你若要食过路启动的，我这两天甲公司参详，西电影唔知有用无，公司唔知有会无。我甲你讲的拢旧电视卖甲变变叫的啊，以后全国的拢会嘛买会着啊。来回了，来好妈妈，来回了，哎，来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回了，来正贤大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干那爱恁目睭清个金个明啦，我干那要爱恁目睭看有啦，爱恁人生一片光彩啦。我阿你讲目睭那看无暗淡就对啦，人生合作乌白的啦。
11: 那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咱细组就是3盒2500，大组就是8盒，加送你2盒，这是1盒60粒，8盒5000块。啊，恁哪吒，你们保养的吼，透早2粒。暗时两粒哈，房前房后拢不要紧。你老镜头拜托你叫三顿吃，一顿拢三粒给吃嘞。房前房后拢不要紧哦。
1: 男女都不要好个，爱买大组个啦。今日最后的机会来送你大哥，来威六，喂，来威六，来美美大姐，来六要包一斤哦。
12: 我伫做细组
1: 啊。啊，我来跟你讲啊，大细组买拢不要紧。啊，我跟你讲买细组个好一类咧，跟你讲生笑个啦。吼、哦，恁的大细组买，双女拢甲你顾咧。恁的双女目睭交代予家宏，感谢咱所有全国爸爸妈妈的疼惜。我后个月就搁要办周年庆啊！啊，我今日为着庆祝咱的三皇就职，我嘛要感谢我所有的团队，予一支三皇会当以好人的感情。电视正式今日广告啦，来位了蔡蜜大姐，
13: 哇，你袂细组诶，
1: 来位了，来位了。来秀琴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嫦娥大姐，来要包一斤哦。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来张宝妈妈要包一斤哦。喂，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那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空白要卡两盖，目睭要明，要金，要清啦吼。目睭晒过，细细的呢，又糖尿病，你以后惊目睭青盲，惊视网膜病变的，你爱食咱的明金清包维精，目睭酸涩模糊，白眼睛大眼睛，爸爸妈妈，食一罐绝对健康啦，3点钟至一礼拜啦，哦，我讲啊足紧张的，因为时间都要接近尾声，我惊别人拢买无，以后你得买3500的，来威了，来玉秀大姐。来要包一斤吼、哦，哎呀、啊，来回了，来玉柳大姐要包一斤吼、哦，哎，来等你今日，啊，今日我跟你讲吼、哦，一罐啊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大组的加送两罐，8罐5000，买好一类的，买细组的，买好两类的，买大组的啦，来回了，来回了，新台友啊，来等你今日， 啊，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而且感谢所有全国的中部时段，祝恁目睭明金清啦吼！今日买无着的，以后我甲恁报要去倒买，明金清啦，食无好，目睭药啊，你唔免买啊哈！中部时段，啊恁若上网，咱已经就电视正式广告啦，甲我恭喜，嘛恭喜各位，一支救人的产品，加上用着良心甲道德咧做药，感谢爸爸妈妈的收听。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六，咱空中再相会。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一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啊，有的人可能较歹势，想要讲用 LINE 会当甲凯奇联络咪，同款嘛是会使。咱若要加咱的 LINE， 哎，咱的 LINE 这个服务平台 LINE 就是家己加，控诉925-1235，你用电话用即支电话控诉925-1235来加 LINE 就会使啊。啊，咱兜的电话。咱若开头是控诉九的，咱兜的电话开头那是控诉九的，你要卡号开始就卡25-1235，25-1235，安尼大家有清楚啦吼。咱这部开始，然后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再请你紧卡哦，卡一支哦，我已经念差不多有20遍啦。唔好去讲开始啊，你拢干那遐讲遐废话。电话拢买加念几摆啊，要甲你买物件，拢唔知电话要卡位倒位去。有时啊，我呐讲起来唔是讲起来啦，开始要讲的时阵哦，人我迄个节奏啊、感情啊、吼气氛呐、啊，拢全部拢好啊，一直讲啊，就袂当打动啊你。佮讲电话就唔对啊吼，所以趁即嘛，我加讲几遍啦。需要就开始任何的服务诶。现场要听什么歌曲的，拢会当卡一支电话，控诉925-1235。咱这部个一开始，特别邀请你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雨伞情》。咱若出门在外吼，不管是有落雨，一定爱扎雨伞嘛。无落雨嘞，雨伞嘛是扎嘞，因为即卖日头非常的猛，即卖温度嘛比以前也搁较悬。咱老岁啊，差不多超过30岁，也是女性哦，来洗的时阵，咱的状况拢会较无啊好，尤其是女性。啊，佮有你有血压高呢，嘛唔好佮伊开玩笑。滴一点毛啊，也是讲压一支雨伞，佮日头小压一下。你若无压吼，真侪人拍两分钟，拍卖讲两分钟啦，有的人一拍了一分钟，头壳就晕起来呢，目睭就乌暗明去啊呢。所以这支雨伞，也是讲这点帽啊，非常的重要。要来讲开始，啊，我若真正拍一个乌暗面要安那？当然，你乌暗面落，你要拿手机啊来敲电话，你真正无法度，因为人可能迄个目睭，唔是你看物件戆去，脚无力，晕落去，你佫要救人哦？也是讲要摕手机啊来去敲救护车，袂赴啊啦，真正袂赴。所以你若当戆的时阵哦，当然你马上。迄粉光伫裤底下摕起来扛落去了后，你会有小可有精神，佮小可有体力，紧卡电话哦，紧甲家己去安全的所在取来，也是讲倒咧，体呢拢会使。即包粉光上重要，就是互你安尼用。你若咧戆去的时阵，尤其头拍一个戆去，火也撑起来，火也撑起来，戆去，也是讲你一直扫，一直扫，下暗时吹着冷风。一直扫，啊无吹，啊阁困袂去。也是讲吼，你胃肠定定会无好诶。我建议你伫个裤底啊，一定爱藏一包诶粉光，随食随有效果。阮诶粉光随食随有效果。即、這个阮诶粉光是真正是几啊支诶粉光，再去抽精萃取浓缩做一支，所以才有法度互你食一包，就是马上5分。唔是5分哦，可能50秒内底，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因为它直接舌下吸收，直接在体内产生好转反应，它可以直接舌下吸收，唔免配茶，感染顺游去，可能应该绝对伫个50秒内底，就让你产生到效果，因为有水吸收，量有够，马上有效果，先把你的精气神吊起来。你才有法度，互家己阁做后一步安全的处理，警惕心吊起来。足侪人软卡伫个你个门头前，敢若开门迄个开落去，出一下力的人怎戆去？
真济真济，所以咱出门的时阵，上好逐工是补充一包。像即摆天气遐热，粉果伫内底佫会调整你血压的温度。你毋是血压啦，你血的温度，你血温度若伤悬，就是人咧讲个掉痧。吼、哦，啊你血若伤冷咧，安尼嘛袂使咧。伤冷你内底若伤油，油去拄着冷个啊呐，结冻，结冻咩呐，对无？结冻咩呐，共款呐。你毋好讲伫个体内，佮伫个体外无共，拢共款哦。所以咱调整，互你凉血，互你散热会较好咧。有个人都无发烧，啊，毋过感觉讲，哦，我那体内安尼一直烧起来，你一直热起来，我规身躯安尼烧烫烫，啊，人甲你摸得好好咧，安那摸得好好咧，就是你内底血伤热啦，哦，血伤热啦，你爱做一寡凉血，甲你。咱的血液是能调节体温的，体温啊调整哦好，你人嘛还会轻松，还会舒适哦。所以，请你一定厝内底也是裤袋啊，爱藏一包的粉果，伊真正食一包救你一遍，食一包救你一遍。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3盒3000块，今仔日。4000块，你若摕4000块，佮加上你4盒，等于是4000块。你摕7盒倒转去，4000块会当救你70遍。4000块放咧厝内底，唔呐救你尔，你会当互咱厝内底食，害臊诶，腹肚较无好诶，哦，还佮有常常拢感觉规身躯烧烫烫诶，一直伫遐咧烤刷诶吼，凉血试看卖啊咧，调解调整一下就好啊。定定头晕目暗诶，要吐要吐诶，你嘛食一下粉果看卖啊咧，无一定，你会知影食，下晡调整了，你就感觉差足济哦吼。需要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今仔咱的节目哦，要有分两个单元。以前咱拢讲心腹啦、神机啊，也是讲庙对无？今仔日开始要来讲，什么是叫增福？什么是叫立神？哦，因为人拢讲神明哦是一个查考，咱拜的是查考，有神也是无神。我嘛咧想这件代志呢。那拜的是查考，有神也是无神。安尼个啊个讲到另外一言，唔是，个啊个讲到另外一个观念。啊，请问，啊那当机是真正的当机，也是假的当机嘞？当机是真正当机，伊来跳当是跳真嘞，也是跳假的吼？喂，你好，凯奇。喂，嘿，是你好。你要益生菌哦，益生菌即马你要敢有买过？你有买过益生菌吗？有吼，益生菌你得买十盒两千的，有买过还是你买三四千块三十盒的？三盒，一千块三盒，两千块吼、哦。

歹势，拄只讲到一半吼，因为阮学校的同事敢那拢去开会啊，所以我必须要家己接电话。啊，接电话，啊，咱人家有那个各自的问题，所以袂当改人的名，还是电话啥物念出来吼，歹势歹势，袂当袂当。过来，我得搁讲转来，今仔日上重要的节目，我要做啥物？我要做立神到增慧，拄只讲到当机跳动，敢拢真正是神？我是感觉吼，人的成分较济啦。我歹势吼，我的节目无听听讲，我咧有咧讲收惊啦，还是有咧讲遮盖啦？我咧讲，我第一只郑重甲你讲，我无收惊，无遮盖，我逐项嘛无，我袂晓通灵，我袂晓神，我袂晓啥物成分，我袂晓算命，迄我拢袂晓。我拢袂晓，我著真简单，我干来样做这部，甲真实的事情伫这部头顶，伫广播头顶，互你知影。哦，我毋是要靠啥物神明来趁钱，我的能力、我的条件、我的天赋嘛，完全拢无够，无稳准、无条件，袂使你去做这件代志。我干来会当伫广播头顶讲事实，互你知影，哦，甲你做分享。安尼尔，唔好阁卡来讲，我有咧做任何甲神明有关系救世啦，我无法搞。我哪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安尼有影无？我哪会晓救？我第一个救我家己，我袂我家己。佮伫遮，逐工咧上班做节目吼，所以开始无法搞。啊，若讲真正有足搞的救世无？我后摆若拄着，我嘛会伫遮甲大家讲，第一一定爱自由乐观的迄款的嘛吼。咱若毋是条件真好啊，然后迄款自由乐观的，啊，佮真正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啊嘛缘分有够，咱就会当来遐，看会当吼，甲咱指点一下呗。要唔过有一个前提吼，问神有一个前提，你爱问你家己，你的福报，要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福报无？你家己有去累积着你的功果无？你若无福报、无功果，你无任何的点数，你是要安那去甲神明换物件，对不？你歹代志做真济啊！有一个人歹代志做足济哦吼，嘛捌共拍，嘛捌害人去关，嘛捌共这叫啥物？绑架啦，嘛捌共骗钱，拢共害。啊，毋过伊雄雄就是娶一个某，想要修脚洗手，娶一个某。伊无法度生囡仔，伊阁安那去拼，阁安那去拜，伊就是无法度生囡仔。啊，伊就甲神明讲：我捐偌济钱，有法度生囡仔无？迄神明哦，正神大庙甲讲：你就是无惊命啦！你捐阁较济钱，你嘛无惊命啦！啊，伊会当摕啥物换无？伊已经，就算讲伊真有钱，就算讲伊足，伊已经有所有的一切啊！即一切拢是做歹代志做来的，啊！不过伊即摆上爱的、上需要的、想要甜的，就是生一个囡仔，伊家己的囡仔生袂出来，就是生袂出来。唯一有办法的，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给伊。唯一有办法，就是因某去讨客兄生别人的囡仔给伊，要无伊即世人已经无法度生囡仔。所以你哥哪有福报？你就是不是有哥哪？你哪有累积的福报？你得有迄个希望，有个人讲吼，啊，我这世人医生已经宣判我无法度生囡仔。虽然你无法度生囡仔，因个只爱哦，也个只钱，也个只心情，伊摕去帮助真济人。原本讲二十岁无法度生，人到三十六岁、三十八岁，雄雄，有囡仔呢，有囡仔呢，医生都宣布讲我无法度有囡仔，今嘛有囡仔呢，而且个是家己个囡仔。是安那有法度，人雄雄有囡仔，医生宣判无法度啊，这足济足济。我讲这款的案例吼，因发生真济真济，医生都宣判无法度啊，是安那雄雄阁好起来，雄雄改变，互你一个很大的惊喜。这就是你平常时有咧累积福报，而且你咧累积福报的时阵，你阁未想讲，我是咧做代志，我希望讲我会当来换什么的物件。无，你是无心的付出，心明拢看得干来，唔是咧做给伊看的，你是咧做家己会当心安呢，心安，也佮有你因为你家己的良心啊，
因为你是善良，所以你若看到讲看袂过，你想要斗三工的，你就会是家己用心要去做的，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神明看，唔是要做别人看，是你家己的心内会感觉非常的满足，你会感觉非常的喜乐。喜乐嘛，人家说做善事内心是满足跟喜乐的，无唔对，你是因为你家己的内心要满足，所以你去做这个善事。因为你感觉你的善良、你的良知，你看袂过啊，你去做这个善事，唔是要来甲神明换物件，神明拢知影，拢知影。所以第一，你无注意的时阵，伊就乎你想要爱的物件。啊，那有个人用尽心机。用尽方式，爱去算计着别人诶，你搁安那算，心明嘛拢知影，买互你就是买互你啦，要甲你创就是要甲你创啦，哦，所以咱若会使尽量保持着善良，尽量保持着良知，咱才会当甲路行愈长，哦，拄着歹代志诶时阵，无好代志诶时阵，有可能咱咧求帮助诶时阵，马上就会当互咱。有一个机会，予咱脱过一关，予咱脱过一劫，予咱会当得到真正咱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借着一寡无共款的力量，替咱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这首歌《情深意重》，情深意重送予大家。所以听什么好听的歌曲的？等我请你卡来，再来咱的节目特别来讲增福，也个立神啊吼，都只一个咱的人客，伊讲要订这个享受人生，享受人生就是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简单来讲，上重要就是咧食放晒的，伊咧做用食的大肠水疗，马上食马上有效果，唔免像人的益生菌，可能你爱食三天。哦，啊，解决到肠仔的问题了后，你才有法度豆豆通便。啊，即马在咧放未出来，真艰苦啊！你阁叫我十三天，啊，有诶讲阁要10天，食一个疗程才放会出来。啊，一条阁80块，药房的益生菌真正有效果，一条拢80块、100块啦，80块、100块啦。今仔咱10条680块，啊，若30条咧，1000块，30条1000块，100条。30条1000块嘛吼，100条偌济，30条1000，100条今仔日犹太都只同款，100条只要2000块，100条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除非你是非常非常严重诶吼，也无你应该食2条甲3条，会再啊食3点钟以后，你得放较酷的冷气啊，会再啊食3点钟以后放较酷的冷气啊，你即马是毋阁要问？开始啊！我咧放会教会听无？我爱上班呢，我嘛要出去无方便呢。甲你保证，未教未听，甚至你有痔疮的，你嘛免烦恼。伊是敢那用水，甲你的屎水，甲你的屎做伙冲出来。我讲较直，吼、哦，无法硬闻啊。要唔过上重要就是讲，你吸啊点啊一屎水，你屎水爱甲伊冲出来，哦，也够你屎拢爱甲冲出来，规个冲出来，冲哦清，冲哦离，伊敢那会安尼软出来安尼尔，因为内底拢是你的屎水，拢是你的屎水，绝对袂假袂听，噎袂掉，你放心，袂假袂听，噎袂掉，也唔过伊就是会当互你三点钟内底，得规个冲出来，三点钟内底得袂让你感觉腹肚阁堵堵，内底有物件拢无清气，啊我拢无放要安那，我会烦恼，念咪是啥物大肠啦，念咪小肠啦，念咪十二指肠啦，啥物件要安那，免烦恼，马上食，马上冲出来，就算讲咱是倒咧眠床的，袂顶袂动的迄款的哦，药啊无多食，咱嘛是食这個，已经拢无多食，食拢无效啊，伊嘛是食这個，嘛是有效果。而且最重要，袂教袂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有个人甲咱放出来吼，放到伊家己惊到咧。我哪有遐济头放？我逐工都拢咧放，我哪有遐济头放？你敢放有清气？你敢放有力？啊，所以人好嘅人是安那要开10万，一本10万去做大肠水疗。伊知影讲，这个肠啊爱清有清气，肠啊若清有清气，伊的心脏会继续有力的。这是中医来的啊。中医内底讲诶，你若肠仔清好清气，你规个人就感觉足轻松诶。要无毒素，拢是累积伫个肠仔，一直吸，一直坐，
伊家己无都摆出来，啊你，伊就讲予主人啊，拜托你啦，我即马家己无都摆啊啦，咱个即马机能较无好啊，胃肠嘛较无力啦，无都摆啊，你敢会当吼，请一个人来甲我摆摆出来，来甲我接接出来吼，想只方式嘞，想只办法嘞，今仔日你都听到啊，敢袂甲伊斗相共一个，清清嘞，白白嘞，伊嘛较舒服，你嘛较安全，你讲对无吼？过来，你外口的吼，你的皮带嘛袂甲你的腹肚缩甲遮尔啊硬，你的皮带真正嘛袂甲腹肚缩甲遮尔啊硬哦。所以，若有需要的，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哦，今仔日优太2000块，一百包一百条的益生菌，今仔日优太2000块，你需要再吃就好啊。你唔免讲爱食三天、食十天才有效果，你随食随有效果。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百包的益生菌，一百包外口一条，你去买药房看，80块一百块，哦，一百包就要偌济钱啊？8000块。其他的叠加一百包益生菌，随加随放的益生菌，只要2000块，一百包只要2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情深意重。会知影早顿食未？还是有个人，上暗班呢？暗顿敢有食？不，上暗班呢？落班，即马人若咧食早顿，你算食宵夜吼？还你的宵夜敢有食？会早起来上好，先啉一杯水，温的水，再来补充着蛋白质。哦，上重要哦，补充着蛋白质。我们最近医学研究讲个补充，蔬菜、水果较少补充的啦，因为食水果迄糖分，糖分侪，也是讲会早起食水果吼，你若惊大块，莫买哦，糖分伤侪啊。会使买食水果，食蔬菜。也毋过，开始要甲你讲，这是真正医学的观念。你若真正屎咧放袂出来，毋是蔬菜加食一寡。你内底若无油、无水分，你敢摄取纤维质？敢摄取纤维质吼，你内底迄会愈来愈大，愈来愈缩，愈来愈大，你得愈来愈大粒，愈来愈大粒，你得愈钱袂出来。所以有个人，你讲。我著食真济蔬菜水果啊，是安那我拢闭结，而且佫拢足大粒的。因为你肠仔内底水，伊就是塞水，一直甲你吸了了，水分无够，冲袂出来。第二，油脂无够，你无润滑剂，你嘛是同款拢袂出来。所以你若讲接袂出来，愈来愈大粒的，你唔好讲哦，一直佫食菜，纤维质食较济，安尼就好啊。唔通上好你食一寡好油分的物件，哦，也是讲你加啉一寡水，也毋过有个人都袂出啊。你啉水，敢若愈来愈寒水尔，愈水症尔，因为你油脂都无多代谢，你的毒素若收济，油脂无多代谢，你就是敢若寒水，同款嘛是冲袂出来。上紧的方式就是你马上啊，照着益生菌该冲出来，你再佫去和饮食落去调整。先甲伊冲冲出来，毒素排排出来，伫个肠仔内底脱掉的，紧甲伊通一下。咱的马桶脱掉嘞，你就知影讲爱通啊，也无愈积愈侪会吐出来，对无？哦，冲袂落，阿妈冲袂落，无法度甲揪揪起来，所以咩呐？伊就会吐出来哦。你一定爱甲伊冲落，马桶你就知影爱冲啊。你人体一干无排，你敢袂甲伊冲落？你甲冲落了后，你再加食一寡蔬菜，加食一寡油脂，好的油脂，佮加啉一寡水，你才会当保持咱肠仔维持互伊健康，先冲出来，佮通马桶同款，你爱先解通，你后摆你看你要安怎保养，要安怎用，你才会当顺顺啊用，唔好一直食蔬菜哦吼，尤其是迄愈食愈大碗的迄，你食蔬菜，颠倒接袂出来。等到佫较接袂出来，纤维愈济，无水，伊敢来愈来愈大碗尔。这点你一定爱知影。我嘛唔是乌白讲的，你嘛会当去问医生。哦，你嘛会当去问医生。所以你的肠仔唔是敢来讲屎放出来，伊会甲你吸水，伊会甲你吸水。所以爱说伊肠仔较无好，胃肠代谢循环代谢较无好诶，你一定爱特别注意这点。哦，特别注意这点。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5。我现在特别提这点出来讲，因为咱真侪人可能讲，我的菜食真济啊，我奈个放袂出来，这是你的问题，你的肠仔的问题，你若无爱解决，你家用唔对的方式，人讲啥你就做啥，正确的无要听哦，来鬼夸口口气，哎呦我嘛无法度，咱来听正确的医学观念，去做正确的代志，你若方向唔对，你搁安那走？你嘛袂走到你的终点去，你讲对无？人咧赛跑啊，人是向头前走，你唔是，你向边啊走，一直走。

你即马食对你敢有帮助？你即马食敢好？哦，即马食敢好？你是爱食你需要的，毋是食别人讲的。你是爱食你需要的。足侪人拢讲啊，我的体质甲别人好无共款，你著知影甲别人无共款啊。你阁要食甲别人共款的物件，你爱食你需要的，毋是食别人讲的。啊，好，拄只吼，咱讲一大堆了后，即马要来正式进入着咱的节目。今仔日我特别要甲你讲的征服，也够立行，征服也够立行。这个心灵的外表，甲伊的灵魂，就来自这个征服甲立行。心灵是为倒位来的，心灵大概有啥物？心灵有木生的、卵生的、吼泥塑的、泥塑。你说我台语袂晓讲，讲有影，足侪人嘛敲电话来讲，啊你袂晓讲台语，你做啥物节目？罔做啊，无要安那。你袂晓讲台语，你是咧做，佮讲我骂呢？你是咧做啥？嘿，迄位就讲，啊无你嘛罔听啊，啊无是要安那？我著来上班的啊，莫甲我为难啦，拜托个啦。你甲我骂吼，骂个较歹听，我咪是爱上班趁钱啊！你感觉讲你甲我骂，我会艰苦哟？我袂艰苦啊！我无法度趁钱，我无法度上班，我才会艰苦。但伊讲无好，我阁忍就好啊嘛！你甲我吵，甲我骂，我嘛是感觉爱上班，爱趁钱啊，对不？所以你甲我吵，甲我骂，无影响到我趁钱哦，嘛袂影响到我的心情哦。我是敢那会像即马同款，我笑出来尔，我真正敢那笑出来尔。就侪人就开始伫遐骂啊啦，我袂，我会感觉真好笑。因为我去台语讲了较无好，你着遮尔啊生气，遮尔啊气愤，佮开钱敲电话来安尼吵。哇塞，我毋知影我敢那袂晓讲台语，会我都引起你。这么大的情绪，我不知道你对我呢这么的在乎，哦，我如果在你面头前，你不就把我杀掉，这么重视我，跟凯奇一样，人来跟你骂，你要想到说，他是不是把你杀掉，他怎么对你，说一句话而已，这么的在意，说一句话而已，我就这样气到这样，一定是有爱嘛，你如果没爱我，你会气到这样，对不对？你想想自己就笑出来了。唔免去在意别人安那甲你骂，我就是不在意，我就是甲家己做好就好啊。咱个回来吼，你若搁要甲我吵吼，无要紧，无要紧，有时我就卖接电话，安尼就骂无啊啦吼。咱再来讲，咱的心灵为倒位来的，心灵有木生的、软生的、泥塑的，哦，泥塑的，甘心灵全部拢用插头刻的。无一定哦，唔是哦，吼！即马咱先来讲真佛，第一种叫做木生的佛，木生的心明，这就是上正统的哦，这就是用茶落去刻的，叫做实木大仙。木生的意思就是讲，伊用天然的树啊，哦，像讲hinoki 啦，咱台湾上赞的 hinoki 樟木啦、萧楠啦去雕刻。最出名的就是咱白沙屯妈祖，伊就是木生的这个神明，伊个真特殊哦。你敢知影？白沙屯妈祖伊个一个真特殊的，伊是插头刻的，又唔过大家拢叫伊软神妈祖。啥物叫软神？插头刻的在顶个呀，那也叫软神，因为伊个关节拢下当叮当个啦。虽然伊插头刻的，又唔过咱家做这个关节。规身躯拢会当叮当，会当活动，因为咱的白沙屯妈祖，咱逐年拢爱甲穿新衫，会当穿衫，会当叮当，也阁有，伊逐年拢爱行这个几百公里的路，伫咧神桥内底安尼切来切来切来切来，这个软身的吼，就敢那避震器同款，敢那酷像同款，伊安尼切切切切吼，还袂去断去啦。哦，伊个手吼、刻甲足水个，那伤细吼，安尼切切切，啊，佮挂着迄衫有重量，有可能会断去，有可能会安那。伊只要用这软身呢，就袂就有即款个问题，哦，就袂有即款个问题。你佮穿衫嘛，加足好穿啊，会溜咧啊，会叮当嘛。你手若

安尼疼，你干那穿一个内衫，还是讲衫要甲穿过去？这个衫要，这个长的就较歹穿啊，长的要甲穿过去，你看偌歹穿，你手若举袂起来，干那穿衫就是一个大问题啦。所以咱暖心的妈祖，咱的白沙屯妈祖，伊就会当穿水衫伫外口出巡，互你看。佮另外一款呢，叫做暖身呢，什么是暖？暖，古语叫做暖，台语叫做暖呐、啊，暖，鸡卵的卵，暖。伫台语内底，这个暖就表示讲，这是大地伫土卡捡来的石头啦，也是讲宝石啦，哦，也是讲伫海底冒起来的，冒起来就是讲有迄个贝壳，哦，贝壳跟蛤蟆，唔是。我嘛袂晓讲，无要紧，莫去搞错啊！哦，我嘛袂晓讲，反正就是宝石啦、贝壳啦、石头啦，你会去做诶。因为伊经过着大自然千年、百年吸收着另外精华，吸收着另外精华，毋免去甲伊雕刻，伊就生出来有这个神明诶，这个形哦，有这个神明诶形哦，也是规地伊用玉啊去甲伊做金身，玉啊去做一个金身诶，上有名诶。就是啥，上有名就是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大甲镇南宫的翡翠妈祖，用金啊，金啊嘛是算一款的金属哦，也是讲用这个黄金，也是讲用玉啊落去刻的妈祖，这款哦力量非常的强哦，镇煞也个招财嘛非常的厉害，大甲。镇南宫的黄金妈祖，也个翡翠妈祖，用玉啊来做的妈祖，佮佮你强调一遍吼，镇煞招财非常的强，非常的猛吼，安尼会知哦，拜招财的去大金的拜，咱来找黄金的，找玉啊的，迄款的好效果。大家镇南宫，佮另外第三种的，就是叫做泥塑，用。泥阿摩陀，咁叫阿摩陀哦，反正就是类似阿摩陀黑啦吼，粘土啦，落去做诶，用稻草啦、棉花啦，一个土啦，一层一层，家己安尼粘起嚟诶，一层一层，家己粘起嚟诶，也当做真大真大这个神明，因为慢慢啊粘嘛，伊要粘偌大只、偌大身、偌大尊，拢会使。哦，拢会使，所以伊俩做真大诶，伊有迄个肉感，哦，小可就是你要偌大诶肉拢会使，伊有迄个肉感，伊做袂插头无法度做遮尔啊大尊嘛，插头无法度做这个有肉诶嘛，插头简单有这个形，哦，有这个形，有这个线条甲伊做出来尔，要过若用泥塑诶，伊得当做甲真大尊，上大的代表就是啥？咱北港朝天宫的镇殿妈祖，北港朝天宫的镇殿妈祖，这么大尊无法度用插头做的，所以伊就是用泥塑的。这款泥塑的看起来，伊特别的慈悲，特别的慈祥，伊看起来敢若真正的人同款，会非常有亲切感，吼，伊个非常有亲切感。过来，神明伊的这个肉身已经开始甲你讲啊，有这几项，吼。也个有新民外口爱啥爱征婚嘛，咱来家穿衫，啊家化妆，这个叫做征婚。啊那征婚嘞，有诶会用这个笔哦，家画画嘞。咱咧土地公，有诶土地公用石头落去做诶，伊会用笔画画嘞。想讲你若有闲来拜，阮中部有一个叫做元宝土地公、元宝土地公，伊就无闲。无迄个土地公的形，伊就是一粒石头，又唔过迄粒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哦。迄粒石头招财非常的厉害，因为足侪人，迄游览车拢一台一台车去遐，你啥捡钱转去？听讲拜拜了转去吼，拢赚大钱，因为伊个磁场非常的好，足侪石头伫个遐啦吼。啊，伊唔是有一个土地公的形，唔是，伊就是石头，啊头顶用画。嘛无画一尊土地公啦，伊就是画一个形哦，啊，甲你写讲安尼土地公安尼出来，这嘛是征服啦，哦，这嘛是一种的征服。啊，有诶有粗胚啦，啊，有诶有这个细雕，一个一个安尼去刻出来的，
哦，一个刻出来的，就讲咱插头都要刻这个神明，一个体态，哦，有的人像关公，伊的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有神；目睭爱安那刻，看起来才会歹。哦，这个关公，啊，那讲妈祖咧，你咩那刻，啊，才会讲会水、会慈悲、会慈祥，对不？这刻嘛真厉害呢，这目睭要空的，要什么？这不是咱一般人做会出的，一刀落派去哇，规身就无去啊！一刀落派去，规身就无去啊！所以，侬安迄个做师傅拢是一刀一刀细细的安尼，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刀刀啊刻。哦，有的人搁爱放边啊吼，搁有放这个佛经啊，安尼刀刀啊刻，心静落，才有法度把这个心佛刻好，才有法度尊敬的。把这个心佛刻好，过来就是砍线，刻好了后吼，有的会砍这个线、擦线，神明头顶啊，伊的衫啊，唔是会有迄个红红啊，也是金线，伊也甲你砍线，砍好伊碎哦，砍好伊碎。你想啦，神明可能才五十公分、六十公分，这个这么细头顶。哎，这个神明吼，搁爱甲伊画这个龙呐、啊，画这个红红呐、啊，你看迄线爱偌幼，而且画够你看会出来哦，你搁知影种这是画啥？你看这偌幼的工，才有法度做出这款的物件。老实讲，伫外国遐阿多啊，无咱的厉害，外国的阿多啊，无法度做出甲咱同款的代志。真正迄敢若咱中国、咱台湾才做会出来尔。伫大陆吼，神明无咱的济。咱的神明是做了上水的，咱台湾的神明真正是做了上水的，无甲你骗哦。恁咱啊有闲去庙的吼，唔是干那拜尔，咱来去看，看咱台湾人的手工，咱台湾人的工艺无输别人的，无输别人。台湾唔是干那这个台积电厉害尔啦，咱的工艺嘛真厉害。譬如水船啊，你敢知影？全世界做这个水船啊，水龙头上厉害的。上高级的嘛是伫咱的台湾，你都唔知影台湾偌高咧呢。过来吼，有诶，这个神明做好了后，会做家己安金，安金哦，这金就是用个金箔啊，安尼一片一片家打起哩。这做神明的这个衫，也是讲做神明的这个皮肤，敢若甲神明打面膜同款，纯金的面膜，规尊家己安尼打起哩。又过来到开面，开面有诶是朱雄的啦。有的是威严的啦，嘴角吼要笑那唔笑同款，你加一呱呱伤歹，减一呱呱安尼呆呆，所以吼、哦，伊咧这个话开面的时阵嘛是非常的重要咧。真佛就是让心明一个上庄严、上水的外表，吼、哦，庄严佮一个上水的外表，又佮灵魂咧，灵魂是啥物？灵魂就是开始念面要讲的入神啊。开始暗时讲雕刻啊，穿衫安尼就会当拜啊，吼，还是讲佮过火一下安尼就会当拜啊，吼，唔是，上重要的就是这部立神。什么是立神？你敢捌听过？你敢知影？无要紧，听过的吼，你佮听开始讲的，看我讲了对啊唔对？我若讲唔对，你随口音来甲我骂，我嘛甲你讲谢谢，无唔对啊，你甲我教，嘛甲大家教，当然嘛甲你道谢。唔对，会当互牵架，这是一个非常幸福、佮幸运的代志。上惊就是你唔对，无人要甲你架，你就甲你乌白冲。人伫咧冲头前，才有法度去夺冠军。你冲位边啊去，你走过啊远，走过啊紧，你嘛永远无法度摕冠军。所以有人要甲我架，我是感觉非常欢喜的一件代志。然后，咱就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吼，都只电话非常的多，我看订单拢在买粉工，也够有咱的益生菌，无唔对，你即马需要着粉工的，常常头壳戆的，也是讲胃肠较无好的，你想讲伫外口吼，安尼你要提药来吃，你嘛无方便，啊，搁爱配水，啊，也是讲你即马雄雄戆起来啊，你嘛无法度马上去提药啊，搁提茶唔免，拆开直接啉。十秒、二十秒内底，你就会慢慢舒缓你个头壳戆、头晕目暗、软脚的情形，先互你倒倒，把你个精气神调转来。半分钟、一分钟内底，随调你个精气神调起来，调起来哦，马上调起来，你都有法度安全的去做后一步你想要做的代志。
伫外口一直扫，也是讲胃肠无好，要安那找无药啊？迄包赶快摕起来，接落去，马上你嘛会有效果，你嘛会有效果。转来哦，有个人食起来安尼就好去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啊，那有个人讲较严重的，真正感冒的咧，你去看一下医生，食一下药啊咧，可能食一天你就好啊，唔免食到三天。哦，所以你精气神较不足的，这个阳气较不足的，你紧的补魂功，你要趁即卖机会哦。原本三十包3000块的，今仔日你若加1000块，4000块，佮加40包，互你提转去70包，70包七盒，只要4000块，咱的魂功，控诉925-1234-5，70包七盒。只要4000块的分工，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连咪咱的节目爱搞登去电台做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登来了后，咱得要来讲什么是立神啊？唔是插头刻好哦，也是讲规个家穿好，安尼就是神明，唔是上重要，就是后壁这个步骤。立神啊！咱的益生菌，咱的益生菌，伫外口一包拢80块、90块的，甚至还有100块一包哦，一包哦。咱这个益生菌伫外口卖一盒嘛是680块，伫药房嘛是680块，因为伊随食随放出来，佮唔免互你食到真大包，细细包啊，一刮刮就有效啊。哦，有个人无爱吞真济粉，无爱吞真济物件，伊就细细包啊。一刮刮，你家己食落去，马上放到你裤头的冷气的，而且袂夹、袂疼，佮袂去互你放出来，佮有血，有诶真大丸，出来拢是血，原本无代志，你干那安尼血一直流、一直流，空嘴好起来，佮佮流一遍佮流血，空嘴好起来，佮流一遍佮流血，这一直拢会伫遐发炎，一直拢着伤，你甲想敢会好？外口的皮嘛同款啊，你好起来，佮。佮解入我老血，好起来佮入我老血，会生虾米物件？你想嘛，对不？所以，阮才会做这个用恁的大肠水疗。你直接你啉水就佮你灌出来，啉水就佮你灌出来，保持着你的安全，保持着你的清气。上重要就是讲，马上互你的轻松，马上这毒素佮你排的清气，马上的哦，马上的哦，佮免食到一包真大包哦，细细包啊，严重的。严重的，你食2包甲3包，也无大部分可能1包2包就真有够啊！马上食3点钟，就互你清气清气；3点钟，就互你裤头一灵气。控诉925-1234-5，电话请你轻卡。你若有这个放袂出来的问题，也是讲你的饮食食物件食较济，小可寒冷的，要家己摆好清气的。哦，小可项链要家己摆好清气的，也是讲食较济摆袂出的，也是讲你已经有这个摆袂出的问题，马上家己电话卡，控诉925-1234-5，会当马上家己解决家己的问题。100包今仔日只要2000块，在药房你若买100包，上俗的你去买，上俗的你去买。迄款上少的，搁爱讲食3天、食一礼拜才有效果的，一包益生菌搁爱80块嘞，100包得8000块啊！今仔日伫遮，阮药厂推广价嘛是阮药厂的这个批发价，100包只要2000块，100包只要2000块，控诉925-1234-5。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即马就一人咧期待讲哦，开始，你嘛紧讲这个立神一个，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我嘛紧讲，这是我上想要讲的代志，因为这个立神吼，我研究差不多有一礼拜啊，我无唔敢讲，我马上提来，我得马上讲啦。我都唔捌看过，我嘛唔知影，我无研究一下。我即么新明的代志，我若乌白讲，我连用讲卡称，人讲吼，一个人对一个人安尼讲唔对话吼，迄业障可能一个人的业障尔。我即么讲落去，大哥大姐，恁规个高雄、台南、屏东，哦，敢若南部听到的，可能都几啊万下安尼。我咱咧电台真侪人听，几啊万个，我会惊呢，无甲功课做好哦。连咪我往那用讲卡称，乌白讲，免啦。而且咧听咱的节目个，嘛有人是咧做神父的呢，做神明啊，做这个神尊的足侪。那伫阮中华家做神尊上侪伫倒，无唔对，就伫个鹿港。你若要去鹿港哦，你经过迄条路全部拢咧做神明个、神像个，也佫有桥个。啊、哦，还有这个金锣的，足侪拢啊做这个神明有关系，规条拢是你会当看。有桥吼、哦，真正爱十年哦，做十年才做一顶桥出来，非常的不简单。迄工足油的呢，老实讲，叫我用这个刀啊吼，安尼抠抠抠，我抠一个迄右刀，人抠落一个形造出来，我抠落迄几爪断去，迄几爪断去，无迄款功夫啦。阮爸爸以前讲吼，伊捌做过木工，干那要甲迄个茶烧平，迄倒爱去下几年的功夫才有法度呢。干那个茶干泡平，这倒爱几年的功夫呢。更加免讲啊，要刻一个形体出来，一个插头干那要刻一个形体，这嘛是爱几啊年的功夫才有法度的，所以非常的无容易。我爱非常的尊敬来做这项的代志，袂当我白来。袂当乌白做，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拄只一位吴小姐，伊讲要听的蔡龙龙的《春天的风》，嘛感谢伊订两组的这个分工。伊讲伊以前捌食过分工，效果非常的好。我讲你莫甲咱讲好尔啦，你嘛甲我见证一下。你讲好好伫个倒，伊讲食分工伊以前较无力，伊爱去水果摊去遐上班。以前吼，一早起来头拢晕晕，规身躯拢澹澹，足无力嘞。伊即马逐工食一包粉工了后吼，伊无这个问题啊。过来有时啊，跟物件卷起来的时阵会头晕目暗，即马嘛无这个问题啊。也佫有伊讲，伊那装卡，伊这个水果摊吼无冷气，敢若有电风甲喷水尔。有时啊，伤热的时阵，佮下晡伊拢会咁样爱困，会独孤，也是讲伤热的时阵。拢会软脚拢会无力，想要坐咧。咱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做工坐咧，会有头家骂。伊就讲，即马食，哈免安尼定定坐啊，嘛哈免，互头家一直看哦。所以感谢你，咱应该听这首伊要点播的歌曲《春天的风》，开始搁接电话。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需要到开始服务的，加啊，请你打电话，和开始这个机会来替你服务。看安尼这认真的做，我嘛希望讲你会当啊，甲开始支持一下哦，啊，做好业绩的，红头家看，我伫遐食。哎，伫这个电台嘛是会使的，我叫我都伫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你若感觉我讲我讲了有好，才打电话来甲我支持；若感觉我讲了有好，才希望讲你给我一个机会，伫业绩头顶啊，我那做有业绩出来啦。虽然领薪水嘛是要有业绩呢，业绩无够，我薪水我那免领了。就拜托各位大哥大姐。手洗牙关，开始倒三工嘞。好，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开始，需要你卡怪，和开始一个机会，甲开始倒三工的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需要着开始的产品嘞，电话请你紧卡，然后开始有这个机会。有一个业绩，有法度在这个电台继续做下去。要不然在这个电台，我敢那一直讲话，要那无业绩，我当我嘛免做啊，当我嘛免做啊哦。控诉925-1234-5，感谢。这个咱同事拜托帮我接一下吼。咱今麦要来讲增富啦，哦，增富啊，不是增富讲完啦，今麦要讲立新啦，哦，在新明。做完还未开工点眼哦，重要诶！伫只还未开工点眼，哇，真真正，歹势我家己电话先挂掉吼。还未开工点眼，咱得爱做这个立新诶，这个工课啊，哦，立新的工课啊。诶，这电话叫你紧卡，控诉，喂，这有人卡来吼，要更紧哦，稍等下吼，哎。喂，你好，凯奇。等下，咱无声，等下哦。喂，安尼够有听到？啊，不过我节目内底无声呢，我搁靠你好无？我搁靠你。连咪再搁卡来吼，我靠你好啊。哇，歹势呢，我电话无甲你接我好。咱这个要讲。立新是爱伫个阿未开工点干以前，即师傅爱经着良时吉日，伫个新村的后壁，爱挖一空。伫个新村的后壁爱挖一空，伊叫做立新空哦。伫个新村的后壁爱挖一空，伊叫做立新空。即空就是要予新明。把它放进去，让它的灵气，还有这个法力，有这个灵气，还有法力的所在，哦，要把它放东西进去。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是，有什么会替你服务？
1: 我要买粉工。
0: 要买粉工？好。要买多少？
1: 我要买两组。
0: 买两组粉工，要犹太组的，还是要3000的？
1: 当然嘛，爱买犹太。
0: 哦，好。以前刚好买过凯奇的产品，还是买过粉工。
1: 有啊，这粉工我食了，就是我斗阵有去爬山啦，爬山爬了，精神较无好，就甲偷一包来食的，精神就加偌好咧。
0: 体力较无够的时阵，
1: 对，
0: 爬袂起哩的时阵，也是讲你登山软卡的时阵，你就先来食一包，安尼较对着阵。是安尼哦，
1: 对啊，
0: 袂讲大家人伫遐咧行，你搁伫遐后壁咧喘，还是人行人无，你就先休一下。
1: 是啊，是啊。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甲你接你的电话吼，请你稍等一下，好，谢谢。咱即马搁转来吼，讲这个立新康，伊个伫遐还袂开工点干以前，咱的师傅会跟着良时吉日。 在神尊的后面有一个坑，叫做立神坑。这个坑就是要把神明的灵气，也有法力，也有战斗力，也有圣物要把它坑进去。要坑什么？坑七宝。七宝就是金、银、铜、铁、珍珠、玛瑙，还有琥珀。坑七宝，金、银、铜、铁、珍珠、玛瑙、琥珀，代表着富贵。还有坑五谷咧，稻啊啦、麦啊啦、豆啊啦、高粱啊，表示讲伊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保庇哦，信徒有饭通好食。因为特殊的一挂神呐、啊、武将呐、啊。特别勇诶，特别猛诶，哦，爱斩妖除魔诶，也是讲要治病，也是讲要救世办大案诶，内底爱藏活诶物件，爱藏活诶物件，开始啊，神明内底藏活诶，真诶也是假的？真诶，有真济诶神明，伊爱治病，伊爱去斩妖除魔诶，伊爱救世办案诶，伊就一定。爱藏这个活的物件，什么是活的？咱听一首歌，回来开始才跟你讲，爱藏什么活的物件落？你是不是听到？哎呦，藏活的呢？而且是安那爱安尼做？下面的节目开始卖跟你讲，是安那要安尼做？啊，第一只这首歌曲的时阵，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好开始有一个会当好福利的机会，所以开始的产品呢？我也希望说你可以给台词一个支持，我会更加把节目的内容做更加好，做你更加想要听、哦、做你想要听的节目，更加把这个内容做好。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支持的机会，所以就开始的产品，不管是我们的万用歌、哦、万用声， 我今天同样要做犹太买一送一九百九，香港卡富贵手有空嘴的烫到的、刮到的、吼、哦、切到的、受伤的，也是讲喙齿花，你咧噗、咧疼的，食你嘛会当去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惊讲空嘴会漏到魂呢。厝内底有囡仔的吼、哦，你妈妈小姐爱水的，你一定漏空嘴。咱上惊就是漏魂。咱的万用松也特别特殊，就是讲伊是纯天然的，袂让你空嘴漏魂，袂让你空嘴乌一大。哦，你慢慢啊解抹啊，唔呐讲好了紧，重要未老魂，未老疤，佮有富贵手香港开啊，你去买一条都要足济钱啊，即罐同款会当抹，袂让你油汤汤，互你是真大伤，佮来酸痛会当袂酸痛，伊嘛是同款会当抹，酸痛同款会当抹，你倒位酸倒位痛，抹一个小推一个。舒缓的效果非常的好哦，吼，手若真大，会憋的暗暗呢，你嘛提来抹，抹抹，唔呐感觉讲你即马规身躯放松真凉，你的手皮肤嘛更加好，嘛袂安尼暗暗白白，所以麻烦互开始一个机会，然后需要咱的万用松的、万用膏的哦，买药膏的，以前买一罐白药膏，可能冷冻的都要800多块啊，干那抹烫伤尔。这罐唔免放冷冻，你就放咧桌顶，你唔免去遐找讲哦，这条要抹啥物，迄条要抹啥物，还搁伫遐剪，还搁伫遐看，这罐这大罐放咧，你要抹啥，你就高高甲伊抹起哩，唔免惊，业务用诶，唔免惊，抹会好还要紧吼，今仔是要放咧遐，逐项你拢会当抹，万用诶，搁唔免冰，纯天然诶，你搁唔免惊讲空嘴。会翻乌，也是讲空嘴会无水哦。你要卖老爸的会水的，而且爸爸哥哥香港卡买单摕来抹，空嘴咧抹，伊又是有美国 FDA 认证的，是会当抹空嘴的。一般你若抹酸痛是绝对袂当抹空嘴。过来你皮肤薄的啊，皮肤有敏感的。过敏性的皮肤的，你拢会当来抹，不管你是起裂啊啦，吼、哦，起油漆啦，也是讲酸痛痒啦，尤其有蚊仔咬到的，你嘛会当抹。伫外口小朋友，你外口毋是出去拢爱抹迄防蚊液，防蚊液有掺一寡化学的物件，有掺酒精的物件，你哪抹，你的皮肤会哪打？你用这个万用松做防蚊液来抹，抹落了后感觉足凉的，佮唔惊蚊仔会来叮哦。 佮唔惊蚊啊会来叮哦，非常的好用。伫热天的时阵，所以今仔日咱的万用膏一罐880瓦哦，一罐880瓦，外口一条药膏，也是讲防蚊液，拢要差不多15瓦、20瓦。今仔日是80瓦，外口人的4杯、佮5杯，只要900九。电话现场有卡起来，特别佮加送你一罐。你买900九一罐，现场有卡起来，佮加送你一罐。控诉925-1234-5，今仔日才有诶，1+1 990万用膏，1+1 990万用膏，控诉925-1234-5，希望会当互凯奇一个服务你诶机会，希望你会当甲凯奇斗相共一个，这业绩爱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业绩做有够，我就有法度继续。做落去，控诉925-1234-5，福凯奇有一个机会，福凯奇有一个业绩，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甲凯奇斗三工一个哦吼。我头家阿问讲，咪讲你干那一直讲，讲只个大家爱听尔，拢讲大家爱听，大家爱听嘛真重要呢。阿哥凯奇业绩嘛是爱做呢吼，拜托个，甲凯奇斗三工一个，阿无头家一直搞我骂。这首歌《春夏秋冬》，福凯奇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拜托。喂，我那真正紧张个，我说歌来无背。所有凯奇服务的，不管咱的万用松，也是讲咱的啊。万兴家38800，万兴家今仔靠起来，佮加上你一盒2000块的头龙精，也是讲咱的益生菌，食放袂顺畅的，食你规工腹肚会胀胀的，食讲你这个裤头啊硬，想要紧甲伊放互冷去的，裤头啊硬，想要放互冷去的，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希望你好开始一个会当服务你的机会。控诉925-1234-5

0: 我把我要的就不会
1: 你又过一组哟
0: 一组贵呀
2: 一组就是今天原本990你现在电话靠我家两罐990原本是一盒990今天你这我现在是两罐990就对了啦
0: 啊
2: 你现在要买开始的产品吗
0: 啊你那个你我今天我今天买白哈
2: 但是你要吩咐你都不吃了这样好这样我给你查一下我请董叔打电话你好
0: 那你的分工是怎么办
2: 我们工是原本3000今天4000块7盒你买4000块还好
0: 那是怎么办我
2: 们工在吃这个头晕头晕肉暗没有啦在吊晕精气神的啦
0: 但是说我今天要拍给你叫你都没拿来
2: 这样好拍摄拍摄我们做了还不好的所在 请你包容一下现在马上给你服务哦好喂你好凯奇
0: 凯奇啊
2: 嘿是
0: 我买饭用的哦
2: 买饭用的
0: 我
2: 已经嘿要买多少
0: 我要买买5罐
2: 哈
0: 买5罐
2: 买5罐、
0: 欸、
2: 一买一罐送一罐你是要买几罐
0: 啊买5罐那就等于10罐啊
2: 你哪要买那么多罐你是你要买买哦买当然买呢
0: 我隔壁我后面媳妇都很好用的孩子孙子都疼到什么都很好用的啊帮他家庭也很好用的
2: 啊这是我们卖人客那批发价买当拿去买哦你不要买那么多拿去买呢
0: 没，这真正是家己用的，大家拢用了好用，我买一届啊吼，啊大家拢讲好用，啊我又搁叫我买啊，
2: 好好好，唔好摕去卖哦，袂当哦，袂当哦，
0: 哎，
2: 这是介绍有加较俗的，袂当摕去卖哦吼，
0: 好，好，
2: 你稍等一下，我听阮同事接电话吼，
0: 嗯。
2: 感谢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这个我的万用歌吼是真正是批发的介绍啊而且是希望讲头家特别用这个介绍是希望讲开始做好有业绩的希望讲阮药厂的物件大家人拢会当来试用着，对阮药厂有信心，真正袂比药房也搁较俗啊，所以袂当摕去卖哦吼，拜托个拜托个，伫遮特别来拜托大家，是讲卡价个，要有现场的人客会当用特别的介绍来试用，来甲阮倒宣传哦。感谢感谢咱每一个大哥大姐，即拜托今仔日的节目哦，阮头家在看业绩。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做落去。才有开始一个机会，会当继续伫遮为大家服务。啊，请你开始一寡业绩，有法度继续为我含慢讲话，真正就含慢讲的。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伫遮继续替你服务，逐工来陪伴着你。我是较少年的，较含慢讲话的，需要各位大哥大姐、阿姨阿伯。阿公阿嬷，你的斗三工，我才有法度，我继续行落。请你给一个少年的机会，给一个少年查囡仔机会，感谢你。服务电话：0925-1235。好，咱搁要转来，咱来讲度假公园立新康，内底藏七宝，藏5股。我搁要讲，内底搁真济需要着办案的治病、斩妖除魔的救济。有些拢爱藏活的物件，活的有啥？蜜蜂，也个牙缸。啊，鸟话藏牙缸呢？哪有新民内底藏这么毒的物件？牙缸呢？而且真侪卡呢？无唔对，就是爱的毒，就是爱的熊。内底是毋是即卖有人听到安奈安呢？无唔对，就是爱安呢。爹叫我给你解说一下哦，吼！要解说之前，我嘛拜托的，好开始有这个机会，会当把今仔日这么做好。头家伫个外口来看吼，伊那么去讲我这款废话要讲真多，我着较爱讲多，所以你得有我机会，会当继续讲。我嘛知你真爱听，你嘛会当好开始一个机会， 会当继续讲予你听。所以今仔日的业绩，嘛拜托你甲我照顾一下哦吼。咱的武将神明，像咱的王爷啦、太祖爷啦、法主公啦，伊是第一线要去斩妖除魔的。伊甲外口的这阴邪的歹物啊，爱拼输赢的呢。所以一见面吼，见着歹物啊，就爱加啦，是不是？就爱甲斩啦，就爱甲伊烧尽啦。无用一寡吼，较厉害的物件，伊哪有法度有真歹、真凶的这款的气势来甲伊烧尽，来甲伊斩妖除魔。所以伊藏这个野甘蝶内底，任何妖魔鬼怪、阴邪之气呐，哇！我这个神明，我这个庙内底，就直接和神明内体，而这个夜光大军，加加魂飞魄散。所以这个夜光是叠加，要保护，要保护讲，卖有这个阿沙布鲁的啦，哦，这有诶无诶，会当来挖，未当挖啦，未当挖，你若挖来吼，随得互你好看，哦，随得互你好看。第二个咧，第二是因为啊，亲手亲卡。班书较厉害，夜工有啥物特色？无唔对啦，脚真济对无？伫传统文化内底，神明若藏了夜工，伊是爱替这个信徒班书查案、抓贼啦、找物件，速度爱敢若高铁共款紧。夜工的脚真济嘛，速度真紧嘛，所以伊才袂安尼拖拖刷刷，马上就会当来处理掉咱的问题。第三嘞。第三就是讲吼，咱庙附近的一定爱甲伊固掉，敢若固厝共款，厝的四颗嫩灯，伊一定爱甲伊固掉。伊的这个地方观念、地盘观念非常的重。讲这个旁边好啊啦，旁边吼，伊为着要固这个旁修，伊含命伊都会当无爱定。这个蜜胖不是旁边，蜜胖要固伊的旁修，伊是含命都会当无爱定的人。啊！那牙工嘞，牙工伊若要顾伊个地盘，伊是寸步不让的人，所以伊就是要控制牙工，也佫有蜜蜂。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命拢会当无爱定。伊为着要保护咱整个头的安全，寸步不让。二四点钟，伫遮定灯定修，着咱的这个庙的整个头哦，歹物啊拢袂当挖来。你若活来，伊命就会当无爱钱，甲你拼，所以才会来藏一个蜜蜂，也个夜工。伫古早时阵吼，师傅啊，这个克神的师傅，爱甲外的夜工，也是讲蜜蜂，用红纸给包好，足紧的哦，因为外嘛，应该塞进去这个神明坑内底，而且马上用一个塔拉给塞掉咧，吼、哦，巩固着。

0: AM 1071。
1: 规个新民康的时阵，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有一个气会走出来，伊就是表示讲，伊内底的物件，不管伊是五宝、五果、五果，也是讲这个牙缸、蜜蜂，已经完完全全伫这百年内底，甲这个插头变作一体啊！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这就是立神的上高境界。所以立神这是有美格的呢。而且是一定要安尼做，哦，安尼做，才有法度真正帮助到咱这个百姓信众，哦，这个百姓信众，足济百年的神尊，伫个要甲伊征服、定心针的时阵，会甲伊拍开，拍开会走一挂烟出来，就表示讲，伊即马已经甲这个神尊变作一体啊。这是立神的上大境界，相信真侪人嘛捌看过这款的新闻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着海事服务的啊，咱的益生菌，你食排便的会顺畅的益生菌，用加的上天然的大肠水疗法，甲你内底。而且无好的物件，摆好清气的哦。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喂，你好。喂。
2: 喂。
1: 嘿，是。嘿。喂，要买什么产品？凯奇家。
2: 问一下。
1: 嘿。
2: 我电话哦，借一个产品出来。
1: 嘿。
2: 2500。
1: 嘿。
2: 啊，伊个钱我未拿回过来呢。
1: 产品2500，你稍等下哦，我请阮财务这边给你处理好无？
2: 好好，
1: 等下吼。哎、欸，是，哎、欸，歹势吼，咱有像啥物的问题，你嘛是会当同款，现场你敲电话过来，现场敲电话过来，我们的财务也是讲，我们的董事会马上来替你处理。我们伫现场直播，就是有这款的好处，你会当马上公开敲电话过来。哦，白书底下的，正要卡起来，我嘛是唔知影。哦，啊，才有开始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讲姓名的时阵，咱就来听一个好喜气的歌曲，好喜气的歌曲《人西人西》，叠加这首歌送给你。那去 KTV 吼，也是讲伫个食热炒的所在，嘛足多人会唱这条歌，这条歌来唱落，气氛加足好个呢。来，大家活动起来，活动一下，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所以就开始服务的，才拜托你。今仔日头家伫咧外口咧看，你会当予开始一个机会，哦，予开始有法度伫这个电台继续做落去，才拜托每一个你，予开始甲台词斗三工一个人西，唔好干那人名咧，等我起来，拜托甲开始斗三工一个。

0: 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啊，感谢咱的足侪大哥大姐吼，可能我开始一个机会讲，我甲你捧场一个啦，我甲你捧场一个啦，要无我惊你做了袂歹吼，甲你捧场，啊你继续做落去哦，加油！感谢所有大哥大姐甲开始的捧场，我搁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是是，感谢。要什么产品？好台积服务。
1: 我要爱黑，圆形胶。
0: 圆形胶哦，好。啊，什么要偌济？
1: 我要爱大组的，因为阮翁吼，伊即马呢有咧搬货啊。
0: 嘿。
1: 伊三工安尼食一罐个，感觉足有效诶。我想讲，甲买大组的，互伊继续食，继续安尼，愈来愈好。
0: 大组的啊，要一组遐。
1: 嘿。
0: 要一组吼，好，好。大组一组就是八千八，三阿八千八哦。感谢你，啊你。喂
1: 喂喂
0: 嘿今天啊你有卡关吼我特别、我特别送你个加一盒的土龙精你就一天吃一粒也效果会更加更加好你加来吃、你试看看咧没有你的效果更加更加好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啊吼啊稍等聊天讲来带同事给你服务谢谢哎呦潘水我来挂掉现场服务潘水我电话挂掉吼咱的帮我服务一下喂嘿嘿小林拜托的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我无设计挂掉，歹势。咱的完形家赶快今日老爸，要让你食好效果，效果食海的菜，唔是讲食海的菜，较紧有感觉，而且你唔免开像别人哦，爱开四万、五万，你才有感觉。也是讲你爱去注这玻尿酸。医生阁唔敢甲你挂保证，讲煮袂好诶。啊，医生阁还讲煮袂好，你阁买一个疗程，迄、个疗程一支八千，爱买五支，上少买五支，爱开四万，阁无挂保证诶。煮煮诶，你可能骨头空阁愈来愈大诶，吼，有后遗症诶，阁唔敢挂保证诶，你着安尼去煮啊。更加讲咱诶原型家，你讲筋骨好以外，阁有你体力精神。嘛，加足好诶，薪水嘛加到八年，上济就是讲你骨质疏松，足济人三个月了后感受非常诶强，感受非常诶强，因为三个月也去验迄个骨质疏松症嘛，这是唯一一个你脚手有力以外，你阁会当去病院验，验讲哦，你真正是指数有进步，有差诶。哦，指数有进步有差，互你眼见为凭呢。哦，你会当去验，不要紧的。咱的原型家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你若有这个食骨碌人参胶的，哦，你食感觉真慢呢，又搁一遍爱开几啊万块，你真正开袂起，开了会疼。你会当来试看咱的原型家，唔免泡，唔免煮，袂有臭臊味，开开直接啉，唔免冰。阁唔免惊伊会生菇诶，真侪家买转去，伊生菇啊，你也阁唔知影，你着安尼食，内底诶毒素你无看，也毋过伫体内是无法度排诶。伊一罐一罐甲你放好，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全部天然原形诶物件，内底有咱诶葡萄糖胺，内底有咱诶二型胶原蛋白，内底有咱诶软骨素。内底有咱的鸵鸟精粹精华，内底也阁有陆良的再生因子，内底有再生因子哦，真济哦，伊敢若甲你掺中药尔，中药要食出有效果无遐尔紧，也毋过。

直接是萃取的再生因子嘛，甲你掺咧内底，也阁有咱咧啊软骨鲟龙鱼的软骨萃取精华，拢伫咧内底，全部完形的上直接的成分，拢甲你放咧咱的完形家内底，剩的拢无放啊，吼、哦，防腐剂嘛拢无放啊，一罐开开，直接一定爱啉落完，效果你马上就会知影，唔免伫遐沉。唔免伫遐浸，唔免啉迄乌噜噜的物件，唔免啉迄有臭臭味的物件，嘛免规鼎汤煮出来，遮尔啊贵，无人敢食的迄款古老二仙家。今仔日上单纯的成分，上有效的成分，直接到你食落去，感受非常的紧的原形家，更免互你开4万块、5万块，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咱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近路的土龙精，所以把握机会哦。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电话紧卡。咱的万应家犹太存无几组啊，过来咱的犹太机会就无啊、哦。万应家若无犹太机会，就是一盒一盒的，一盒3800，一盒3800。今仔日三盒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土龙精，专门针对着筋络不好练、不好撩人的土龙精，你食咧加，你的效果会加搁较紧。阮的加有效果，差就差伫遮。免开4-5万块，今仔日8800，就互你有效果回去。三天一罐，咱就感觉真好啊啦！三天一罐就感觉真好啊啦！控诉925-1235。

爸爸妈妈阿爸阿娘，再拜托给凯奇一个机会，用上犹太的介绍来给凯奇一个机会，会当斗三工解决你的问题，嘛会当给凯奇给头家看到讲我有认真咧做。控诉925123459，拜托你。

0: 为了保护自己，贼人最后偷了小白鹤，在他有大仙庇护，这条白鹤不仅聪明，还可以无伤。等师爷睡下后，
1: 哎，
0: 出了一张纸条，
1: 干
0: 啥？
1: 喂，
0: 我的
1: 好凯奇。
2: 喂，
1: 嘿，是，
2: 喂，
1: 喂，
2: 哎，我要买粉工，
1: 你要买粉工，是，
2: 我买粉工，
1: 要买偌济？
2: 三组系啊，
1: 要买三组了，
2: 夹起来，要买三组，系啊，厝人火夹起来，头王有效啊。
1: 哦，头王有效吼，好好，啊，你稍等一下吼，你前摆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2: 好。
1: 喂，
2: 八啦，
1: 八吼，安尼我请，
2: 我八啦，我八买过。
1: 好，安尼稍等一下，我请董事替你查哦吼，谢谢，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无唔对，咱个分工针对着血压举起来，头晕目暗，也是讲你苦咧白起来，心火较无够的人，也是讲，即马掉刷头，日头哪大晒落，你就开始会讲会软脚的人，你马上食，马上有效。咱伫外口做工课，真正有时啊吼会无力。会行去，你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一天给他补充一包，你会感觉差非常的多。也还有你胃肠哪不好的，气管哪不好的，一天给他补充一包，小朋友也是可以吃哦。很多阿公阿嬷，小朋友这样会咻咻叫的，小朋友爱烧的吼，这个气管哪不好的，阿公阿嬷也是用这个粉工拿一些烧茶给囡仔喝，不错喝。这个粉工味吼，什么味，非常的非常的好，香气真有够哦，因为阮是一包内底是几粒支的粉工，落去抽精萃取的，所以烧水一冲落，迄、那个什么香气会随走起来。你隔壁的拢会闻到你的香，坐咧你隔壁的，敢若闻你啉一杯什么茶哦，吼，闻起来流嘴暖，真正敢若闻起来流嘴暖，迄、那个什么气真重，啉落去，啉落去哦，真的什么是会回甘呢？第一嘴落，可能会小夸，这个口感口感，过来你落喉了后是会回甘的，这才是真正的咱的这个分工哦，这是真正的分工，爱回甘的，这是真正的分工，所以大家人的接受度非常的高，上重要的就是讲，伊的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哦。咱的分工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以前30包都要3000啊哦，今仔日70包只要4000块，70包只要4000块。胃肠较无好诶，咻咻叫诶，咧嗽诶，吞啊袂落诶，即马食吼，饼拢爱放互软，才有法度吞落去，我都食诶。也是讲物件爱真油，才有法度食诶。食补诶人会感觉伤涩诶，火气会压起来诶。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诶分工。凉补唯一的选择。就是咱的分工，所以电话紧卡哦。原本30包3000块的，今仔日加1000块，唔那佫加一杯予你，佫加10包要予你体验。加1000块，佫加一杯，佫加10包，1000、4000块，摕70包的分工倒转去。逐工炸伫个裤袋仔内底，逐工你若头晕目暗，气血不足，也是讲咻咻叫咧嗽，也是讲即、這个。阿妈棍吼，烧野火烧起来的时阵，足侪人咧讲话吼，火气人压起来，你哪有就烧起来，吼、哦，火气人压起来，你规个人就烧起来的时阵，也是火气人压起来，你喙齿花就开始噗的时阵，紧甲一块麦仔咧，紧甲一块麦仔咧，马上你就有效果，定定压火气，喙齿花开始噗，哪有烧起来的，无声的，会嗽的，胃肠还无好的，一块麦仔咧，哦。尤其是头晕目暗，火安那压起来，你得乌暗面的嘿，马上吃30秒内底，就让你马上有效果，马上安全的分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这首歌《雪中红》是屏东的这个林小姐所点播的，伊讲伊嘛买2组的分工。回去给妈妈吃，她妈妈血压比较高一点点，常常会头晕，她如果出去自己去看医生，也是自己买菜，她的烦恼她的危险，她都会叫她妈妈会再吃一包，还放一包在她的裤袋，也是说在她的包包里面，头晕的时候，马上妈妈就吃下去， 伊讲妈妈讲最近差足济，哦，伊嘛免惊头晕、胸痛、昏倒，即马拢无即款的问题啊。小可有感觉，伊就小可家己就紧减咧，随氧气，伊就随有效果，哦，袂阁头晕目暗，精气神就马上吊起来呀，哦，马上吊起来呀，差足济。所以即马讲犹太，伊嘛买两组，感谢你。这首歌你要听的《雪中红》，送给你。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喂，嘿，
1: 阿妈要两组分工。
0: 阿妈要两组分工，哦，你顶边那个弟弟哦，好，阿妈两组分工哦。
1: 还有药膏，
0: 还有药膏，还要再一组哦。好，
1: 对，
0: 好，那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那个阿姨跟你接电话哦，等一下哦。

所以我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952345，那你完全加特价还在持续优待哦吼，啊那优太贵啊，就是爱一盒3800啊，今仔日三盒只要8800，佮送你一盒的土龙精，控诉9952345。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各位，咱新年前，所有咱家和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官方。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给咱收听官方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要咱爱乡电台调频的九零点七来给咱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是2026年六月七八，农历今天是四月二三，今天是礼拜一。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困中道的吼，因为真有人咧困中道啊，食饱话咧困中道啊，尤其今仔个落雨天，搁好困好困凉凉啊吼，来听这首男性的《福寿》。
1: 哎，初出东门的少年家，我要来苦劝恁大家，唔通看到查某就要卖，不但会让伊拖去戆戆西。死到你是了家伙。

因拢唔免家己想，我就是上好的模样。讲到迄当时，我若看到查某水，目睭结微微乌白堆，现金开无够，搁开支票落去投，到时双头无钱后，支票退到归倒头。

那讲到迄个阿土啊，阿土啊，就是较早阮迄只破麻的名啦。迄实在有够牛，串狗都是金丝狗。我一个月开50000块，也阁是细只的，干阿用个球架困中道，30分那狗都甲我豁出来门口口，也捌狗加狗，我互人拍到肺那流。查某实在真夭寿，我今仔日都是专工要来去复仇。

0: 哟，人客来坐，听某医生讲你是一个有钱的好人客，人若听到钱就介意，别份的阮拢无爱坐，专工要来陪你一个。
1: 陪你娘嘞！
0: 啊，你今麦是咧讲什么？
1: 无。
0: 安尼，咱来干一杯。人阮的名叫做钱钱，啊，你的大名嘞？
1: 我的大名叫做钱多多。
0: 哦，啊，你就是钱先生呀、哦！啊，人阮爱钱，啊，你钱多多，安尼咱两个一定会好。
1: 爱钱，你双脚徛会在，点点唔通爱，你看咧。
0: 啊！哎呦，开皮箱拢全是新台币哦！
1: 这存办庙你开特地，我绝对无靠边。
0: 哎呦，啊，人客啊，安尼你搁内行的哦？安尼有够自由，你有钱加开，我嘛随在你来。看是要慢舞、哈索，还是迄落迪斯科？也唔过吼，人阮开迄落布鲁斯啦，温温啊个，慢慢啊说，安尼唔才会好。
1: 嘿嘿嘿嘿，安尼也未是好，斗阵来去天顶万仙桃。
0: 你唔通急苦苦，天光你是会叫苦，是讲吼不要紧啦。有钱的客兄，我会顾，我才用迄个心马龟甲你补。
1: 嘿嘿嘿嘿嘿，有够足用。
0: 钱先生，你的身体阁真勇真坚固。哎呦，啊你来无穿内裤？
1: 嘿，用嘴讲就好，手唔都唔通乌白说。
0: 这是你呢，啊那别人哦，翕食较歹咧，无足用。
1: 好，看到你伫个摸伊手势。就去想到当当时，和你害个足连回。来，我是什么人？看我详细。
0: 人客啊，啊你目镜用白的，啊嘴手也用白的哦。
1: 钱钱，不是阿土。
0: 啊，你是？
1: 我就是困中道迄个啦。
0: 啊，是你哦。
1: 阿土，你三年前的个性也无改，唔知偌济查甫人受你陷害，看到钱你就又在人爱。我今仔日唔是要来啉烧酒。是专工要来为天下的男性找你复仇，妖妇、泼妇、贱妇、乌鸦花，不是杨丽花，唔是乌鸦车，正人儿，你若生囝，你就倒头家，袂见笑查某，你免计较，若爱钱，吃，开皮箱拢总摕去。
0: 啊，真是的哦，谢谢。
1: 唔免谢，这拢是拍电影伫咧用的假门票啦。
0: 假婚票你摕来要去死，害人咧空欢喜。
1: 知你要爱滴，做你去想欢喜，拜拜。

这首困中道的今年的节目，我们俱乐部我们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都是我们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我们的古乐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羊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祛疙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咱这的产品哦，伫指定药房拢有，你才甲办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啊，真方便。啊，咖啡一定要来公司订才有哦。哦，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式的咖啡。包括浸泡式的咖啡，不管对一种真好啉。咖啡豆啊有四种哦，380的、450的、550的、加650的哦，有就这四种。啊，那耳挂式的就是500、650、900加1300。啊，浸泡式的大概一种就是500哦，不管对一种真好啉啦。你看。卡用对一种诶，哦，你就当买等于啉看卖，咖啡有咖啡诶营养啊，所以啉好诶咖啡对咱身体是有好处诶，哦。咱这种咖啡叫精品诶咖啡，即种阿拉比卡即咖啡豆啊，哦，咱拢对非洲就是阿迄个伊索比亚啊加肯尼亚这两个国家，啊那南美洲就是瓜地马拉啦、哥斯达黎加啦、哥伦比亚啦，吼、哦。即个国家巴西啊，整个啊，即咖啡豆，因迄山的高度拢1500公尺以上啊，所以呢，遐咖啡品质特别好。地理位置好，山的高度够高，咖啡当然多。人讲的，但是爱养憨哦，有来可以憨的人，你若讲未养憨的人，好好豆啊吼，有当时你未养憨，无甲破下去就无菜去啊。啊，你若豆啊本身生豆啊好，佮你烘焙师佮内行的。你烘出来咖啡好啉，佮兼营养老掉哦。所以你若爱啉这款好的咖啡，你来卡来公司订。因咱的烘焙师拢是咖啡师，拢是咱家己栽培。啊，这拢有证照的呢。哦，这有证照，佮兼多年来这人讲经验啦。哦，所以咱烘出来咖啡哦，伊是迄个香气特别好。哦，你若爱啉这款好的咖啡，你来卡来公司订，公司才甲你寄。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0.6。

哎，这首看作乌阴天，这礼拜吼拢总是落雨天啊吼。咱来看到台北股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正常市的股票落1585点吼，安尼算袂歹啊呢。因为下早开盘落个2600几点，要到2700啊，规个吼股票咧青顺顺拢规片的啊，都要。一开盘50几支无落尔，剩诶全部拢总落啦，过来100支吼，千外外支拢落来去，啊，拢全跌停板诶吼。但今日啊咧拍开啊吼，已经回到1000点倒转来，所以进落来1585点，今日指数伫43485点，成交量8975亿。啊，那上过了20.1哦，今日指数是410.97，成交量1843亿，话吼拢趁真长咧，都拢加减咧扣俗啊安尼啦吼。啊，那台积电甲大立光诶话，大立光进了205块，剩3475块，台积电落60块，进伫230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持的交易，因为还未刷来，正到点半，佮点通前啊，时间也佮你整，也佮你喷的啦吼。黄金今仔日佮再落，顶礼拜六吼是落420块嘛，所以顶礼拜六佮挂前礼拜拢是17080，啊，今仔日一钱落50，所以剩17030，啊，下晡佮落落去无唔知，目前就是进落50。那个落来去，反正就破17000啦吼。对上届款28800外，你看已经落3800几块落啊呢。所以你去的时阵，足够去碰碰叫。啊，你落的时阵哦，都那不止一高落吼。这是金啊吼，进目前的计数17030块。油价这礼拜刚刚无调整，已经连续10礼拜拢无去啊吼。本来汽油这礼拜要去4.7块，拢总吸收。柴油起4.5块，马龙总吸收，所以今日介绍已经维持10礼拜啊！吼，92的32块是95的33块，到98的35块，柴油31块，或者是油价。另外来看气象，今仔随着地流方面接近，甲西南风增强，所以各地拢出了阵雨甲雷雨，这个几率足高的，尤其中南部落雨范围较宽，啊嘛较持续。北部甲宜兰嘛无定时拢落雨发生，气象署伫透早4:05针对南部五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气象署提醒中南部以及午后的北部拢会发生大雨，其中咱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拢有短时间的豪雨发生，所以你若是要外出爱扎这个雨裤，而且非必要尽量避免这种山区的活动啊吼。因为可能落较久吼，土质较松软，有当时山区较老少啦吼，一寡土石流的问题，所以无非必要就放对山区入面。温度方面，今仔日时的高温会小可降，西半部的高温大概32到34，东半部的高温大概31到33，啊，华东纵谷温度佫较悬小可。啊，另外明仔载拜二后日拜三这两天拢会受到地流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落雨几率拢悬，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到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啊，拜四地流方面的沙罗南甲巴士海峡整体落雨较缓和，拜四，但是中南部同款拢是有广泛的阵雨甲雷雨。啊，拜五、拜六甲礼拜。地流方面，得阁刷上北，得阁登个台湾的顶冠，阁加上西南风的增强，所以各地水气阁增加吼，所以这礼拜吼几乎拢总有雨啦吼，是大小安较有持续甲无持续安尼尔，吼这是有关着气象，单单吼甲咱提供到这。那来听这首张秀清所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戏中戏》啊。

这首听完，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上一道的产品，咱的耳康，这就是要帮助你消化道机能的健康。消化道呐健康，咱人需要营养，你个得有够啊！你只爱食，啊，你所食拢得会到，啊，好的阴气，无好个当帮助你排便的当顺畅。耳康内底面的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葱、竹、苦楝、甘草、陈皮、丁香、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也个白芍，也个淡薄碳酸镁、甲薄荷脑。啊，咱这做粉的，一间砍两下，甜甜叫三顿食。尤其咱内底有苦楝啊，要维持你消化道机能健康，成分内底有苦楝啊，足少，多讲咱这罐尔康。所以这个苦楝一旦改变着你细菌虫的这个形态，所以你若都有困的，你就吃咱的尔康哦，啊，这当促进食欲，合理爱吃梅帮，啊来吼，吃落去佫减啊滴落滴，有的人消化不良啊，有的人吸收无理想啊，尔康喏当甲你帮忙维持你这方面的健康，尤其最重要就是讲好的阴气，无好的佮当帮助你排便的当顺畅。你茫看这排便，这足重要哦。你若底下咱排便未舒适，你就烦恼啊，真的啊。你看我这排便未舒适，到尾啊吼，你肠啊拢会出大代志啊。所以讲，会食吼，啊个滴个掉，啊个点爱当损失，当排泄，安尼你身体才会健康。咱咧尔康这1500块，起啊挂店面有红罐刀，因为个红罐刀你较袂挂唔掉，六支罐刀会当换咱的尔康一罐。啊，咱尔康个随身包诶，随身包就是一包一包帮你包好，唔免卡啦。你拢当早出国，要去游览几工啊，无伫存，拢当早还免得早几罐，要出国你也发多。啊，伫出门啊，在外口边食物件，食到无介理想，你随时拢当食尔康。同款1500块，同款六支罐都会当换一克啊。啊，一顿食一包一克啊，30包哦。同款的成分，同款的介绍，同款六支罐都会当换。无详细、无了解，卡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外观区则加一个06。来，咱先讲到到这，互咱电视电台这边台呼一下，再个转来咱节目现场，感谢。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着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要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暗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耳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也有咱的祛疙如意，也有私密洁净露，这些产品哦，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看好着。啊，你若无方便呢，还是你也无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伊有菜甲你寄甲存。啊，你拜六礼拜有叫公司叫产品也好，叫嘉宾也好，今仔日才会寄出去哦，吼，你甲注意一下，明仔再甲收会着。啊，加币啊，来公司订吼，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才可能来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29299，24729299，外观区则加06。来收听这首《铁算盘》。

0: 来，这首《替身伴》哈，这是这
1: 乌灶帮，乌灶帮嘿。
0: 啊，另外，你
1: 甲咱时大报告一下哈，拜六礼拜拢做无用的，吼啊，拜六个朋友来，元丰因万丹的同学来，啊，所以吼拢袂记甲咱报告，啊，袂要紧啊，袂记都袂记啊。伫咱即个私密捷径路，即马拢改金银花。捷径路哦，改金银花捷径路，先啊改金银花捷径路呢？因为咱这个听众朋友有的买东西在洗，恁家的囡仔讲，啊，迄都在洗下身的，卖互囡仔误解。啊，其实咱边啊吼，咱拢在广告啦吼，边啊，迄、那个客啊同边啊，人咧呛人讲，迄规身躯拢会当洗，边啊，佫有甲你注明讲，规身躯。无好的味啦，你若洗咱即罐吼，啊洗久，迄无好的味会豆豆啊改善嘛。咱边啊拢有甲你注明，但是囡仔无啊，囡仔咧看拢甲你看迄个标题啊，哦看迄个名，所以咱即马改金银花捷径路，啊甲金银花润泽如意。前拜五咱唱人就讲，因有甲阮加班，哦又甲阮加班，啊赶紧包装，提早吼、哦、提早。伫今仔日寄来，哦，啊，明仔载应该都收到啊，哦，今仔日寄来，明仔载都收到啊，哦，啊，一届做吼，拢一百箱吼，我明仔载就爱去款物件咯吼，差不多一百箱遐，啊，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你要如意的，啊，要洗身躯的，进前哦，进前你若有来吩咐的，同好你搁敲一下电话，惊甲你袂记的。哦，惊甲你袂记诶，惊甲你登记记咧，毋知咱小姐毋知往了去哦，走无去无，闹高去无，所以你同好，你要爱，你会当阁敲电话来订，哦，敲电话来订，啊，报名、报电话、报住址，哦，啊，你若老朋友，当然阮遮有资料诶，哦，你报名甲报电话都会使，咱诶如意甲咱诶私。

侪种乳。啊，咱的乳液吼，哎，我即个看到销端较知影，咱的乳液真正咧卖心酸的，吼，卖迄落回馈啦，吼，卖咧做公益的安尼啦，吼，卖咧做公益的，因为吼，咱长辈时代恁甲阮疼惜，啊，有当一半目，一半行啊，吼，趁无行路工，一半行啊无趁，趁无行路工无要紧，暗来找啦，啊，其他爱加减啊，互阮趁，所以咱。会当四支管刀换一罐尔，哦，会使讲，若要犹太，拢爱过一段时间。咱这三项啦，啊，包括骨碌二仙保家，哦，咱有加减啊咧犹太，啊，其他都无啊，哦，其他都无啊，爱拢一当一届尔啦，吼，一当一届尔。来，甲咱报告到遮，要定讲的，足侪人洗身躯的啦、如意啦，拢无通好洗，无通好抹，哦，啊，伫啊药房也好啦，药房嘛卡来咧吹，咱是多为。拜三开始，吼，拜三开始，拜四，药房陆续都会到啊，吼，这礼拜都会甲你铺完啦，吼，这礼拜都拢会甲你寄出去。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爱，吼嘛，会当赶紧卡来，吼，啊，你进前卡来，会当你搁卡来，安尼，较袂甲你闹交啦，吼。2479-29，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06，感谢。

这首这是苏无酒，咱来看了这件吼，这是台中有一个姓家查甫人，这个33岁，长透早甲因姓江的女朋友24岁吼，伫夜店饮酒了，因为某种因果发生冤家，啊，姓家查甫可能甲查某动手啊，结果伫咧动手过程有一个姓以为少年家22岁都路过，看到安尼尔，进前甲讲啊，你去了算查甫人拍查某的安尼哦，要甲宽恐一下安尼。结果去哦，这个姓家啊，甲因小弟啊、兄弟啊两个人甲呛讲，干你什么地带安尼啊？结果迄个姓以为少年家就袂爽啊，就冤家啊。结果姓家这对兄弟啊含姓以为就拍起来，结果因兄哥去哦姓以为拍甲趴地啊爬袂开，啊，警方则得通报，通知了姓以为爱来告案说明啊。本来双方互相各伤害，但后来和解脱过了。但是警方嘛，依照伤害甲社会处的违法拢爱依上啊。这是台中第六分局长透早接到报案，伫西屯区青海南街一带有民众伫冤家相拍，啊，随时派遣着巡逻警察到场嘛。啊，到的时阵，这个33岁姓家查甫人倒伫涂骹倒，表示讲伊将拍着，想爬拢无啥会起来。啊！出手甲拍迄个姓，以为少年家已经离开去啊！啊！警方随时协助将这个姓家送病院。啊！警方调查发现讲，33岁兄哥甲31岁小弟，这对兄弟啊，伫昨透早含因兄哥的女朋友，这个24岁租约啊吼，到夜店去饮酒啊！啊！饮酒了后，这个做兄哥含因女朋友因某种因果冤家啊！啊，这个姓家查甫人可能有出卡手，有动手啊。结果多有一个姓以为少年家多路过，看到人咧冤家，用啊要去甲扛个掉，要甲人讲做好事啊，要甲说好伊。结果和姓家认为讲，你姓以为给官员啊输，甲呛讲，甲你什么地带啊呢？结果人个少年家就袂爽啊，冤家啊。啊，即卖这对兄弟啊，含咪个姓以为就拍起来啊。但这个姓以为听讲，看看那有连过啊，咱22岁，然后有连过，好工作厉害，出手呢马上将因遐个拍甲拍地啊，爬袂开啊！哎，无啥讲因小弟安怎啦？可能遐只拢叫拍啦，吼，一个拍两个。啊，警方今仔日要通知这个姓以为告人去说明，但是双方本来互相各伤害，后来和解脱过啊，吼。啊，警方依然依照伤害罪甲违反着社会处的违法拢总依上法办。另外来讲，伫咱台南工学路安南区工学路6段，拄啊靠近即个学东国小路段，今仔日透早3:30，传出一只轿车吼，停伫路边啊，停伫马路上，是路边伫马路上，啊，车头严重损害变形，啊，消防局则着通报赶到现场，发现讲59岁即个姓吴查甫人受困伫车内，啊，救出来送到病院，救无倒转来。啊，初步研判应该是驾驶吼精神恍惚，家己弄着路顶，啊用个冰车造成个即危险个代志啊！啊，经小调查，在当时咱台南安南区遮多落雨，啊路面当然凋湿嘛。啊，姓吴个查甫人家一个开着轿车，沿着公路6段外侧个车道往东的方向在开啊，啊结果突然间弄着路边个即个钉条。刷落去车用啊，冰伫马路上，车头严重毁损变形。啊，姓吴查甫人受困伫车内驾驶舱内底。啊，消防人员到了后，利用着破坏器材，用要甲30分钟来将伊伫车内甲救出来。啊，检查伊伤势已经无生命现象，但是嘛，由救护车送到安南病院抢救啊。到4:40就宣告不治死亡。啊！这姓吴查甫人上病的时阵，就已经无生命现象，就无搁再做抽血这个检测啊。啊，平常时啊，身体状况无介好啊，有带有这疾病。啊，当时家一个人开车外出，啊，因家的人嘛无清楚讲因为何伫半暝啊开车外出啊。啊，第三分局报请着检察官来相验，进一步调查调查原因甲责任的这个归属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家人来进到产品的广告，讲到咱的金银花侪进入吼，即摆要改侪进入，就是私密迄两字就去掉啊啦吼，就是金银花侪进入，加润金银花润泽如意，明仔载就会到，今仔去唱人行出来，明仔载就到。啊，有订的
人我看过来拢有订迄落，这個、商品的得拜，男是门啊在夹，就是拜三夹。哦，男是门啊在，你若从门啊在搞吼来，一户门爱拨人精力，一户门爱拨人行出去。啊，精力无户就拜三，下晡才甲恁夹。啊，包括药房有欠的吼，伫即礼拜内底，阮会达到甲补好到。哦，尤其这热人哦，你若到流汗的吼，啊，为身躯皮无盖好的，你会用咱的金银花坐精露洗身躯啊。唔是讲洗什么头面，大家都会洗一啦。啊，这种草本的成分，这种无化学添加物，这嘛无甲你加芳精哦。袂讲像咱一般像的沐浴乳啦，还是啥物嘢弄，咱芳芳对唔对？咱这拢无甲你加芳精，嘛无甲你添一个化学添加物。你像咱的金银花坐精露内底，就是讲金银花萃取的，啊个有机般的酶萃取，甲黄芩根萃取。这个、草本的成分一定帮助你调理肌肤所有的敏感。有的人皮肤就无介理想，不管油性、干性的，还是迄个敏感性的，你会洗这款的，安尼来调理你的肌肤所有的敏感啦。包括有头壳皮做个痒，嘛是敏感的一种啊。头壳皮痒较好，做袂爽快。啊，身躯顶味无介好诶，流汗味也好，下身味无介好，过敏感味无介好，你就洗私密洁净露。伊这个当消毒无好的味啊。所以对头啊，那洗洗个脚底拢装洗洁，啊洗完你再个用那个润泽乳液来帮助你皮肤健康，伊就是滋润皮肤。伊嘛是种草本的成分，金银花萃取的，啊积雪草、虎杖根、黄芩根、地香萃取的，迷迭香萃取的，个洋甘菊花萃取的，这都是要帮助你皮肤健康。所以讲，我对头面、身躯、达达，你都抹透透。啊！你抹面哦，佮当抚抹过当抚抚平咱面即细纹。啊，抹过你皮肤个人讲会较嫩啦、啊，较油啦、啊，嫩白啦、啊。我咱的润泽乳液。所以囡仔好，大人也好，反正你皮肤质无介理想的人哦，你就是一个细一个，我对你帮助上介大。啊，即种一千，爱当用四支管刀换。明仔载呐，搞了后吼，有欠你呢。啊，若甲恁登记还袂对个，今日话人较久了叫啊，吼，到今今袂记，你会当去卡来讲，我再甲你寄。吼、哦，这两天都临时，明仔载拜二了，拜三甲你寄出去安尼，互你短时间赶紧收着，通好洗，通好使用。哦，指定药房，我嘛赶紧甲铺起哩。哦，这甲咱报告一下。啊，另外咱的三生聚焦人吼，即、哦这个提供着咱金融类上介重要营养素。就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萃取，所以你若平常时啊，你工作上、生活上，开用这两日底下看，造成熬疲劳，还是疲劳引起这两日解袂舒适，你就甲补起这营养素。尤其咱的叶黄素，你长期甲补起甲搞，会当防止咱目睭这黄斑部的病变。还是你较要用手机啊，人即卖人用手机人够多啊。现在你出去甲看啦，都若坐遐吼，不管大人囡仔拢好伫遐看手机啊。哦，你若出去问哦，你去病院也好，还是讲车站也好，都一搭都闹伊啊咧用坐遐啦吼，大家伫遐等车等要创啊会，拢头要伫遐看手机啊。啊，手机啊和电脑种迄个三 C 的产品，伊蓝光吼对目睭真省啊。所以叶黄素当保护咱智能力，较袂叫那些更甲你伤着。三生剂这千八块内底一百粒，这胶囊的吼，一顿三粒照起讲三顿食。这千八块，企业馆拢有一支安全刀吼，药房拢有。啊，你啊若无药房的，当然咱公司甲你寄，药材甲你寄甲出。有任何啥物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外观区则加06。来，咱广告到这，阿勇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阁甲咱收听。电声电台时间到，工商再阁进入第2点钟的节目。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要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二点钟的时间。今日时间一点五分，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皂苷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道黑羊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中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异黄酮，要咱的气膏啦、乳液啦、私密洁净露，咱这的产品哦，伫药房拢有吼。啊，咱的这个金银花洁净露加金银花润泽乳液，明仔载都会到。啊，到了，阮就甲恁做处理，该欠恁的吼。明仔载来有就寄，啊，无就拜三再甲恁寄出去安尼。啊，所以你要叫公司甲你寄，你尽量会当卡来订。哦，进前订无的吼。我较早来订台，甲你记起来无？唔知影，你会当去卡来讲一下。2479-29，2479-29，外观七只加空六。来来听一首歌曲了，再来点歌。吼，听咱边话要点歌，等下这首歌播完，你才卡口音。2479-78，2479-78。

0: 来，这首听完，咱来接电话来。听咱边啊要点歌吼，这个时间电话你甲卡，2477878。你好，
1: 你好，
0: 王小姐好，
1: 我拢好。
0: 哎，啊，你要听啥？
1: 好，刷刷去，
0: 刷刷去啦，哈。
1: 对。
0: 好好。
1: 谢谢。
0: 妹妹哈，啊，再见啊，再见哦。刷刷去阿吉仔啦，哈。你好，
2: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
0: 来，
2: 给你点一首歌，迄、那个放盘洗身躯。
0: 哦，放盘洗身躯啦！
2: 哎、欸，好，谢谢啊！
0: 拜拜哈，啊，再见！放盘洗身躯啦哈，放盘洗澡啦哈，要洗身躯。来，2477878，2477878，你若要点歌吼，电话再甲卡。那无，咱就来看社会新闻。啊！等下我再来找来播两首尔吼，刷刷去，甲放盘洗身躯。那咱先来看这件，这件之前捌讲过，但即摆有了结果啊啦吼。就是迄个100多岁娶迄个看好69岁迄个无，啊去互因兜的人甲抢断去迄个吼。迄、那个阿伯啊已经高龄102岁，啊伊用69岁生活看好断登记结婚，引发着阿伯啊这边的家属强烈的质疑嘛。只讲讲迄个姓赖，可能是借着长期教会关系介入着因的财产安排啊，并且限制家属来看这个姓王的这个阿伯，地属亲属无当接触着这个姓王的阿伯。啊，双方伫今年初是伫台北马街平埔的抢人的冲突啦。啊，王家的人当场将这个阿伯啊带离开，啊，事后改请一种查甫看护24点钟甲讲。啊！即卖即个阿伯的某，69岁，即个姓罗的看好反倒转来控告王家13个人涉及到伤害，啊，到毁损的罪嫌。啊，经过这几个月来台北地检署侦结了后，依照过失伤害罪起诉的王家一个新妇啊，一个孙，其他11个人无起诉，多13个两个有代志，11个人无代志啊。啊！这个姓王的阿伯住伫台北市中山区早当年从事土地代税的工作，啊，伊名下共有6亿的不动产的资产规模，好伫个7亿到8亿的财产呐。啊，这个阿伯讲生有10个后生左囝，啊，家属是讲这个姓罗的看护自1999年，就是民国88年开始，就长期照顾这个阿伯，啊，含阿伯双方的关系真密切，到今年的1月初5，这个阿伯啊，伫家属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含这个姓罗的看护完成结婚登记。啊，家属质疑啊，会到今年啊，阿伯102岁嘛是要娶某啊，吼，咱讲伊了女方一个交代了，吼。啊，家属是质疑讲，这个查某看护登记、介入照护、甲生活安排，有涉及甲财产移转、甲探视受阻碍这情形，和亲属登记拢无同阿阿伯啊，吼，接受啊，行动切断了联络啊。所以提起着相关的诉讼，主张讲伊侵犯着家庭关系、甲亲属的权利嘛。啊，今年的1月初8，阿伯啊两个后生准备要接阿伯啊返去村照顾，啊有请警察陪同到场，但是这个姓罗的女性当场出示着结婚证明，讲双方已经是翁仔某的关系。啊，即摆阿伯啊这两个后生都硬伊啊，既然是阿伯的某，伊就我当。有自己人照顾伊啊，伊会当互阿伯袂定啊对因囝走啊，哦，啊所以两个后生都怣伊啊，我离开去。啊，到过个月2月初3下晡，这个姓罗的查某看护塞着轮椅陪同阿伯，甲马街病院回诊吃药啊。王家三个后生、三个新妇、甲4个孙，伫病院边仔门个底下等啊。啊，随时咧进前将阿伯带离开，甲塞上计程车就走啊。啊！这个姓罗的查某看到是算阿伯因某，当场底下我讲救人啊咧，并且报警。啊，派出所这边警察到场，将双方拢带等于派出所来理清楚嘛。啊，姓罗女性指控讲，伊去用 A 人去甲骂，未见效呢，伊要提妨碍自由、伤害甲妨碍名声，并且要申请保护令。啊，事件后续双方持续互相提告吼，啊，都看要怎告啊，都大家伫遐告啊，对啦。啊，警方调查认为讲冲突的过程当中，伊着王家一个姓张的新妇甲一个孙动作较激烈， 地数对应就是迄个跨河有受伤，这涉及到过失伤害罪，所以这部分依法提起公诉。其他方的家庭啦、合约啦、毁损啦、工人侮辱啦、抢夺，罪证不足，拢无起诉处分嘛。啊，经过了解王家，目前已经将这个阿伯安置伫一贴的处所啊，并且请一个男性的看护24点钟的甲顾，同时着手处理着婚姻的争议。啊嘛，另外要提高伪造文书，所以这件案件又检警搁持续伫咧侦办当中啊吼。另外，娶一个某惹来则真麻烦啊咧吼。即摆叫阿，互伊阿边后生即边抢断，你啊人即摆甲顾起来啊，去甲撑起来所在，互你找无安尼啊。啊，这个看好，但是伊人看好钱过手去啊。但是后续唔知过无，咱唔知影啦吼。啊，过较新了，再讲予大家听。来，咱来听，看这是变啊刷刷去啊吼。等者我找看觅这刷刷去是变啊找啊。我想一个哈，安尼。来，听这首歌来。

那这首刷刷去，咱继续来看了这件哈。这是高雄南麻溪南昌路一处大楼，今天去透早火烧啊，起火点伫四楼，迄大楼咧火烧足恐怖的呢。啊，消防人员入门入去，看到厝内哦大量这火烧物啊，并且伫一间啊门口发现到一个六十一岁独居的这个妇人，已经失去着呼吸甲心跳。啊！救护人员赶紧将这个妇人人送到左营海军总兵去抢救。规栋大楼的住户嘛，透明，大家赶紧走二楼，较逃命较重要。啊！火警发生的时阵，大楼的住户在伫困梦当中，去互浓烟甲警笛声惊精神啊！大家赶紧冲入楼卡。啊！消防人员将住户紧急疏散到一楼。啊！消防人员确认讲，大楼的四楼起火和大门锁掉呀！救护人员入门又发现讲，规厝间拢堆大积的这个大量的这资源回收物啦。当然，这个增加着搜救的难度嘛。啊，我也经过搜查，伫一间门口发现倒伫涂骹倒一个妇人人。啊，消防局是讲火势伫短时间内底着成功灭火器，无进一步阁烧起来啊。啊，毋过确实的起火点甲造成火灾原因，还阁伫咧。单台火吊个人员监视哩清楚，迄时间单烧哩四楼，迄若叫加烧一大股时，叫烧起哩吼，哦，这个真啊太可怕了吼。这是即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即个吼，徛湖岛外拄着螃啊飞来吼，惊一个，我去弄电话跳啦吼。因为目前是螃咧做秀的这个高峰期嘛，所以螃群的活动力大幅提升，这是加以增。下昼发生这件螃啊，突然间飞到骑乌托邦这个女性的身躯顶啊！啊，迄个骑乌托邦女性讲惊一个，惊到花容失色啊！车用啊控制不了，直接伫电话条甲弄落去啊！啊，好在在这个骑乌托邦上病院救治了，无啥物大碍。这是昨尾到啊十一点二十分，勤务指挥中心接到通报，伫嘉义市的兴达路往溪底寮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啊，随时派出到救护车。出动去救护，啊！救护人员到了后，发现讲这个桥倒摆，经过路边人个靠树荫的所在，突然间有螃啊飞到伊个身躯顶，伊煞惊着啊！惊一个赶紧硬要爬，也无注意到头前个路况，用我家己弄着电话条，造成面啊、脚手拢受伤。啊！救护人员对着桥倒摆评估神经，还检查无啥问题。啊！赶紧穿到伤口，甲洗洗咧，甲包包的机会送到嘉义病院去做治疗。因为每逢六月甲九月是螃做秀的高峰期啊，所以螃群的活动啊大幅提升。你若进入到螃群出入的所在吼，然后螃啊伫你身躯边底下咧洗咧洗咧，你得注意啊。迄、那个叫巡逻螃吼，表示讲附近的螃蟹啊，你要随时离开现场。啊！通报专业的人员协助做处理啦。哦，这是一件。来听这首《半盘洗身躯》。

来，这首《放花洗身躯》，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的部落卫生保健，吼，咱讲过，咱的家对老同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咱的家是卖布卖绳哦，因为像咱寒人讲啊，在顶布咧食布，安尼毋是哈。咱的家是一年四季拢会当食，春夏秋冬主要就是固筋骨，各当帮你代步元气，一气养神。这对老同来讲是最需要，嘛是最重要的。其实咱人啊，只要有岁吼，不管你八十岁、九十岁啦，甚至个一百岁，你若讲真咧会惊会煞啦吼，你毋免阁开钱请人甲你顾，你日常生活家己样款吼，你敢做遐省的钱来食，家己都食袂完啦。啊，你会惊会煞，你着方便，你着轻松啊，你着快活。啊，你像偌济老大人袂惊，甲坐伫遐着爱请人甲你款、甲你顾呢？要去便所也好，洗身躯啊，逐项着爱人甲你处理吼，毋是坐也着好。哦，经营坐过你就艰苦，坐一半工啊，无要紧，你长期坐遐坐过来，当你个想，坐个你心情就歹起来，身体就歹起来啊。所以人得爱会惊会煞啦，所以你活动活动要活，一定要动。啊，要当来靠这两支脚，你唔再当来行来行去，煞来煞去啊。无靠这两支脚，无用厝的呢。啊，除了无好势，都切到无平去，对不？所以食咖对你筋骨帮助上介大，尤其咱的咖伊。价值最丰富，咱这家古板六角两米尔，无人参无枸杞伫内底，而且古板甲六角是1:1，总古板是1515毫克，六角是3030毫克，啊水1公克，安尼达到鹅出来加，规个拢总价值当黏黏黏啊！安尼来对老大人，你若经过落退化，脚头无力啦，徛较袂久，行较袂远，背关落脚无方便，你就先食加啦。啊，达到一只达到进步，你就愈来愈轻松愈快活哦。而且古板六角食这当大补元气，一气养神。古板六角一个是补阴，一个是补阳，所以咱的家吼都一阴一阳无偏性，只有就是未补未衰。所以嘛，当用的啥病后做调养，病后较衰弱哦。啊，食咖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你有镜头啊，你就一天食两袋。要保持维持你的健康，可能一天一袋，要两天一袋，甚至三天一袋拢会当。看个人的这个经济，这6600半斤重，内底32袋，无详细、无了解，敲电话来询问。

这首这嘛是长线的吉他吼，这消防气球，伊阿们唐会长线的吉他，啊，甲迄种方一平的长线的吉他是无共的哦，无共吉他，所以线了长无啥共调吼，长无共调，一个是长迄个第一条的，长第二条的第三条，吉他都五条线啦吼，一两三四五应该五条无唔对，我若无记唔对啦，吉他都五条线。哦，哆来咪嗦拉西，啊，个有啥物西唔知哦。那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入到咱最后一阶段时间，今日时间一点三十六分。啊，咱的金银花的结晶物甲润泽如意门啊在都会搞哦。所以你进前啊订无的买无的，你今晚当卡来订，门啊在搞会当处理，门啊在甲你处理，无就是后期再甲你做处理。哦，那你。结晶露也够有咱的润泽乳液吼，这种一千块。啊，药房有欠的吼，明仔再搞了，阮会达到家己这礼拜甲保护起哩安尼。啊，你若需要公司甲你寄，你就这两单卡来吼，这两天就咱甲你做处理啊。公司电话24729299，24729299。啊，咱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咱的加啦、肝基用、健壮、人参、胶囊吼，各大指定药房你甲管好着。除了讲你遐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呢？公司嘛拢会当帮你寄。你从即礼拜拢落雨，当地拢落雨，话你若无爱出门，你嘛当公司寄。阮去邮局寄人邮差来甲你送甲村啊。准落雨，伊嘛是甲你寄甲村呢。袂讲落今仔落雨，要甲你送邮局袂安尼哦。邮局照常爱送哦。哦，但是阮爱叫你送去邮局，互邮局收起来，伊就甲你做处理啊。你就免出门，免骑车哦，爱开车出门啊。哦、所以你若需要公司服务电话，拢会当甲敲通，247299，247299。

这首《苦酒落喉》，咱继续来看了这件新闻哈。这是南投一个75岁姓吴的查甫人，伫29当前收养一个查甫囡仔，继承因家的这个香火啊。啊，即卖这个养子大汉了后，唔但讲无抚养到这个养爸，而且佫定当要摕钱啊。啊，若摕无钱好，啊，就讲歹听话啊，甚至棍拍脚踢啦。啊！伫五当前，因我走甲无看人去啊！啊，当外前出境离开台湾了，更加对人间蒸发。啊，即卖即个养爸，即、這个姓吴查甫人啊，年岁有啦，辛苦病痛咧，佫也无钱。啊，伊名下有即个后生，即、這个是养子，但是无符合着申请给收一份补助资格嘛。啊，所以就无法度只好甲法院申请终止收养关系。就是讲，你法律上。这个养子跟这个就无关系，无关系，无囝甲你饲，你就当申请到低收入户的补助啊。啊，南投地方呢最近终止收养的关系。啊，这个细伢查甫人已经73岁，在1997年，就是民国86年，甲因某收养到都当出世的这查甫囡仔。

做永驻啊。啊，即卖即个永驻新人了后，啊，无一个稳定的工作，啊，经常拢等甲老爸要爱钱啊。啊，若无钱好，伊就大细声骂了，对啦。啊，厝边我看过因即个永驻会对永伯吼咧滚巴卡叹呢。但是三冬外前，就冇看到因这个永驻登来村啊，厝边倒是安尼讲啊。啊，姓吴查甫人因某嘛已经过身去啊，啊，村里家一个住伫遮破过这间民间迄算寄厝啊内底啊，啊无存款啊，人佫破病，啊里长甲厝边作想要帮伊申请寄收入的补助，但是卡着讲伊有后生，资格无符合啊。所以我们在建工啊，未当去花莲申请终止受用的关系啊。啊，你后该当帮伊申请了这补助嘛？啊，南投电话呢，家属法庭有通知永驻来说明，但是就是拢无到庭啊。啊，嘛未提出任何这书证的这陈述啊。啊，所以法官心就讲，因永驻受用被抚养到大人，拢无尽到做人后生的本分。当地对永伯安尼不闻不问，啊！伫正当个十月出境离开台湾，你啊到即阵拢无消无息啊！所以亲子关系是有名无姓嘛。啊！而且即摆永伯要提出着终止收养关系，态度真坚决，所以法院当然就准伊终止收养个关系。安尼伫法律上，伊就甲你无关系，变成你就无后生啊！无后生，通甲你即摆你要申请寄收入辅导可能啊，都到迄个条件啊。啊，因为依这民法的规定吼，你若无当维持收养权的重大事由若存在，也就是讲永伯甲永驻之间的感情淡薄，有迄个形式无当维持亲子关系，安尼会当来宣告终止收养权的啊，含亲生囝无共哦，亲生囝你无当终止啥物别个囝关系哦，啥物断绝别个囝关系，法律上无这条哦，但是永伯甲永驻都这条啊。你无当维持亲属，因为亲生囝就是血缘嘛。啊，这种是无血，这是靠收养才产生的法律关的别个囝，我说无同款啊。啊，所以对永伯要将申请终止收养的理由，包含永驻会甲永伯摕钱，会对永伯讲歹听话，会拳拍脚踢，包括法院调查讲，因这个永驻离境离开台湾已经当外时间。所以叫不符合，算有符合叫做不好条款，也就是民法的规定，对着他方为虐待是重大侮辱哦，哎，依其所依去他方，会当终止收养的关系啦。哦，虽然亲生囝是无共，亲生囝你讲咩物断绝关系，伫法律上都无这条啊。总讲爸囝拍歹感情无来往，伫法律上伊就是老爸，你就是囝。老爸只要倒落去，你就计生还，含这法含这种的用修养的关系是无同款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伫咱台南发生的这件吼，这是两个十九岁少年家查甫夜球帮去人逛酒店，啊去哦过程去哦民众翕落来上网咯哦，人讲传上网咯去啊，啊结果随去用。人讲是用下架落来啊，这是发生伫咱台南市北区啦吼。等一下吼，我这哎，我这去学迄落跳蚤去啊吼，我爱搁加救倒转来吼。咱北区有一间酒店，应该是新光路遐啦吼。伊较早讲足出名诶，哦，安尼小姐无要互揽，小姐手无要牵尔，这两个袂爽了，逛酒店嘛吼。这是咱台南第五分局得到通报，真紧就将这两个少年家带登来做侦办啦。啊，这两个十九岁少年家在咱台南市真有名酒店去消费，啊，两个人就是讲店内小姐态度上过头高冷哦，唔但袂当揽含手也袂当牵，所以感觉讲开钱哦，人家受人家领落，用我就做袂爽的。即卖离开了后想袂开啊。伫今仔日透早来夜球房，来到中心等个酒店，向着落地窗两个拱个，对啦，造成玻璃碎裂。啊，事后来先有民众甲录影甲传去网络，但影片随时就将删除掉去啊。啊，业者为着要掩盖门面受损，事后了赶紧将铁门用啊关旧落安尼，无要暂时无营业。啊，第五分局则着通报，随时派人到现场，
不过这两个少年家已经逃走去了。啊，警察随时封锁现场，采证，调阅着周边监视器画面，将啊就逃走路线。啊，第一时间呢，就将这两个少年家带回来厘清楚案情。啊，两个嘛坦白承认啊，讲涨消费、纠纷啊，感受未爽啊，喏、哦，这就是冲动业纠帮去供点涉分啊。啊，警方真紧控制局面，避免事态吼进一步扩大了吼、哦，这是一件这事嘛。可能是恁两个小幼气啊，两个少年去十九岁，囡仔屁娘就来你酒店咧消费，无怪点来小姐嘛，比恁较侪岁，无要互你烂，无要互你砍，安尼就袂爽啊！这是一件这新闻。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心痛。

0: 来进行产品的功课，啊，咱甲咱许多报告，啊，是话拄啊接一通电话吼，咱阿伯食咱的健壮胶囊，当啊食十工尔，啊，十工咱有交代，医生药啊，离咱的药啊，一定同无同少同少，爱一点半钟，一点钟过个半点钟，同好两点钟，有诶许多讲。啊，咱点半钟、两点钟，啊，阮西药食较侪，哦，啊，咱这个中药要安怎谈？你若偏偏阮的，吼、哦，偏偏阮的中药，啊，是阮的食品呢，拢让十分钟、二十分钟、半点钟都会使，甚至有的可以当做伙食。你像用绿精会当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会记的。咱时代你西药食几啊项，啊，食长期的。慢性病，逐项都有。一组一组，一方面你体质病去，一方面你消化道机能，食西药食啊嘛已经哦吸收的问题，消化道机能的问题，绝对拢有损伤着。咱的耳康，吼、哦，咱的耳康都是针对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啊来，就是体质，体质你食西药，食几啊项西药，慢性病食几啊项西药，体质。绝对会变无健康的体质，啊，因为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佫会影响到营养吸收袂入来，唔是干呐产品互你吸收袂入来哦，你所食的营养，所以这个体质的重要性甲营养素的重要性，你拿永乐精配人参皂苷胶囊，针对你过去的营养失调造成。体质变去，搁刷落去，无元气，无体力，要甲咱逐步更新，增强体力。那用力针配人参皂苷胶囊，伊个速度特别紧。啊，是安那讲，即组咱慢性病的人要照顾你个健康，要维持着你个健康，足重要个一组。因为咱个人参胶囊迄个皂苷会当稳定咱个糖分，包括稳定咱所有咱许多。医生拢在甲你处理，是安那？你西药愈食会愈衰弱，愈食会愈无健康，有一天会控制袂掉，因为你无食这种人参胶囊、这种皂苷、这种的产品去维持着你的健康，稳定着你的健康，唔是干那靠医生尔呢？你嘛是爱去食一寡会当稳定你的健康的呀，这就是皂苷的重要性。啊，当然内底佫有 Q10， 佫有冬虫夏草，所以无元气、无体力，讲话也无力，行路也无力，做工课也无力，爬楼梯也无力的，迄、那个无力感，要甲咱增强体力，咱的皂苷拿用的种类配，速度非常的紧啦。咱的厂人的功夫、厂人的技术、萃取的技术，咱敢甲你讲，一礼拜、两礼拜有进步无进步，你就知啊。啊，佮有咱的红枣、黑红素，这嘛是咱慢性病的人当中长期咧食西药控制，都是循环的问题啊。所以咱的红枣、黑红素嘛是维持你这方面的健康的一支足重要的产品。咱后来佮加红景天啊，加这个银杏，银杏高味是医生开当开哦，因为高味的银杏伫医生来讲，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所以后来，咱会加这味银杏，就是要维持咱循环这方面。咱长辈时代，你长期食西药咧控制，迄、那个健康会当甲你维持，会当互你进步。啊，这就是咱慢性病的人好朋友，即三支产品长地啊食，同无一干嘛甲食一顿，食两顿。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啊，咱拄啊，咱阿伯。逆上，你食咱的健壮胶囊，当啊食十当尔，而且西药搁离一点钟，西药同无爱点半钟至两点钟，安尼咱的产品，你有照咱甲你交代去使用，慢慢啊，慢慢啊，就进步啊。以上算广告，咱电车电台时间嘛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十二点空中再相会。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2: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 早时七点到八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搁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3: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4: 哎，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孔七日，
1: 本身也嘛挤开了，唱了啊。所以讲哦，要爱人的利哦，你会记哩，人较爱你的母啦，你的母较大啦吼，爱会记哩哈，谢谢。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苏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所有进来恰恰俱乐部，保佑大家好吼，大家平安哈，先来听一首歌。等下欢迎来点歌、听歌、开讲吼！无人车站，陈淑萍唱予咱听，谢谢。

0: 车站开始就咱今仔日啊，这个嘛咱这点钟久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啦吼。来，要来邀请吼，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点歌开讲一句啊吼，熟悉一个，为人对建中啊都无介熟的吼。现场专线电话吼，请你打电话来赞助光彩来，咱台南地区的电话控制570-4567 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的卡746-0077吼，谢谢我来接来，来你和我见中啊哦。
1: 要点歌？
0: 要点歌？
1: 是啊。
0: 会当在你请教，要哪在请好无？要哪在请好？
1: 我是台南。
0: 台南啦吼。
1: 台中诶。
0: 这张啦吼，
1: 哎、哦欸，我，哎、哦，嘿，啊，你这歌要听要点不少。
0: 哦，好啊，你那爱听
1: 个啥？哦，
0: 安尼哦。
1: 我点做功课。
0: 哎呦，感谢感谢，吼、哦，你学了个安尼吼。
1: 哎，飘飘的运将。
0: 飘飘的运将吼，飘飘的运将、哦、好啊，姓张啦吼、
1: 哦。
0: 好啊，我来说说哈，我学了个安尼都无糖啊，互你食。哈哈哈，用得来济啦哈，哦，谢谢。谢谢啦吼，哦，这俄罗斯讲我唱歌足好听吼，这嘛爱达讲的太实在无，哈哈哈！谢谢啦，好啦，来一路都来接着，第二通就来哦，来你好，建中啊哦，
2: 哎，你好，建中啊，
0: 你好，有我好，你嘛好，哎，
2: 我变啊，讲一段思乡情歌，
0: 思乡情歌嘿，啊，我变啊，在唱好。
2: 我黄太太，
0: 黄太太哦，嘿，因为黄太太哦，
2: 台南
0: 哦，黄太太台南啦吼，台南市啦吼，台南市
2: 啊，好，生意完成啦，
0: 哦，感谢，谢谢，好、哦，谢你的鼓励，谢谢哈，哎、哦，谢谢哈，哦，感谢你的支持啦哈、哦，来，思乡情歌吼，思乡情歌问对啦吼，思乡情歌哈、哦，来。再来接一个吼，现场专线电话哈，台南570-4567。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我要点歌。
0: 哦，你要点歌吼，来，嘿。
2: 我住伫那电站站在啦。
0: 哦，伫那顶个啊，桂林啦吼。
2: 我给你介绍好了啦。
0: 啊，然后阿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
2: 大船鱼港。
0: 哎，大船鱼港嘿。
2: 你笑啦！
0: 哦，我唱吼，大
2: 你怎么笑的？
0: 我怎么
2: 笑？你笑不输歌星啦！
0: 哦，我唱不输歌星哦。嘿嘿嘿！啊，我的乌星当然嘛，拢嘛比呀，跟乌星来比哈。
2: 啊，拜拜。
0: 好啦，谢谢啦哈，感谢你哈，谢谢哈，谢谢啦哈，哎，桂林的陈太太啦哈，谢谢你的捧场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喂。建中啊，你好！
0: 哟，嘿，我好，嘿，哎，来，哦，这个我捌，这个叶太太。
2: 安尼好，安尼你就点起了做记号起啊，你。
0: 我点几做记号安尼，无啦，多少银条啦，多少银条啦。
2: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2: 迄个蔡公，你是你，我是我，苏金凤笑的啦。
0: 你是你，我是我。
2: 对啊，苏金凤唱的，林青铜唱的。
0: 啊，歌名是你是你，我是我安尼哦。
2: 对
0: 哦。哦，安尼哦，你是你，啊，我是我，我是我，好好。
2: 哎，我来吹。
0: 哦，好啦，谢谢哈，谢，
2: 拜拜
0: 哈。来，得一首就好啊吼，得一首就好啊，因为时间啊无多得排安尼吼，得一首就好啊。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3: 哦，建中你好，
0: 哎、欸，你嘛好，
3: 啊、哦，我要白点一首哈，不要你唱，
0: 好，你讲，
3: 不要跳孤星，
0: 啥？祖廟請祖先哦，祖
3: 廟請祖先哦，祖廟。哎，我玉姐哈，我
0: 姓李。姓李啦吼，哎，姓李李小姐吼。
3: 哦
0: 哦，玉姐嘛吼，好。
3: 好，你唱啊。
0: 好，祖廟請祖
3: 先。好，你唱歌，
0: 多好听。安尼好，谢。
3: 大家欢迎。
0: 好，谢。
3: 谢，
0: 拜拜哈。祖廟請祖先，我当因讲要唱啊，但是我听这歌名，该我袂，反正也袂晓唱咧，要安怎？啊，要哪办啊？应啊！等下，看麦啊！要哪哦？总是爱 认真吧，哦，认真来安排啦，哦，祖庙恰祖心哦。好啦，先唱这首啦。当印啊，就紧来吹，吹飘飘的温江哦，破衣要飘飘破，哦哦，平哦，应该叫平呢，啊，飘飘的。的韵韵脚啊，加加加，好加加加，有哦对，哎一这个哦，吴俊宏的歌嘛吼、哦，来我唱哦，啊恁来拍波啊呢哈，七四六空空七七高雄的电话，啊台南是五七零四五。

歹势呢啊！啊，唱甲跳针啊！哎，这部做功课人家袂当哦。哎，唱甲跳针哦！哎，这拍破着恁对建中的想法。啊，讲唱歌足好听，但学了个都唱甲跳针的哦。要安怎？哎，林江达唱甲好听。啊，人讲神灵拍鼓有时错嘛吼。啊，我虽然毋是啥物都都难免唱了，若无较好听，恁着较体谅一下，安尼就好啊啦吼。感谢哈，感谢啊，感谢恁的体谅哦，谢谢。来，我要讲即个新闻哦，这是要答咱大家做一个宣导的，就是咱内政部经政署165打诈仪表板吼，上礼拜哦。礼拜诈骗集团业绩较歹哦，这有那应该啦哦，啊无，逐工都得过年也有法度。迄种诈骗集团诈骗案件报案的有327件，有比平常时啊较少。但是这个迄个便宜的财产损失，有那来到9206万呢，有那算袂少的啦，一工就骗要几亿个啊！哦，迄落足恐怖呀，对无？哦，即有那甲咱的保做一个报告，啊，所以讲家己有那较小心的吼，一寡诈骗集团，因为做者手段啊，会诈骗，哦，咱拢爱得注意一下。哦，我拄仔咧讲，台中迄个淡水郡你也看一般的民间的人，伫地方都拢定来咧做善事，哦，啊，结果啊，为拢去搭投资啦。啊，像一个吼、哦，投资30万，一个月拢领7500，好欢喜个哦。讲安尼足好趁的哦，结果食老啊，拢这老本安尼在投资吼、哦，30万呐、啊，30万一个月领7500啊。结果吼、哦，结果落跑伊啊，无得人领，连棺材本都要搬伊啊。所以讲，即马300几个拢有那得来找这个淡水郡的头家娘啊吼、哦，要讨钱啊。啊！问咧，即卖人走去秘伫迄个中国咧，啊，咱甲中国都无啥感情通去讲啦吼，啊，所以讲要将人都也带倒来，我看有那真困难，哦，有那真困难吼，所以讲你若要找迄个投资吼，啊是正常管道啦，较安全啦，较袂讲到时阵哦。人走去啊！你啊找无人啊！你利息得较好都无效，伊都爱你的某尔，你爱伊的利哦。啊，当然咱爱某较悬啊，某金较大条啊，30万较大条啊，一个月乎你7500，倒算啥？对无？哦，爱小心啦哦。

建中唱吼《思乡情歌》，迄个黄太太吼，黄太太吼，讲要听这首《思乡情歌》，我唱吼，我唱啊，我唱的吼，我会较认真唱的，是讲我逐首拢作认真的，纯粹拄爱首真正唱了跳针歹势吼，《思乡情歌》来。

谢谢哦，这首看了较稳定啊啦吼，较正常啊啦，互恁拍婆啊鼓励吼，真感谢呢啊，因为要来广告，我就拢请啦吼，拢请啦吼，拢总请来，达恁感谢恁的婆啊些鼓励支持啊呢，吼，谢谢，那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吼。你若听无详细、无清楚，会记得打电话来公司呢。哦，打电话来公司吼、哦。台南地区请拨直拨吼。空六个电话570-3368。若高雄是0774772888啦吼。找咱林小姐来咱做服务吼、哦。感谢你啊，谢谢谢谢。来，有电话来，我来接一个吼。哦，无啦吼，安尼先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啦，我介绍一个产品一个，带咱高管一个试试。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咱先介绍这罐咖啦。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吼，咱这是合法的咖，所以讲咱的咖是经由国家级。GMP 油厂来生产制作，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08号，这拢有登记的。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0081200002号。钙玻璃骨碌鱼生咖，咱的咖是一个足标准的素丁咖，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的，袂像讲较早你咧买迄咖吼，千斤啦。一斤讲10000、12000、15000，内底都染什么组团秘方，袂当互你了解。咱会标示清清楚楚，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林松这四味。这个牛板伊本身对咱来讲，就有这个补心益心、滋阴益血、滋滞的功效。那鹿角就是会当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然后再配合着这个灵松来益气，带咱补气生血，和咱的血浊在看在听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和这一点讲是真温和，未冷未涩，和咱达到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就好。我想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咖，伊就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哦，对咱的筋骨来达咱做听早做照顾，筋骨若过会勇健，你才较好行煞。啊，会当生精补脆，因为咱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伊就有足丰富的骨胶原，骨胶原就是会当来达补充了后，和咱年岁较侪来。同款做好苦做好啊，器官落家行当往西继续开挖，厝内老迄个囡仔当在当请啊，来达做这个营养的补给，对囡仔帮助也真好。都会当补肝心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伫病后尾调养，即款家拢是做好的选择。而且咱这水的吼，做好吸收的，使用也方便。一罐3500块尔，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吼，你那一边得咱灌六罐，加足会好诶。钙玻璃骨碌鱼生咖才来灌掉哈。那这建中有在介绍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第008101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都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啊放袂一个塞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啊这个本身你的胃肠的功能功效较失调，啊较无多正常来发挥咧，啊这孙中药的食胃散吼，伊就是当代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顾较会起身，也是讲你若伫厝内底吼，都有人拄啊食歹巴肚，食到漏血拢漏水的，食胃散
来来收收这个老舍，这有哪真好用哦？这有哪千五块尔算家庭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这个少药啊，假少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素七素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三号，假少散，这拢合法的药品吼。啊，你若有这个分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这个少的部分。来在做改善，来在做治疗，这款少药啊，这个假少散有哪真好用啊！这款少药除了治疗你的少症一度外，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啊，无咱的痰吼，啊，掉在你的细胞内底吼，你无它清出来，嘿，搞日后底内底咧做病做麻烦哦。所以讲，在咱化痰，在咧将这痰达清出来，啊，然后再在咱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哦，互你喘气，叫做顺，叫做大白。假少肾，这千五块尔，这算家庭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丝丝 S 加保顺通 S， 这有哪拢千五块，会当食几个月。金丝丝 S 内底有足丰富的啊叶黄素，哦，高一味叶黄素效果已经无够力啦。都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即个天然即个营养来，咱做

0: AM 1071
1: 内底的深海鱼油，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多加强这个 Q10 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和更加舒适。好好人拢正需要来达做一个补充一个，这一克啊，一个月份1500块尔。产品要定岗要注文，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台南的电话吼0657-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卡0774-77-2888的电话，拢找咱林小姐0774-77-2888吼。谢谢哈，以上广告，祝大家健康平安。来，再来听建中唱歌来，唱大船入港。陈太太讲要送我，大家拢会当大船入港的。你也入港，我也入港吼，安尼大家拢较快乐。啊，尤其这威力财真啊，大船入港吼，这袂歹。吼，会当送大家手机啊，这啊吼，这若有大船入港，真正会真欢喜哦。哦，会大欢喜哦，暗时就袂困的啊。陈太太，来大船入港，我来唱啊，谢谢哦。

大水牛干哈，上好大家。我那个这应该邓太太点的啦吼。啊，我那谢谢恁的拍声，哦，多少拍不坏，我那袂少啦吼。做这个机会做一请吼，二空空七的吼。啊，都林大美女啦吼，啊，都主人庙林大姐啊。啊，八六空空的讲多啊，这多少拍不坏嘛吼。啊，都。都玩那个得上啊，哦，好小姑了哦，啊，黄小姐哈、哦，啊，都有叶太太哈、哦，哦，啊，都有都有柯大姐啊，哦，柯大姐啊，谢谢啊，哦，啊，都玩林小姐，哦，小桃子了哈、哦，啊，都英公阿雄啊，哦，哦，拢谢谢恁拄只婆仔先来鼓励下，哦，这一摆做一回了哈。哦啊，安尼较袂讲，恁拢老高咧，啊，我拢无在插安尼，足歹势吼。啊，有多时吼，都电话换太侪种诶，啊，无啥啥，惊无来叫着安尼吼，所以讲唔敢想咱讲吼。好啦，这建中伫遮，啊，当然感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谢谢吼。迄、那个高雄遮有一个，一个太太吼，这个太太64岁啊。啊！伊开车咧北区呢，啊北区拄啊拄着落雨天哦，后壁视线较歹，结果一直北区一直北区哦，路敢到人个路口啊，人伫个路口遐咧两段式左转，安尼伫遐停等哦，左转，结果一台车拄啊北区对人个停伫遐，乌多麦当弄甲倒落去，敲多麦拄啊飞出去安尼啊！好个在人无安怎？啊，奇怪，但系弄到到这，这个车都规个对人个车都弄来搞人个路口啊，咧是安怎？但系北区安尼，伊讲无注意到啦，伊要伊落停路边要开车出来吼，啊北区要靠开过，较袂弄到头顶车啦。

金鸿唱的吼，结果不是苏金鸿唱的歌名叫做《你最你，我最我》啦。你是你，我是我，还是王杰啊？王杰算华语的，王杰的唱《你是你，我是我》啊。苏金鸿是唱《你最你》啊，我最我。来到电音上哦，来，你最你，我最我。来现场电话吼、哦，现场电话啊，台南，台南车直播吼、哦，570-4567，啊，高雄的746-0077，卡来刷卡，我来接你电话啦哈，谢谢，谢谢，谢谢。

听切切俱乐部的节目哈，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卡予咱林小姐，到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当打卡吼。台南地区0657033368，高雄地区0774772888，谢谢你哈。来，再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啊，这有哪拢互咱的保佑，带咱到支持。这建中推荐介绍这个铁基的药品，这个铁基的药品吼，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3号。所以讲，咱这种合法的药品呐、啊，你伫使用上该有保障的，因为咱这个药啊吼，是经由着咱国家级这 GMP 药厂来生产制造。所以讲 GMP 的药厂的制造，咱的政府拢有一定的规范，伊这药材规定该检查，拢绝对经过检查，迄、那个流程啊。确定这检查过这药材是安全的，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啦，无当这个一寡啊、这个污染哦，农药残留污染种种的这個，确定这药材是安全啊，一旦当开始对待打做一个后续的制作的对吼。啊，这款铁基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啊，可以当达咱保护温阳一心。入心的药材经济医生，所以讲铁基的伊这贴药啊吼，伊本身有温补，达咱补血益气、固本培元的作用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因为心主骨，这肾气呐足，肾阳而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铁基的伊这贴药品呢，就是依照较补肾阳的药啊来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心健脾、养血活血理气、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剂型。所以讲，铁基的伊这个药品在吃会当达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提升人的精气神，才会八地十足。啊，无即卖人哦。有都是拢工过超过头，做过头，日操米饼，饼过头，饼甲精气神透支，人熬身啦，熬烂啦吼，啊，这个腰酸背痛啦，啊，疲身夜烂，工过在做力不从心，想要爱到无迄个气力，去食铁鸡，大补气血，和你的气血会旺盛吼。工课在做，真正乎你想到遐，做到遐，加做喷味，加做快乐啦！啊，铁鸡来搭食，乎咱来气血通。这里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咱身体虚烂，人会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鸡共款，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四肢无力，啊，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趾会冰冷的这样。得带你做一个解决，做一个改善。纯中药的铁基，这建中吃大力带你做推荐介绍。我有那吃足久的啊吼，小罐的2500块，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吃的吼，要大罐的较会好。铁基啊，铁基吼，这建中带你推荐。啊，都有咱的神王的药品啊，这神王的药品，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3170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0012号，这种合法的药品，神王主要在治疗就一挂放药困扰。哦，你得脑这个买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会涩药、会漏药、会搞药的这啊。食咱的神王，神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心助阳、收缩放药，和咱的药在紧紧的调。尿底放放会大降放会清气，来治疗到你这个涩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症头。这有那纯中药的，小罐的2500块，啊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吃的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啊，都有咱这款纯中药的速力通，
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三一抗、抗一一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呐、啊，纯中药的，因为这个速力通主要会当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你的便秘。啊，你若有便秘吼，你就有这宿便，啊，宿便就会产生讲你体内囤积大量这废物毒素。蹲伫巴肚、巴肚、闷闷、巴肚胀胀，细轻巴肚变大轻巴肚，啊！即个宿便你若来食咱的即个速力通哦，它清我清气，都会当减少着即个废物残留伫肠道所引起的一挂三消五毒火啦、中毒啦、顶啊啦、炎啊啦吼、便秘即个问题，啊，都会当调理着咱即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食纯中药的速力通，会当讲是一减数值啦。一克啊，千八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日本进口的这隐基酶的粉末都配合着咱这个红景天、参鸡磷酸萃取物、到维生素 B 1 B 2 B 六、B 十二到这个精氨酸，伊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运转，好好人来补充拢正好，一克啊2000吼。啊，那咱的保花膏呢，这我这个肌肉酸痛、颔管紧硬啦、晕车晕船、推拿啦、刮痧啦、棒糖啊，加着止痒剂吼，拢会当吼。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九抗一一抗抗一一号，保阿膏，这一罐500呢。哦，若要订购注文咱的产品呢，台南电话控六五七抗三三六八五七抗三三六八。高雄0774777288吼，高雄电话0774777288，大多多利用，感谢你的支持哈。以上广告。来，要啦，阮迄个李小姐吼，李小姐点一首《朱庙赤朱心》，哦，我找到迄是。客人卖歌啦吼，但是我的卡拉内底无迄个卡拉通去唱吼，所以讲，无法度为你做演唱，真歹势呢，麻烦你，那你若讲相关的祖庙心歌嘞，要到迄个音乐通去唱啦吼，那你要听这首的话，祖庙赤朱心，可能无法度为你演唱，真歹势吼。啊，即先在咧报告一下呢。啊，你呐，要互建中唱啊，我会当为你唱《朱庙心》，好不好？吼、哦，即个类似的啦，吼、哦，类似的歌曲。啊，即那有有需要建中为你演唱啊，你在咧打卡一个电脑讲一下安尼啦，吼、哦。迄、那个台南遮讲有一间正出名的酒店，迄种贡店。啊，而且是迄有两名年岁大19岁少年家在供店的哦。啊，这两个少年家去酒店啊，然后未送人供店，原因是啥呢？原因听讲哦，讲小姐烂烂无闲啦，啊，小姐手无好牵啦，总爱要供店的。这可能是理由啦吼、哦、啊。这少年家敢来供店？啊，尤其这有名的店，你刚才来讲店，两个18、19岁少年囡仔，三棒球棒就要来啃啊吼，迄后边绝对有背景的啊，所以讲应该唔是像这两个少年的在讲的，讲遐尔单纯啦吼。我讲啊，你要消费啊，开钱啊，小姐咱嘛咱袂闲啊，小姐的手也无用牵，你若讲这落的话，我想。这是借口的机会较大啦吼，所以警方即马都有那伫网络看到人咧供电的这个流传咧，警方啊来了调查，调查起来才发现讲这两名男主讲来这间酒店讲消费小姐活动冷淡，感觉讲家己开钱开镜头的，无得到一个满足的服务啦。所以讲两个人离开了后，三棒球棒来供店吼。事后店家已经将玻璃拢清去啊。有那换新的窗仔门啊。这酒店的纠纷吼，
但是对着这个供电部分，我想应该不要单纯哦，应该后边都后边故事啦。啊，这得等警方落尾大都来达做调查，是不是会安尼来达做延伸落去？咱就无了解啦吼，因为迄不是咱咧行的所在咧。来听歌哦，安尼我就为咱李小姐唱，我帮你改这个朱苗心安尼好无吼？希望你会介意哈哦，我为你演唱安尼，我来唱啦，朱苗心谢谢。

0: 歹势吼，歹势歹势，时间无够唱袂完吼，我唔知这首带遐长安尼吼。朱表心，阮迄个李小姐，希望你会介意哈，感谢你。啊，那对着节目当中所推荐介绍的产品吼，咱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要订购、要询问，麻烦你来敲电话来公司遮吼，咱公司有专业的药师买单为你服务。台南的电话0570-3368，0570-3368，高雄的电话吼0774772888，0774772888，这多多利用下。明仔载咱同这个时间继续空中遮相会，拜拜再见咯。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狗贵，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欢迎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的下午三点到四点，玛利亚在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今日拜一呢，六月八号，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十三。阿公今日合作是一个啥？世界海洋日啦，加减啊了解啦。今日适合的是祭祖、经络、甲修泽，今天是官平甲灾境。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煞着东平，冲着六十岁上羊的朋友。今日刷下来好时辰，等一下五点到七点，也阁有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明仔在六月八号礼拜日，农历来到着四月二十四号，即天是合出行立彩经络，今天是祭祖甲出会。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东南边。刷到北边，冲到五十九岁上高的朋友。拜日好时辰呢，透早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我中到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够有九点到十一点。

0: 来今仔拜一的时间，但是呢，这礼拜吼啊，呢，搁有足济代志我啦吼，哎呀，有念伊啊，遮要整理，念伊遐要修理，啊，所以呢，拜二拜三吼，诶，这部即马搁咧伤脑筋，到底要安怎处理？不过吼，相信大家也是拢会足支持啦，有诶肯定报，有诶是录音诶，不管是安怎吼，尽量互大家来满意啦吼，啊，伤脑筋诶代志，时到日到，看冲诶来上班就来上班，冲。未来就是可能在顶报前一天的内容啦吼，啊来这个西昌里刷公园啊，气象等一下讲，咱因为下晡的时间只有一点钟，真正倒倒六十分钟，呵呵，所以呢，咱拢赶紧的，伫这个吼报立科完毕，准备开放考验啦吼，和大家尽量加报歌、加点歌、加听歌，咱的现主持的节目考验点歌专线。0-2-3-5-8-4-6-2 来第一个真厉害卡起来了，你好哦，
1: 第一好
0: 哦，你下晡跑的卡条条拢第一名，
1: 不是我有在炖蛋面，我错大哥卡来，我敬我尊贤，我尊重伊呢，
0: 因为我想讲伊知影我。大概报迄个日课都差不多会使啊，你安尼。
1: 啊，我就是伫遐蹲底，啊，等到阮老大卡起，伊拢无讲诶。
0: 啊，所以伊嘛可能咧蹲底要尿你啊。
1: 哦，安尼哦。
0: 啊，无滴个伊嘛想要尿空死个啊。
1: 哦，安尼哦。嘿
0: 呀、啊，所以恁家拢会尿人袂歹啦。
1: 哎呦。
0: 真好诶，一个族群啦，可可家族拢真好啦。哎
1: 呀，大家拢好朋友啊，好朋友、啊。哎、
0: 欸，好朋友啦，拢好咱诶朋友啦。
1: 嘿啦。
0: 哎、欸，啊，好咱诶第二名就是可你诶你啊，要听虾米歌啊、
1: 哦？我点今仔小酒天吼。
0: 嘿。
1: 来。笑一下，迄个我，唔是我要笑啦。贪恋的酒，
0: 贪恋的酒哦。哎、嗯欸，这倒一个歌，我
1: 唐丽，
0: 唐丽哦。哦，你也咧播唐丽的歌哦。
1: 哦，伊歌真好听。
0: 哦，真好听哦。嗯、哦，你真厉害呢，啊，你点起来，好大家来。互你贪恋一个安尼呢啦，
1: 嗯啊，啊无咱如果来啉一个，搁来灌，我来灌。
0: 我八那呢啦，
1: 嘿，我八那。
0: 哦，我八那对啦吼。嘿，安尼，你嘛是有调的就对啦吼。
1: 啊，啉调的啊，你啊，咱在烧酒伴无啉一个，落雨天。
0: 哎，你讲唐丽啊，这是另外一个爱丽呢。
1: 安尼哦。嘿
0: 啊，目镜啊，拢有你啦。
1: 有爱我就好。有爱我就好。
0: 嘿啦，有你有我拢好啦。
1: 嘿，有爱你有爱我拢好啦。
0: 好，了解了解。
1: 啊，谢谢你啦。啊，大大哥，你讲起来哈。
0: 嘿，讲开。
1: 讲开哦，
0: 了解哈。
1: 好，拜拜。
0: 谢谢你啊，感恩哦，谢。哦，我就想讲，应该有人要来拼啊，啊，开安尼时间够无要紧，都互我创一个拼啊吼。啊，礼拜一报恩时内底拢会加较冷嘛吼，啊，就感觉讲，哎呦，加真冷呢吼，啊，所以就去安尼啦吼，带有一个浪芳创些片水的啦吼。我过来确定一下贪恋的酒感是，敢若爱丽还是够真正唐丽？真正人爱你尔呢吼，爱你爱我啦吼，来，拢唔惊，来，第二个讲说起来咯，你好哦，
2: 喂，姐你好，
0: 姐伫倒位啊？
2: 南青，
0: 南青黄阿姨呢？
2: 对，
0: 黄阿姨今日要听倒一条，
2: 我爱你一万年，
0: 爱你一万年哦，啊，你要倒一个版本还是拢可以？
2: 你播就好了，
0: 我播选随便选都可以啦哈，好，了解哈。谢谢你呀、啊，
2: 谢，
0: 平安哦，哈，感恩你呀、啊，谢，爱你一万年，我印象足侪人唱的吼，老歌新唱的，老歌老唱的，拢有啦吼，爱你一万年，足侪人来，咱凊彩互电脑来甲咱斗镜的，然后爱你一万年，哎呀，看有无爱你一万年哦，有啊，应该有啊，有啦，足侪人，李茂山呐、啊、有。啊，这条歌有你放过哟、哦，有啦，万三人讲啊有哦，啊，无咱来听万三人的版本好啊啦吼，第三个二三五不输了，你卡起来了，来，你好哦，
3: 你好，万姐你好，
0: 你敢是有咧蹲地要等考你的新卡？
3: 无啦，
0: 我当作你两个要互相要扭对方新卡呢？
3: 无啦，我无咧尿伊啊，伊卡倒伊卡。
0: 你无咧尿伊哦？哦，
3: 啊，你伊好啦，啊，我
0: 伊空欢喜一场啊，呢。
3: 有啦，安尼黄小姐感谢啦，让我先卡。
0: 嘿啦，让你先卡，所以你也想讲人对你嘛袂歹啦，啊，讲搁要招你啉酒啦。
3: 有。
0: 嘿，啊，你今要让你啉啥物歌啦？
3: 我来点互你笑啦。
0: 要互我笑哦，好来，要唱啥物歌？
3: 人两啊，整点一点二点钟，人拢笑啊，咱两敢能笑一半条啊。
0: 我买当笑啊，笑到老的海尔。
3: 哎呀，人整一点钟的人，点我
0: 笑
3: 我
0: 一
3: 笑
0: 呢，差不多拢一唱会得滴。
3: 啊，
0: 那较老啊。
3: 点
0: 我
3: 笑嘿，整点钟遐无。
0: 好，啊，无我来唱一条看卖，看我会响袂安尼。
3: 会啊，你会响啦，第九月台啦。
0: 哦，安尼会啦，这条会啦。
3: 点你互你笑的。
0: 哦，安尼这条有啦，有人甲我点过着啦。好，安尼
3: 我
0: 等下来唱看卖。
3: 哦，
0: 有啦，那首第一首唔得，第一届唔得倒一个。搞我点，我已经袂记啊啦。
3: 第九月台迄个啦。
0: 会啦吼，对，安尼我来唱。
3: 哎呦，安那咁样聊个一日呢？
0: 咁样比拼一日啦吼。好，来看麦，来看麦。好，谢谢啦。我大家来听啦哈，等下来听哈。好，谢谢你啊，谢谢。啊，人头前这伙人有做过歌星，有咧唱的，你安尼。哦，啊，所以咱这无要紧啦，咱这加减啊，可能安尼两三句啊，可能做伙嗨一下嘛是可以的代志啦，吼、哦。毕竟这条歌有啦，有唱过的感觉啦，吼、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哎，唔是嘞，二三五八四啊，对。即马为着要找歌，找到啊头脑戆去啊，吼、哦。哎，要甲大家讲的是咱可以。哎，歌曲吼，这个点歌就是点这哈，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四个你好哦。
4: 嘿，万妮小姐你好，我爬起来了呢。
0: 你爬起呀，哈，哎，陈大姐嘛慷慨呀，哈。哎，今日听到一条啊。
4: 我要听《雾中情》。
0: 雾中情哦，这首歌嘛，哈。
4: 嘿。
0: 好，啊，你下晡卡无咧做工课啊，哈。
4: 有啊，我直接摆好啊。
0: 哦，你下晡过咧摆哦。
4: 有啊，无暂时有山啊，无卖袂使爱上唔啦。
0: 好。
4: 哎呀，你若含阿珍有闲来食山啊。
0: 好，了解。我那冲伊啉呀。
4: 我再来听你，我再来爱保重哦。好，拜拜。
0: 谢谢哈，谢谢。哦，安尼咱个阿恁陈大姐真无闲嘞，下仔呀阿恁哦出大啊，下晡则嘛爱继续卖吼，啊，就是大概就是安尼啦吼，为着生活吼，啊，就安尼拍拼一下吼，希望天拢赐福，予咱遮吼有咧拍拼的遮朋友啦哈。来第五个讲啊，慷慨哦，你好哦，
5: 你嘛好。
0: 哎，巴塞，你规礼拜拢无来，我想讲你拜二会来诶，哦，啊，结果规礼拜拢无来。
5: 对啊，我啊拜二吧，我等下无时间啦，有啊。
0: 哦，无时间，无紧啦，
5: 啊，有诶，尔晚了就晚了就有啦。
0: 嘿啊，无用做你啦，啊有用就尽量来啦，嘿啦嘿啦，啊今日要听啥物歌？
5: 大船入港。
0: 大船入港啊吼，哦，安尼好，人家较去找你看大船啦哈。好，谢谢，平安平安。谢谢，好，谢，哦，我去遐拢有交代呢，我食到拢肥滋滋得转来，哦，啊，所以呢，足甘心的啦，吼，啊，大家拢找到，百三个拢搞我饲家呢，有食够有量，啊，食歹势啦，啊，来个右臂是收第六手哈，来第六个讲啊，慷慨哦，来你好哦，
6: 万里爷呀，
0: 哟。
6: 这个
0: 梅花季啊，哈，啊，你也慷慨啊呢。
6: 哦，你今日拜一开始哦。
0: 对，哦，你那有够厉害。
6: 我拜
0: 你
6: 才开始听的啦。啊，你刚陈大姐的问候，我有听到啦。
0: 有吼，安尼好，安尼好，上盖好。
6: 你今日通用的是人的我，我搁卡你都无接啊。
0: 哦，安尼吼，对啦，有当作因为一点钟的较少时间啦。
6: 哦，听你
0: 那
6: 声有够好个啦。
0: 啊，今日梅花季啊，你听得几遍？
6: 没啦，
0: 每讲的迄个特色啦，啊，咱就是爱跟人讲话，爱听尔啦，哎，啊，今日听什么歌
6: 啊？啊，我叫甲陈大姐问好咧，
0: 嘿，
6: 陈大姐你好啊，
0: 好，我帮伊讲好，
6: 我都把这个细节哦，
0: 好，啊，要听的是，
6: 哎呦，水烟呐，
0: 水烟哦，
6: 嘿，
0: 有烟无烟，大家水烟的水烟啦，好。 来安排哈。
6: 谢谢你啊。
0: 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记得这部主持人的个性各异的哈，啊，这部的方向啦哈，啊，咱家就是安尼一娃娃啦哦。啊，来第一首歌有啦，吹到啊哈，爱你贪恋的酒，大家哈，哎，饮淡薄，啊，唔通饮烧济哈，啊嘛唔通吼，安尼酒硬咧灌，搁咧讲塞车，即马酒驾、毒驾非常之严重吼，哎，啊，咱出门在外嘛。是爱说你哦。

感谢感谢，可你来点播着这首这个爱丽的这个贪恋的酒啊，今日六首歌七首歌啦吼，个我妈姐有慷慨啊，我要听红霞出来吼，尽量赶紧今日安排，因为拜二甲拜三呢个人的因素，唔知有法多来上现场无啦吼，啊有可能点播当专用录的吼，啊哈请大家多多来吼啊原谅一下啦。来讲到这个天气呢吼，即马现主持电台外口哎，个有小可出日头啦。哎呀，即马一波一波雨，阿嘛是爱注意啦。尤其今日气象署发布着大雾的直播，受着对流云的发展呢，即个影响呢，讲着嘉义以南地区今日拢总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尤其这一波呢，啊，对六月八号一直可能落到十四号啦。台湾这站时间拢是真无稳定的今日的天气状态。啊，那是未来一礼拜降雨的即个情形呢？今日暗时到这个拜二的透早，北部落雨会较少小看，但是中南部有还是有落大雨的这状况哦吼。啊，那是这个拜四呢，雨势嘛可能有较少，但是伫这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那是拜五到后礼拜日，随着新的地流方面的建立呢，西半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再度有局部大雨和雾来发生。啊，那是拜一的高温也可能来到着30度以上。啊，那是花莲、台东然后受着焚风的影响，有可能有这个36度高温来产生。啊，那拜二三呢，温度受着降雨影响，应该是会降到30度以下啦吼。啊嘛，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啊，另外呢，大雾地区的这个大雾直播呢，包括着台南市、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屏东县、宜兰县、连江县、嘉义县、新竹县、嘉义市、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南市、甲台中市，哦，差不多全省拢总有对啦。哦，啊，但是不管是安怎，有的是伫出林，有的要出林内外，拢有可能拄着落雨的机会嘛，请大家多多爱来注意着遮安全啦。另外，今日早起呢，讲伫即个菲律宾明达纳尔岛迄附近的海域，发生着规模7.8的这个大地震，有可能这个地震有产生着海啸吼，啊，所以呢，可能即马日本遮嘛针对着这個、透过因的这个系统吼，讲着一寡沿海居民爱来注意啦吼，啊，佮有。讲到这一届这地震呢，其实爱注意的，就是讲吼，全世界规模7的地震呢，今年已经有产生着6层啦。这一届菲律宾规模7.8呢，算讲是今年到达目前为止上界大的一层的地震啦吼。啊，那是这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是59个，累计释放能量大概有600多粒的这个原子弹啦，啊，今仔日菲律宾这个呢，已经得释放出250粒原子弹的能量，代表讲这个能量相当的惊人。啊，当然有人讲吼，啊，这拢是这个欧亚板块、菲律宾板块这种种的吼，啊，拄好咱伫这个菲律宾板块的边边啊，啊，这个地带就是菲律宾板块另外一个边边啊啦吼，啊，但是有烦恼哦，最近咱。台湾地区大小地震有的较小的是有啦，但是较大的地震即阵啊好像少一点点吼，啊专家是咧烦恼这啦吼，要来就是孤挂释放一次，安尼嘛才好势，亲像人的脾气同款，你若是一直压紧咧，到了某一天压开，有可能发生着危险的代志吼，啊所以呢，即阵啊一寡地震的专家啦，啊拢总嘛是咧密切观察，卖讲吼有一寡较大的地震真正。造成一寡伤亡吼，一个事故来产生，来赶紧嘞，过来点播着歌曲，有着咱的这个南区黄阿姨要点《爱你一万年》，啊，当然都加到第八下要卡开吼，啊，已经接到第7首啊，所以咱就无法度来听万沙兰歌曲。

来，感谢着南区黄阿姨点播着《爱你一万年》啊。阿来本来应该爱来地高月台啦吼，把今日挑起来吼，先吼阿恁陈大姐啊，雨中情、雾中情，先来播啦吼，来安排着安英红的歌声。阿奶早加班呢，来。好晴落雨嘛，落伤久吼，半暝落雨一款，啊，等你一下啦哈。

人反叫武中情啦吼，啊，但是红英红唔知敢是咱的陈大姐要点的版本，啊，无得另外有这张龙龙，有这個、啊蔡小虎的啦吼，有闲以后再来安排。今日有咧买股票，讲史上第三大跌点的了，这个1500多点吼，那有买到，无买到，别紧啦，哎，财富拢是云烟啊，会过去的啦。

0: AM 1071。
1: 啊，来中气象署除了发布着这个气象资料呢，啊，讲吼，今仔日五点，下晡五点开始有一种叫做地磁扰动啦，讲会增强，影响着21点钟呢。啊，这个上大规模呢，有可能会造成着卫星导航无线电的通信吼来中断，所以请大家有咧用着这个，有一寡无法度去用着，就是受着这个地磁扰动的影响啦。啊，继续来了解到淡薄台南地方消息。根据交通部中央气象署统计，台南市呢一年的平均温度甲全年超过着30度，高温的日数呢是全台湾上界侪啦。面对着极端气候所带来的伤害风险，有议员要求讲市政府订定着儿童游戏场的这个遮阴标准，并且推动着高温应对的这个白皮书，建立着分级应变机制，必要的时阵吼按照这个防灾体系开。同着管局处的合作，市政府讲了高温的这应对指引呢，有推动的必要，因会研究来办理。另外，台糖的新芽糖厂呢，有29公顷外的土地活化利用呢，即马要来开发，打出着重要的第一步。都发局咧公告，展览着新芽糖厂都市计划变更案主要计划书甲第一阶段细部的计划书，未来会分期分区来开发。有个第一阶段呢，优先开发区伫3-4栋完成着公办都经了后，由着市政府主导招商开发。都发局讲。透过着多经呢，甲新芽糖厂土地使用分区中心来改革甲机能导入，带动着糖厂转型发展甲活化利用再生，成为着具备历史诶深度甲新兴产业动能诶城市中心，带动台北大新芽诶发展，并且兼顾区内文化资产诶保存、糖业文化地景维护，甲促进都市土地整合合理诶有效运用。啊，现主席。因应着这个土地更新呢，经发局嘛提出着地方创新的溪北糖铁蓝带振兴前导计划，依着台糖的这铁路串联带动着地方发展，希望今年会当突破着核定来执行，借着当地五分啊车甲在地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串联着沿线周边的民众生活甲人文景观，为地方发展助力着创新的这个活力。计划包括着盐水区的这新金桥步行空间的改善，新芽东太子宫车站甲盐运联合转运台的这四周围环境改造，甲种种的这部分嘛，希望讲吼。因为台铁即马呢，台北拢总有36条，而且糖铁路线呐、希望讲整个台南会当做着一个吼糖铁的路线的优化，希望大家拢总以后有法度会当来坐伊呢五分啊车哦。来继续特别来安排着咱可乐的，讲要叫万里亚所唱的《地高月台》。

谢，感恩，感谢大家嘿，来给咱支持爱好朋友收听，哎，啊来，过来来安排着，来大船里讲，这是倒一个歌，巴塞来听着，大巴塞，搁要听大船，讲来入港啦。

希望所有大船立港拢带来丰收的这个修行啦哈。来继续去讲到，台南市政府推进着六地寮的排水治理工程，或者是一工区啦哈，工程进度已经达到着95%，顺利甲阻挡水流的这个所在呢啊，这个安庆桥空格甲拍堵啦，更加伫四周完成着片式应急的制洪池，提后抽水机组嘛顺利来安装到位，全面完成着封闭的整格啦。啊，水利施工呢一工区的工程呢，重点就是扩大了这个排水的效能，过去新顺桥卡的这个吼下水的这个水道宽度，甲安庆桥四周围的这个水道宽度只有10至15公尺，这个通风断面吼，这个面积无够啦。即间呢，甲工程呢，甲两边的这个护岸拓宽，伫正边而且平安路下底呢，施设相抗的相涵，并且拆除的安庆桥，整个来讲，一江区的通断面呢，啊，这个面积大大增加了80%遐济啦，所以呢，排放量呢得到提升，会当对着根本解决着这个所在排水酸下未符的问题。另外，当市政府配合着共同规划安南区水上运动中心四周围特色公园的建设，透过着水域的意向、亲子游戏设施、甲生态教育元素的整合规划，打造有休闲、哇游戏、运动推广、甲环境教育功能的公共空间，为成为着安南区亲子共融的新亮点。再来讲到今年3、4月，而且统一发票呢，已经在5月25日来开奖了。南区国税局的辖区内底呢，开出着2张1000万的，搁5张200万的，啊，搁有这个云端发票3张100万的专属奖，拢总有开出10张哦。希望咱这朋友有机会来钓。

大奖。另外，讲到这个三四月统一发票呢，哈，都叫讲到台南的有十张，哈，算大奖了，哈，啊，总共呢有几那张？1000万的发票，你要看卖24张啦，所以24个人是千万富翁啦吼。即马千万以上其实无算富翁啊，即马爱几亿个啦。啊，另外呢，最主要够一个1、2月的这个统一发票呢，冇得奖的，但是到今个无人去领吼啊，所以呢，那是会惊惊吼，讲啊统一发票这个。转的吼，唔知讲唱去倒吼，上盖好，即马想到，即马听到，去设定着啊，载具归户吼，啊，佮设定讲你的即、這个啊中奖的钱汇入去倒一个口子，先设定吼、啊，好处真多，袂讲袂记记来领奖啦吼，来继续安排吼，咱、啊、的莲花姐啊，讲要听到，水。

来，暑假要来咯，真侪民众要规划假期要佚佗啦。但是最近讲一挂航空公司呢，调关掉即个单程燃油附加费，尤其是日本鸟两斤啦吼。啊，所以呢，出国呢买得较早，买得可能卖坐较传统的啦，坐联航看会较俗袂啦哈。另外，台湾渐渐进入着高超高龄的社会，尤其中者呢，拢有一挂慢性疾病啦，包括着医疗需求甲药品的用量介绍，拢有来增加着。造成着健保药费呢，逐当拢有增加啊。其中呢，大家搞食药是啥呢？第一项就是咧食头解着闭结的吼，一当用了2.4亿粒。第二种就是讲吼食高血压的，这我嘛有咧食啦吼，2.3亿。啊，个五红着血栓的药品嘛，已经来到2.1亿。科啦吼，这用量呢，大概拢是以着三高的用药为大宗啦。啊，因为有诶爱食药诶是即个三高问题，啊，有诶是爱即个头解着闭结者啦吼。啊，食胃肠诶即个肠胃道用药嘛有真济啊，因为呢，感情阁是连续43冬台湾人十大死因诶第一名，所以药费嘛有一寡增加啦吼。啊，所以呢，嘛希望讲大家啦，哈、啊，用药诶问题爱细腻哦。啊，来即个。这个薪水的问题呢，仓储业然后薪水再创新高点，然后伊讲呢，平均每一个人薪水来到6万块，但是公车司机呢，工时有较长啊，薪水不一定赶快遐济啦吼，啊，算是血汗的这个交通业哦。来继续安排今日剩最后一首歌曲，咱马姐讲要听《红叶厝》。

感谢感谢，咱所有观众好朋友来收听到咱今仔日有闲来坐一节目。啊，最近有一个汤圆陈小姐要找伊个狗，叫陈美琪，然后啊，有找回来呀。啊，即马呢，哦，讲哦，五十万到底要安怎来处理啦？哈，啊，找到迄个呢，伊讲我都唔爱甲你收五十万啦，结果伊收偌济，八万块，真的是佛心来着。伊嘛刚刚讲，就是加一条瓦罗瓦迄落啦，哈。啊，另外四十二万，吼，这个陈小姐伊嘛。愿意，吼、哦，转拨五十万，拢提出来，啊，对方收八万块的这个红包啦，啊，四十二万呢，讲用因两个的名呢，捐做公益单位啦，吼、哦，看是地方的这宠物甲流浪动物团体，吼、哦，四十二万，讲捐出去啦，哦，吼、哦，非常感谢因的善心啦，吼、哦，啊来，拄只有一首这个雾中情呢，是找到。你叫啥？红龙红的暗灾，咱的陈小姐，敢是要听一条？无紧，我阁甲你摆一条蔡小虎的，听一点点啊，利益啦吼。明仔载有时间继续来听着，咱的哈，有闲来坐，等者有文凤姐啊、文琪来主持的啊，新闻快报五点够啊，准时的街头巷尾，拢继续甲听落去哦。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七点到八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不限如隔山丘，长起来拜日，今仔日是拜日，咱恢复节目上班主持的节目时间啦。感谢到咱的乡亲、路边摊啊、大头家、小老板、所有夜市啊、人生的婆婆妈妈，继续拍开心机来甲咱收听到这档宝贵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奇联合主持。好啊，咱台南家吼最近的新兵演得到啊，开要几百道的，突然撞到三。一个落大雨，成为了正港的流水秀，后来里啊咧乱乱叫，真正是流水秀、流水席哈。啊，有诶讲安尼，赶紧诶啦，唔知通吃啦，吃袂落去啊啦。等下啊，甲蛋糕糕呢，啊，迄落大拢变为了迄个菜汤得了。哈哈，咱这台南人吼，足注重着即个心灵下宴，哈，食食到办到哦。北控北奔波，感谢乡亲，你诶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我是文芳，收听咱认真拍拼的曼丽小姐主持节目了，刷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得换文芳文琪来主持，谢谢感恩啦、啊。

友，这个雨伞不离顶哈，这个雨伞不离顶，像这个台中市啦球场的小肉店和外省呢，当场吼，当着迄个暴雨，啊个淡哥哥用餐嘛无法度通补偿吼，来里啊咧烘吧，啊落雨来是变怎烘啦，啊个喷迄个雨水哈，拢无心来里咧想着这个光景的着，但是这个天气哈。晴时多云有阵雨啦，好天就有好天的拍算，落雨天就落雨天的专家，对不对？你像讲这个阿公店，哦，落水拢落离在迄个水坤呢，较袂吓个哔哔哔，对不对？啊，迄七只四卡鱼哈，讲三卡今仔日呢落雨有进电啦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7日星期一，农历是4月23日，祝咱大家合家平安，大家钱大赚，大赚钱。咱今仔日的股市行情。今仔日股市开价来走悬，跌落来2700点，尾盘差不多依照1568点预料来做收，跌落来1568点预料。无头的是跌落来到2700点呢，嘿，惊倒人呢哈！啊，若一困头跌落来到1500点，嘿，就是相当相当的呀、哦。今仔日加权指数43502.78，成交量是一条1325.31，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30，16630.30卖出。17030卖出17730，比着这个拜六搁较俗上50块。这是咱今仔日股市行情，加着黄金买卖，甲你报告。

公婆文风文纪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1-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经这栋头厅的5层南瓦馆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啊来奉茶，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高金素梅涉贪被起诉，占领着助理费非法进口着快筛检球。当刑12年6个月，台北地检署今仔日增建着李伟高金素梅涉嫌违反着贪污治罪条例等，检方来指控着高金素梅。而在2008年开始，由国会办公室的主任张俊杰等人合作，利用着虚报人头、假新官报等的手段，当年占领着李焕的助理薪水。加班费年底奖金全部787,743块。一颗一颗拢甲你算出来，检方阁查出高金素梅吼团队涉嫌，而在疫情当中非法而在大中国大陆进口74,400剂的快筛，并私底下来犯坑发坑得着吼，坑了伊个私底下的所在，严重破坏着国家防疫的体制。检方在新闻来里咧报告。高金素梅身为20几年资深国会议员，却是多利多私利，彻底摧毁着国民对公务人员廉洁性的信赖。犯案了后态度无好，狡辞哈，事实狡辩，并且着法院处以重量刑12年6个月。这个案阁中心的人物。伊办公室的主任，这个张俊杰也涉嫌着向着族群协会占领着933万补助款，加着洗钱罪，也被检方定请伊当量刑16年就对哈。啊，检方阁进一步查出，高金素梅占领手法非常的恶劣多元，并无依着实际任职，细楼下个地户啊，申报为了公费来助理，占领着75万。既然是用来支应着因小弟因兜医疗加着教养费，国会办公室主任的张俊杰的查某囝，长期离在江苏，大陆音乐创作根本无离台湾，既然也报领388万助理的收金。还有助理为着占领15万，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找人头来代替助理的职务，交由办公室配合来制作无实的韩文。自这个国库动为了私人的提款机，相关的占领全部都是787,243块。这一块一块一角银拢走闪未出来哈，啊，就是这犯罪所得，这个跟阿去报告。河南的朋友知，检方心如讲高金素梅，身为20年资深的立委，却是带头违法。犯案了后，委托下级，是迄个真狡辩，更且着法院对着这个爱处以重量刑，12年6个月。吼、哦、啊！伊办公室的主任张俊杰，将是恶行重大，败坏官职，被揪出去16年以上的徒刑哈。感谢咱的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台南2141-8082141-808。陈世美善食花椒，学生靠着丈人爸扩建着3栋老屋厝，栽培来翻身。确实做官了后呢，金屋唱娇10几年，逼着伊的某，那无离婚就要改断粮食。哦，这是真正不可以的代志。大理在高雄市年薪400几万，保会公官官，1981年来台湾，靠着台湾的这个某吼、哦、来资助，一路攀上了官位。确实呢，发达了后，长期金屋唱娇，连迄个私生女老拢已经唱到10几岁啊！叫阿头电法院顶几工啊来升级，判处已经负债小三，需要赔着原判50万。迄、那个渣男官官哦，因为赔偿请求权哦，已经超过时效啊，成功躲过着法律的制裁，全然可以上诉。这件现代的陈世美真实的判决，而在1981年讲起，
这个渣男的官官是一个家己高教差人群来台湾求学的善者发教生。高教差人群经济困难，而在教会熟悉了这马原配的某，不但呢原配的某无弃嫌离，佮专力来解救济读册，是这扩建呢。起到后头厝家三栋老啊厝，予伊专心来进修。两个人哩在80年代就结婚啊，形成着讲有一路成就了后，就开始呢，嫌着这个原配哈，原配安尼讲无够偌好，啊，就是爱来去外口安尼拍七啦啦，爱安尼刺激啦哈。这个渣男官官玻璃在正段了后，渐渐的失初心啦，开始去嫌着原配啊。实际哩在2016年无有见离家，更加凶的就是哩在2019年吴苗要甲离婚，当迄个就学中迄个查某囝民工提出着离婚协议书，签过着迄个签字。如果若无配发的话，就等娘哈，等娘就是娘婿嘛。造成伊个查某囝身心受到创伤，体重暴散咯，吼！这个原配苦苦来伫咧收着寒窑，一直到离婚官司内底，伫咧心里才知影讲吼，这场个背叛呐、啊，伊这个家栽培起来，而且个翁已经外口有小三外遇几啊年啊，佮有私生女也已经10几岁啊。面对着原配指控，这个渣男也无并无甲小三咧耍。并且讲哈，阿姨就是已经甲伊某个性袂合，要离婚就对啦吼。听众朋友，人讲救人无功劳，救虫乱乱说。咱这个法律吼，是听众朋友呢，是一个公平、公正、公理的哈。法律讲起来呢，这就是讲爱替着一寡吼处罚着无应该做的人的行为，迄就是爱来去给判罪。法律虽然是现实，也是残酷的。法官认定原告你在2019年诉讼内底，确实讲哈，伊的翁已经无心无离家，拢离外口得着。啊，但是伊这个某在干哪，一直咧等迄个翁要回头，卖个戆啊，离外口。佫有组织了一个家庭，啊，佫刷落去的时阵的娘娘，我又佫生一个囝。咱这个某人觉醒的话，老伊的人老袂掉哈。阿公较歹听的吼，心嘛无离你的边，离边啊得着，佫刷落去，迄嘛真正真无路用的代志哈。爱早一天将来觉醒哦。8.8本播多谢咱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听众朋友，咱这人哈，食果子爱拜树头。迄、那个某无嫌你善家，无嫌你含万趁钱，安尼一路苦苦来甲你攻击着经济，啊，搁互你食，互你住，互你用，啊，再来甲你吼，有今仔即个成就，互你做官官，啊，即、這个官大位了后哇，啊，就真正会唱腔啊啦，就放杀着迄个草坑鸡啊啦，安尼啊，安尼实在是讲牙头三尺有神明哦，你嘛得望良心想看卖呢哈。8.8本播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有的人会晓行人的人情，有的人吼讲人情，敢那人情，伊家己好就好，啊，这未免太过自私自利了。

药房上礼拜你无休困，咱个婆婆妈妈趁广告一下，来去关庙个信辉药房，甲咱买五罐送一罐百空八个金丝丝哈。啊，讲是买四罐百空八个金丝丝，食过目睭金个两罐，合理用个合理用，合理用个骨骨素，要食好脚骨较有力嘞。咱今仔日业务也已经甲你送过来，你在关庙信辉药房啊，非常个感谢。另外，百安店个龙金药房敲电话来甲咱注文百空八个金珠里亚松百空八个并胃散百空八合理用的骨骨素百空八个钙骨筋啊，甲咱百空八个血管的疏通丸哈，疏通丸血管的，个叫血管的百空八个办龙丸，感谢你。另外，这个客家哈信中药房的，咱今仔去婆婆妈妈会再去有敲电话来，讲啊，会是寄到地卖人哦，听众朋友。长期礼拜做的是拜六拜六礼拜有叫拢休困哈，婆婆妈妈出门八空八的金属是要寄去客家的信中药房呢，今仔日已经寄出去呀，啊明仔再寄会到，明仔会再去一定会到，啊你明仔会补较过来摕，较唔免加走一抓哈。另外，咱这个西树乡的素芬妈妈，你有打电话来讲啊，文芳你拜六播的歌迄两条歌，哦我已经有收到啊哈，啊等下阁有甲咱点播两首歌。陆续来给你安排报上，今仔日下去阿莲因途中啊，喝着药房呢。李太平阿爸给咱注文着八空八个办龙丸。你咧问文宏讲哦，我机关呢，那落雨天吼，阿爸啦，安尼酸骨软骨肉骨胖会肿呢，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阁伸袂得。迄就是你体内风寒湿气伤过重，体内底风寒湿气滴，那当个人当着落雨天呢，吼，介济人。靠天来里咧食饭诶，听众朋友哦，啊腰酸背痛都极厉害，四十斤五十斤，规身躯人都拢袂轻松。拢甲咱食百空八个半利用丸，百空八个半利用丸食落去，常常是太阳撞着冰山，助你体内底湿气来甲你化解，啊都袂腰酸背痛。补心固精，温心助阳，补骨气，强筋壮骨。六百粒装大罐装诶，2700哦，是两点斤。百空八个单利用丸有分做大细罐哈，百空八个勇肝丸、疏通丸、精肝连无丸有那大细罐，百空八个加味还笑丸，百空八个新阳新气丸要食够了诶，互你放了会顺顺顺诶，这拢一盒装尔，捏好山珠宝，捏好山专门科，百空八个新气丸，百空八个马代茶，咱诶金丝丝要食过目睭金诶，咱诶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今仔日吼，咱这个客家婆婆妈妈讲，伊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目睭病得着啊。啊，有个人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目睭耷耷黏黏，迄真艰苦呢。迄目睭耷耷黏黏吼，糖尿病引起的视神经拢会夹关，所以你家看有糖尿病的人目睭拢无好。咱的金丝丝内底成分有苦瓜生态，咧稳定血糖促进代谢，你得赶来吃看麦。唔捌食过朋友，你着食一罐啊试看卖，食了到底讲，目睭袂呾呾黏黏啊，啊都有臭泡味啊！你要来买吼、哦、六罐送两罐的，买大组的，或者是特大组的，你才敲电话来哈。八空八个金丝丝，人迄阿莲喝着药房，咱的潘太太伊本地呢，就是目睭啊，迄、那个糖分186哦，啊金丝丝安尼食，伊一盖吼拢灌三罐三罐，安尼食安尼食，迄、那个糖分已经慢慢缓和啊，已经是101啦，听到到底足欢喜哈。八空八个金丝丝一罐2000块，优待价是2000块，每一罐120粒装，要食少的八空八个。办利用完咱的姊妹片的抵受散，咱的姊妹片的百空八的病为散，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百空八的钙骨筋，和你用的各骨手，咱这阿爸，你那脚骨啦吼无力头，脚骨啦要拍骨含烧，百空八的办用完吃饭前，和你用的各骨手该对的吃。钙固筋解对嘞哈，和你请个丹参纳豆之美，像文风安尼，特仔啊一杯牛奶，纳豆红曲透开拉拉个啉落去来清火，和你请个丹参纳豆之美，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珍珠洗面霜。
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款乌头挂，伊的挂就是乌的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液。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6100元。素芬妈妈要收听南梦的人，台南2141-8088，2141-808。

今仔日台湾股市黑色的星期一，创下了历史上惨的哈，头下跌落来2700点，尾啊佫跌落来1000几点里来做收安尼，大家拢硬硬啊哦哦，拢买好啊嘞哈。啊，今仔日吼灾情啊上届惨的呢，就是迄个鸿海的郭台铭，今仔日吼资产救水着470亿哦。今仔日北北基呢升级为了核武，16个县市核武大火的直播，中央气象局今仔日报出着这个车牌，发布着核武方面来接近西南方增强午后对流分析，发展旺盛，拢有短暂时间的强降雨。今仔日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局部大雨。这里是属于核武，也那桃园、云林、宜兰地区、马祖、新店、苗栗、台中、南投山区，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注意着雷公信那个强阵风。山区要注意着单风落少、溪水勃起。嘉义地区，咱就是要注意着这个淹水哦。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着大雷雨，这是气象署3:55发布着上新的气象。也那这个美浓落雨是137毫米上多，再来就是屏东县的李港乡134毫米，台北市依着山区上多127.5哈，所以全省内底高雄市的美浓迄个雨水呢，拢落上多。屏东县吼，我那是134，全台16个县市爱注意着局部的大雨加着雨号，持续这个大雨加这个阴暗。大雨地区就是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婚姻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连江县。那今仔只讲咱南部地区。属于这个大雨是还好呢，热的停的，热的停的，也搁互你闪这个火棒，会当搁赶紧走去邮局寄包裹哈。所以讲业务的较袂安尼压甲淡糊糊。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2141808，外部头卡手机啊，你的电话才会记得加06，2141808。

谢，这是咱素芬妈妈给咱买着八空八的马袋袋，一斤泡沙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胸坎八八十十，和你心情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买恁的马袋茶，加一点薄的瓜壳，搁给咱买着安安困的，活力好眠，困未去未困着，脑神经衰退。啊，有诶讲啊，困未去未困着，安眠药定定在食一暝啦，愈食呢黑眼圈愈重，安尼啊，过天讲吼，啊，淡仔困孤立呢，硬硬硬硬呢。听众朋友站着没关系，坐着就下去，倒着又睡不去，现讲就现不去，啊，现讲就讲过去啦，出去跟他胖去的，回来跟他扣着的这啦，活力好眠你就赶来吃，活力好眠，顾你的心中，顾你的头壳，内底成分有生者灵银杏蓝莓哦，拢咧顾你的头壳。Q10 都是咧顾你的心中诶，八空八，活力好眠，吃好较好困诶。

到这个南投林爱乡啦，哦，昨下晡哦发生到一个中型的巴士开车开到并过啦，一台载着菲律宾这个人客二十岁游览车坐落去了后啊，哎，车唔知安那样开的来失控，冲出你车道尾啊，佮跋落二十迄个边坡，造成车内底吼安尼倒倒栽，挨白叫母，十六个人受伤，好加在有惊无险吼，这个车可能伤过偏离着迄个车道，冲出你护栏杆啊，对到二十迄个边坡。十五个菲律宾这个人客，驾着台车的司机，吼、哦，全部十六个人拢无共听到的详细，送往去到玻璃的病院来里咧救治啊。咱这落雨天里咧开车，尤其是迄山路吼，弯安尼弯来弯去的，对，咩咩角角的呢，迄拢爱技术呢，迄有的人都开哦足够开啊呢呢啊，啊，但是吼、哦，迄那路链啊，那路那，譬如讲安尼拖卡澹澹对无吼，啊，骨骨的呢，哦，迄个。迄要发生着意外，免惊无？路面、石骨、下坡、弯道、驾驶操作拢有关系。这是技术的问题，或者是车辆机器的因素，有待着来查核清楚。但是你大想呢？这游览车载遐尼那济人，这个司机稳将啊稳将，足机啊足机，咱这个稳将啊稳将来你咧开车，十几条的人命拢把握在你的手的呢，不要开玩笑哈。啊，有的人呐，嘛讲哦，要冲到伊地看到迄个老脸呢，啊，个咧教迄个人客讲的，讲人客啊，你是买地买啥呢？司机老大哥，你开车呐，心不在焉，嘿嘿，迄种嘛是真危险的代志呢。感谢着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多米尼加苏联的飞机坠毁爆炸，飞行机内底两个人罹难。另外吼，迄、那个明星的演员呢，好不容易爬起来立在一线的男主角薄子淳，46岁，离来猝死，实在是足予人唔甘的吼。讲嘛是呢，去巴厘岛佚佗回来呢，啊雄雄哦，离厝的安尼啦，无衫无带无钱，总都无开啊呢，送去到病院，就一命呜呜哀哉。年向46岁尔尔，拢立在迄个明星遐演着迄个最佳的男主角吼，啊大家拢足唔甘。咁咧啦，讲哎呦，奈安尼啦，七少年、八少年日正当中尔，听有人伫咧讲观察底细嘅，啊唔是吼，来伫咧底楼嘅对唔对哈？伊演嘅迄个电视啦，像迄个《新兵日记》内底啦吼，《新兵嘅日记》咧，来伫咧发文啦，讲吼，伊那是即村啦，演完了后都要好休困一下，啊，真正讲休一下，伤过大亏啊，都对，休一下较有味啊哈，长啦。伊雄雄传出着迄个肺炎了后，因遐个电视演员吼，诶，最佳女主角当属演员呢，拢真正做唔甘的讲，你是讲对啊唔对？什么？这46岁年年呢，啊都无法度吼，啊有诶讲心平静落来就好，求着世界诶迄个和平，众生是无灾无难哈。《新兵日记》最佳的男主角46岁年，雄雄离来猝死，实在是真唔甘的代志哦。人呢唔甘的代志也阁真济哈，但是啊都、就是。有时阵啊，吼，人拢伫咧想，到底是明仔先到，或者是无常先到，咱就真正唔知咯。台南2141808，2141808，亲爱外埔头的听众朋友，甲你买哦，今仔阵吼买6000块的送电风的吼、哦，有咱这个钓啊头的益安堂药房，咱的蔡太太袂记你讲吼，咱的地少散，即届寒少药啊，三罐的地少散送电风已经甲你寄过啊，谢谢。

进广告。

0: 这个这点啊，这点毛两米在呗？
1: 李东明都在家。
0: 啊呵，你讲你要上啥？你讲。
1: 啊，我电风不来
0: 啊。啊，还没上啥？你讲啊。
1: 啊，上一罐如意甘好。
0: 好啦好啦。
1: 我规当规年拢甲你买面油买足济呢。
0: 啊，是啊。你什么时候要包买几罐？
1: 三罐。
0: 哦，包买三罐。
1: 好，好，好，你好。是，我今日拜五，阿你开规年呢，人来不计家吼。
0: 是。
1: 这我吃了我吼，啊我买一，我另一买一罐一罐买的哈。
0: 是。
1: 哈，啊有事先吃了哈。
0: 有事先来吃有好，休息安怎？
1: 因为我是一堆做毛玻璃啊。
0: 是哦。
1: 是啊，啊一定少存两卖啊，啊一年存一两万呢啊。
0: 安尼
1: 啊。啊，到前面迄堆就是拢来啊，无有啊，我顶礼拜我迄个迄个在迄个。

DMU 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分文集联合主持4:55新闻快报的节目。买咱三罐的金丝丝6000元，咱就送你14寸的电风。要提来到对电台指定药房，甲咱预约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美容的化妆品全部是一组7罐，6100元。买咱的化妆品同款6000元，我那有送你14寸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台南2141-808外埔头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的电话拢爱记得加空六才会通哦，2141-808。

0: 水库吼，来伫咧宝水啊，南北无同。阿公店已经来伫咧见底，见底就对。迄、那个梅雾灌注专台的水库，石门脱水率呢飞升65%。三门水库已经暂时解掉危机啊，但是迄个中部德基呢，也过来伫咧欠水。阿高雄的阿公店虽然有见水，有较入来一丝啦，但是也过见底吼，见底也过是吓啊，哔哔哔咯。诈骗集团出金来钓钓鱼啊，安尼吼，人讲放小一钓大钓啦，啊一个妇女人加买落去，结果被骗4000多万。好、哦，这真正是戆的戆没死嘞，信得一个姓王的贵妇，误信着投资的骗局，自迄个现金面交和车手了后，诈骗集团佮设立了出金手机制，自迄个钱汇入去戆女的账户，和迄个戆女对。对比迄、那个投资更加深信不疑的对，所以放心过来加买，最后被骗4279万。新竹地法院自这个诈骗集团派金手加着出金手，全部来判着这个重刑啊！听众朋友，好康的无通钓到你，我们就是要小心小心哈、啊！大骗小骗的，大诈小诈，你唔通可能诈个打打打，吓个哔哔哔。八的金丝丝吃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啊，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一罐2000块，优待价是2000块，每一罐120粒。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在吃高料，和你放料顺顺顺，捏好山鸡宝，捏好山做门客。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和你捧工有力头，和你放料较顺的，查甫查某够出料，吃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空白的办用完，主因重用的新固有资金用，专治酸骨咯。啊，有的人到腰酸背痛骨刺的，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质。600粒装，2.2斤，2000克。空白的办利用完，用瓜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反效丸、马黛茶，买咱的商品6000块，咱有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啊、哦。这部时间就到这，过一段热刷，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来线卡接你的电话，2141808，2141808，文风文吉，谢谢，明天再见，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风力由福建国声讲看天广告，不是这么的爽，遐落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话，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病，看过疲劳，嘛咧酸，嘛咧听，风是我天气变化了，酸甲咧听甲，关节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好体爬酸伤，乌青硬话，要止疼，脚手筋甲脚脚较重，嘛咧酸，嘛咧疼。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安药，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着买来个打，我今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鸡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都嘛可以大包的。啊，厝内底不时就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都有，大细的个你家。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这里个打。坚持个知名，一般素质上咧，其他无够济哦。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药不要紧，买来个大。啊，那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真正赞的。先辈加强，搁再升级。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再加倍好用嘛。用者直接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啊。随着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肚上、脚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你要补充好滴啊。咱够高纯度 MSM， 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尿尿点、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十二、D 三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正确原料珍贵哦，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我一讲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关了家嘛轻松，骨质起心嘛快活，稳定了大事。我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岁哦，关心了朋友。厝内底的囡仔、枕头啊、洗哩搭鞋啊、袜啊，同款穿久啊吼，下底无病。尤其有囡仔衬托洗哩搭，悠悠鼓鼓修修，该换的换，换新换新太新。热天大家出外行路，千万拜托注意安全，保重身体，身体够健康，行路有风，行东风山咧无问题，来就不，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食这较好，赶得较赞，正干较厉害，今嘛干嘛开好靠压，一罐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搁要加价，你先去一台，赶紧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准先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学生囡仔小朋友早唔一粒，我大概食完清晨娱乐讲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放心放下无要紧。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屏幕啊、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电话开者无，不是抓梦拍梦。另外，请你赶着讲无梦，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上盖赞。咱这非常完整的身份，该话通通有呢。绿地呢，叶黄素红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搁再添加着维他命的 B 群较好用 ，B one、B two、B 三、B 十二，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完整的成分随食随有感觉，迄玻璃切落清清气气，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两千块，人生的两千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六千块，同款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赶紧赶着。我来行的哦，七合一两罐，另外清两罐，安尼同款三罐加一罐，同款是大组。我来甲准成本部同款，购买四千块以上，咱的产品，咱就加收音机一台，我来甲本部。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用啉的，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芥末奶，国际 ISO。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含慢吞含慢煲。门缝较袂食，所以你以后病后保养，
1: 哦，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讲，我啊，甲咱好好啊照顾嘛，欠款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嘛。遵循的保证，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 到 B 十二，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好、哦，玫瑰类外国人，逐天拢爱使用哦。也就是遵循的保证你关掉，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啊无，好劲都袂，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啊，家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遵循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通通甲带回家。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阁足实在哦。那纳豆激酶较紧干，较紧改善。哦，这尤其关到当应酬较济，一摊过一摊，逐天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价，尤其这三顿爱食肉，无肉讲袂欢喜的。小可日子爱控制哦，无不食了放啊定啊。分酒卖过量啊，包括海产类也好，重咸重口味啊，油炒也好，肉类的。一定要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关掉，早唔食饭饱两粒。咱这加强配方有 Q 天、泵浦正干有力、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有够赞，尤其这大豆软磷脂在补充得到。我、哦、无出门一个锁匙袂记你夹，手机也袂记你砸。大豆软磷脂伫遮，你要补充得到。银杏银杏我零好好袂个再安动动，纳豆激酶关掉。三食饭饱两粒就可以吼，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通，大条细条通，嘛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赶紧赶掉，一组两组食过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桥够好，别个再用叫3个6个，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甲你推荐介绍，遵循这个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唔免泡，免啦，免讲遐吼，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哦，排便的顺畅哦，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胃痛。遵循的价数，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排外的精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什么都。我遵循的价数一克啊700，三啊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遵循的准，立国阁吼新准阁对接来，买满4000块，隆重较好咧，互你带回家。无想起要交你哦，加其他嘛可以吼，我、哦、啊当然。遵循规套，但无休困，同款亲切，甲你服务较互相。台南的电话2168-22-18268，健康一路我赶紧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我来感谢你安排好听的歌曲吼，讲风铃声。

谢怡君、陈随意好听歌曲《风铃声》。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局甲2026年成立。来到6月初八，今仔礼拜一旧历，行到4月23日，今仔算贵抽哩，小宝哩，只算嘛袂歹吼。阿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6月初到礼拜二旧历，行到4月24日。明仔算甲阴历属水哩，只嘛算真好真水。不过明仔尽量较卖探病，嘛是多点哩，尽量较卖用多动多比较较好。明仔适合出外观鼎玩平。修造党土，积极上梁，安城做造，开枝立宅，栽种着五谷杂粮，牧羊买家禽都不可以。入殓衣粮衣物，破土客栈安葬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的这抽时，透早一点行到这3点，念这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个5点，过来中昼5时，11点行到过到这1点，连下晡下5米时，1点行到这3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哩东北，灾神哩东南，从上高的59岁帅这北平，西冲这里说，从下晡下午这新时，下晡3点行到这5点，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北平啊，这拜年俗甲礼拜日可能算袂歹，可能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解放。啊，今仔日钢管落雨，不过下晡时啊，小可南方哦，啊，佫加减出日头，不过即马咱台南的温度差不多26度，钢管佫会落。佫再关心提醒着好朋友，开车、骑车、行路拢钢管，千万拜托落天注意着安全，无代志山区、溪边、河边。大高病忙去啊，忙掉也忙去生水也危险嘛。气象处咧讲，明仔载天气啊，包括这西南气流的影响吼，全台湾明仔载后日拜二拜三，更加要改变严防着连续强落雨。中南部山区有风着好大雾啊。哦，明后日两天西南气流的等级，无西南气流亲像讲我风台北同款啊。这礼拜天气完全无稳定啊。全台湾同款，连续拢会落雨，而且离山区拢会局部性豪雨等级以上哦。西半部宜兰花莲台东卖大雨，气象署离今仔拄拄只5点就启动大规模剧烈的豪雨事件，加强的作业。下暗8点半，搁要举行记者会来做说明。哦，西南气流哦，这不是在开玩笑。嘉义以南、台北拢爱安尼特别做注意。哎，一摆落大雨，风台也好吼，就知影讲倒一个所在，地方生活改善啦。哦啊，当然啦，讲落雨下水下袂利啊，一定千万拜托关心着朋友。对明仔哦，同款哦，嘉义南，包括北部整个台湾拢会落雨，会落降哦，我卫生温度看起来拢红色的，会落足大，千万拜托注意安全，无代志咱讲山区茫去啊。星期四，甲即个拜拜五，那同款阁会落雨啊。同款中南部嘛是有大雨，一直爱落，到可能是后礼拜拜啦。即马有报是安尼。哦啊，当然，啊，就讲落雨较凉，出外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好来，关心着股市行情，今股市顶礼拜咱有讲啊，受着美国股市影响啊。台湾股市开盘今仔大波波1568点，加权指数43502点，成交量11350亿以上。台湾股市收盘波1568点，历史上第三大波上个济啊！台积电今仔嘛波70多。台湾股市讲五小礼拜星期。哦，这美国股市顶礼拜讲惊话，当然啦、啊。你若讲像投资的人哦，拢爱小心嘛。哦，亲像安尼，无代表是化解的博家呢，惊倒人哦。300多亿股市哦，博停啊。投资总是风险，谨慎小心爱做注意。民生这问题，汽油、柴油，这个白人讲无调整、无变动。
啊，那黄金的价钱，今咱小可报报五十块。黄金一钱，你若要买一万七千过三十，若要卖一钱，一万六千过三十。哦，这黄金的价钱，看起来黄金最近啊呢，起了无介大，差不多停在这个，大概是这个所在万六七块。哦，无啥起了，来先提供到这，市情大势降。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南拜甲拜南每工下晡五点是来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说在地少年人尽心甲你做服务，规套都无休困。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铁药房，尽心的七台币轻松的背了推。尽心的多姊妹，另外请个保证，尽心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到详细好歹的技师，冲你说开讲的点歌，点生你看到我进行甲你做生意，对着咱的产品有爱用爱逛，有需要爱买，咱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富人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接来，新丹妙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的公号新准阁对接来，隆重高好的通通带回家。准行八日白工款亲切给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大家就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2186826，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每一工拢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尽心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博物馆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好来讲到人啊，身骨病痛，赶紧来就医。唔管是安那身骨病痛哦，来就医检查。电视台最有名的制作人向阳哇，叫沈玉林哦。肺癌啊，大病，甲今嘛搁咧治疗当中。我这两天，昨啊，传出一个过去啊，哇啊，拍出一个八点钟的连续剧哦。小生打讲要红尔，过去安尼哇，拍咧二三十台这连续剧啊。大家知影哪咧看八点钟的哦？好运来啦，两杯红木啊，风水世家娘家等等哦，哇，足济。姓薄叫薄朱顺啊。男性演员哦，啊，才46岁啊，啊，去年较拄拄入厝安尼尔，结果对国外转来讲话，雄雄讲传出肺癌嘛，急性的肺癌嘛，啊，拄啊用人软等伊啊，做生不行。鲍祖顺是本土连续剧演员哦。肺癌引起安尼汹涌的症状，咧急性的吼，啊，汹涌啊无喘气，无心跳，才46岁啊。哦，伊的这个朋友也好，厝内底人也好，当然非常啊，会艰苦啊。46岁哦，讲我长时间如果若有迄个感冒啦、发烧啦、等等的症状啊，赶紧来就医啊，茫拖啊，哦，牙牙袂得啦。这算连续剧的小生啊，拍出侪戏啊，所以讲人哦，那讲明仔载新高是武雄新高，珍惜性命，珍惜当下，大家平安。好来，菲律宾南部一个闽达纳尔岛啊，今仔日上午发生规模7.8级大地震啊，菲律宾叫、哦，至少造成安尼。五来人不幸，足侪人受伤。菲律宾这个所在7.8级哦，哦，讲已经嘛是将近哦，36吨来上界大的地震啦。哦，离菲律宾哦最近卖去哦，即摆当然今仔摇到一个哦，菲律宾嘛惊个，拄着地震，趴下掩护稳住。这礼拜落雨落几礼拜，啊，人介惊就是讲专家拢讲哦，若落雨过后嘛是会惊地震，土石较松软嘛，哦，一定爱注意安全，哦，爱冷静爱稳定，后、哦、来讲雨阁要落。台北新北家人即马升级甲好大雾，16县市好大雾特报，哦，咱南部台南即马小可南方啊，不过同款拢爱注意单位讲强存讲山区。土石啦、垃圾、崩山、溪水暴涨，一定要加地势较低所在有风淹水接水。大雨特报包括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哦，吼、哦，咱南部整个台湾拢同款啦，西半部。明仔后日落上大，落几礼拜，搁再拜托提醒，无代志山区。非要溪边、河边、半边都唔通去，大沟边也同款哦，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安。看到积水的所在，哇！这个做生意，忙下要行下要开过危险嘛，行路也赶快注意安全。好来，关心水库即卖水量，甲现在上最新的消息，中北部水库哇，拢满水较济啊，8-9成。但伊甲中部南台雾社水库嘛未甜，要20成，台中的石岩坝20成。分林中华家己只乌山水库30成，家己的金鱼潭只2成3，哦，家己个一个南潭水库甲1成7尔，我、哦、南部阁更加少。甲最新统计，今仔日，甲现在咱厦门水库小可增加，原本无甲1成尔，即马有1成3。厦门水库剩1成3，即马阁会增加，这两天明后日看，敢是阁落较大吼、哦，落伫水库。乌山头水库14.4%的爬升剩1成4，小可增加，增加无介济。啊，那北河水库13.3%的爬升1成3，哇，差不多咱南部水库哦，北河、漳门、乌山头拢差不多1成3、1成4。南华水库较济淡薄，南华水库只毛2成8，
百分之啊二十八点一个百分，噶要两成八。啊，若搁较落南的阿公店水库高雄，则搁较少吼，剩7%外。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遐落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拼工课，比了嘛咧松嘛咧听家属咧做过度的当迄个运动伤害。我摩托摩斯力摩，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万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吉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的疼，关节的疼。要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个酸痛，赶紧啊！顺汉药五十外当老白术，较紧打较紧了。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无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真正赞。所以讲，予咱明仔日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佳好，大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拢嘛可以大包的。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爱记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成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食这较好，肝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即卖肝嘛较好较有力，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UC2 非变性第二型高完两倍，一定爱搁有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玻尿酸呢，加倍好应用。

0: 农家伫遮，遮伫遮去收，免不时啊住，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到一条，水电你会增加，咱那个补充个着有够赞呢。阿公阿嬷、爸母啊，桌上卡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拢有需要。咱个有高纯度 MSN，外国人靠这提升着活动甲运动个能力，真正赞。了了停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诶，维他命 D 水里 D 三你加，增加钙一个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了了。别晒日头，无啥任务呢，拢总有需要嘛。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爬悬落去嘛轻松，久坐起身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关灯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心，关心了朋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啊，尤其咧落雨天哦，当然啊，无代志莫出门哦。连续阁要落几礼拜，大家保重身体。厝内底有囡仔，枕头洗哩搭，穿久悠悠，久久想想，该换换换新换新较新。鞋仔袜仔共款，行路千万拜托，毋管几岁拢共款，关心着好朋友，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西都无问题，也就是准型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这一罐2000块，你生用顶过原料进口哟。关键的主任完全去收3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搁要加价收音机一台，互你带回家，赶紧挂好掉。啊，若准型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未上好销上大，非常完整的成分。该话通通有呢，小朋友啊，先囡仔站一粒就可以吼。啊，若更加需要爱占能量，咱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毋免搁甲日本官咱遮了有。绿地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维生素、金针花、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通通有。咱的就话清一关掉。尤其啊，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啊、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爱开一下，无不时掠网拍网。另外，正关着讲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讲上盖赞。迄部咧甲切落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你关着。哦，进口的掠网有够好，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同款要加收音机。好，内行的两罐七六米，两罐一块钱，同款一组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这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好，较紧赶，较紧改善，有够赞。加强配方 Q10 然后碰扑正干有力的，银杏银杏话，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哦，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出门一个手机也袂给你夹，锁匙袂给你砸，赶紧大豆卵磷脂你只补充好掉。早唔食饭饱两粒吧，尤其这应酬较济吼，大大把买菜价，分酒卖过量啊。海产类、肉类啊，油炒重咸重口味啊，适可而止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弄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顾条条，嘛袂不需要帮阿定。准些纳豆激酶一罐卡1500块，120粒真正赞的，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只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条够好，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哦，内行关系做同款啊。咱就要教收音机一台哦，赶紧关掉。我要教其他也可以吼。啊，若准成个教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唔免跑，唔免啦，唔免讲遐。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阁再苦几工，唔忙阁再过马桶。准成个教数，互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日包出，有出到日嘛，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也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真正好用。准成的价数，一克700，3盒加1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房对家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和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咱拜六礼拜同款给你做服务，都有比你只有比亚斯米正耐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探健康。台南的电话
1: 日子一八至了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我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生意上个姚达对姚达来姚达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洲啊明兴路华兴药局，甲爹妈做庙边来信咱。南区大东路二段只有微米，罗德区生意上个专门对专门来专门药局。工山阿公店桥边工山路七条工山来专门药局，哦对专门来。高雄桥头龙的边一安同药局，阿仁市政台边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只要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兴，中正路伫东义南边啊天平药局来天平药局，土城生意上好来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饼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饼协安药局，大湾市场口的大湾，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崇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交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八卡西门饼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利，摩道古兴的对面来信兴，药证破坏同。各大指定店指名，甲挂好掉，感谢你。

后来讲到即个游乐区啊，大家就爱去啊。即马佫拄着要毕业季节，国校啊啦、国中啦、国小吼，毕业旅行拢会去游乐园耍。我今仔日哦，台中丽宝乐园哦，美丽丽哦，宝贝宝丽宝乐园，哇不了！啊，大家咧耍迄个哇，就刺激迄个云霄飞车哦，啊我。运转啊一半啊，卡掉的啦，冻掉的啊，冻一半，哇！二三十个游客坐伫顶面哦，惊甲喘甲皮皮喘。啊，迄说边哦，讲拄着风雨伞，启动安全机制伞，卡伫空中90度安尼，逐个惊甲，你安尼等八分外钟啊，吼！停伫空中咧，惊甲会昏去的，皮皮喘咧。啊，好佳哉！最后啊，这20名游客安全拢脱离啊。哦，这个游乐区哦，设备哦，当然一定爱维修好啦，真正恐怖哇！冻了一半，90度安尼，人安尼哇，足悬的所在啊，怎安尼？90度看涂骹，伫遐看8分钟安尼惊倒人。好佳哉哦，安全拢总有落来啊。哦，所以讲这有当时啊，哦，这农你要注意啊。游乐设施设备共款维修爱检查，哦，啊，你若心脏无够强的，茫甲人耍的，足恐怖，啥人爱耍啊？啊，不过迄个云霄飞车真正恐怖，哦，爱注意哦，大家平安哦，啊，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视公播电台九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至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在地少年人甲你做着服务，听受着咱的少年人，望恁关心，望恁听受。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姚斌本部、明辉的生铁一部，俊雄的七二一轻松了八楼梯哦，开了爬起来，哎呦哇，行东风西无问题来脚步。纳豆之梅、李怀清咱的保证，俊雄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你说，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哦。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赶紧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遵循规套，但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2182168221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着讲大台南市安南区一间哦，这种名的点心店。啊，点心店讲卖咱台南上好食的这个沙白鱼啦、白色饭等等啦。哇，就讲哦，顶礼拜网络公告讲哦，啊，这爱休困三天啊，是安怎讲歹势？啊，你爱食安南区这种名，这个白色饭甲沙白鱼，讲我是安怎？啊，就无啦。讲哦，即马沙白鱼啊，讲欠货。啊，台南区的渔会总干事陈忠就表示讲，目前是沙白鱼季节性的欠货。台南沙白鱼啊，到中秋节前后哦，哇，太大量啊，太大量，太大出啊，哦，太大量生产啊，当然，大家后个月才进入着生产的季节。市场供货量才会平稳啊！我、哦、大家爱食肉色饭配沙白鱼汤啊，沙白鱼糜啊，我、哦、真的沙白鱼豆啊，沙白鱼丸哇，拢做食哇，老脆喏。哦，不过加减啊欠啊吼，讲安尼货源较欠少，哦啊话嘛是搁有啦吼、哦，啊当然爱食同款食。好、哦、来，讲着讲安尼水果，咱南部哇往来山啊，讲安尼哦，落价嚯，落超过一半五成。水果大降价哦，农粮署看到大出嘛。今年安尼好食的水果拢大出，所以价钱盘安尼一盘以上，大家都享用着咱国产、咱国内的物件，足好食啊、哦！水果、鱼产品拢好食。啊、哦，另外，为着解决足侪年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问题。台南市政府推动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改变啊，通盘要检讨。目前已经足侪都市计划区陆续完成审议啊，我拢准备改变差不多500公顷哦，私有的公共设施保留地哦。哇，讲安尼会当节省着1500亿的征收费，互土地回归着私营。哦，所以保留地要改变啊、哦。释出的差不多500公顷的土地啦，哇，好啊利用啊，哦、啊当然啦、啊，这要改变啦、啊，哦啊你若讲啊就会当利用的哦，当然，亲像安尼南科也好，高铁站也好，哇，未来啊做发展啦、啊，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姑娘走过来，好听的国语歌曲。拜托哦，千万注意哦，落天开车驾车，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啊！这落天哦，视线还不清楚，发生事故足多。整个大潭市哇，积水的所在嘛有够多，啊，一摆落雨啊，风台落雨啊，咱都讲过吼，就知影讲地方政府都爱检讨。咱台南虽然讲啊下晡开始淡风，不过一早起包括中西区、永康区部分的路段，同款积水，住户啦、店家啦，用安尼刷地啊，吼咧挡水。啊，包括中西区前路、金华路路口，我迄阵嘛挡水吼，即嘛有较退啊啦。民生街口、康乐街也好，哇，逐位拢同款。中西区西螺电车嘛是同款咧积水，注意安全，开车、骑车、行拢同款，大家平平安安。啊，你讲过积水的所在，你茫下要骑过、开过危险吼，千万拜托，一定爱做注意，大家平平安安。我来讲过，不时只咧酸，遐咧疼，规身躯酸透透，兼过疼了了，酸过来过疼过去。大家较吵、较不、较平，看过疲劳嘛咧酸嘛咧疼，要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顺安，要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着买来个哒。我即马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个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日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块，鸡卵第二十二块。未来大声大听，爱坚持的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哒。啊，若进行的七大位轻松的背楼梯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哦。Double Plus 的 Glucosamine 葡萄糖胺 UC2 会变成第二型睾丸蛋白，一定要玻尿酸，这加倍好用。用这伫只，这伫只，其实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一天一粒无，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跍了爬起来，爬关落街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开化，要共出外佚佗嘛较有。广东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的爬楼梯，我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风西的无问题来照顾，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管得较赞哦，正讲较厉害哦，一罐2000块你省的，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眉毛贵族当然咱要搁加价收音机互你。我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石榴的清，石榴的名誉变得光明啊！非常完整的成分，水加水有感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开工，该休困啊休困。日月清看到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疼惜石榴、保护石榴有够赞。迄玻璃甲切得清清气气啊！石榴的清，石榴的名嘛，就一边的光明哦。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了也有够赞哦！我一罐2000块，3罐加一罐，一组4罐装6000块，同款加收音机一台。我内行的，七六米2罐，日月清2罐，同款一组，同款加收音机，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这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老幼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含万吨含万波脉崩较袂只，出院以后病后保养拢有需要。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欠块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啊。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B6、B12，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这外国人逐天爱输赢莓果类里食。遵循的保证你管好着，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嘛。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啊无，耗精充沛，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遵循的保证你管好着，一支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2组，通通甲带回家。
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之名，加强培养 Q 天哦，碰碰正干有力哦。银杏银杏话零好好袂，搁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哦，尤其这大豆卵磷脂哦，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压锁匙，袂记你砸大豆卵磷脂，伊只补充得着。哦，一定爱白滚水加啉，外茫讲袂记你啉白滚水呢哦，白滚水赶快补充呢。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两粒，水解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正常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吃过，你甲做检查，数字会讲话，只要数字会水起来，每个再往叫3个6个啊。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若准生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够好食。哦，你免泡面啦，免讲遐。准生的价数，和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在吃，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哦，青春就美丽十码多。准生的价数一克700，3盒加1粒，一组4克，2100块，通通带回家。好、哦，准生规套单无休群，拢总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8，2218268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万宁喜酒啊，平行路发生，路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海电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对着来，我中秋了两金，桥头龙的边啊一兰堂，西港市场边中营，中正路236号东一南边啊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桥对面西门边来中峰。英国麦当劳坐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哦，小东路光明街靠王药局。我国大指定店，指名甲冠，好掉，感谢你。

来，这个航空业者预计今年再旅客人数增加。哇，不过因为油大起嘛，哇，这航空公司讲哦，啊油大起，利润可能连一支哦，哈多个拢买袂起啊。就是讲热股啊，哦，大家只热股的啦。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有讲，旗下有370间会员的航空公司。今年拢总全世界航空公司哦，有370间哦，啊，拢总载旅客差不多载51亿的旅客，哇，51亿的旅客哦，会增加差不多2.4%。全世界航空业者哦，运输量差不多80%，但受到这石油一直攀升啊，哇，航空公司讲利润减半。哦，即马世界卡球赛开始准备要来踢啦，哇，大家闹来滚滚啊！哦，世界杯卡球赛，当然嘛，注意的嘛是日本、韩国这两个国家看踢来入去无啦，哦，啊，当然啦，其他国家都偷偷看，差不多16强、32强、16强、8强，大家会看。但是这拢因为时差，伫国外咧踢拢差不多半暝的时间啦，哦，一下人爱看嘛是咧看。哦，讲啊，连一支即马航空业者哦，哇，全世界哦，370间的航空公司，讲利润，哇，离外国连一支哈多格都买袂起，我真是这个无法当哦，震惊啊，石油气概惊人哦，哦，希望震惊赶紧结束啊，哦，茫个震，茫个怕，为你痴情，为你卖啊。

讲着讲有一个所在，讲已经等30多年，离高雄桃园呐，这吊桥要改建，哇，等30多年啊，讲桃园这，叫做梅兰梨花吊桥啊，改建。哦，啊，不过还佫2年后，佮完工提供火车会当通过通行啊，哦，吊桥哦，年久啊，梅兰梨花吊桥。无法度再动嘛吼，所以火车袂法度过啊。即马高雄市这边啊，争取经费来起新桥，我爱个2年。我拢总对民国82年到现在已经超过30多年啊啦。哦，赶紧做了，爱赶紧做。台湾古街哦，哇，啊无，即个人较无方便下来。山区当然要佚佗，注意安全以外，性酸着讲这個。巴士啦，游览车啦，爱注意。南投县仁爱乡长的保护点外，啊，就跟加减落雨嘛。结果重型的巴士载满着15名菲律宾的旅客，又着合欢山要落山哦。结果天气因为啊在落雨嘛，哇，路面较滑啊，结果要转弯西角山，哇，规只巴士冲出去奔跑啊，摔落山干嘛？吼，惊倒人啊！车并过好，加在山间哦，边有树啊，包括司机在内，拢总有16个受伤啊，啊，15名是菲律宾的旅客啦。结果调查起来，哇，这驾驶唔来，无驾照呢，无营业的大客车驾照呢，哇，嘛无普通驾照啊，无驾照的人开车，这实在是哦。这不是啊，讲尻川啊，这大人做主法啦，是安怎个啊？即马都拢欠人哦，啊连无驾照咧开车，开到冰车，不加在这人受伤尔，唔是讲造成介大吼伤亡啊。我啊无下盘山，惊倒人咧山坎哦。不加在边啊树啊，怎啊杂条的，怎啊无个安尼冰落？哦，爱调查清楚啊。哦，所以讲爱注意哦，我爱惊倒人哦。好佳哉，车无阁放落安尼冰过山坎嘛？哦，持续咧调查原因。哦，一个欠步，所以我们出国哦，千万拜托爱注意，注意这个安全。好来，西南气流包括方面已经安尼来到台湾，明后日开始讲落介大，明后日2天，八县市山区已经雨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这气象署拄拄则阁在提供。讲明仔载开始有八县市山区的雨量会当停班停课，哦，咱台南无啦，吼、哦。这里苗栗县拢山区哦，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这山区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这是气象署发布，哦，啊，要停班停课，地方政府家己做决定啦。伊个河务以上的等级公务员落甲足大，最用多呀。亲像水龙头开水安尼做大工诶，哦，明后日阁会落雨，爱注意安全哦，千万拜托，大家平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讲过，不是伊只咧耍，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痛了了，哇，酸过来，搁痛过去哦。大家走甲舞甲拼工过疲劳，嘛咧耍，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我困了无拄好家老进哦，阿妈滚去奶奶肩胛头揪揪啊，骹手肩胛骹只甲蛋嘛咧耍，嘛咧听，关节咧听，筋骨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档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药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麦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够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条十不零样，效果上佳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的，厝内底不时来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带来有哦。大细袋给你加。哇、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喺厝内底扛几包，还是办咧素质上咧夹咧毛够侪，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若进行的七大米七种甲做伙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Glucosamine 玻尿酸，即个加倍好营养，即直接即直接吸收，免不时啊煮，增加另外主宰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岁增加，咱来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多生卡生、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咱来关掉。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一天一点，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都爬起来，爬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稳定的大事。后尾个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外登个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哦。我们管几位走路千万要做注意吼，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当风势来就无问题。哦，也就是准成的七大米，食这较好，寒得较赞，正干较厉害哦。一罐2000元，女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进口原料，完全吸收，珍贵哦。买着好去看着处分哦，更加流利。准成的七大米，轻松了爬楼梯。哦，买满一组同款，买甲收音机一台，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所以讲随食是有感觉。小朋友啊，先囡仔早一粒，哦，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都无要紧吼，因为咱这吼，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有够好用的。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有枸杞、葡萄籽甲叶黄素，绿地的叶黄素、叶黄素，三生智慧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通通有，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哦，规套当操作机械也好，顾机械啦，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啊，顾音幕，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电话爱开，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寒着无网，疼惜视力，保护视力上佳赞。迄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随家是有感觉，真正赞的，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咱来自德国原料这么来哦，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唔管几岁，下慢吞啊、慢饭、慢饭较袂食者。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挂断个友好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我准先个保证你挂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哦，气色就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哦。

大豆卵磷脂你家里补充的就有够好。咱这早唔食饭饱两粒就可以，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啊嘛。水更了就弄水只的托嘛，大条细条通通甲咱过条条啊。进行纳豆激酶你看到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咱个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算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毛也不需要帮我定啊。当然啦、啊，应酬过多大一大，买菜干，忙吃过头济吼，适可而止啊。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豆激酶一组5罐6000块，赶紧带回家。买毛贵组同款，咱都讲过，买加收音机，互你带回家，好赶紧来赶好掉。啊，那准成的加数，一工一包，好食好用个好杂。唔免泡，免老，免尿，你亲像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遵循的教授，你看到，和咱讲就是有伤，拜会清气，人家健康。青春的美丽十码多，体重的未糟精。遵循的教授，一克啊700，3盒加1盒，一组4克啊2100块，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国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国，哦，新准国对接来，拢总高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药群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交代了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1826。把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骊山痴情花。讲着讲过去观念，认为讲只要稳定安尼做工课数十档哦，啊，就当非常稳定，成家立业。不过，这想法已经改变啊，无可能啊。薪水甲房屋的价钱，哇，这房价关价惊倒人哦。最近一名独出社会的网友发布文章，讲伊调查最近安尼几档的薪水数字，以后发现讲大多数的人收入不如预期。

啥品种？一个月收入卖讲三万啦，为两万不够，为三万、五万不够，不可能到五万啦。哦，所以担忧啊，做工过三十等一万，无法度要厝吼。啊，讲生意啦，薪水有起唔是无啊，但是物价起个惊到人，台湾薪水拢一直无够悬啦。哦，这个网友讲，伊家己做工过差不多两等啊，平均啊一年哦，差不多薪水伫三万外。有七成民众一个月收入无甲四万啦，卖讲五万啦，所以讲你若讲哇，做工过三十等了，当买厝、成家立业、结婚生囡仔，无可能，即卖条件，落咧质疑啊！哦，所以即卖人就无爱嫁娶，就是安尼啊。民国即卖是115年啦，不过你民国80年的时阵，三十外当的薪水就差不多三万几啊嘛。三十单啊，嘛是个三万块，哇！迄阵啊，两三万、三四万差不多嘛，哇！今嘛嘛个三万块，迄个时阵的钱，三十单的钱较大呢。哇！今嘛是物价一直起起价，惊倒人啊，钱拢变薄。我讲安尼停差不多20、30单，哇！啥物都起，所以人唔敢讲哇生囡啊，你若讲生了是来受苦的啊。哇，当然啦、啊。啊，租给中储的最新统计，今年甲三月份平均啊，哦，薪水够48768块，讲嗯啊，网友讲解有啊，够有48800块啊，无改，政府敢是要补这员工啊，百分百劳工，哦，所以讲这是平均啦、啊、哦，啊，当然啦、啊，希望经济经济能提升啊。啊，不过行政院长对应台就已经拍板定案讲，这个民生的用电啦、啊。汤村啊，施工冻气啦，哦啊，上好是卖气啊。电的价钱安尼，大天电的价钱哦，真是惊倒人的贵啊。啊，即马啊，施冻气，民生用电冻气安上好。计程车油价补助要加码到15000块，哦，希望是安尼，哦，卖气上好。会当安尼，政府家己平稳这个价钱，无电的哇，你看迄、那个新价5、6条的新台币的黄仁勋啊。黄金芬啊，回答的当时长前就讲，我台湾行，电到底有够无啊？哦，有够，当然像讲有够啊，到时电啊价钱才悬，是不是讲会当投资台湾？即马讲要去韩国投资嘛？哦，啊，当然是安尼啊，希望留在台湾啊，当然电一定要够啊，价钱嘛要便宜啊，后来5月500涨一端午节要够啊。为着要一个状元寒暑弱势家庭感受温暖，台南平安站有一个仁安基金会，哦，今仔日举办寒暑庆端午送温暖活动，哦，邀请到哦一个里长啦，包括各种啊病院、社工等等，发放到170粒的粽啊、肉粽哦，加平安包，哦，这寒暑状元弱势家庭会当温暖过节。哦，这仁安基金会平安站，足侪弱势团体当然会当帮忙。你着讲，我着大赚钱，着乐透，着发票，加减对在地弱势团体帮忙，我安尼更加好。哦，当然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啊，这过一段落，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沈丹妙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国阁吼，沈俊阁对这来拢总高嘞，来到本部买满4000，驾驶机互你带回家，哦，你也管规组共款要教你哦，俊雄规套单无休困，咱明火生拆药包。顺行的七合一轻松了爬楼梯，苦了爬起来，行当公司来脚步。顺行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10 哦，胖脯正干有来咯，未不需要帮他顶哦。另外，清洗料的清洗料的名义片的公平，顺行的保证，顺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顺行看家指教。要甲咱做着欢迎，需要准时服务，规套餐无休困，台南的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准时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落天哦，连续明仔开始落足大。开车、骑车、走路，千万拜托关心了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首客家歌曲哦，人这拢即卖这个客家歌曲。哎，大家好啦吼，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
1: 对，
0: 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大家无啥气也唔收听，遇到望你看先喊万金啦，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落来谢谢啦。
0: 好，咱你讲这个客家歌曲吼，即卖真济啊。
1: 啊，其实足好听啊！
0: 拢咧写一挂较流行的歌，这叫做、啊、这首叫做《桃花开》啦，吼，
1: 桃花开，真、好听啊！
0: 对，啊，因为即卖就是讲咱的母语，你复兴的，大家拢咧复兴咱家己的母语啦，吼。较早咱囡仔时阵啊，是袂使讲台语，讲台语罚钱、嗯哦，所以但是也好，加在迄阵的囡仔吼，大家当的时大人拢唔捌字。哦，较早的时代人大部分拢无读册较济，哦啊，教育会开管的吼、哦，所以伫学校讲国语，当爱厝拢讲台语。哦啊，即卖囡仔颠倒病啊，其实时代进步，你讲好嘛好啦，啊无进步，永远停留里啊嘛袂使啦吼、哦。你看即卖囡仔台国语根本唔免教。你的小朋友啊，即马来咧学讲话吼，咱即个长辈时代有阵时也会想奇怪啊，即马囡仔太拢无爱讲台语，其实唔是无爱讲，
1: 不要讲，
0: 因为
1: 讲袂认同，
0: 讲袂
1: 怪，最孙啊咧，
0: 最主要
1: 讲你这什么意思？
0: 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出离的对，囡仔为人只要正十个月啊，会白，囡仔另外会惊，就规工。卡通放了看
1: 啊，看电视啊，看电视啊，
0: 看漫画，吼、哦、啊，看一个古啊、嗯，你免教伊台语出台语，伊迄、那个国语伊就足够讲啊。
1: 对。
0: 哦啊，等到有一天你发觉讲，哎啊，这个囡仔拢未晓讲台语，你要甲矫正做慢。啊，其实台语啊，你即卖囡仔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课程。哦，那你讲，因为台语真济是有语有文话。
1: 有
0: 言语，但是无文字啦。
1: 好
0: 啦，你讲的话真侪，我都讲无杂了些啊。
1: 对。
0: 哦，啊，要教也真歹教。
1: 哦。其实拢爱靠日常中。
0: 其实。
1: 日常生活中。
0: 其实，即卖囡仔啦，嘿，囡仔啦，含是大人大做伙的吼。你即卖爱囡仔爱，大己爱紧了。好、哦，有一天等到你需要用到的时阵啦、你讲到比别人较好，你就迄个价值啦。哦，你甲看即卖无论啥物款的套路，内底拢嘛爱有即个做啥，拢嘛爱讲台语较济，哦，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有当时啊，即几年来，咱咧讲即个客家，吼客家，即个客家学，咱咧讲学家话啊，即卖人因家己因的少年啊弄即个认知哦，人即个族群真正咱讲在。真正是真团结的族群，少年啊，拢当爱开始咧讲沟通的，你讲话时阵拢讲啥，拢讲客家话。好、哦、啊，因一般，较早少年啊，较早我会记我捌的啦吼，较早因客家人啊，那咧讲话拢用国语啊，吼、哦，迄个你沟通，但是经过。这个较早迄个专制时代啊，已经过啊，所以变成讲开，大家拢会使讲家己的母语啊。所以你甲看人这几年啊，靠你也去三语以上啊，大部分拢靠遮指引，因这个族群啊，真合作。你甲看因的囡仔吼，即卖当大陆拢讲靠遮话，啊无真正有一讲的袂，真正的袂。哦，过来就是一项原住民。咱这原住民的朋友啊，你也看人即慢慢一直咧找因家己的母语，因为原住民他们同款啊，拢是较早袂使讲的话，吼、哦，啊，敢会使讲啥讲国语，吼、哦，即摆上落差的就是河洛人，因为河洛人啊，我咱讲在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感觉无？河洛人是上歹教，真正会讲河洛话人是上歹教，你甲看吼、哦。明明
1: 你
0: 嘛讲好老话啊！我你只卖讲你反正你搞认为我啥物事都拢好啦吼！我就甲你讲一句话，作者好老人啊！现前含人遐啊做啥？含遐啊做这边走路过来吼！你讲话，人家讲较屁声，较未听起来无法度，伊就是习惯性爱破人诶 破人的 LP 啦，
1: 头拢要累累啊，你哪有多？
0: 台湾人下面拢下面差不多要同款，无啥能骨精啦，了了就跪落呀。好，所以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啦。好，所以足侪人你讲台湾人，这个岛内73%的台湾人，73%的台湾人，
1: 对，
0: 是安怎台湾人的福利，所有的国家的福利，
1: 全
0: 拢比别人较歹。哦，这
1: 咱个要讲对啦。对，所以
0: 有当时啊，咱这爸母啊，恁拢爱听我详细。政府前当时讲老农津贴啊，老农津贴哦，要给咱
1: 跳
0: 万，要给咱10,000块。遐老的
1: 提，
0: 我跟你讲，其实啊，遐老农要提你10,000是无过分啊，卖讲10,000啊，领2,000都无过分。你爱知啊，自因过来了，老农是特上艰苦的一项工课。结果较早的老农拢是散到要死的，所以啊，给你10,000块的迄个啥老农津贴。这道啥？对不？结果到今麦也多立法院，
1: 也够唔贵，
0: 也多立法院。你看讲要讲到贪污的条例，一声就对啦，通呀！你甲看含条例，咱看卖今麦台湾是会悲哀呢？今麦含条例是这个贪污条例50,000起啊！我唔知道有贵无贵呢？我未爱插嘴，我当时看报纸看到个时候。来，我来讲听。你讲提50,000无算贪污啦。来，明天啊，我若骑机车去 A 到阿华，叫派出所来。派出所，你讲 A 到啊，你啊赔人啊，这啊受伤起来。阿华若搞要求讲要15,000、20,000，因为我后边绝对我虽然以后啊，我还佫无人啊做啦，未做啦，未创啥啦，这是正常的管道，你拢爱赔
1: 伊。
0: 你听无？即卖大发生的时阵。你若甲警察讲啊，这卖下落啦，看会当收掉未啦？警察若讲安尼哦，你讲这40,000啦，哦，你40,000提对面提哦，有犯罪无？无呢？
1: 这条那都
0: 是哎，都无贪污啊！台湾人嘛，一挂人停这啦，你看卖啊嘞？啊，停落你台湾会安怎？然后你辛苦拢啊准备一条钱，卖出大事便把出钱，你就是爱去用讲的，讲的就是我若开就50,000，你。拄啊好五万，你就是爱我啊！这件代志我甲你报销，你甲看这個。
1: 所以讲，安尼做无贪污。
0: 所以哦，
1: 其实贪污拢
0: 其实有当时啊，讲这咱讲到是假笑啦。但是你若会贪污的国家，日后啊，这个百姓足艰苦的啦。吼、哦，会贪污的国家里面少钱，好康就是遐个人呀，歹就是百姓。好来啊！所以我是安那讲这呢，因为咱今仔听这歌曲歌词哦，这拢新歌，我啊咱有人在甲想想的，较早未使讲咱的母语，即卖会使哦，即卖自由自在，未听到总统咧讲的未爽啊，就甲吵甲叫嘛无代志，你都卖去甲动安那落啊，所以你甲看咱即卖无啊自由啊，世界排有名哦，所以有当时啊甲想想的吼、哦，台湾是。每一个只要来台湾的外国人啊，拢讲台湾真正赞啊，医疗啊好，对不？党好，啊你讲歹吗？来我来讲，你起较早甲即卖比，即卖一个月上少有3,000嘛，对不？较早无3,000，你看台湾人可怜的人，无人啊食的人偌济。啊你唔能讲要3,000无啥呢？迄3,000有当时啊，人啊较欠的人3,000。人嘛是你过日子呢，
1: 一天100块。
0: 哎，我来讲，所以你未使讲迄种迄款的，但是过去咱就是无这个福利，所以台湾人对着这地啊，拢会想啊，这个甚至有人甲我讲安怎呢？伊若卖用这条，咱税金免纳遐济，我来讲啦，敢有甲你加着税金无嘛？迄本来就有的钱啊，本来咱台湾即卖你甲看，大家买物件发票就出来。唔是像较早来台买物件，无发票遐，无发票，对不？即马发票一日贴咧，咱台湾税金你无甲看，真正卖讲万万岁啦。但是因为即马大家有这个观念，吼、哦，你都去甲台买物件，就讨发票，等于贴咱的累积啥呢？
1: 税金，
0: 咱的税金起来，啊，咱有政府哪有钱？你像即马，你发这些钱，啥物长照，这拢咱想袂到的啦。较早啥物的长照？那么爱处理老侪人道理啊， 一定要一个人安怎？
1: 对，人多变
0: 干，变干多，
1: 多大步啊，多大步，袂当去做啥、嗯？
0: 所以哦，
1: 是啊。啊，其实我讲遐啦，咱提三千，我哪有过分？人迄盈盈的，系系系。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哩吼，咱人就是爱，要安怎讲低调，就是。爱甲政府争取福利啦，互咱较要紧啦，
1: 哦，
0: 吓啦，咱的民意代表啦，当替咱争取福利是上好的
1: 啦。来，
0: 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甲敲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今仔日有好康诶，你一定爱等。即我硬去甲画出来，即较早外口你也唔看，你都无人看，含听你都无人听，含想要食，有啦，爱去大金病院、中医病院，中医才有当替啦。
1: 来，你嘛爱了解人，叫我多问啊。
0: 好，当然咯、喔，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了，啊，将来邀请到咱这个青草达人啊，即阿红硬去甲画啊，无这个物件嘿，来。哦，恁今仔听下，着算你的福气，真正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咱这个啊，这队呢，高雄吼，高雄这个陈大哥点的，讲要听西电啊唱的《爱慕唔惊艰苦》来。

0: 这是咱高雄陈大哥哈，所谓听爱慕唔惊艰苦。来，咱线顶啊邀请到咱的国宝哈，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这项物件，我咧讲真正，咱这个爸母啊，你有福气啦。这过去你真正含听你拢捌听，食你都无当食。除了你去大型的大间病院内底中医部才捌看过物件，来，啥物物件？你捌听过啥物叫做乌松，啥物叫做白粉丁无？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咱的教授来到现场啊！教授你好，
1: 嗨，阿峰你好，啊，进来咱空中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哦！教授啊，
1: 哎，
0: 这个物件你怎啊暗干拢哩哩？我家己哩家己哩用，家己哩和这大型的病院中医诊所啦。中医部来对你用，外口含看都唔看，哎，这四五十年的物件，你竟然咱有就藏遐久，哎，我硬去甲硬去找挖出来哦，来，
1: 这不这都无外口都有房啊无，
0: 对，
1: 一般叫恁都电台电视都无当听这，
0: 对对啦，无人提无人看到过这啦，
1: 啊，这是你食什么病你知无？
0: 我唔知，这我头第一遍听，我早讲，因为我尾下去问我一挂中医师的朋友，伊讲。这里中医内底是救人救足济济啦，
1: 哦，这我咧讲吼，这叫做白粉丁，
0: 对哦，白粉丁，
1: 你都唔捌听过，
0: 唔捌听诶，
1: 白阿峰做电台做这久，
0: 头第一遍听，
1: 都第一遍听来，我唱叫做白粉丁呐，
0: 哎，
1: 伊个丁吼，
0: 哎，
1: 规张是白色的，
0: 白色，
1: 白色的哦，
0: 哎，
1: 二十米哦，
0: 哎，
1: 再当彩绣一摆，
0: 哦，二十米，再当彩绣一摆，
1: 伊个高级啦，伊种白粉丁。靠你的球啦，我做架仙啊，
0: 架仙，
1: 架你的球啊，
0: 架你球啊，
1: 哎，我做架仙，架仙白粉丁，这是普通咱一般这个市场哦，你要买啊，讲熟悉啦，无单买啦。
0: 啊，我来讲，这唔捌的人嘛，唔知，甲当作炒啊尔啦，对不？
1: 哦，阿姨差不多才大块啦。
0: 哎，
1: 哦，哎，安尼，
0: 就咱的，就咱的手安尼，
1: 好安尼，
0: 差不多，差不多安尼啦，
1: 哎，才大，才大
0: 块。嗯，
1: 伊食啥物病你敢知？
0: 食啥物病？
1: 一种。这个胸口吼，就是讲拔到骨头断裂啦吼，啊骨生袂活来啦，
0: 生袂活来，
1: 啊老大人吼，迄骨这个脚头我拢退化，
0: 退化，
1: 啊拢比你薄薄，啊伊种咧医大病啦，
0: 这
1: 顶顶就是咧吃啥吃咧坐轮椅的啦，
0: 对，
1: 也乖啊的啦，哦，这都是穿 T 衫的啦，
0: 穿 T 衫的无穿过袂使，
1: 你到你足球。没点心的啦，无恁咧行的啦，
0: 头
1: 家哦，头家娘哦，哎，啊，看伊在咧，伫遐咧，就往桥下面，
0: 伫遐
1: 打牌，脚从头啊下起来，
0: 腰上下起来，天山
1: 腰大啦，
0: 哎，黑腹腰啦，
1: 腹腰，我咧讲哦，无啊咧，伊站袂住，徛袂久啊，
0: 对，
1: 哎，已经骨咧骨手退化呀，
0: 啊，
1: 你这种病
0: 那严重啊，
1: 这专门咧治这种病啦，
0: 哦，
1: 你讲啊。我敲卡不等于吼，啊，接安尼慢困，讲咱老大人，那差不多六十外了，去接那卡困啊，无一点
0: 叫我拔刀，拔刀
1: 等于哦，
0: 要何还做慢呢？
1: 哦，迄位半年啦，规冬咧，迄根木骨枪都生袂活来。
0: 对，
1: 伊爱食白粉丁呐。
0: 哦，
1: 安尼就好用无？
0: 安尼真正好用，但是我来讲，这个物件都无人捌听诶。
1: 这专门哦，就是你做咧玻璃骨枪咧就对啦。
0: 这教授，你讲这真，我安尼，安尼，咱这爸母
1: 了解啊。
0: 咱的咱人，咱年岁那济吼，你注意听哦，足济人骨啊，跋倒的骨断去啊，惨啦！出院了拢未惊咯，
1: 哎，
0: 行啦，未惊咯，因为你要复原班嘛，
1: 慢着。
0: 两个月、三个月嘛，
1: 无我多啊，两三个啦，我多啊位，
0: 啊，起来
1: 都半年，你规半年，
0: 啊，就是因啦，因为你的气力无够，这第一点，哦，气力无够，你未生骨精嘛。你的骨头复原未麻嘛？对不？
1: 对啦，
0: 爱靠啥？靠白粉丁啦。
1: 对，
0: 哦，爱靠白粉丁啦。
1: 这就是专门咧医咧大镜头诶。
0: 大镜头诶，
1: 就比如讲，你已经生骨刺啦，颔骨已经颔动动啊，移袂落啦。
0: 对，
1: 这个叫嘛？效果做过呢？
0: 安尼哦，
1: 伊气力，伊通经偌好咧，疏通迄条通经达条好。
0: 你
1: 医中金甘，你讲泡茶油漆，我拢有咧看，有咧学。
0: 哦。
1: 这个白粉丁啊，是内底吼，什么生天麻痹条、风湿个关节嘞吼。
0: 哎，对。
1: 免去问啦。 伊比伊重百分之百啦。哦，即无人敢安尼讲啦，你加百分之八十啊、七十就足好用啊。
0: 好用啊，嘿！
1: 即食会到你，看讲脚咧麻啦、手咧麻、鼻咧酸啦、跳啦、疼哦。啊，常来病院注射，啊，你来做这，啊，做个会惊，看到下来就会惊啦。哦。啊，做个会惊都，你正常做两三摆好，不要紧呢。哦，即好到什么程度呢？嘿，有一个在咱台南麻豆啊，麻豆大家拢知啦，
0: 知啦，别出名的故乡啦，
1: 对啦，对啦，那是乌巴桑八十三岁啊，伊拢掠过来，因查孙啊拢来叫客食食饭啊，食饭啊，会晓啦，啊，这平常时拢掠过来呢，因祖孙走去买白粉田，听人咧讲好用单，透过管道去甲买。平顶哦，因阿妈食啦。
0: 听讲要食这爱总统级的才食得到呢。
1: 对啊，我跟你讲哦，食偌久呢？安尼足因阿妈嘛足过来食啦。
0: 对。
1: 头尾尾我伊咧甲我讲，头尾三礼拜，无甲四礼拜左右哦。安尼讲有一摆佫叫食饭哦，讲乖也袂记人家，当我行出
0: 来。行起来。
1: 哦，因孙仔错伫咧讲，阿妈你也该无甲乖啊。伊讲我都唔知都用白鸡蛋，你咧甲叫食饭，我都行来都行出来。
0: 安尼脚算有力啦啦。
1: 伊去去乖已经无力啦。
0: 你甲看无好用着。
1: 啊，所以这个白粉尘，咱这真空中的进来大大大少吼。
0: 嗯。
1: 你真正就是讲安尼会酸啦，跟疼出来骨门啦、骨棒啦、骨胆啦呢，胃酸下啦，酸甲手安尼压袂惯呢哦。啊，卡层头呢，压袂落，你用一个拖卡都无在掉，
0: 对，
1: 加久了，你用一个拖卡哦，都无多久啦。脑血肿的，你甲拨来吃白粉丁啦。那有咧拜做功德，我拜托你哦，做功德
0: 啊，真正拨人吃，
1: 拨人吃，啊，真正注射注足多啊，啊，大根都咧大吊骨，大家朋友拢下海了了，哎呀，这个白粉丁来吃对了哦，风湿关节酸痛疼麻痹。骨头拔倒断去的，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就接话。
0: 要复原做慢呢，一定要食这支
1: 白粉丁。
0: 白粉丁，
1: 这二十年才修行一摆尔，二十担哦，阿你好用吧哦？
0: 真正好用。
1: 哦，
0: 无怪讲你，无怪你，你坑个四五四五十年，市面上含块都
1: 无啦，不听嘛，不听白粉丁的。
0: 阿姨最主要就是拢坑你。中一个大型病院吼，咱的教学病院内底中医部甲一般的中医诊所，
1: 只有咧开用者啦，
0: 只有咧开用者。来，我看这，我告诉你啊，
1: 哎，
0: 除了白粉丁，我看你这内底写这，人是松嘛？你这乌人松？
1: 哦，伊这支鞋啦咧，
0: 哎，
1: 伊这个一般捌听到讲人松人松
0: 名嘛？对。
1: 但你咧听到乌山，
0: 乌山啦，足少的，
1: 唔捌听的，啥做乌山？我跟你讲，
0: 好啦，
1: 这个歌里来。两年修行了后，
0: 对，
1: 我都已经就算就说话，
0: 一般六年啊，
1: 哦，两年或者高年嘛，
0: 对，
1: 好多人生嘛，
0: 对。
1: 但你这个做乌山吼，一修行这个高嘞，一在外国嘞，一七年，一大条诶，上大条诶哦，
0: 哦，上水诶就对了。
1: 我讲这高嘞有分三种啦，
0: 对，
1: 天啦、地啦、啊龙啦、啊吉林嘛，我咧讲吼，伊只用天诶啦，
0: 哦，上大上水诶。
1: 人讲二十天的啦，啊为十天呢，十条呢，哦，我这一日起来多得十条呢呢，啊，伊这得天级的哦，伊这七年才当修行，
0: 哦，
1: 啊，伊这爱过九吹九洗，
0: 好做过就对了，
1: 来爱做咯，无必要比乌山，爱九吹九洗，吹了佫拍佫吹佫经过制作，哦，这个在这个啊韩国哦。要巴结这个，这个古代皇帝啊，
0: 对，
1: 啊，较早
0: 爱进贡
1: 啊，爱进贡，爱进贡，进贡，进贡在那边呢，较早明朝、清朝啦、汉朝，迄个皇帝哦，来用这乌山一个巴结，一个进贡，这个皇帝咧起来啦，
0: 总统级别，即卖总统级
1: 啦，对啦，咱来讲，较早皇帝即卖用这总统级别对啦，
0: 对啦，介级别人我都接到这个乌山名啦。
1: 啊！这乌山啥物好用？你讲下啊！
0: 这我唔知道，这我头第一遍听。
1: 我咧讲吼，这个乌山伊好在啥物程度呢？嘿，捌人我有咧卖嘛？
0: 对，
1: 我有咧卖吼，但是市场我较无咧卖咧，外口咧电台较无，我较无咧。
0: 头第一遍听。
1: 拢未进所病哦。因为有一个伫新加坡吼，伊是做生意人， 对，爱坐飞机吼，来咱台湾拢来来去去。
0: 对，
1: 啊，啊，伊心脏那无好啦。
0: 哎，
1: 啊，无好伊，但是伊有炸心脏药啊。咱人心脏病人，恁是要发作起来，什么时
0: 阵？啊，当时发作无人知啊。
1: 无人知啊。啊，所以坐伫飞机中间哦，向阳心脏单加疼，哎呀，心脏单安尼跳袂离，好玩跑不菜呐。心绞痛，瘫到公路开车边去啦。啊，面色老患病啊，老心肝哦。
0: 老心肝。
1: 迄、那个空中小姐哦，惊到单，卖股广播，
0: 广播嘿，
1: 讲咱飞机顶有医护人员有无啦？
0: 对对，
1: 哦，咱去飞机顶有一个迄、那个旅客吼、哦，心脏病发作，啊，看有人有倒三工一个，有医护人员啊咧，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啦吼，足、哦、多，有一个人客。伊拄啊有那有心脏不好，爱拢即个乌衫吼，
0: 炸着着，
1: 炸着身躯边
0: 着着，
1: 吼、哦、啊！即、這个我讲新加坡即个做生意人即、這个吼，即、這个细鬼，我甲你讲，伊毋是要炸啦，未记人炸啦，伊本来咧前面机拢会炸嘛，
0: 着着，
1: 啊未记人炸，因为心脏病人不管是
0: 吼，骨拢炸，
1: 哦，
0: 救伊
1: 命，救伊命，迄药拢会炸心脏病药，拢炸你卡棒啊，临时当下会感觉。

0: FM 一零七一。
1: 好，空腹啦，空中小姐啦，
2: 哎，对，
1: 叫伊叫人去，好食就对啦。啊，食了都无十外分的，迄个细龟吼，这个新加坡呀，
2: 面色
1: 面色安尼，我等较好啊，性格都无够咧老啊。
2: 哦，
1: 这有时啊，都温暖温暖咯。
2: 这有当时啊，叫做救命神丹就是安尼。
1: 对啊，
2: 捌咧叫做药啊，唔捌咧叫做草啊啦。
1: 对啦，
2: 哎啦，
1: 啊，所以这个乌参伊好用好啊，什么程度呢？伊咱讲真咧，这个韩国吼，
2: 嗯，
1: 有一对翁仔某在这个，因翁是咧做大官，大官
2: 嘿，大官，
1: 韩国的大官哦，有饲只狗啊。饲只狗啊，吼！啊，只狗啊，煞破病艰苦，吼，要兽医看，系啊，动物病院咧，吼，
2: 都
1: 看，看看，讲你只狗啊，要活几十冬，要活困难呐。啊，伊人只狗啊，感情足好啊。
2: 对，
1: 哦，爱多跟邓健先生讲啊，讲这只狗啊，兽医的医师吼说，要活过十年哦，
2: 困难。
1: 一般这个会狗啊，拢活十五年，
2: 十五年至刚好二十年左右诶。
1: 安尼啊，哦，你甲看，安尼，但是伊诶烦恼啊，只狗还没出去饲诶啊，细只掠来饲啊。甲因先生讲，因先生算韩国诶大官咧，同我透过关系咧，啊，去乌山哦，真好食。而且伊这是这个兽医甲伊讲诶哦，甲因太太讲哦，讲叫伊脑袋去看乌山，互狗啊食安尼呢。伊个狗叫话几重，你知无？迄媒体拢有报哦。
2: 那
1: 摆你韩国有去佚佗咧看啊？有媒体就知啊，计话六吨啊，
2: 计话六吨，
1: 计话两年咧，是乌山咧，一只狗咧。
2: 乌山话好个，
1: 你看乌山话好嘞。这救出救出，这乌山哦，对肿瘤上好啦。
2: 哦，
1: 肿瘤啊，
2: 肿瘤。
1: 啊，我是爱讲对这肿瘤上好，恁大个大叔注意听哦。一般这个人参皂苷呐，
2: 哎，
1: 哦，一般咱有
2: 人参皂苷，我们人参皂苷
1: 没？你听了？是5%的成分，
2: 对，
1: 伊成分啊，人参皂苷才5%呢，哦，吼，搁再来红参13%，
2: 13%，
1: 红参13%，但是乌参几趴你知无？
2: 几趴？
1: 80%，
2: 啊鸟的，惊死人！
1: 80%，这我唔想我未讲，你这每天
2: 你才查，这当查，
1: 这有当查哈？乌参80%，所以你是食肿瘤啦，讲咧抗癌嘛吼，抗肿瘤吼，啊个这糖分啦。没有稳定哦，
2: 对，
1: 是安那咧吃有效啊，慢慢啊，因为你吃人参皂苷，你是5%呢，
2: 对，
1: 哎，老乌参呢，80%，红参13%，这种有当查哦，
2: 有当查，嘿，这真正有当
1: 查。所以这乌参看话好用的，这救衰救济，比如讲失眠的困起的哈，
2: 对，
1: 吃乌参啦，足好用，让你安稳点撇，你去看明就爱困了啊，都安尼翻来翻去拢没困起的哦，大个大少，你话拜托。去乌山咪个只，也定睛安稳点滴，要互你降这个脑血，哦，互你袂失眠。搁再来心中下无咧会喘的人，对老嘴皮袂喘的，
2: 对，
1: 这个乌山足好用，啊，头壳会晕的嘛足好用。但伊好处就对，伊会抗发炎。
2: 哦，抗体来发炎。
1: 他如果发炎，就生歹命嘛。
2: 对。
1: 你讲你发炎，就生歹命啦。
2: 咱人一定生遐恶性的肿瘤，就是拢发炎嘛。
1: 对啦，也增加咱免疫力啦。因为每天夜里呐，增加有抗体吼，
2: 特
1: 别感冒啊。不，你了咧透早咧拍架，像咧流鼻水，啊，明仔再吃几桶的呢？
2: 对。
1: 明仔再吃几桶的，就了了呢？
2: 对。
1: 清了了。
2: 哇！
1: 增加免疫力，你就较袂着感冒啊。真正好用，啊，佮互你安尼体力元气百倍，精神百倍啊！真正这种皇帝级别咧吃的啦。
2: 对。
1: 皇帝级别咧吃乌参啦，这足好用吼，啊，这镇嗽，会镇嗽哦，这足好。乌参是足好吸收的，这个小分子，
2: 小分子的，
1: 哎，足好吸收的，足好吸收的。虽然大个，你今仔日啦，我都食了乌参的人啦，哈，你都体内袂生啊歹物啦，生肿瘤啦，哦，生有诶无诶啦，啊袂感冒，啊你延年益寿，你食乌参的人，你会寿计活足久诶，真正哦。黄教授，古月，你知道？
2: 八十外，
1: 我八十外，你看我，你讲话闹成老话些啦，
2: 对吧？
1: 敢有成？我早说你听，我闹成八十外话些啦。啊，佮看到我的人哦，人拢讲又到60岁，佮我看哦，因为我皮肤都无老人斑啦。
2: 对了，
1: 嘿，阿伯爸爸，
2: 你啊，喂，这两项物件是真正 人讲人啊，要好呀，迄个做会当做总统叫做人中之龙啊。
1: 对
2: 啊，这两项物件叫做啥？叫做所有的青草啊，内底有这个
1: 龙王之龙啊，龙
2: 之龙
1: 啊，龙
2: 之龙啊啦。
1: 就无人去找啊，这两项来夹不起来啦。哦，是要跟他瓦零的，
2: 真正有影。
1: 哦，
2: 啊，你啊，有到这个。
1: 啊，你看地方人生听听嘛，鼻炎过，风气刮到骨头底的。你个只最近就火火完呐，
2: 火
1: 完呐！真的哦，真的给你挂保证。别人店里，我这里没听过啦，
2: 没听。
1: 哎，二十年才收一百年
2: 咧。我跟你讲，阿红今仔日啦，替咱只把母啊，甲黄教授这样物件喂出来，好、哦，这喂出来做胶囊，好你了。因为伊这我来讲，这两项物件哩，你中医诊所。甲咱的教学病内底中医部拢会，因为我讲吼，恁来了解，有人讲啊，这药啊，这叫做食品中药啦。
1: 哎，对。
2: 安尼恁听无？
1: 好。
2: 啊，恁两项
1: 都做食品中药，
2: 哎，来
1: 做一个见证。
2: 好来。
1: 迄个新北市三重区有一个黄太太吼，81岁，病院检查肝癌啦，有两粒，8.8公分，肝癌啦，3.8公分，哦。好多胎儿蛋白，
2: 胎儿蛋白，
1: 胎儿蛋白，我管你了
2: 不？我管。
1: 4930万，
2: 安尼啊，惊死啊！
1: 4930万，安尼以前乌三日哩，吃，吃偌久嘞？吃三个月，吼、哦，吃三个月哦，做检查，
2: 对，
1: 吼、哦，已经剩偌济哩？现在，本来伊3.8公分嘛，
2: 对，
1: 啊，今嘛剩无个1公分。
2: 哦，你甲看嘛，
1: 因为
2: 啦，
1: 啊，你好用无？
2: 好意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好嘿，这是叫做食品中药。
1: 对，
2: 所以伊这里病医啊，伊个中医的开药，你就只会南带你这处方签来滴。安尼恁听有无？所以伊这是好，恁较早会当接到的。除了咱教授你讲，外口含看你都捌看，含听你都捌听，我相信你头第一遍听的啦。哦，来，
1: 所以两行夹做伙哦。
2: 安尼啊。
1: 哦，那乌三八百分点两行来吃下掉啦吼。吼吼，一生中人生你就是
2: 最大了，
1: 才是
2: 最大了。来，我安详是健康常识，
1: 常识健康常识啊。
2: 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英姐唱的《不平凡的爱》来。

0: 楚玲姐所唱的《不平凡的爱》啦，吼，来，咱这个朋友啊，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你好喂，这个物件真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教授啊，
2: 哎哎，
0: 这真好物件，这话规世人家听。嘛，唔捌食过。你去大型的病，中医师开的内底人，伊嘛袂甲你讲伊人济呢。吼、哦，这足贵的贵，这人比黄金还较贵。
2: 这比黄金来，
0: 哎，
2: 价格上
0: 来，也够较低单来。告诉我，
2: 哎，
0: 这亚洲上面的亚洲欧松白银啦，
2: 哦，这欧松白

0: 稳定，好，足够骨钱就生活啦。
1: 就是你未生骨钱的人啊，系啦。
0: 对，你专门咧食这啦，啊你脚头啊比你薄薄啊，脚才来咧做破啦，看到没有？
1: 你个食这啦，
0: 哦，
1: 啊稳定，
0: 被破啦，算是未使算是礼拜呢，
1: 顶呀，
0: 就顶一点。你来啊，来啊，未使算是礼拜。
1: 我跟你讲哦，你若咧食钙，食规世人钙食足济啊，啊太时啊，那我都未太拢去检查拢。骨质疏松遐严重，
0: 补袂吧？补
1: 个内分泌甲结落，你个钙就是吸收到100%啦。
0: 要吃三五啊，三五罐啊，你就免个什么吃什么钙，都唔免啦。
1: 对啦，
0: 我平时甲你补下呢，啊扎扎，迄骨质啊呢，未够惊又怕呀。
1: 哇，这
0: 未惊小可跑到头去搞个当面
1: 这真好个物件，教授啊，今仔日唔好去行迄几组啊呀，因为这真好个物件。
0: 我
1: 都无干，
0: 我
1: 来
0: 你讲你啊！哎，这平衡点，你个只三个阿贵，阿红，这良心话，我来甲只大个大叔讲哦。你行路来呢，空空空空的遐啊，脚无力，行袂使啊。啊，伊肩膀肌肉萎缩啊，脚无力
1: 嘛，萎缩的。
0: 哎，遐个小可行路小可咧平平无，袂使会使啊。你无想讲廿乖了，食个大乖，唔免遐下等行路去客栈食饭啊。对你个只哦，行路足。足在哦，你跑到还是背脊的都扭回来，每个人给你看起来。
1: 对
0: 哦，你靠有力的，那你跑没可能跑到呢？靠的啊，我害啊，骨头都等于。
1: 你看这皮肤外好，皮肤顶该用的了，佮兼心脏一定有力，你佮靠用都不好，行来皮皮穿，对不对？来下面
0: 你卧松卧松哦，
1: 诶卧松哦，
0: 哦，啊这个有控精灵哦。
1: 我跟你讲哦，你卧松一定要七里菜心才有效哦。啊，我给你精修大条，
0: 听呢，
1: 来，给咱这爸母来用哦，来，教授啊，
0: 哎，
1: 这啊，哦，我看这个配音实在是
0: 啊，真正我
1: 搞错啦，
0: 就是没无力啦，
1: 白粉顶啦，
0: 心动偏没转啦，
1: 偏没转呢，
0: 哦，而且啊，挂保证的心动哎，你心动无够用，我哪有法听就听呢？
1: 这种
0: 心动一点名啦，
1: 对，我看这种足够，
0: 十几十斤，
1: 哎，拢足够
0: 啦，大家这几项你都爱买啊，
1: 白粉顶，乌松。阿哥啥？加果兰，加果兰，
0: 电话人不听啊，不
1: 接过，
0: 哦，
1: 不接过，好来，哦，这个白灵芝，你甲听到这呀？剩下卖讲哦，甲这四项就超过这几大啦。来，告诉，
0: 哎，
1: 这你哩中医病医是啷个卖？
0: 一罐2500，迄自费的啦。譬如讲医生开药吃，
1: 哎，对，
0: 拢家己自费啦。
1: 对，
0: 一盒2500，60粒，
1: 60粒，
0: 60粒，2500，哎。
1: 不可能吃一盒嘛，你像你讲的，你无你嘛，你若卡等于你要卡紧好嘞，你嘛要吃三五盒吧，对不对？
0: 这是算起的。
1: 三五盒，咱讲实在，你讲安尼起来，按2500，两盒卖5000呢。
0: 是啊，
1: 哦，这啊，这阿姐啦，卡电话个阿红啊，我一个月挣你啊一个偌济啊，你个啊，我多来安尼啦，教授，
0: 系，
1: 因为我来讲，这过去真正50年来拢是中医诊所病医，你才食会对物件。
0: 对啦，骨头生个恁对，我就对啦，今日哦，卡背会行，卡枕头要有力，规身骨看起来拢要好哦，白粉顶啊食会对。黄教授，我给你挂保证。
1: 真正，
0: 真正你的龟仙骨，比你俩三倍灵，
1: 但更加
0: 爽快，较爽快。
1: 今日来，我跟你讲，因为教授定讲，伊80多要退休啊。阿峰，你即阵啊定在高雄找伊，就是要甲话伊50年来，恁拢唔捌听过。
0: 市面上
1: 外口咧，
0: 外口无咧
1: 卖物件。
0: 咱台湾无，你无当买，无当买。
1: 我跟你讲，伊50年来拢寄哩。拢是大
0: 中医病啊！
1: 中医病内底你用的物件，我一项一项甲喂起来。无你若好退休哦，这物件你含食你不食？你食到80多，你敢知啥物叫做白粉顶？对不？来来，今仔日你最听啊，教授啊，
0: 哎，
1: 你讲两一罐爱2500啦，两罐爱5000啦，
0: 对吧？
1: 对不对？来卖安尼啦，头第一遍啦吼，头第一遍，头第一遍推出，头第一遍推你。你市面上头第一遍，你电台你听到的，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顶，即卖你有福气啊！真正你有福报，来两盒安尼啦吼，原价5000嘛，一部的啦，我阿卖阁甲你追，你莫敢追呢？
2: 没啦，我老
1: 家。哦，你莫阁搞，
0: 无啦，咱能够出价了啦。
2: 没啦，
1: 卖啦，到时安尼啦，两罐咱就直接加邮费3500啦。
0: 两罐3500，
1: 对啦，
0: 我爱说千话呀，
1: 千话币啦，我这，
0: 我你要亏钱，我都了解了解嘞，
1: 你
0: 的想搞主意，我懂。

0: 起来大哥大嫂得优惠，那争取一寡福利啊，对不对？听咱的节目就是好好安尼啊来
1: 啊，目的是安尼，效果足好用啦。
0: 真正好
1: 用，你去摸哦，你卖了就完拢是哦。心脏病拜托你就报人来吃啊，好喘嘞，心脏无力嘞，心脏加疼，开喘袂起来，
0: 对，
1: 用啊扎扎测量嘞，一个乌松，真正救吹救济，天嘞哦，赞嘞哦，
0: 过来，你若即卖卡，南博岛卡里个病里啊，医生带你甲你顾顾，已经甲即卖
1: 阿爸都过来，
0: 阿爸都过来，你
1: 调只，
0: 调只，
1: 你
0: 调只。
1: 这
0: 就调价
1: 了，这就出现了，最近就出现了。
0: 两罐五千，优惠你3500块啦。
1: 两罐3500就对
0: 啦，哎啦，
1: 好啦，好啦，
0: 对不？
1: 好啦，
0: 我今天到底到底
1: 对你生意捧场啦，好啦，
0: 来，
1: 优惠，优惠起
0: 来，教授啊，来来，我来讲，因为吼，你都知我的个性，我都无咧上这钉当钉鞋啊，对不对？我拢我也无咧上当钉鞋，咱做呀，咱这爸母啊，阿红今仔日啦。今仔日啦，国硬甲教授过来拜托一下，你卖阁送了五粒十粒袂好诶，一边都是六十粒一罐啦，
1: 送几罐诶
0: 好啦。
1: 我咧讲红啊，
0: 嘿，
1: 这支产品你知乌山足贵呢？
0: 我知，
1: 乌山呢？
0: 对，
1: 你做咩食矿甘呢？矿精牛呢？
0: 来，甲送一罐
1: 啦。八十趴啦。好啦，我咧讲，
0: 哎，
1: 我咧讲杭州啊，
0: 好来，
1: 好，要送一罐来30枚就好啦。
0: 好。教授，你妈妈呢？这家好的物件，
2: 加一挂，
0: 你来加一挂。这什么人捌吃过？绝对唔捌人吃过。这什么人捌听过？万捌人听过。头第一遍啦，卖30啦，加10组啦，加10组啦，加好的物件。
1: 啊，你别个叫我加上一罐，安尼要还30多了。
0: 讲慢啦，慢啦，加10组，这加好的物件，和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吃会到，提到啦，好不好？
1: 好啦，好啦，好啦。
0: 40多，
1: 哦，40多
0: 嘛，
1: 我去玩就无啊，
0: 来，
1: 拜托
0: 你啊，你今仔买两盒60粒的，2盒要5000，因为你3500，教授阁加送一罐互你，只无你拄好3盒，因为你3500块
1: 啊，
0: 三千五，拢60粒的哦嘿，来，你若买大组的，6盒是咪7000？
1: 对啊，
0: 阮公司啊，人教授都开一罐啊，点头第一遍发表，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乎你，安尼偌济？
2: 8盒，7000块。
1: 好来，这两盒是恁公司的哦。
0: 分开，
1: 你来电负责哦。
0: 好，电话起来，警察好，即摆电话开始来，即摆来，我来讲，今仔日啦，阿红送你啥，你知无？哦，啊，今年这足少的，送你只阮东山的营养花蜜，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啊。这内底拢无人诶啊！
2: 好来，上清新出来，
0: 大家真出来，因为我讲今年诶蜜足少，有人讲啊，今年花毋是烟花毋是开足高，开足高，今年诶
2: 烟，
0: 这阿方专业诶，咱今年诶烟花拍低，天气诶关系，烟花较低拍，无啥物蜜啦，好无啥物蜜，来小组诶送一罐，大组诶送两罐，0800-3100-09，哎呦，这若食会到哦，开了高档换一招，我来讲，这若食会到哦，我来讲啊，
1: 人生永远要修啦，
0: 人生唔免淡不淡，你叫啥？过来啦，讲啥毛病？进来哦，哦，针头对一心外兴嘞，关心名门单机，迄种上班啊，一组甲调到乌松白稳定，0800-3100-09，来以上。广告啊！那要电话几个卡？我跟你讲哦，安尼啊，40组咧，即摆
1: 电话讲袂哩，
0: 电话都无线，来，
1: 无线啦，电话紧靠，
0: 紧靠，到时地无着，歹势啊！
1: 全台湾无单买，
0: 听听，
1: 你今要过心中，这支全台湾上好用的，独一无二的，
0: 你要去食这，含听，
1: 乌山啊，
0: 来。

0: 来，教授啊，
1: 哎，
0: 拄啊一个咱这个邱大姐啦吼，我台中，伊讲因后生中医师啦，伊我阿公啊，哎、欸、有啦，我捌食过，我囝拢嘛叫我来食这项，我阿、啊、你捌食过，伊讲因囝，因拢因爸拢是规罐的嘛。对吧？拢规罐，伊袂使用规，因为你买是袂另外介绍你去食，诶，另外介绍，因你做做处方签都是规罐的。男女内底，因囝咧做中医师，咱邱大姐因囝咧做中医师哦。拄仔甲我讲，阿公我捌食过啦。你看我有那含恁教授，你讲的八十外，我爬楼梯啊，逐工爱爬起你到三楼尾，甲公阿妈烧香，甲请安问好，我袂安尼喘呢。我咧行路作灾呢，
1: 八十
0: 啊！伊讲安尼啊，你到咱提这個，我这个教授五十几年来，加研究这研究几世人啊！啊，我甲你讲，因为我是安那会去为去做出来，恁注意听，这真正恁福气啊！我嘛作用心，无教授是绝对无提出来的。
1: 我咧讲，好啊，我咧讲起来，屏东啊，
0: 对，
1: 有一个李太太，因家做生意医生哦。
0: 對
1: 哎，骨头酸都无啦，心都无啦咯。因拢用家咧开我了吃，啊，就下咧个煮，
0: 哎对。
1: 无啥好，
0: 无啥好。
1: 那个倒来食一几年，吼吼。平顶乌山因母啊吼，来讲啊，你开药啊我吃，你煮起来就舒适啦。我食这一下啦，我食这就好，我要食这咯。
0: 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因为电话作济。你起来电话要交验一时候的，
1: 温传
0: 的，然后的来
1: 电话温传，
0: 对对，等于是你的福气，真正你福报。教授要退休啊，阿峰用心拢在引导，在甲在看伊的变本图啊，内底有偌济物件，一项一项我替你甲画出来。啊，无伊若退休啊，这物件无人做啊啦。我敢甲你保证，无人做啊啦。好啦，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
0: 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跟你讲，等于对你这个胖脯啊，对咱规身躯的筋骨咯，拢总跟你顾得到的，唯独一干那一支啊。哦，啊，等于好加歹拢唔免小姐，拜托啊。阮这是保养食品。顶头所有新闻，甲你写你个顶头写甲切，
1: 抄本嘞，这种抄本嘞
0: 啊，抄本嘞啊，
1: 你无西药
0: 啊，无药无农人西药啊，阿嘛无中药，啊有人讲啊，你拄啊讲个什么，那是
1: 食品偏啦，算中药，
0: 迄也做食品中药，安尼你听无？所以就有分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出门吼。唔免夹乖啊！你就记得啦。
1: 啊，就夹个乖咯，免讲夹。我下第三个啦吼，廿四下计吼。
0: 对。
1: 即大哥大叔，我记住你个哦。
0: 对。
1: 吼，那你其他拢未听，大家都我都唔敢
0: 讲。我都是
1: 讲
0: 你讲啦吼。
1: 我你家看那个对个哦，就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啊。迄条医院同我山里边啊，我跟你讲真嘞，救好足济人。
0: 这个。
1: 一做赢连地产嘛。
0: 是。
1: 一个七十九岁呢，乌啊上啊。
0: 对。
1: 一段山路啊，段古路。无那里啊，无那呢，
0: 无你
1: 那个问题拢是啊，马拢萎缩啊。
0: 对对，
1: 这个平顶罗山哦，吃几罐四罐呢？
0: 哎
1: 本来请费用高工六七万呐，
0: 哎，
1: 今费用无请，家己白的。
0: 啊，你讲看嘛？
1: 无请费用哦，真的哦，
0: 真哦。
1: 伫做年春秋歌，我个为个做连地谈
0: 呀，地谈嘛，
1: 你讲请费用咧十五七六七万。
0: 教授啊，教授啊，卖个讲咧，这讲的电话愈来愈多。哦，这安尼我来讲。夭壽啊！
1: 你接袂了
0: 哦！来，啊，这我来讲，真正你福报啦，你福报，拄啊好，咱台湾拄啊剩这个命，剩这个命，剩这个还袂退休，而且佫真正，这咱卖讲咱你甲破的是安那啦，中医界、青草药界，你根本无一个唔捌的伊啦。大家嘛知，台湾伊这比人你去买一本册，等下拄啊看看药草册哦，唔免看啦。伊家个目睭你慢来，甲看咧眼咧，即个解讲，即你按即支草啊，你食安怎？伊拢总比咱较了解啦。好啦，电话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六
1: 七万，甲讲起
0: 来。无，咱即摆要交电台工商啊。哎，你我来讲哦，即摆来，咱来准备哦，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哈。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我从台湾一边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空七一。
1: 来，阿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姨，咱的阿姆，咱的吼阿叔阿金啊，咱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吼，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花莲广播电台以及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2: 感谢所有全国这些长辈时代吼，这些爸爸妈妈。长期对福利安心俱乐部的关心和照顾，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婶啊，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我是农家子弟嘉宏。
1: 来啊，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
3: 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各位阿公阿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宅。
2: 这阿宅打入播音界啦，
1: 是
2: 希望长辈时代甲阮阿发、甲阿宅、甲阿伟虔诚支持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因为讲是无好听，三个过一个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希望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阮疼惜啦吼，阮绝对袂互恁失望。
1: 是
2: 虽然阮的节目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正随大家欢喜你想要敲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无好的，你卡来甲阮批评指教，
1: 拢袂要紧，
2: 阮拢愿意接受啦。
1: 是
2: 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这0800-097-098。
1: 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那即马节目都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即线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嘉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甚至讲吼，恁啊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卡电话来询问。咱嘛感谢阮独家阮即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拢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2: 这卡免钱啦，
1: 系啊，
2: 你就做你个卡，
3: 是啊，
1: 0800-097-098。
2: 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在这段时间吼阮福利安心俱乐部当然嘉宏拢以主持日时为主啦吼，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几乎啦吼，我咱拢会来做较济。因为我有电台个电视台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一点啊拖懒，一点啊吼无遵守，
1: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2: 对，
1: 拢真实在，
2: 是
1: 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2: 是，
1: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撮一味的药材，后尾安那用。吼、哦，要用甲唔用吼，因为介绍天差咧个地啦。
2: 是啊。
1: 啊，加厂商加咧吼，大力关细力关啦。
2: 对。
1: 甚至讲吼，用咩吼，干胶起来啊啦。
2: 哎。
1: 啊，拢是为着咱，为着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恁的身体，为着要让恁用到上优质的产品啦。
2: 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恁啊有咧听电台听？过了十年的啦吼，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1: 是
2: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呢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恁会当甲问讲看嘉宏的产品好无？因三个产品 啊，伫电台改之后，恁若有需要，啊，绝对会使甲买，
1: 对，
2: 哎呀，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1: 是啦，是。
2: 啊，那因个物件无影真材实料，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哦，因为我讲东航吼，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啊，功夫无同，
1: 对。
2: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啊，拢无法度成药。啊，要变变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后尾我土龙王的有无？然后咧酸痛的吼啊，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的土龙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1: 而且哦，伊冇可能，伊唔是用正土壤啦，
2: 对，嘿
1: 啦，
2: 啊，迄种进口的，啊，嘉宏是嘉义东石人，恁买到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啊，今日这项产品啊，公司新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古法咧做啊，
1: 是，
2: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嘉义。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就知影吼、
1: 是，
2: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绿豆黄的，
1: 对，
2: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进五代啦吼，啊，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外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个耗费年外的时间，
1: 是
2: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佫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哦！啊，你像咱即马，吼、哦，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1: 哦，
2: 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佮想啦，吼、哦，迄菜你佮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1: 哦你也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3: 唔敢去食，
1: 嘿，
3: 迄个洗菜做恐怖，哎，
2: 拢干那水当场的，
3: 是啊，
2: 啊，就起米咧，就炒，
1: 火
2: 就炒炒
1: 咧，哎呀，
2: 啊，我阿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的，大家拢知，啊，农产啊无靠农药，绝对无可能收成。
1: 是，
2: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绝对无可能。
1: 全部拢烫，
2: 哎呀，但是只是讲一到要收成，啊，迄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
1: 嗯
2: 哦，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吼、
1: 哦，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2: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但是咱仓储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嘿啊！啊，我都讲啊，
1: 啉水嘛毒哦。
2: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捌听过我之前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林还是废啦吼。啊，伊无迄个可乐林，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林。恁兜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林。
1: 是。
2: 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呐，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济。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1: 吼、
2: 哦。啊，今日这项产品啊，要互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茶就对啊啦，吼、哦，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的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的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的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的南瓜子啊，迄合作药用的南瓜子，
1: 无唔对，
2: 食甲大家你看，迄个暗时搞热的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的，大家食甲拢中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客来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的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袂搁再安尼搞热，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人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得爱慢慢啊拣。啊，若拣到嘉宏这台的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的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行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 我自细汉就看到即个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拍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因即个长久来听咱的节目。新刷阁会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1: 吼！
2: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会当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吼、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的，伊都爱经过正严格的把关。啊，加上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季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食药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和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实在，因做暗时的吼。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3: 吼、
2: 哦、啊，而且甲因在厝讲辛苦啊，
3: 阿妈、
2: 啊、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嫌，甲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即、哦、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家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咪当卡来看伫啥物周六，你住对管区。啊，阮只是全国联播啦，吼。
1: 对对。
2: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得到，
1: 半的台湾啦，
3: 半的台湾。
2: 系啊，啊，咱会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嘛会做全国联播，吼，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得到。再次甲恁感谢啦，吼。
1: 是。
2: 啊，啊，过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1: 有啊，阮今日阿仔要唱一首歌曲。诶、是施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2: 真情味啦，啊、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3: 哦、是啊，
1: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2: 啊，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哎呀、啊，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哎呀、啊，啊，咱有阿仔啦，吼，
1: 是
2: 啊，真情味。
1: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2: 啊，老尾点歌，佮卡起来袂要紧哈。
1: 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1: 嘿，
0: 恁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1: 系啊，系啊，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诶听两点钟诶，
0: 是
1: 啊，等下有诶听一点钟诶啦吼。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啦
0: 吼。啊，为
1: 八点甲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1: 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诶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诶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工啊，也阁会当做真侪优惠，就是因为我生日嘛，
0: 对啦，啊，我所以才都邀请你来。
1: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还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啦吼。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尔任阿任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住布袋过高，啊，我住家己东桥吼。但是阿任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仔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济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硬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过滤术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制。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任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0: 袂当讲。
1: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炒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来迄个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阁有请这是阿任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互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制，系啊，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黄啊，绿豆黄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去，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黄的，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的，啊这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的，来甲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的绿豆黄？啊，安怎是老祖先的做法？啊，咱请阿任吼。啊，来甲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2: 诶，高兄、阿威兄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代哦，大家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哦，这老祖先有这绿豆黄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这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这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吃绿豆黄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哦，伊讲遐，伊这绿豆黄吼、哦，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1: 是是。
2: 吼、哦，过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哦，伊这经过480年呢。
1: 伊这讲遐，不要紧啦。
2: 来。伊这
1: 啊，
2: 就
1: 啊，就
2: 讲遐，伊这一定爱经过480年。哦，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咧一年4个月啦。
1: 是是是。
2: 伊爱先伫，伊爱先出人个碟啊。
1: 是。
2: 吼，先出人个绿碟有无吼？啊，绿碟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碟啊，讲内底有天敌方个，就是讲你甲取落来，你甲取落来时阵好无吼？即个碟啊，讲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敌方，两粒至三粒个天敌方伫内底。
1: 是。
2: 伊即个。天敌方，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1: 是，
2: 伊是有啥物有即个天敌方，伊就是那伫跌啊讲内底结招，结两粒三粒招啊，
1: 是，
2: 即个天敌方吼，就是咧食咱个替咱个脑红，
1: 是，
2: 像讲脑膜炎，
1: 是，
2: 还是肺炎，是的，啊，为啥物讲遐，咱要用着绿碟内底天敌方，
1: 是，
2: 因为即有时一百张碟啊，两百张碟啊内底，取无一支啊，
1: 对，
2: 取无一扎。
1: 是。
2: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吼，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咧啊看，做绿豆红个有那袂少人。
1: 是。
2: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人会食起特别有效？
1: 是。
2: 因为咱用着绿豆内底有选择到，就是有天竺红。
1: 是是。
2: 而且天竺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老红嘛。
1: 是。哦、
2: 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个。绿绿是无共，
1: 是是是，
2: 算是万中选一啦。
1: 是，
2: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入，甲破啊，小块甲正康，啊，甲入入绿豆内底，滴滴滴滴光内底。
1: 是，
2: 哦，啊，滴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诶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1: 诶，
2: 百红草，
1: 是，
2: 哦，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1: 是，
2: 吼，啊，甲即天竺红安尼。吸收差不多都四个月，
1: 是
2: 吼、哦。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哦，佮佮晒日晒四个月，冻落冻四个月，
1: 是
2: 吼。了、哦、来佮佮惊漏水，佮佮予伊四个月，吼、哦。啊，了来佮予伊即个予伊发觉四个月，
1: 是
2: 吼、哦。啊，正佮挂收晒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1: 是是、
2: 哦、是。啊，到尾所以讲，咱这绿豆红。甲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外口的青菜用吼，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1: 对，
2: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1: 是
2: 药用的绿豆。
1: 荤药啦吼，荤药绿豆啦。
2: 这甲一般的绿
1: 豆无共啦吼，毋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甲买啊。伊
2: 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磨磨，这叫做药绿豆。
1: 是。
2: 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1: 是
2: 哦，油绿豆，
1: 迄
2: 甲咱一般这种油绿豆绝对无共。
1: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
2: 是
1: 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油绿豆，因为油绿豆吼，
2: 是
1: 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个栽种方式，
2: 是是
1: 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个过程，像阮阿任兄讲个吼，啊，因个是伫嘉义，啊，正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古法制作个，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个，拄啊阮阿里山水。哦，啊，因伫阿里山最爱流过百二天，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红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转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蒙着迄农药吼，倒来拢安尼白，佮上尿甲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为体内而成，百毒胃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咬胃皮肤出来，啊，有臭头烂耳的啦吼，生头发尾，啊，这毒甲你咬出来，咬胃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咬胃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胃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为了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红啦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先啊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诶，做两梯厝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古法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自因阿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到起也吊一个边啊吼，啊，原做绿豆红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连香买单
2: 啊，
1: 先做绿豆红啦吼！啊，长辈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啊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等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
2: 德藏
1: 毒汤内底，啊，过来吸收养分82天，过来浸入去黄地窟啦82天，啊，过来发觉水中82天，啊，过来筛选偏颇。啊，破盘啊，
2: 再来
1: 吼一拍当落82天，啊，再个中药浸泡入味，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 回来阁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咖喱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
2: 是。
1: 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2: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阁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即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黄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诶绿豆衣。人靠算入来，伊若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人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咱一般人浸着水的时阵，还是浸着这药材的时阵，药材是现在伊会膨嘛？
1: 是。
2: 爱膨的时阵，伊绿豆衣就会开开嘛。
1: 是。
2: 所以讲，有啥物咱感觉，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也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嘞，伊免去互摊开。
1: 啊，
2: 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就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1: 伊
2: 嘛咧伊嘛咧用。
1: 哦，啊
2: 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1: 是，
2: 拢一滴破损都无，
1: 才
2: 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讲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1: 是是
2: 有时啊排一千斤，排两栋三栋哩，收入来哇一吹啊惊。
1: 对，啊有当时啊，那个单雷单钢砌雷嘞，因为伊个钉啊上惊砌雷哦。
2: 是是是。
1: 啊，那多啊气候拄着无多好
2: 个。啊，钉啊劈了了。
1: 吓啊！你那去互砌雷卡着，因为有
2: 防
1: 积伫内底嘛。
2: 吓啊！
1: 迄个做落就拢了去。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足济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才会产生这么多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2: 即马有人啦，
1: 即马有在做个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个绿豆啊，我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甲、哦、你掺掺咧。安尼就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的霸毒霸火霸炎，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面发啊，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工迄。青春痘啦吼，啊，虽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连咪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货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谢喏，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
2: 啊，
1: 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谢喏拢无爱卖，我讲都无货，要安怎卖？
2: 非常的欠货。
1: 所以讲。

0: AM 1071，药厂来制作啊，这会当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吼。
1: 是是，
0: 哎呀，啊，所以讲今日的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捡到啦，吼。
1: 是，
0: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哦，食落规死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死人啊，吼、哦、啊，所有即个物件啊，你若食即个慢性病药啊，你要靠啥物？甲你排你血药毒，
1: 拢是靠肝脏。
0: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带毒带出来，即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啊，那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啊摕起来绿豆黄拢排伫身躯里头，摕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黄的汁，啊，就随解毒啊，所以讲啊，爸爸妈妈。恁若有咧投农药诶，啊，尤其即马咧食食啦吼，像讲烟尘甲你染亚硝酸盐啦吼，啊，迄、那个啊丸啊甲你染夜宵啦吼，啊无那会安尼跳甲比个乒乓较好跳，哎呀、啊，真正诶肉无可能做甲安尼啦吼，啊，所以讲你咧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啊吼，百行拢毒啦，除了你讲你会当真正家己伫山顶种菜，
1: 嗯，
0: 吼、哦，伫山顶家己饲鱼。吼、哦、啊！即你即会当家己亲出亲目睭看到的，你即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龙药的。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真相处的拢毒啦，吼、
1: 哦。是
0: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火，互恁食霸毒霸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油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
1: 嗯。
0: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
1: 太惊人了啦。
0: 系啊，啊，所以讲我只有阿任即届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1: 是
0: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2: 无啦，讲呀，我甲你讲讲呀，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就好啦，
0: 不然你刚才要来讲咧。
2: 因为你咱拄仔咧讲到即、這个，你讲单车类，讲、啊，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1: 拢白讲，
2: 白讲以外，我甲伊讲，
0: 收成歹就对啊。
2: 一做到一半，真侪拢互水流去，系啊，啊，到迄时阵喂料无好，你知无、啊，真侪。叫水流去，对啊，所以讲讲遐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0: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黄，啊都
1: 卡，哎，都卡到来咧吼。
0: 我是讲你即间是讲做2000，
2: 无啦，搞遐2000，我是坑咧明年后明年。
0: 因为迄拢有固定人咧买吼，哎呀，咱讲老实话，啊，这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就既然来啊啦，吼，咱今日都回馈给咱这爸爸妈妈。啊，借着我搁两天生日吼，啊，诶，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诶，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诶，像我诶妈妈家己嘛照顾侪，因为我妈妈，我诶妈妈家己拢有咧头龙药，系啊，搁包括较早我诶丈人吼，啊，拢咧包高丽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诶绿豆黄吼。啊，讲真正诶，你要排泄你即个药毒啦。吼、哦，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今日注意听，那买对就对啊，你咱加食咧几啊十岁，嘿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皮肤白痒痒，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甘食啊！爸爸妈妈趁钱拢足辛苦吼、哦。这过去外口啦吼、哦，咱的同业人咧卖一罐啊，3000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 讲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2: 刚刚阮成本一下吼，咱2500啦，不离价。
0: 迄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2: 不离价。
0: 不离价偌济？
2: 2500。
0: 今日安尼啦吼。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2: 是。
0: 咱两罐的5000嘛。
2: 2罐5000，无啦，讲个
0: 两罐五千，没啦，没啦，啊，无，
1: 给
0: 我偌济？
1: 是啊，都
2: 没卖哦。
1: 系啊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卖，啊，无你来，干来介绍你啊。啊，就坐咱拄只电话线，打一个凉凉叫。
2: 哇，安尼哦。
1: 系啊，无上起码无啊，你讲不买不不不会输啊。
2: 后下阿公呀，无安尼啦，500啊，互你
0: 500啊，
2: 好无？
0: 啊，2罐5000啦，
2: 2罐5000，嘿，2罐5500啊，互你。
0: 啊，阮老魏吼，即个节目啊，魏开始经营，
1: 是
0: 啊，我是有当时啊，会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个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即嘛，阮家己个公司，阮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1: 对对对。
0: 啊，阮阿魏嘛为即个听友即个爸母啊，阿魏嘛装卡囡仔客户啊，
1: 哎
0: 呀，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1: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威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福利。阿威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0: 叫阿林，
1: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5000是两阿袂计较啊。
0: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1: 把你套啦。阿你讲袂使，佫俗者计较。
2: 5000，
1: 嗯，
2: 两阿五千，你都卖500，不你卖我。
0: 无啦，卖啦，都500啊，都好，啊较低也卖。
1: 嘿
0: 啊，讲
2: 真，安尼卖啦，安尼其他无，讲遐其他，其他卖啦。
0: 无啦，我门拢关起来，安尼卖。嘿
2: 啊，
0: 讲实在，
2: 卖，卖啦，
1: 啥物卖卖？
2: 卖啊俗，
1: 嘿，
0: 无啦，啊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1: 嘿啊，
2: 啊四千。外口拢一啊2500不离价，啊你，你要叫安怎俗？
0: 2500是你的本钱。
1: 对啊对啊，
0: 哎呀，啊人头都有透露啦。
1: 2500嘛，
0: 2500。
1: 哎
0: 呀，外口人是拢卖3000几块
2: 啊。
0: 哎呀，阮同业的大家拢卖3600以上啊。
2: 啊咧啦，
0: 全省阁无得卖。
2: 啊咧啦，无剩4000啦。
1: 剩4000，
0: 剩好还要忍住啦。
1: 哎，剩小4000就对
2: 啦。好啦，
0: 啊，咱的
2: 感八阿得哦。
0: 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算免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嘞，
1: 是
0: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即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为着1000啊，我煞无法度讨1000。
1: 系啊，我拄则，我
2: 拄则
1: 讨1000，
2: 你想唔是？
0: 啊是个，啊是个，佫歹听。
1: 对对对对，
2: 安尼哦，庆祝生日，安尼讲嘛是有理啦。
0: 是啦，
2: 安尼无讲呀，500抱你，啊剩3000。
0: 剩3000啦，吼！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2: 无啦，搁要两买两3000啦，
0: 得两盒，啊，你送一下啦，
2: 系啦。
0: 洪仔啊，讲咱真正康百事
2: 起用了，
0: 不要紧啦。
2: 无量咧，
0: 今日啊，无量，咱就只卖咧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趁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
2: 无趁钱。
0: 系啊，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搁买到孙正用480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拄啊，干阿阮尔吼！我讲人因即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我无咧骂，是因为我含伊介绍阿金，啊伊嘛肯定讲爱互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咧练者嘛，
1: 对对对，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炼香麦丹，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黄。唔换金银宝，
2: 唔
0: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何老师买会到。
2: 是，
0: 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过来抓。
2: 对，
0: 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今日3000，啊，你甲送一下。
2: 我3000送一下，
0: 系啦，两阿
2: 好啦，讲下啊500得，
0: 好500得，
2: 500平得，
0: 啊阿伟，
2: 好诶，
0: 系啊，啊我看你嘛送一下，
1: 好啊好啊，吼阿林都送一下，阿伟也嘛讲完送一下啦，
0: 系啊，安尼得买两阿，
1: 送两阿
0: 啦，吼阿仔，
1: 嘿，
0: 啊你拢无送人诶，以后伫电台唔知你哦，系啊，
1: 啊安尼无我嘛送只，
0: 你送一下，安尼得买两阿，送3阿，
1: 是
0: 阿高王家你搁送你一下。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六十了的啊，绿豆王吃你百毒百解，你有咧食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倒来吃，吃这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食外口的吼，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食自助餐的啦，吼，食这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即个吼，啊，着买两罐，一罐罐价，咱外口卖3600，啊，入个本钱2500，啊，着5000，我甲抬2000，今日两盒3000，啊，阿伟
1: 送
0: 送一盒，阿仁送一盒，阿仔送一盒，嘉宏送一盒，总共6盒，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恁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当去吃。平常时皮肤白上较焦的，你拢甲买当去吃。尤其你的新妇，那咧做回来，你甲买好吃。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来，
1: 喂，
3: 你好。
0: 哎，嘿，
3: 你好。
0: 嘿嘿。
3: 迄
0: 落西装
3: 的。
0: 西装的啦，好，
1: 来，
0: 先来，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4: 我想啊，
0: 嘿，
4: 我迄个用康辉。

0: 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浓中叫高发做饭哦。
1: 对，
0: 来维了。
2: 喂，我要几桌？
0: 是个。
2: 啊，哎，嘉
0: 宏。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2: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0: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2: 哦，迄会当解毒了。
0: 会当。
2: 我按迄嘴拢做
0: 草，火气大，嘴草、嘴破、嘴草的，食啊足简单嘞，一讲食啊就隔顿讲就好啊，系啊。
2: 啊，
0: 迄当
2: 解毒啊。
0: 是是是，啊，你要几组？嘿，
2: 啊，
0: 这
2: 是
0: 好
2: 我大
0: 组
2: 的
0: 细组。有真多还无大组的嘞，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
2: 我
0: 大组的。哎呀，想买细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
1: 谢谢。
0: 好好好，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回你来，陈妈妈。
3: 来，嘿，买一栋细组的。
0: 两栋细组的，我加红。哎呀、啊，你有买过我的？哦、我的豆红，你有买过无？
3: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落会食这拢好。
0: 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3: 哎、
0: 啊、呀，啊，水草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佫会变好哦。啊，因为伊甲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3: 各位买来吃保养
0: 的。来来来，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电话又搁再次满线，中北时段啪啪啪啪，今日一盒是2500，两盒5000，我今日甲恁算3000块，买两盒送4盒，总共6盒，3000块啊，这60条的啊，来，喂
4: 你好。
0: 你好，来买着豆红吼，来电话起来，哎呀，来，喂，你好，来，
4: 喂，
0: 来，你好，买着豆红吼，
4: 买豆
0: 红，嘿，是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4: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4: 你无饲电脑来看嘛，就是好，唔知要搁卡甲恁买。
0: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到你
4: 买
0: 啥物件？
4: 我就讲今日下暗拄啊听到嘉宏你啊来这边买
0: 呗，
4: 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宏食完啊要甲恁买啊，啊恁今日敢有大组的啊？
0: 大组的等下我再讨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尾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讲真正的6盒3000块，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差1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卖予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面的，啊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无爱生头发买，无爱生癌的吼，啊即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细伙子的。你药毒的啊吼，你一定爱买倒来食。
1: 是有痔疮的，啊是你有生皮蛇的，拢
0: 是是是。地震飞蛇吃拢好啦吼，来喂你，
5: 喂你好，
6: 嘉宏哦，
0: 嘿嘿是。
6: 你好，我想讲哪我咧听，我咧想讲买一个细组来食看卖。
0: 啊，迄火气大吃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下加咧吼，哎呀，来喂你，来买着豆红
4: 啊，
0: 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咧。
4: 我这有嘉
0: 宏
4: 买过。
0: 啊，我嘉宏啦，这啊。
4: 哦呀，我正常甲你买过咧，哇，你这组物件真正足
0: 赞
4: 的啊。
0: 安尼吼。这都真正皮肤白上焦，连动物啦吼，你厝内饲狗安尼话的啊，你骑哦，只要皮肤白，只要拢水好伊哈，哎呀。
4: 哎呀，我有一个孙啊，进读国中安尼，面生啊，规样漂啊，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0: 吼吼。
4: 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甲有够好
0: 诶。哎呀，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只俗，就是要让恁食当吼，伊效果阁愈好。来，你电话举咧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咧，来话了。哎、欸，来喂了，
7: 哎、欸，来了，买豆红，
0: 买着豆红哈，
7: 哎、欸，
0: 好好，来电话加恁哈，啊，来喂了，来先听友哦，
7: 哎、
0: 欸，
7: 你好，我们做直播
0: 的，啊，来电话加恁，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王啊，电话赶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这个6罐3000块的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赚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2盒50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剩3000块，买2盒送4盒。全国你哪会当买着这俗的绿豆红？剩9盒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哎呀、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就袂生癌。吼、哦，你都袂生头发尾，袂青青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东西食吼，伊都降血降炎，一杯一中啦吼。电话

0: 0977-098 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今日若无买到，今年你买袂到绿豆黄啊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倒好吼！啊，因为新听友真侪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1: 每一届吼、哦，啊，阮啊，咧游戏诶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家着三支掌，因为吼、哦，照古法连坐绿豆黄，你伫市面吼、哦、通路上是找无诶啦。
0: 对，
1: 尤其吼、哦，尤其阮这是吼、哦、良心道德诶事业，绝对吼、哦，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都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伫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趁无趁钱嘛，去甲轻轻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产生白病，癌就找上门啊啦。
0: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你爬一中吼，你的囡仔若操劳的做暗班的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黄当伊个膏咧，恰恰目睭拢黄黄的，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吼，我着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黄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搁、哦、伫阿里山上清奇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倒来食，家宏绝对袂互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甲你讲吼，啊，恁送的迄阿里先甲偷来食，啊，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豆黄无算笨的啊啦！爸爸妈妈，一克啊，2500，两克啊，5000，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小的绿豆黄，60粒的呢，爱当互你食食的卖生癌，卖安尼生头发白，卖皮肤白上焦，安尼就有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价值啦哈！啊，卖瓜皮吼，来
2: 喂
0: 了。
2: 喂，喂，赶快下几组来。
0: 来买绿豆黄吼，来这新听友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够多，啊，500盒嘞哈，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搁敲电话来，啊，讲一盒，卖讲500啦吼，一盒你搁5000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1: 有当时啊无货，
0: 系啊，
1: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0: 因为这经过480天的提炼制作。啊，得阁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著甲你讲啊，清肝解毒，过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中。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著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降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3: 是，
0: 来位你好，新朋友。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太阳照会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
0: 过敏的只要一杯一中，一天甲食三粒。三顿，系啊，吼、哦，我卖你只熟，你就尽量加食，吼、
2: 哦。哦，所以就是每一餐都吃。
0: 对，三餐吃三颗，系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2: 呵。
0: 系啊，吼、哦，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2: 啊哈哈。
0: 好好好好。
2: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0: 好好好好好好，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
1: 等一下，
0: 好好。好啊！感谢生活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来，我要穿
0: 一大组的。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4: 有，我之前有买过。
0: 系啊，我家宏。
4: 就是迄、那个，就是目睭吹臭啊，生条外问题。
0: 好好。
4: 可以请教你讲
0: 啥物？啊，即若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牙面的有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 哎呀、啊，你甲食这一杯中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囡
4: 仔买当食
0: 了。是是是，吼、哦，两有新的买使食。
4: 食
0: 食这包
4: 有效
0: 吗？嘿嘿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工见效啊！哎呀、啊，好好好，
1: 好来，好来，等一下哈，
0: 啊，来回了，
3: 你好，你好，
0: 来，你要买买条大黄哦，
3: 我买
0: 过无？
3: 有啦，正常就是安尼，食了有无？迄个感觉火气较大，
0: 有无？
3: 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0: 好，好，安尼来，你等一下，安尼哈，
1: 来等一下啊，来。
0: 啊哦，电话拢满线，你讲八阿咪未了了，来喂你好，来喂你好，大王哦。
5: 喂你好，我知影这绿大王哦，食迄个起信啊，真有效。我要来请教一下，阮祖囝吼，啊起信啊，起拢足严重的，要安怎食？
0: 一工一三顿三粒，
1: 三粒
0: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起信啦，袂阁皮肤白痒阁痒，嘿啊，迄位起信啊，起来拢只我破皮。哎呀、
5: 啊，吼、欸，对啊，
0: 都足严重的。对啊，对啊，对啊，免去看医生啊，食咱的绿大王就好啊哈。
5: 啊，你有
0: 得大个无？无，真我无咧啊！你正常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得大个？系啊。无啊，
5: 恁其他个产品毋是拢有得大个？
0: 无啦，今日还袂套，今日干那套片五百啊尔。嘿啊，歹势，你先细组个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5: 啊，登记一下，
1: 好好好，
0: 好好好，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个，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控九八啦，来，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
7: 喂你好，
0: 要
7: 买一
0: 组
7: 西
0: 装，来买一组西装就到哦，来个下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甲你霸炎消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和你食个会爽啦！
1: 喂，你好，
7: 来，
1: 喂，
7: 你好，你好，拍摄给教练哦。
0: 来，新台嘛。
7: 我在前面为宽容的。
0: 哦啊，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来。
8: 喂，我要
0: 一组绿豆红。绿豆红，好，来电话下咧哈。
1: 好来电话下咯哈。
0: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
1: 电话线满线吼，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啊吼，那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痒了，一天干咧起疹啦，一天干咧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啊，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靠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绿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头皮肤白痒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天要流气。
0: 三天输赢啊！三天若无好，就得啊物件做你甲寄回来。加红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姐的物件。讲真正诶，伫阮诶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诶。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卖砍只开3000块，你甘愿互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砍无夹要省3000块，甘愿互毒素拢调伫你诶体内？吼、哦，我就讲啊，你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的退休，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百毒百解啦吼。长辈时代，啊电话恁甲记号调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我啊时间家用电台共相差不啦。
1: 当下这个八卖完就好哦。
0: 无啦，参详一下，来先听歌啦。
1: 这今年来无量哦，
0: 进了差不多写要完呢。来来来来，
1: 时间共相卖完就好啦，当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空七一。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咱现处时来邀请咱电声电台、甲中部电台、甲南都电台有的听一点钟，有的听两点钟，即长辈时代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我是吼，咱的厝边隔壁的后生叫做阿伟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吼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8-098-098-098。
3: 啊，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1: 啊，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
2: 是
1: 啊，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2: 对对。
1: 啊，暗时拄啊好即届出一批即经过480天的连载，
2: 是
1: 啊，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到贵宾。咱康柏士的药厂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康柏士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杰的何老师去甲找这个绿豆红纯果法制作，这对我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识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真繁复啦吼，嘛必须爱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载才有法度产生一粒，互你清肝解毒火。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你若有咧食外食的，我就讲烟尘南亚硝酸，吼、哦，无烟尘吊伫路边咧卖，吊几工拢袂臭酸，迄个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的，吼、哦、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哎呀，水人人呛呛咧，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的水，上重要的，你水全咱头的水，若来恁兜，你无甲倒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的，
2: 是
1: 哦。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嘛，讲实在，咱爱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来代谢你的身躯毒，互你百毒百解，皮肤白上之后无效的起疹啦，无效的拢总来甲食。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哦，听这点钟诶，用心听，爱唱会着啦，吼、哦，真是已经无悔啊。
2: 对。
1: 他拄仔我有甲阿仁小参详一下，
2: 是。
1: 伊抑搁咧问公司啦，吼、哦，互阿仁兄先来解说一下，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诶啦。
4: 刚才咱甲这空中时段，大哥大姐吼，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就是先爱经爱经咱这绿蝶个无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地红的哦，
2: 是，
4: 还有天地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地红的，我靠，加起起入绿豆入去，
2: 是是，哦、
4: 所以讲，讲遐，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
2: 是，
4: 都废掉有够侪时间，
2: 是是，
4: 过来，讲遐伊这个入落了哦，吼、嗯，咱爱先甲发角。发酵吼，差不多到底咧四个月，
2: 吼、
4: 哦，四个月了，搁来浸泡着咱这个百红的中药材，吼、哦，百红的中药材
1: 了。喂，你好。
5: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
1: 你甲恁阿妈讲浸无
2: 啊？
1: 系
2: 啊，
1: 你等下叫阿妈搁听，再叫你再搁卡哈。系啊，
2: 吼，好，没有够乖，系啊，
1: 吼，来阿姐。
4: 是，诶，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对，迄个咱甲浸着即个百红的中药材有无吼？
2: 对，
4: 吼啊，百红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四个月啊。
2: 哦，80天，
4: 80天吼啊，浸完了有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四个月，曝四个月，
2: 是，吼
4: 啊，了来筛选，吼筛选啊，剪刀，吼种，讲遐，伊这绿豆。落一千斤哦，
2: 是，
4: 伊修行出有时啊出无到20斤，
2: 是，
4: 有时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哦、啊切蕊 啊，有时啊日头放伫山顶，有时啊叫流伊点呾，叫这溪水流伊，啊溪水流伊，一千斤有时啊做个全部二十斤啊，
1: 是是，
4: 啊所以讲咱这日头吼吼，实在讲个吼，卖一斤。减一斤，
1: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4: 啊。做一届，减、啊、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呐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上去山顶吼，因为要搞这个，因为咱唔是讲下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咧，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油性，伊靠我都产生着凉性，吼，开始退红咧，
1: 哦，
4: 你下山。诶，露水伊是伊即个露，即、這个露无吼是无够冷咧，伊冻袂到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即做即个动，咧做的时阵做拢，有时啊车无到入面咧，用排的咧，
1: 拢
4: 用排的，啊用钢的咧，啊钢伊搞安尼扛起咧搞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卡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1: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4: 对对对，
1: 啊所以讲，人家
4: 这未来就对啦吼，要搁这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一斤减一斤啦。
1: 这款啊，饮啦，千古伊就无人会晓做
4: 啊。我讲真咧，这吼，
1: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4: 这真正吼，
1: 这真正的真功夫，啊这搁搁
4: 总讲搁来我都做吼，嘛无。无伊体力啦，
1: 尤其咱这绿豆吼，啊，佫是药绿豆哦，
4: 对，
1: 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4: 是，
1: 唔是一般咱咧食的金瓜哦，
4: 对，
1: 我讲爸爸妈妈，这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还是去迄个菜市行吼，买绿豆，啊买当来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4: 啊
1: 咱这是药用的，
4: 过来讲下，我佮家己报告吼，就是即我咧。啊，这是阮的秘密啦！啊，去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1: 是，
4: 讲下伊这
1: 哦，你个抗暴呢？
4: 伊这吼、哦，这绿豆红做好吼、哦，最后一个定数。
1: 嗯，
4: 讲下你捌听过牛黄无？
1: 是，
4: 你敢捌听过牛黄？
1: 捌。
4: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今马贵贵差不多八倍啊！
1: 是是是，
4: 今那一两拿七万。
1: 是
4: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1: 是
4: 哦，啊。讲遐，阮绿豆红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1: 是
4: 用着，就是讲，这只牛，伊咧取这个牛黄的时阵，
1: 是
4: 哦，啊，取这个牛黄是毋是伊这粒蛋？牛黄是蛋内底，
1: 是是，
4: 然后取着牛黄这粒蛋，
1: 是，
4: 阮就捡起来，
1: 是，
4: 阮这牛黄的蛋汁，
1: 是，
4: 甲喷伫这个绿豆红顶管。
1: 哇，无怪恁这样咧，阮咧
4: 食食甘好，甘苦啊，甘苦。
1: 是是
4: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这粒蛋，
1: 伊
4: 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才会去生牛黄啊。
1: 莫怪你安尼，他都在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4: 哦，我来讲，我
1: 内底有南牛黄，
4: 哎呀，蛋迄牛黄的蛋汁
1: 啦，
4: 哈，蛋汁，莫
1: 怪会当青瓜解毒。
4: 哎，这牛黄的蛋汁的成分，你甲食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1: 是是是，
4: 是是。
1: 啊，你甲透开甲食吼，
4: 对，
1: 啊，伊是正。正苦啦
4: 吼，
1: 啊，中辈时
4: 代，
1: 是是是，有迄个牛黄打汁的苦，
4: 啊，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啥物镜头，我阿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诶，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冬菇最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4: 是
1: 吼、哦。这外口人咧卖一盒3600啦吼、哦，啊，今日我阿认我讲伊成本，底下他都讲无啥出来2500，啊，一罐2500，两罐5000啦吼、哦，啊，今日。
4: 无啦，当然啦，吼。一点钟你得
1: 过。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2: 对。对对对。
1: 啊，无你一点钟听听友，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互拢互第二点钟的听友甲阮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敢若听到无再调，啊，买到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土啊行同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2: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4: 照定一点钟，
1: 两啊五千啦吼。啊啊日嗯啊算啊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啊啊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要算3000块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互我500罐，
4: 500元
2: 哦，够500，吼，好吧。
1: 是要我一千？
4: 无啦，咁样，
2: 1000嘛，不要紧啊，系啊。
1: 我这就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个弄满
4: 山。这第二，算够第二点钟啦。
2: 第二点钟啊，第三点钟咧。
1: 听又加入
4: 啦，无啦，我都在讲500未好就好啊。
1: 无啦，我是话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2: 系啦系啦，阮后边过
4: 两千。安尼啦，好啊。啊，我这都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3: 你搁有2000啊？库存安尼，你挂500分，搁剩1500，安尼1500拢无运呐。
4: 啊，这实在有时啊，即挂在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毋是咧卖人咧。
1: 嘿，
4: 讲呀，因得甲我吩咐，我爱教人。
1: 我知啦。
4: 啊，因买对毋是要卖人。
1: 啊，这真正
4: 咧家己食啦。
1: 做绿豆红的人绝对毋是为着钱。啊，我讲人即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兜有一个名言，下做。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哦，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搁较好诶物件。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诶，你毒素食啊侪，你较早有咧喷农药诶。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掺入伫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着一寡慢性病诶压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红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常常咧发炎的，你着加食绿豆红，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哦，这家红已经卖三年外的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4: 好啦，即、啊、我讲啊，即个卖完到我着。
1: 哎呀，
4: 你要做这吼、個，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搁容易呢。
1: 是啊，
4: 啊做这個产品
1: 吼，啊所以讲，
4: 实在靠这个天咧食饭，啊过来无这個量啦。
1: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扁担，即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这档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恁有听第二点钟的吼？啊，恁就知影，啊，就2500，啊，阿伟吼优惠1000啦，吼、哦、阿伟甲阿金讨优惠1000，啊，我甲讨优惠1000，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3000块，啊，佮甲阿金讨一啦，吼、
4: 哦，是，
1: 安尼我阿金，
4: 我佮讨一啦、
1: 哦，系啦，
2: 系啊，系啊，
4: 啊，我先讲的哦，
2: 讲完做独家呢，
4: 我先讲的哦。你阁有第三，我知你阁有第三。你拄仔我有听你讲，你阁有第三点钟。哎，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有你。
1: 好，好啦。
4: 我阁500无你，好，即第二点钟
1: 阁
4: 买无着的。
1: 好，阿伟送一下啦，
2: 好，
1: 好无？
2: 赶快，叫阵点钟
1: 点。阿仔送一下啦，吼。
3: 是。
1: 哎呀，啊，我送一下，安尼拄仔好，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爱生命的。你逐天在吃西药台话，要甲你清肝解毒话，百毒百解啦啊！吃偌久后，第一天吃落就有反应啦。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3天甲你记输赢。电话0800-0097-0098啦吼。
2: 买两盒送四盒，大盒优惠3000块哦。
1: 这外口人别人咧卖一盒拢3000人啊。
0: 老红，
1: 嘿嘿，来要买这个老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0: 中组的哦，中组的。
2: 中组的，你要大组的哦。
1: 要无大组的呢？嘿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要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来你电话起来。阿林兄，安尼规气做的哦，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我这爸爸妈妈吃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咱今日那大组的就是啊，12盒6000块嘛。
4: 哦，靠，大组的
1: 啊，12盒6000块嘛。
4: 是。
1: 吼，啊，12盒6000块。
2: 对。
1: 啊，阿任，你搁甲送一盒落啦。
4: 我搁送一盒。
1: 嘿。嗯
4: 啊，都500。
1: 不要紧啦，啊，咱都互去享受。
2: 系啊。系啊。
1: 一世人因冇买过遮俗、遮顺的、遮好的啦。
4: 哎
1: 呀，予咱这新听友、新听
4: 生
1: 的，
4: 哎
1: 呀，不要紧啦，今日无算本啊啦，哎呀，
4: 哦，
1: 今日电话讲啊呢，
4: 安尼我去送一下，
1: 哎呀，
4: 啊500卖完了，
1: 阿伟送一下，
2: 阿伟赶快送一下，
1: 啊，家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甲一大组，佮加送啥，15盒6000块，来，
2: 喂，
6: 喂，好，我讲这句啊。
1: 我就等了龙马线，哎呀，唔敢接。
6: 我有搞老师做，我无赶紧考，我都是爱问讲讲大组的啊，敢有？
1: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啊，
6: 好，搞老师做。
1: 那个恁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送啥来嘞？祝我妈妈。
7: 有
1: 哦，这我老，嘿，这我老听友啊吼，这我的长辈，那像我家己的妈妈呢，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7: 我要大组的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有一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了，就会去嘛。啊，去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日甲我报，我食这啊食了吼，怎啊好去？
1: 安尼吼，好来，你
7: 我想讲吼，
1: 要大组啊，小组。
7: 大组的啦。
1: 你啊，两组买一组就好啊啦。
7: 啊，无你是听，恁听咧无回。
1: 哦，好啦，好来，电话加你
7: 哈。听咧无回哦，啊是，
1: 电话。
7: 有甲我食两组，
1: 好好好。
7: 那无回拢无通，无通食咧。
1: 好啦，好好来，电话加你哈。好，
2: 谢谢。
1: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1: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
8: 嘿嘿。
1: 安尼，好来，电话加
2: 你。好来，你电话加哈。
1: 好，来，喂你好，司机。
8: 喂，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就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市街一定卡来，你都卡比别人卡慢，来电话起来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你好，爸爸。
9: 我电话咧叫大黄。
1: 来要着大黄吼，来电话要大组啊，小组。
9: 大
1: 组的啦吼，来电话起来吼。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个介绍就对啊，我怎啊头互恁剁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会当买到遮纯、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啦。爸爸妈妈，我全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贵贵，我用倒了钱来卖恁啦。来，喂了。
10: 喂。
1: 嘿嘿，妹妹。
10: 我阿妈叫我问讲，敢够有大组的？
1: 有。啊，恁阿妈，恁阿妈捌食过无？
10: 有啊。
1: 有啊。
10: 食了做好诶。
1: 食了做好诶，安那做好诶？
10: 嘿啊。伊进前拢会洗底层，即马拢袂
1: 啊！哦，安尼赞，嘿啊，你有够乖，嘿啊，伊都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闲，叫我多甲敲电话，好来，你电话叫你哈，
4: 好，好，好，好，好，
1: 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吼，来，你好，要绿豆黄哦，
10: 嘿，
1: 嘿，来，
2: 我要大组制作，
1: 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叫内行的啦。哎呀，只要听过绿豆黄，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熟的，来，喂，你好，要绿豆黄哦，
10: 嘿，我要绿豆
1: 黄，要大组制作。
10: 我要
1: 来大组，好来电话，来电话，来电话，哎呀，来喂你好，来慧宇大姐，
11: 去了四组一组，
1: 四组一组吼，来电话，
2: 谢谢，
1: 来
2: 电话，
1: 哈，来啊，来喂你好，来喂着大王哦，
11: 喂你好，我要
1: 一组大组
11: 的，
1: 大组的啦哈，
2: 好，好，电话来了哈，
1: 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甘愿做着大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让爸爸妈妈。买回去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绿豆黄甲三日食，挂阮的三黄，你即世人若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解，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生命，因为甲恁做。红甲盐甲毒
4: 拢甲
1: 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头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诶，吼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诶。今日做你甲敲电话来买，
2: 有咧食万青皮，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咧豆红。
1: 诶，来回你好。
12: 哎，
1: 你要
12: 介，要介绍
1: 你，好，陈大哥，谢谢哈，好，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我，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囝仔咧卖绿豆黄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干那介绍，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衫蓝黄泥，我捌去甲买转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只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回
2: 你。回你好，
1: 来德川兄，来德川兄，
2: 你要大
1: 组的啦吼，来电话起
2: 来
1: 啊，哎呀，来回你好，来。
13: 喂，你好，我刚刚有打，我想说我还是改买大组的好。好，
2: 改买大组的，
1: 来电话拿着哈，来电话起
2: 来啊。好，谢谢你。
1: 啊，因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
4: 嘿，
1: 我较早伫迄边，我的节目有无？我只是节目进前捌卖得大组的， 啊，咱这个破咧一盖得好。
4: 是，
1: 嘿啊，我的人讲会到做会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的啊，咱卖够多嘿，咱得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
4: 是，
1: 哎呀，来回要一年妈妈。
14: 嘿，
1: 嘿，
14: 啊，我要大组。
1: 来大组的吼，来等你家咧，好，多加一个人福气啊。
14: 一
1: 盒六十粒，嘿啊。
14: 一盒六十粒，
1: 是是是，吼。
14: 啊，
1: 安怎子啊？啊，你若干那要保养的，早暗三粒三粒。啊，你若要食有效的、食治疗的，就三顿食，吼。嘿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14: 哦，啊发票好啊。
1: 好好好，来等下下咧吼。啊，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诶，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你身体好吼。
15: 哎，
1: 嘿啊，好，来等下下咧吼。哦，你身体有够济，阿姨。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卖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4: 是是。
1: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啊，红买等于藏，吼，爸爸妈妈，即会当藏两冬哈，吼，你都甲买等于藏咧。啊，其实吼，啊，你若藏两冬，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
4: 吼、哦，
1: 因为咱这真正老古仔做诶做法，伊本身吼、哦，伊家己迄、那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诶。
4: 是，
1: 吼、哦，啊，咱今日大组诶都啊，要安怎未？咱大组诶都都。
2: 比如十五啊六千块，
1: 十五啊六千嘛。
2: 对对对。啊，啊做大组诶就是万二块，原本就三十啊嘛。
1: 三十啊万二啦，吼、啊哦。啊，今日安尼啦。
4: 是。
1: 啊，今你搁送一下啦。
4: 啊。我爸都好你啊，你都要叫我送。
1: 好啊，安尼
4: 卖袂啦，
1: 其实安尼安尼我就啊，歹势去甲你勉强啊啦吼。
4: 嗯。
1: 安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财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互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啊！中北时代三十五万万二块，爸爸妈妈，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我为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唔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我逐工买逐工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大概哈，爸爸妈妈，你到哪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到哪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药毒啦，吼、
4: 哦！
1: 你更加爱买绿豆黄汤去食，尤其你哪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
4: 是
1: 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汤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谁爱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百还未完都无啊哈，来，
2: 喂你好，喂，
1: 喂，哎，来妈妈，来你买绿豆黄哦。
14: 新听友。
1: 哦，你新听友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14: 啊。
1: 要大组啊，小组？
14: 我，大
1: 组诶，吼！你以后呐，电话咧通，甲咱以后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2: 电话吼。
1: 哎呀，来喂你好。
2: 喂。
16: 嘿，我要大组诶。
1: 来要大组诶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
16: 喂。
1: 嘿，
16: 我要改一大诶啊。
1: 要改一大诶，好
16: 哩。哎呀，我听到你有大大黄金卡。
1: 一定改买无大大，卡来公司
2: 买个。
1: 嘿啊，好来。
2: 是啊，
1: 电话行咧，电话巧诶。
16: 哎
1: 呀，聪明够智慧的啦吼！来喂了，来起个，啊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绿豆黄，哎呀，这起个对我真照顾，拢要大做诶！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16: 赞吼，就
1: 甲
16: 你讲
1: 做
16: 感恩。
1: 哎呀，感谢哈，哎呀，起个，好，来，啊，来等下行咧吼，来喂了。
17: 喂，
1: 来，
17: 嘿
1: 嘿嘿，
17: 啊，我拄只有订细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1: 改大组的吼，大组是特大的，想好哦，特大的，敢若即是，
17: 我听你讲，你讲过迄个，
1: 加上
17: 我
1: 啊，
17: 嘿
1: 啊，
17: 我无即个镜头，
1: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来来来，就带吼。
2: 谢谢。
1: 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的啦，今日这若有算本钱就对啊。加红单漏塞漏一个月，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 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着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会，要救你的肝脏，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啊！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炎，咱就袂生癌啦。来，喂了。
18: 喂，你好，我要解掉大灾。
1: 来，要解掉大灾吼，来电话去安尼哈。啊，感谢这中北时代，这有买过，拢会后要起来解掉大灾啊。
2: 对对。
1: 中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0900-097-098，吃乎你清肝解毒火。啊，我著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当去吃，一工就改善啊。
4: 是。
1: 那我会大咧袂困一下，咱甲吃的你。迄暝就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就会较好困眠。
4: 是
1: 啊，脑火都若大起来，头壳涩涩叫，免啊困下去，冰东冰西吼。啊，我就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上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即无可能阁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若阁袂遮俗，吼，阮的电台你莫听，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一次。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呢？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即恁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啦，吼！恁若肝有粗粗，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就讲啊，请请咧歹困眠的，你甲食来，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8: 大
1: 鹏
18: 哦，
1: 嘿嘿嘿，哦，欸、
18: 我迄个我佩服先生，
1: 哦，先生食这上赞，
4: 哦，这上，
1: 系啊，
4: 食这一杯就，
1: 嘿嘿嘿。哎，
18: 然后我登记收咗，
1: 好好来就来个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买着，就爱赶紧打电话，吼、哦，啊，你都像他都爱佩服的先生的啦，我就讲百毒百解。啊，百炎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着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喂，你好。
19: 我要改咧，特大组呢。
1: 好，大组吼，好来，多谢吼。
2: 哎，
1: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呐，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百病消无。
4: 是。
1: 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挂这些无名的。镜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即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咧，因为我咧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煮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的拢规世人的。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互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都趴落来，
4: 哦，
1: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东北时代，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趁。花生钱啦，干那为着要感谢这个长辈时代，感谢这个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啦，火气压起来，这种的大项加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7-098，啊，你若唔赶紧敲，差不多连咪就红买完你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遮，啊，拄啊邀请阮阿金来，之后我都甲这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谁那无卖过绿豆黄？
2: 完全唔白，
1: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人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加红之后恁买下个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诶啦，来为了。
20: 加
1: 红
20: 哦！
1: 哎、欸，新听有无？
20: 我大聊。
1: 好、哦，大聊。
20: 好、哦。四维罗。
1: 好，来你电话行咧，我叫外口甲你听哈。
4: 谢谢
1: 啊！好、啊哦，来啊！这大聊的听友，感谢你啦哈、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5: 哎、欸，
1: 细组诶，然后来定来个咧。啊，今日来晓买，我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诶，全国无人咧卖遮俗诶啦。35万2块，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得干那做诶工钱？

0: AM 一零七一，
1: 照顾这爸爸妈妈，吼、哦，来回你来新听友哦，来你要买着大王哦，来要大桌细桌。
2: 一
1: 组就好，来电话下咧
3: 哈。加三千，
2: 普通的。
1: 好好，来你电话下。三千块呢啊？
2: 一组三千块
1: 啊。三千六啊，买两啊，送四啊，六啊，全国你无得买啦，妈妈。
2: 好啦。
1: 系啊，吼。
3: 好来你电话下。
1: 这正顺的，你唔好去外口哦，白去用骗你吼。绿豆黄全国都干那阿金梅相顺。啊，全国的对啊，干那阿金梅绿豆黄有好呢啊。
3: 是，你这不是六十粒的哦，六十粒的吼。
1: 来回了。
2: 我买爱大
1: 枣。来苏妈妈，
3: 妈，你捌食过无？
1: 你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2: 我阮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1: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2: 够好用诶啦！
1: 安怎好用？
2: 条啊啦，爱食一啦。
1: 嘿。
2: 爱了火啦，较大嘛，爱食一啦。
1: 都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2: 真吼，爱情该谢谢。
1: 啊你，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2: 系
1: 啊，啊！你要大组啊、小组啊，是特大诶。
2: 大
3: 组诶，吼。
1: 有特大诶，你要大组诶，就好啊。
2: 特大，好特大。
1: 吼，好来特大诶啦，吼，好来电话
3: 下咧哈。
1: 啊，爸爸妈妈，感谢恁诶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转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著讲，即个产品恁若买着啊，你一世人，你毋免烦恼你诶生癌症。你这个机产品，你若买着，一世人你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甲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腰子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啊，血液嘛是咧排毒的。啊，我甲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啊吼，你当下食落会较上哦，啊但上过就随好，因为迄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爸爸妈妈，咱就爱食绿豆黄落去，甲这毒排落胃皮肤出来，唔好甲毒藏咧你的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
4: 哦，
1: 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个啊，可能存无一两百，存唔到一百罐。
4: 爸爸再卖五百卖完就好哦。啊，阿威啊，
1: 两个人先卖再去讲啊。哦，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来回了妈妈。
2: 哎、欸，来迄落家宏啊。
1: 嘿、欸。
2: 迄落，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
1: 哈、啊。哦，好，多谢多谢。
2: 阁有吼、
1: 哦。后日啦。
2: 后日。嘿、欸。唔、是明仔载
1: 啊。后日后日。
2: 嘿。后日后日歹势。
1: 别。
2: 啊，迄个啥，我敢会当迄落点歌啊。
1: 好来，
3: 你喜欢听什么歌？
2: 我朋友讲你笑哄啊，多好听咧。
1: 好、哦、好。
2: 无听。
1: 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啊。哎呀，好好，多谢多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话赶紧靠通，咱的绿豆黄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第一啦，你当然甲偷咧，甲食也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给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加这个何老师，啊，阁家己伊是最十几岁。就望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阁是咱啊嘉义新港啊，甲台南六家遐吼啊，真侪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换。啊，我咧做药绿豆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汤的呢，恁厝咧煮绿豆汤的，恁若有效，你就去买绿豆汤当来煮得好
4: 啊。千斤做出来，剩无20斤呐。
1: 是啊。
4: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1: 啊，今日佫卖你只俗。
4: 啊，数要佫啊，佫啊济。
1: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中华。哎，
5: 对。
1: 哎，来你好，买绿豆黄吼。来，来电话给你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天若安尼电话无我举起来卡，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电话0800-097-098，外口下礼拜讲剩无20-30啊。
3: 对，
1: 0800-097-098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互你开万字，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即来到一个来，啊，我靠，听一下吼。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搁甲恁讲安怎卖啊，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三千六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人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000块，两盒5000，我甲出个3000块，吼，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两盒送四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真的无够费用啊，我想啦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不是在讲生笑，生歹物啊嘛不是在讲生笑，吼，长辈时代皮肤痒，逐工痒啊扰啊，吼，过来皮肤寒人，佫较干燥啊，你知无？
4: 是，
1: 吼，你会扰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上3盒，啊，6000块，15盒，啊啦，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30盒佮送5盒，
4: 吼，
1: 家宏甲你送恁个哈，啊，即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即爸爸妈妈食个35，靠你个身体啦吼，即互你开12000，35盒，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个，啊，我绝对会靠劝你买特大个，因为即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吼，啊，我著讲啊，你会老，你常常个腹肚啊，会痔疮个便秘个啦吼。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顿来吃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4: 皮蛇，
1: 皮蛇，你甲吃也有效。
4: 对啊，
1: 皮蛇你若甲加三黄雷吃，啊，吃2天就好啊。哎呀，迄我足侪听友敢若皮蛇，吃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教我的绿豆黄雷吃，吼，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啊，但是你的毒拢阁掉伫你的身躯哦。是安那？你以后着着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照出来，尤其细胞吼，啊甲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伫你的体内，啊！你一定爱食绿豆黄，才有法度把你这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这久，唔捌买过一支这么好、这么顺的绿豆黄，买一届看卖。吼、哦！啊，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3000、开6000、开12000。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卖恁的，吼，啊，恁都若有遮镜头，恁有遮竞争就对啊啦，吼，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霸毒霸解啦，吼，讲起来长辈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霸嘛，阿林，
4: 嘿是，
1: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
4: 啊啦，讲遐唔买啊啦，你个套啊济。
1: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都下入来都无啊。
4: 哦。
1: 系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一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4: 是。
1: 啊，一点钟，咱搁剩15分啦。
4: 讲遐，这用着牛黄诶，迄个打结。
1: 我知影，牛黄真贵，三三诶，真一斤。
4: 牛黄诶，打结落去喷诶。
1: 迄真一斤过来10万。系啊。
4: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黄，有做这个工法尔，
1: 是是
4: 是，啊，这无人成本量较大。
1: 我电话讲价呢，最后15分啦。
3: 是啊，伊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1: 安尼来，长辈时代，电话做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规世人诶！
4: 吼、
1: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你毋是搁答应我，吼、哦，15分还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霸毒霸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诶啦，肝硬化诶啦，即种诶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啊！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诶，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 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互你袂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血重，吼、哦，啊，袂脑血压起来，吼、哦，互你有精神，啊，互你会当清肝解毒血，霸毒霸解。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吼、哦、啊，互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下嘛，先参详看下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哦，啊，恁着这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哦、无我用来偷债的嘛，来偷债转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3: 好啦，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1: 来位。嘿，陈妈妈，来，你电话举咧，你要调大组，我叫我好，甲你听，来电话举咧。

0: 刘。哎，妈妈，啊，你把个阿伯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哎呀，爱着清肝解毒火，瘤就是胃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哎呀，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话节目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金木最后有答应啊吼，看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就可能要搁个讨助手就真困难啦。
2: 无啦，哎呀，就这点钟写完就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啊！
0: 哦，啊，这真正一年
2: 是
0: 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12元啊，30元送你5元，吼、哦、啊，小组的是啊，买2元送4元，6元都啊3000元。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红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吼，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时代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涩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这来个食拢一杯一重哈，啊，这拢一天至三天都要让你见效，啊，那无见效就对啦吼。长辈时代，你物件做你个寄当个幸运哈，来为了。
3: 哎，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个啊，伊较肝火较袂遐遐大啊。
0: 肝火袂遐大。
3: 哎呀、啊。
0: 较袂嘴破嘴臭啦。
3: 好多谢
0: 嘿。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你较早我甲我买过
3: 吼。有好产品
0: 嘿。哎呀，好来，多谢。
3: 买好产品。好，谢谢。
0: 多谢多谢。啊，有捌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学了
0: 诶。哎呀，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诶。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趁头就落头吼啊！秀才爱惜命声啊！我这世人。

0: 尊重的啊，就我家里的妈妈，啊，佮有咱所有空中即个长辈时代，恁拢若像我家里的老爸老母，我嘛无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去用骗人呢，对无？啊，恁只要今日买嘉宏佮阿伟的物件啊，佮阿金，绝对袂互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佮我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好掉，盐一定爱甲排好掉，清肝解毒血，霸毒霸解啦吼。啊，我就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食日头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买荷兰这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够一种哦，就是咱的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
2: 哦，你生活中哦，足济物件哦，你其实一拢食着生菇物件，只是咱唔知影尔。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了，黄芪毒素就
2: 足济。对对对。
1: 哦，你出来，
2: 咱的莲雾，莲雾下卡底，
1: 是。
2: 你迄，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菇拢伫内底。
1: 拢生菇。
2: 啊，菇里内底时哦，你都食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菇。
0: 对。
2: 啊！肝细胞你就变血毒，血毒内底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嗯，你身躯的免疫力就开始降低。
1: 啊，果然无靠市面上哦，塑胶落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落啊，啊，年久月经拢食即个塑化剂，即、這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
0: 不
1: 怪咱即马肝脏拢会变变，不怪咱肝脏拢无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花尾，肝癌的遮尔啊济啦。
0: 是
1: 咱即马无靠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治疗癌症的遮侪，都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黄，只要是60粒装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价钱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六克啊3000块，你绝对第八日通路买无这价。
0: 你若没有这个价钱，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吼、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厝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吼、哦。啊，咱会当收到这么多啊，奥运短短安尼几个月的时间。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7-8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才济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可靠啦！吼、哦！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血，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个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0800-097-098，爸爸妈妈，癌症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毒素，逐工皮肤白上焦，嘛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哦、啊你唔通等好到，吼、哦、我讲吼、哦，你得爱人工讲好加载。吼、哦、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袂赴啊！吼、哦、啊！好家在是好话，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黄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哦！啊，搁用生物科技的萃取，今日甲恁大位哈！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肝解毒血，霸毒。大概啦吼，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有肝病吼，你有咧食肝药诶，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诶啦吼，啊，会便秘诶啦吼，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位
3: 你好，
0: 你好，嘿，小妹妈妈，
3: 嘿，
0: 来你好，买绿豆黄哦，
3: 绿豆黄，嘿，
0: 中组偌济？中组诶6000块，嘿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诶。
3: 好，
0: 系啊，来你电话过来
1: 哈。好，你等我一下。
0: 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那迄种便秘放未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 吼、哦，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困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保证你这世人袂生癌。你得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中辈时代家行的人装卡囡啊，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啊嘛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的吼，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恁啊要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的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个，吼、哦！我来讲啊，两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个，一个顺个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哦！剩个拢开加红个，吼！即、哦、个月加红公司都有预算互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只俗，啊嘛真正要救人命个产品。就是绿豆黄，一挂老古生的物件啊，人讲新的无色，旧的无无啦吼。啊，这种老的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的两盒啊，3000搁送四盒，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家宏搁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甲食完，你若生癌，我就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啦啊！中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西药剂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甲沟通，绝对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霸毒霸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好调哦，吼、哦，念伊无啊哈！0800-097-098-0800-097-098啦吼，希望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黄，会当互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仔阿发。吼、哦，甲阮收听，啊，若爱听啥物歌诶，啊，是要爱产品诶，拢做你甲卡来哈。来，我叫永昌大哥。来，你要买着导航吼。来，电话举咧吼。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起7点到8点，在咱本台播出率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要报第一首歌进程，先跟好朋友来报告一个好消息。连续落雨，落这几天。那么这几天连续落雨啊，落雨的所在拢落伫个水库区，真好闻。那么南部嘛会当大进步，这个南部的部分呢，差不多进水了吼，会当达到4610万度。短短四天，乌山头水库、詹文水库，啊，拢蓄水已经回升到迄个13%，就是讲哦，蓄水量已经回升到13%，本来剩9尔嘛，啊，即卖进升4%，变13%。那么水库的蓄水率嘛，回升到28.8%，这算起来是好消息。经过了解，门啊仔也过会热嘞，吼、哦，门啊仔也过会，所以寄望阁继续热，热，热，海水库的水有够，安尼啊，安尼来吼、哦，咱就会当较放心。啊，阁刷落去梅雨季节，就是诶。热几工啊，歇几工啊，热几工啊，歇几工啊，这个正刚进入到梅雨季节啊。啊，这个梅雨季节若过，若过了后，就正刚进入热人啊。啊，热人到就差不多来到风台的季节啊。这算起来对咱南部人来讲啊，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啊。哦，水库进水已经来到咱。迄、那个需要的所在，哦，水库内底。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问过。
1: 你搁搞点什么？药丸来好
0: 未？嘿，什么药丸？
1: 迄个半夜用
0: 用两丸啊，用两丸啊，哈。
1: 哎，
0: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啊？
1: 李新龙。
0: 姓李。啊，新呢？
1: 新新古的新呢？
0: 哦，新古的新。
1: 零
0: 红的零啦、啊、哈，有夹过无？
1: 有夹，你个月好像玩，迄个大罐的啊，大罐的细罐的啊，个
0: 有夹过过啊就对啦哈。
1: 啊，这就小罐啦。
0: 好嘞，好。
1: 这夹放
0: 个。放个七罐哈，好，我再去甲你夹哈。
1: 我等你卡电话，等电卡电话，讲你夹。
0: 提早回有先甲你行行胖的，你着到时要到的时阵才讲吼。好好，多谢多谢，谢谢。迄回有信封两早行去，行会胖去啦。哦，因为迄回有信封第一， 一定管有阮大的邮票，已经打好啊。哦，啊，过来就是领导的地址、哦、姓名、电话、啥货，迄拢已经甲你写遍啦。所以哦，这款会有信封，伫你要搞的点数要搞的时阵，才去讲24点。24点才有法度换一罐2000的无点数，换迄罐无点数啦。安尼听拢没有你听有啦吼。啊，阮内底拄啊干那5种产品呢，好正丸、果脑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味解毒丸，这啊有点数。啊，少爷啊是一点，少爷啊一点，有两点以上的啊，就是好正丸、果脑丸、永龙丸、永兴丸、五味解毒丸5种。哦，这5种有点数。其他拢无，有点数才会使换，无点数袂使换吼。好，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难忘的内山姑娘啊，诗涵姐，咱这个诗涵啊姐吼，啊，叫咱公司叫天宝青衣兵员，甲天宝养龙员，甲咱交代点播要听。难忘的内山姑娘，啊，若要问个寄产品的，你电话就甲敲入来吼。啊，这个园林的新药局，啊，个别填报好正源吴太太，永靖金河东药局，个别填报好正源李大哥，拢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感谢，谢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一开始跟好朋友报告，这个新闻阮今仔日下晡有报，也毋过我要跟好朋友再次提醒啦吼。这个民视的演员，这个叫做鲍祖顺啊，46岁。急性的癌症，肺癌，急性的肺癌，啊，结果送入到病院抢救不治死亡。这个哦，伊输当时治着肺癌的时候，你家己嘛唔知影，无症状啊。啊，肺癌病时啊，咱罕得发现着，那么歹去注意着啦，哦。啊，这个肺癌发生的时间哦，足紧，啊，足快速。啊，一日去拢无啥拖着呢。啊，这个肺癌吼真复杂，早期会使讲完全拢无症状啊。那么民众只要若出现着不明原因的发烧、疲劳、亚神、面色死白啊，异常的出血、乌青，啊是骨头痛疼，都要提高警觉啊。啊，这吼、哦，你只要去做血液检查，白血球超标超足多，你就知影讲你有问题啊。哦，红血球原严重不足，啊，白血球超标超足多，安尼就是你的血液有问题。这个好比做一个提醒哈、啊，平时啊吼，身体健康，咱呢，咱家己爱做注意。第一，发烧，无缘无故发烧啦。我无缘无故发烧。第二，疲劳、亚神。第三，面色死白。第四，异常的出血，就是讲哦，手啊，还是脚无缘无故单，单位红红的安尼，规片啊是啥货黑啊？哦，还是讲异常的乌青，或者是骨头的痛疼，这你拢要特别的注意就对。哦，那是迄个骨头长期痛，啊，食什么药啊拢无效的，爱去用看卖啊一下，看是毋是你的白血球伤多，红血球伤少。以上啊，跟好比做一个报告。这个46岁的王星医是无彩，但是有哪会敢跟咱好比提醒，这啊，就是有迄个证书，互咱的好比知影，讲这哦，袂安尼白无故。啊，所以你平常时来说你啊，爱提高警觉。高雄的南麻溪那昌路一间5楼透天的发生火烧，起火所在是4楼。消防员来到现场上，时阵将门拍开，厝内啊大量的火烧的物件，就是吼、哦，这个骑机独居的富人人，伊平常时啊拢靠资源火烧来生活来维持。啊，因为吼、哦，咱若无捡到一个一定的量，再去卖，第一卖唔成钱啊。第二，你若送去一撮路，干那来回去一撮，转来一撮油钱，安尼你若无加再挂卖好。所以为什么有足侪人咧捡国务商的后壁拢会拖一站？迄站吼会当加捡足侪啦。啊，咱白眉一撮刚出去啊，咱嘛希望会当加捡挂。一般拢是艰苦人开去捡资源回收啦。好好，啥物人要捡资源回收？除非你咧做公益，哦。那么一般拢是艰苦人开去做资源回收，所以后壁开拖一截加再挂。当然，咱会当甲认同啦吼，啊嘛会当甲体谅。但是有一项，我要跟这些捡资源回收的朋友，若假设你着拄好呛事，有咧听我的节目，我甲你提醒，拖迄节，若是发生事件、发生问题，你来赔人诶，比你捡诶较济啦。啊，啥物人都毋敢保证，啥物事会发生啥物代志。我较加薄啦吼，我知影讲这会个人怨啦，我知影我讲安尼会个人怨，有个
人讲啊，我咧捡这资源回收，甲你有啥物地带？我知影在想，我嘛知影讲，恁就是艰苦人，才会出来捡资源回收。但我变好比讲的，就是讲，我甲恁提醒的，就是，那万不顾虑你拖一只出去，啊，那发生事故，你来赔人诶，你来赔人诶啦，有可能你一世人个脱角呀。啊，有个人讲，啊，我也无半项啊，剩一个人啊，红烧尔。哼，伊也万不顾虑，甲你带我倒摆没收，啊，你又输，你又衰噶啊。哦，因为你这是属于危险驾驶啊，你拖车啊大车属于危险驾驶。迄危险驾驶，上开起码伊会当甲你吊扣驾照六个月，吊扣驾照六个月，伊买当没收了，别争呢。哦，啊，无但近，佮爱开红单呢，红单就发是万八块呢。恁都已经咧艰苦啊，你佮，你都咧无好过啊，你佮来加罚你条钱。啊，毋是安尼尔呢，一冬内袂使连续翻呢，迄翻着一届掠着记点记两点呢，都爱经过一年过了后，开人开单抹消呢。你也了解呢，吼、哦。所以提醒咱这些好朋友，你若咧做资源回收，较骨力咧加走几抓，加捡几抓，哦，忙迄落造成你家己的危险，迄要后悔都袂赴啊。当然我是加报啦，你也当卖听无要紧吼。啊，你拿冲咯，即间五楼透天的四楼发生火警，阿爸家一人住伫厝，啊。少年话你比较旧的时候，已经无喘气心跳啊，啊，送到病院不敌死亡。起外的原因是安那，唔知影。不过即个阿嬷因兜捡真济资源回收的啦，捡真济。另外咧，讲到只狗啊，只狗啊吼，做恶霸狗。即个恶霸狗吼，伊是一个富人养饲的啦。啊，这种恶霸狗伊本身吼，只要那是可以放出去讲家掉，伊拢袂放啦。伊个嘴拢袂放，即吼、哦，加迄、那个加迄个撇毒，哦撇毒，啊加迄、那个加藏獒，艺术同款嘞，加了伊就无放。啊，有一只恶霸犬，恶霸狗，姓林的饲的，啊伊吼无共白色啊，捡会偷走出去。啊！你咪偷走出去，这只狗啊，伫路边看到人牵狗啊，伫外口，哦，咧散步啊。有人牵狗啊，伫外口咧散步，结果，迄、那个民众牵狗咧散步的时候，去互因这只恶霸狗给夹。啊！这个主人为着要救狗啊，伸手去啊阻止，嘛去互这只狗啊夹。那么。唔是讲这个人用家呢，佮有另外一个过路人。哦，这个过路人，伊嘛叫恶霸狗佮咬着，咬着了伊空嘴毒人，感染毒人。结果啊，迄、那个空嘴叫医生看开足侪钱。这件案件，恶霸狗的主人，这个姓林的富人人啊，拢阿袂佮人和解。牵狗出去佚佗，去互狗啊咬着的这个姓林的富人人。这个圣干的富人人啊，伊看到伫个路人咧佚佗的时阵呢，那去互这只恶霸狗咬着，圣里面狗主人无甲人和解，圣诞的时冲出来，这只狗冲出来，拢无看到无啥哦，这只恶霸狗冲出来就共咬手脚拢着着，啊因为狗啊咬着吼发炎，毒人感染，这两个人。这个狗主人拢无甲人和解，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狗主人拢无甲人和解，狗主人叫法官甲判六个月徒刑，这一科罚金十八万呢。这条一科罚金十八万呢是另外一缴的哦，因两个人受伤的部分，甲你要求要偌济赔偿金你来赔人。另外，甲讲到台中市东区立行国校边啊，进化路，那么半夜两点外，一丛树啊倒落来。路边、T
停五台车，后奥多麦后轿车，去用地派五台。占手啊，地了军工规条路拢占掉个啦。挨个时阵，因半暝两点外无人，安安安安经过，好加载，无造成了另外的伤亡，但是共车地派爱敢赔啦。那么，这个民众党台中市议员江河秋啊，要求市府随时启动着专区危险路丘的总体检，卡袂阁再跟着别人。哦，如果你我空空，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啊，麦在听歌曲，就歌曲这林松祖，林松祖就歌曲，这是咱的黄女士来到叫咱公司寄的吼。哦加天宝永龙丸、天宝青鱼冰丸、甲天宝果脑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冷松子》，好多网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感谢，谢谢。苦伫头前较有路啦，所以市来就是苦。比如讲，台南市桂林区、台南市关庙区，遐做情，啊，做情了后，苦了后，较个利。哦，有个人，有个所在有公利，啊，有个所在无公利，哦，一般拢有公利啦。哦，你像迄、那个。因为正常啦吼，那报主计是什么区、什么区啊、什么里啊来的什么路安尼哦，正常来讲啊，哦啊有的所在连里嘛无讲，就直接就讲出来，啊有的所在是有里的哦。你跟我奶奶好朋友来做参考，来公格
1: 啊，我这个人哦，
2: 这个人哦，
1: 我当初你这个提起话，这关少我赚不钱的。
2: 哦，啊！你食过人有食啥？
1: 好俊文啦、啊。
2: 好俊文。
1: 吓、啊，俊文啦、啊。
2: 好俊文，什么姓老的家？
1: 哦，你这小刚刚牙刚头拔到骨里，卡到我听都未行。
2: 嗯。
1: 啊啊，现条路，现条路。
2: 嘿。

0: AM 1071。
1: 哦，有了解，有了解啦，吼，至少有较差无。
2: 有啦，啊，好，来挂着就贵。
1: 啊，贵拢贵，身体健康较重要。啊，少爷来，少爷来
2: 啦。我给你叫个听。
1: 啊，少爷来，少爷，什么用到你遮？
2: 啊，少去。冰冻做刚刚偷鸡肉，冰冻煮菜油，做个鸡肉酱，食一个爽的要死。
1: 哦。
2: 要死嘞。
1: 哦。
2: 无食无迄种特地的，迄个食你食到食伊二十外元。
1: 啊，偌好呀。
2: 较无臭啊。
1: 哦。好，好啦，感谢你啊。好，谢谢，我甲你行哦，不然赔二三块啦哦。好，谢谢。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啊！甲天宝定少散，拢食个效果真好。啊！若咱这个天宝好正丸好用啊，迄免搁再多说。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啦，哦，敢若伫市面上哦开始卖到即卖了卖四十几档啊，敢若我来天宝公司都已经三十几年啊，哦。所以这个天宝好正丸。嘿，使讲甲真侪人旧年的身体曾经路边拢伫遐舒适舒适，足侪人年纪有啊，啊尤其经年期的妇人男朋友，迄骨精出来流失的速度比一般正常人加要几十倍。啊，你甲想看嘛，迄流失的速度遐紧，今年骨将骨精出来流袂掉，你不时嘛伫遐疼，骨头含烧拍落牙酸疼啦，哦，所以好朋友，迄、那个熬酸熬疼，要填补好正丸顿来食。过筋络、过筋骨，直到身体成筋络病。哦，你就比如讲，你手要压悬啊，啊压袂悬啊，腰脊骨要压落压袂落啊，啊不三时腰脊骨就痛个，肩胛头痛个，啊要屈落去，屈袂落，啊屈落要爬起来，佫爬袂起来，看了食力。这款现象，咱的天宝好正丸，你佮买转来食，这款咧食效果足好。会当啊，咱滋肾水、补肾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尤其个源头呐，锁起来骨浆骨精髓就袂再流失啦。啊，咧补充甲补充会甜啊。有当时啊，脚头无力，行步行路行两步啊，都两脚稳落，行路安尼白白叫、酸酸叫。我咱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足赞足好用个。啊，那咱个天宝过哪丸呐？到你那是筋骨都较无好了。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安尼酸抽，迄、那个啊，那是咱的天宝骨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骨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戆万平，啊，精神方面注意来袂就中食天宝骨那丸，暗时袂困觉，歹困歹落眠的，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骨。脑丸，少情的朋友啊，天宝定少山这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零七八日少老人酷酷少，食火的粉少，食冰冰少，感冒少，天宝定少山就好。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咱就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要放放无放，紧放放，就算啊，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尿白尿，气泡擦落去。放了那落落泼泼陪陪，放了卡钱油。天宝永龙丸，即款你甲买转来食，药剂新膨胱够用，放了就会顺时。高了，出来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就闪了。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了了了袂掉。天宝永龙丸，啊那即款天宝丽金配，即款天宝丽金配，互你随时精神充沛，人啊疲劳几工成几工啊。熬身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诶，天宝丽金配。啊，那迄个夜生活熬夜交者应酬啊，啊，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丽金配。暗时暗困诶，天宝丽金配。啊，迄个做大夜班诶朋友啊，哦，做大夜班啊，暗时拢无人困诶，天宝丽金配。这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2粒康宝车，天宝丽金配。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 零五零五五空空，零五零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安排挂客合作欠安的坐。这个欠安的坐，只有挂客，这是咱的这个阿牛阿坐，来到咱的嘉义市啊。火车站前公园又叫我要填报过那万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和平共同来欣赏这首《欠红的债》，感谢您，谢谢您。

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新得一个姓吴的富人郎，这个因家好野人，啊，相信诈骗集团的手段，提钱出来投资，一开始敢若摕百二万出来投资呢，爱摕百二万出来投资的时阵，就摕到第一条钱，这条钱啊，是伊赚的。伊虽有摕到钱哦，伊就是已经有领到钱了，伊才会开始去投资的。因这个诈骗集团吼，真厉害。因有一个人叫做出金手啊，出金。这个出金手就是诈骗集团将钱交这个出金手，这个出金手才将钱啊，甲汇入去。被害者的口子里面，让被害者发现说，哎呦，真的有赚钱，他就哪有信心了。那么被害的这个富人郎，这个姓吴这个富人郎，他相信到诈骗集团的手段，而且佮看到诈骗集团有汇钱入去的口子里面，更加相信了。第一届投资百二万，后壁咧多，愈投资愈多，愈投资愈多。啊，伊每一届投资拢钱退倒来，每一届投资拢钱退倒来，就安尼恶性循环呐。到最后，这个姓吴的富人人投资4279万的时，伊要把所有的钱拢领倒来时，袂赴啊，对方失去联络了，伊迄个凶凶。

0: 和迄个出金手，出金手甲提钱，甲口子内底转和即个姓王胡林人，安尼按头机会骗4279万。这两个人吼，迄、那个姓王诶，叫我判2年6个月，姓王叫我判2年4个月。另外，那个讲到伊拉克一代中型的马术发生火警。这个伊拉克一代马术在纳西利亚附近的道路并轨，造成着21人死亡，19人受伤。那么，伊会发生车祸的原因，是因为因的道路作歹，因的道路作无平啦，坎坎崎崎啦，哦，啊，因的道路作无平，所以有可能因的这个路会去切掉因的地方啊，哦，发火啊，原因嘛有可能。或者总共一句就是，这阵的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因的涂骹作歹无平啦。过来就是这台开车的人啊，开车的人开了伤紧。伊拉克的这个死亡车会不断的发生，交通执法嘛，这样讲啊，所以才不断来发生这款的车的。这是伊拉克啊，一台马术兵车，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他这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反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广告。
1: 阿姐啊，啊那伊阮一个朋友，伊目睭两对拢敢那有你遐大粒的什么物件点点啦吼？
2: 哦哦哦。
1: 啊，食你的营养食第五罐了后吼。
2: 食我目睭油啊，
1: 嘿。嘿，啊就有较明啦吼。
2: 哦，真
1: 好。啊，袂点啊啦。
2: 好好好。诶，
1: 敢那拍散去啊啦。
2: 安尼哦。
1: 嘿，啊真好啊，真多谢你啦。
2: 安尼哦。
1: 嘿。
2: 好好好。
1: 啊，过来就是好顺完吼，而且阮这老伙仔吼，唔是阮老家，所有的老伙仔吼。啊。啊，袂叮当，啊，都食了会行了啦。啊，食好啦，拢食，啊，五罐以上，拢食会行的啦。
2: 安尼哦，啊，你是住倒的？
1: 我甲你讲，我台中市一南街啦。
2: 哦，台中哦。
1: 嘿啦。
2: 啊，你食好啊，到时候补谢
1: 谢。我来讲，我伫个金华北路呀吼。啊，你有甲叫迄个营养师有叫去王炳文食。我甲你讲，啊，因遐有林先生甲王先生啦，啊，无人会食，就叫去互因啦。
2: 安尼哦。嘿，
1: 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啊，无甲我讲，我唔知啦。
2: 好啊，谢谢你啦。迄个要叫我给你寄一罐目睭油啊嘛？
3: 对。
2: 啊，你食我的目睭油食安怎？
3: 食得真好啊！
2: 食得真好哦。
3: 哎，迄油啊，哥，你我信用你。
2: 嘿。
3: 我唔捌买药呢。
2: 哈，安尼啊。
3: 嘿。
2: 啊。啊，你讲食我的填补
3: 七
2: 里
3: 丸，
2: 嘿。
3: 一只乌棒啊酱。
2: 对。好。嘿。
3: 算乌棒啊酱就对，一杯来杯去，乌乌唔好。
2: 好好好好。
3: 人今嘛无盐呢。
2: 安尼啊。
3: 嘿，啊无啊，啊今嘛唔多目睭买只，会安尼干白油干白油哈。
2: 好好好。
3: 啊
2: 对哦，
3: 嗯啊，黑白酒嘛，加白安尼点点安尼擦擦安尼，
2: 好好好，
3: 真舒服啦，加只看我啦。
2: 哇，你食安尼足进步啊！
3: 嗯啊，我又要食袂了安尼。
2: 啊对哦，哎，我来讲吼，啊你我来讲，啊你讲几岁啊？
3: 我80，我第四代运动呢。
2: 啊对哦，
3: 我十五啊吼，
2: 诶，
3: 第四代干阿孙呢啊，十外了。
2: 啊对哦，我来做
3: 个。啊我来孙嘛十外，啊我大汉囝62。
2: 哦，啊！你安尼食了目睭好吼，啊！你着啊到时补哈。
3: 啊，当店嘛也食好吼。
2: 啊，你有啊？你讲话要交代啊！你哦，食好来甲我到时。
3: 还蛮不错嘞。
0: 食，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迄个目睭前有乌影、有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啊！啊，这个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有掉蓝三八。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行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啊。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会当甲咱固眼底。哦，专门咧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伊会当保养兼治疗相定的功效啦。伊内底面有真侪迄个营养素，是你日常生活当中食物件补充袂到的。哦，包含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

也当保咱目睭用斑驳水晶体，用白网啊晶白来讲，甲用斑驳病变，伊用胜过治疗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安尼硬请卡手来吧，血也未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的，我长期失眠呢，啊，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好困好安眠。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尿，食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然后闪着，然后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脚筋，天宝好正丸，天宝益生菌呢？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加好菌啊来做成，哦，专门来帮助消化。哦，咱个好朋友，你若是过来刚解苦本素苦一解，每一解苦本素拢苦一波苦个者。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帮助消化，和你的苦便所速度对劲。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你若一盖敢买两克，我省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0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过的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起0600卡。好，这歌叫做《鸡人河》，鸡人河，咱的历史者啊，伫咱的红山啊，第二菜市啊口，迄、那个何明耀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夺冠呢。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家人好》，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你若要有问题来甲咱寄产品，咱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听歌时间也会使卡，电台刚相差无时间也会使卡，吼、哦。啊，咱咧做节目的时间，各讲到这个段落的时间，你嘛会使卡，吼、哦，多谢。

现代刚上午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啊，要有问题寄产品的，你电话该卡入来，0525000，他咱的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之人，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算起来吼，咱台南啊，亏算好了。雨水啊，落家呢，有时落，有时停，这上好诶，上好。较袂造成咱诶大水，互咱诶水下袂离来渡水啊。那么受到即届诶西南气流诶影响，全台湾雨落足济。明仔载，明仔载，一雨啊会搁较济啊。那么有八关西山谷诶雨量达到停班停课诶标准，所以吼、咱诶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台中啊，和平区停班停课。啊，嘉义县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总共五乡镇初九停班停课。所以，和平，你若住伫梅山、竹崎、番路、大埔、阿里山，这些朋友，你若有叫阮寄货，就慢一天才会到，因为停班停课，啊，台中啊，住伫和平区诶，有哪门啊，在阮内万一工哈。啊，即、这个高雄市纳马夏、桃园、甲仙、六股、武林，即五个行政区门啊在嘛停班停课哦。啊，即、这个屏东县舞台、三地门，啊，佮有马家、内基、太武、春吉、西子、牡丹，即八个乡镇。明仔载是停班停课，所以明仔载那受带的这乡镇的这朋友，你那停班停课吼，啊，的所在的万一工啊，或者是万一工搞安尼吼，你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这是明仔载停班停课的所在。那我来报气象，因为明仔载拜礼，我这停班停课工作多呢。这敢若停班停课工作侪，好。来甲讲到明仔载拜二的气象，拜二的部分明仔载同款雨水有哪真大哈？明仔载，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甲六月十五下礼拜落甲下礼拜因吼。今天明仔载拜二，全台湾落雨的几率高，受到方面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受影响明显啦，会出现着短暂强降雨啊。迄、那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二受到对流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冲派，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甲华东山区有阵雨，也是雷雨。啊！而且有大雨，或者是局部雨雾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每一个雨量会当达到雨雾的等级。山区的部分呢，要注意崩山啊、落石、溪水暴涨。哦，这段时间无必要卖去山区啊，安尼。那么温度的部分，全台湾的高温27到29度啊，低温25至26度，关键差不多偌济。离岛天气方面，偏雨、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啊，26至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3到27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啊，是雷雨，22至25度了。哦，这落雨啊，就爱滴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落到拜四开小夸止，较少啦，未停啦，但是较少啦，吼、哦。啊，来个开始个拜五个会落，安尼，哦，这刚好比如做一个报告哈。因为明仔载一直到拜三拢是啦，全台湾拢总是大雨的所在，拜四。较无雨，但是嘛会落。啊，拜五、拜六、礼拜、拜四工，拢会落吼。不过我要跟老表讲的就是，雨水的量已经无遐济啊，已经无介大了，对。哦，即人跟老表做一个报告，多谢。
谢谢。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米其之类，当然。当然，就怪叫这是咱的玉心姐啊，叫咱公司加填报，管咱玩大管的。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冬恋》，多谢。

讲，比如你若是有买过阮公司的产品，已经还寄过来，你免阁另外讲主机，免阁讲主机啊，哈。你直接就甲讲，你有做啥物名，啊，你要寄啥物产品，爱就好。哦，你甲讲，你有做啥物名，啊，你要爱啥物产品，你免阁念主机啊。念主机是唔捌买过诶朋友开念主机，啊，若买过就免阁念主机啊。哦，然后买过，比如你就甲讲，你有做啥物名，啊，你要买啥物产品，安尼就好。哦，安尼我来知影，讲要哪查，要哪找啊。啊，问啥物名是要对，对看这个电话，甲你的名有对无？哦，啊，若有对，安尼来，阮寄就较袂好寄唔掉去。我唔通到时阮寄唔掉去，啊，到时阵唔掉，啊，卡来搁底下所在咧做，造成麻烦，安尼加困扰的。好，来，咱来个，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儿童少年因为性影像的问题啊，啊造成困扰。啊，因为这吼，儿童少年性影像的部分是无迄个无法。通去发，来，我即摆讲即个情况恁听啦吼。有两个囡仔读高中诶，一个成人，啊一个未成人呐。啊，应用 AI 诶软体，啊来甲迄落因内底查囡仔同学诶面呐，啊甲换落去色情影片诶面，换入去啦。那了后。将着这个影片，甲留伫因的手内，啊来家己欣赏、家己看，无传出去。那么这阵的案件报警了后，警方有将这两个人抓到。未成年呢是上少年法庭，成年的这个以上法办啦。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内底面无法通法。所以造成大家人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高雄地检署妇幼组的主任检察官讲吼，这个在学生族群当中流传境外色情的 App， 那么这个 App 虽然完全无任何的禁忌或者是使用的年龄限制，但是因为平台本身。并无主动提供操作的教学，也无引导，嘛无引诱民众从事着违法的行为，所以这是未使啊来给判罪的。哦，那么根据着这个证据，我们来形成着法律的方法方法，这个罪啊，判认定了。我都讲过啊，伊那是换面换换，啊，端藏伫家己的手机内底，家己欣赏。甲女主角的面换做伊家的迄个查囡仔，甲男主角的面换做伊，安尼干啊，逐工伫个所在啊，性幻想啊，吼，爱着规工遐干啊，性幻想安尼啊。那么如果若是无散布出去，伫法律上真歹解判罪啦。所以即摆就是爱修法。在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当中啊，伊只要那是重罪，就会使啊判罪。但是伊吼，伊嘛无重罪嘛，无安怎样啦？非得总共一句，伊无把这个影片传出去，就无罪啊。即卖刑法未来的修法，就是讲，只要你那是用着别人的面。来合成着这款性影像，安尼得来判罪。到以后啦，那是有用这款任何一个人的影片，啊来换面，无论你是虾米人，拢总来判罪。啊那安尼吼，都会当啊，会当修法了以后，这个囡仔。那乌白像安尼讲，换面就会使判罪啊！但问题目前也未有诶，就对吼。
我有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因为阿未有罪，所以未当甲因判罪啦。未来呐修法，只要呐合成，用着 AI 的方式来讲合成别人的面有色情的问题，就会使啊来会使的去甲判罪，安尼就爱修法。反正总共一句就是爱修法啦，无修法未当。另外，咱讲到有一人少年啊，啊，伫迄个食酒了后啊，嘻嘻叫。啊，你嘛食酒了后嘻嘻叫啊，人报警来甲做处理，结果人家少年啊吼，随时看到警察来，就四散要走啊。其中有一个奥多麦砍的要骑，叫警察哦，卡拉车啦，卡拉车砍的要骑，叫警察该炸了来，叫伊酒测。但这个少年啊，伊虽然酒味足重，但是伊的酒精浓度敢若0.07尔，0.07尔，阿未达到0.15个啦。所以这个少年的单无用开单，即卖无用开单哦，伊单在网络顶面啊，把这篇铺起哩，讲哦，警察啊，警察罚我的钱罚未到。本来是咧考试警察吼，结果伫网络顶面真侪人看到这篇了后，就点啊，就念啊，讲哦，你那欠人交，欠人酸呐，啊，迄、那个今仔日警察甲你酒测，啊，你测无过，迄是今日多好运呢，啊，你食酒体的所在啊差，啊，结果人话呢，我大家人就骂啊，即阵案件是安尼啦，好朋友。警察去吼，无法度人甲处罚的原因，是因为因若伫迄个所在讲的上大声人吵着，只要若警察去来制止，因无个吵都无代志。爱砍大卡大车要骑，伊无食酒，安尼嘛无要紧。我即阵的案件，因为即个囡仔少年白班嘛，伊要登红绳嘛，所以会踮迄个网络顶面闹讲吼，啊警察本来要甲罚钱罚袂着。啊，红骂啊！当然，红骂了后啊，车内底面，因的内容啊，有删除无删除，我是唔知道。飞电吼，伊铺上网络顶面就是红骂。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小林刷啊，放这个食毒开车的人，无交报就离开吼。这个法官啊。予大家人啊，感觉起码是真歹。一个食毒啊，开车载驾驶发生车祸，啊，这个人吼、哦，予检察官啊起诉了，要求法官甲伊收啊。叫这个法官讲，这个人也无达到再犯的顾虑，所以无甲伊收啊。哈，另外一个是食毒的通缉犯。啊！将这个警察派出所的所长目睭甲搞着伤，这个嘛无用收啊！啊，伊无收的原因，法官嘛是讲，这个警察啊，这个歹徒，伊无个再犯的顾虑了。我唔知啊，这个法官到底是在想啥吼？我是认为讲，伊那个既然食毒。啊，会阁开车，啊，食毒会弄警察，这种人，我认为讲无受压，较烦人嫌啦。我无唔知道你到底是啥物理由，互因无受压的啦吼。你到底是啥物理由，互因无受压，我唔知影。但是我要讲的就是，那安尼的人，你阁无甲伊受压，我是感觉安尼较烦人嫌啦。吼、哦，啊，当然后来。迄、那个检察官提起质疑了后，别个法官落去甲伊，别个法官落去判的时阵，都判迄个上家属的迄个有收啊，吼、哦，在后边一个报着。我只是要跟好朋友讲吼，这个中华电话院受到外界的批评甲攻击，那么中华电话院特别伊个新闻稿提出说明讲，最近。这个法院已经收了10件食毒开车案件，个案的裁定结果未当概括
中华中华迄、那个中华电话院啊，袂当概括吼。咁伊讲吼，全体的法官对着每一件法律咧看的角度啊，啊个境界无相像啦，所以袂使一支竹篙压倒规整头啦。啊，伊嘛有针对着即个高保的法官来做说明，即、這个高保的法官吼，伊本身啊是一个较仁慈的法官，所以吼、哦。上人族嘛无适合做法官，上过人族对歹人人族，就是对好人残忍啊！唔是讲食毒就是歹人，我唔是安尼讲的意思。我的意思讲，你食毒，佮开车上路，你佮规个车拢载家属，即款危险的动作，安尼是袂使啊！我唔是讲食酒的，食毒，食毒就是歹人，哦，因为你毕竟你食毒，食毒是唔对的行为，改这食毒的行为改掉，安尼就好啊，哦，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你食毒佮开车，造成着用路人的危险嘛。你今仔日你食毒用掠着，啊，你用来关，啊，就无代志，啊，掠伊个解无代志，但是你开车上路。你有可能把别人弄掉啊，造成别人的危险啊，所以吼、哦，即款食毒开车的人，我唔是讲伊是歹人啦，我讲安尼，你若家收啊起来，爱当保护伊安全，嘛爱当保护用路人的安全，伫内底不一定是歹事啦，至少伊伫内底收啊两个月，还是三个月，伊就袂当，伊就袂去接受着毒品了嘛，伊袂去接受着毒品，反正伊两个月、三个月当中伊就戒起来啊，咁着，哦。啊，所以收啊，不一定是歹事啦。收啊，不一定是歹事啦。哦，这反正对于这个食毒的这个人嘛，是好事嘛，不一定啦。所以讲啊，伊是一个正慈悲的法官，啊来互因裁决免收啊。慈悲，看看安那慈悲啦。哦，你阿咧做唔到代志，必须爱接受着制裁，你才是爱接受制裁。哦，慈悲唔是借口啊。哦，好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替这个人吼，替这个食毒的人，把伊的毒戒起来，安尼才是真正的慈悲啦。来，苦涩来到着咱的冈山新市场，比天着叫我要填报好事万大官嘞，填报官人万大官嘞，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唔愿放你走，好比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的听歌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0525000，咱的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公格。
1: 妈妈，你妈妈吃过那碗，你是安怎？
2: 就唔知头壳听足久的未好咧，
1: 头壳听听足久未好。
2: 听你咧讲，我就去买回去啊。我问你讲，咱厝内有得买无？你家讲应付有房有得买？
1: 哦，刷了应付，嘿。
2: 是啦，啊，我就去啊，我今日买去逛一逛，个迄个。
1: 好顺玩，
2: 好顺玩，好玩的啦，好食看卖啊。
1: 安尼吼，阿姨过那晚，过那晚之后，今麦头壳听好
2: 啊，对。好啊，今麦就食保养尔。
1: 好，今麦算食好得食保养哦。
2: 食三罐四罐的，三罐六罐的。
1: 安尼，我哩只食好，今做有效呢。
2: 啊，乖乖食都应该的。
1: 你妈妈几岁啊？
2: 七十外。
1: 七十外呀。安尼吼，好啦，谢谢。
3: 那晚你别那嘞。
4: 我的我不读书中啊，
3: 不读书中咯。
4: 哎呀，我好去单位听，我食点个食些拢好
3: 去啊。食点补，我做完食些拢好去啊。
4: 我即摆人是两公个，我特去关关来食。
3: 哦，食保养的啦吼。
4: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3: 啊对啊，啊你食好做完去食啥？
4: 食
3: 关
4: 南丸。
3: 去食关南丸哦，啊关南丸你是食哪嘞？
4: 关南丸我伫食迄个红果糖霜。
3: 好，
4: 这降啊。
3: 这降啊。
4: 会降，但是不能降。
3: 会降吼。对哦，啊，伊就即个去验，拢会知影吼。
4: 拢知诶，拢知阿哥会去验吼。
3: 对。
4: 嘛是拢足正常。
3: 拢足正常。
4: 我一帮百三十哦。
3: 对。
4: 啊，我即帮拢百一二
3: 尔。安尼哦。哇，食甲都足好个啊。
4: 对啊，足正常哩。
3: 安尼吼。
0: 哦，去轮背中啊！啊，你带轮背呀？
5: 哎，我带古筝，轮背古筝。
0: 好啊，你啊。
5: 哎。
0: 哦哦，啊恁太太哦，好正完是食啊，即摆家具刚好在人爱行哦。
5: 伊是咧食脑的啦，伊也食过脑啦，
0: 伊食过脑完的啦，吼。
5: 阿哥人的戆吼，
0: 吼人的戆。
5: 哎呀，食即马食了无注射，免注射。
0: 哇哈，阿无爱去注射。
5: 嘿啊，我拢逐日在注射咧。
0: 安尼啊。
5: 哎呀，好啊好啊。哦，食几落万咯。安
0: 尼哦。啊，食了还较好哦。哇，你唔知啊，规划边去注射哦。
5: 我来挂两千的哦，即马来用挂三千五的。
0: 安尼吼。
5: 对
0: 啊。哦，啊，食了好中。容易熬啊，用个两下一夹。
5: 好，
0: 谢谢啊。
6: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迄、那个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啊，乌暗晕，耳刚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即款天宝果脑丸。这款天宝果脑丸专门针对着这个头壳疼来甲咱做治疗，所以咱若是有迄个头壳疼的现象，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足赞足好用。啊，你若迄个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呢，天宝果脑丸你甲买倒来食，长期失眠的食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脚手也麻，血也袂悬。哦，迄、那个血过血了，血过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我、哦、要来帮助咱的血路循环的活化，天宝果脑丸就好。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

0: AM 1071。
1: 好拜，今老板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骨头啊含烧怕，尤其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哦，啊是讲咱这个骨长骨精脆，老是过老济啊，骨头含烧的这個、天保好生丸。啊，那咱的天保永荣丸放了袂顺，死袂大讲。没办法，无办法，紧紧紧办法就出了。脚行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加钱油，天保用两元。高料出来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保用两元。啊，若是咱的天保清理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天保清理明目丸内底面有迄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骨明、山鸡巴等珍贵的汉药啊，啊，只个黄头专门拢有明目的作用，专门拢咧治疗着咱的目睭青。所以咱若是目睭盲目生瞎、点擦行睛、红睛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瘫黏着、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相影，看物件变形。要治好着你的目睭清，吃天保清意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新绿色。第九日路龙又要叫各位天保好正员吴大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玉泽中正路涂骹可破的同学，叫各位天保好正员、天保高那员，咱的王太太。那么在咱的南势市场啊，市场口啊，自家要叫各位天保好正员王女士，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心绿色》。听过时间要问个假商品，等我你家敲入来。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有一个布隆宫诶，即个姓李，结果因为酒后开车去弄死掉一个工程师，那么结果伊弄死掉这个工程师的时阵，因为伫路边食薰迄个形体，敢若无啥要紧的感觉，所以这个高人啊，这个高人啊，当去哦警方甲伊送法办，伫咧审理的过程中，拄啊打等咧审理的过程中。伊甲伊个女朋友冤家，因即个女朋友姓贾。那么即个姓贾个女朋友怀疑着即个老李会出去外口偷食，就是讲伊咧甲伊交往个过程中，佮有交往别个查囡仔，所以当去到着即个老李个因兜，啊甲泼汽油，点火就倒。结果即个姓李个叫点汽油了后，佮泼汽油点火倒了后，当活活烧死。本来这个案件，伊个细只女朋友叫人判14年，确定了，干那本来当作讲啊件代志的，干那安尼就解决了。结果，东港看这个细只女朋友去到现场，有伊圣诞的结拜兄哥，这个圣诞的结拜兄哥车顶有炸枪来的。经过了解，这个细只女朋友甲这个老李的破气话时阵呢，这个圣诞的结拜兄哥有伫车顶也枪得来。这个部分因为拿枪下来，警方有在车顶敲到那个改造的手枪，还有枪支，所以将到这个圣诞的结拜兄哥给判5年的徒刑。这件案件算起来真复杂啦，这个姓李的本来伊那是讲弄死人的部分呐，叫人判罪，结果是关尔，想袂到伊跟女朋友冤家，叫女朋友破气又甲点火烧死。即阵的案件曲折啦吼，本来即个姓李的是免死的，结果法律无法度人甲判死刑，但是天公伯啊甲判死刑，那无法度，因女朋友破气有啊，甲点了倒啊。啊，即卖因女朋友被判14冬，结果一刚去，伊结拜即个女朋友结拜兄哥，即个啊又炸枪去，所以个另外即个结拜兄哥。去予人判5冬的徒刑，所以神罗到头终有报，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家己吼尽量爱注意家己的言行举止。另外，那个讲到中国四大公务船开入咱台湾的海域，去予咱台湾呐，派舰艇改赶走，海巡有出5架。这个舰艇，甲2架快艇到现场将着因这4架公务船给赶走。这4架公务船上正暗的，就是伊伫个公务船，咱的海巡要甲赶走的时候，伊竟然用风扇甲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所以因进入台湾呢是无唔对的。结果，这个海巡啊讲你在讲啥？中国伫台湾东部海域无享有任何的主权呐，所以你嘛伫遐讲个笑话啦。同啊5台舰艇跟2台快艇，将着这4架公务船拢啊赶走啊。到目前为止，台湾到现主时啊，伊叫做中华民国，迄边叫做中国。伫阿没有任何变更进程，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个人的海域，因要安怎讲，迄种领导的代志，非得到目前为止，就是维持现状，个人就是有个人的海域。哦，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海域，啊，干哪呢？啊，无安尼样，大家拢总开放，阮台湾有哪里比恁遐乌白，甲恁掠鱼，其他甲恁乌白母乌白片，看袂无啊？看到，所以吼，莫讲一寡遐无正道来的话，三不五时就爱人人的安尼。
每一个人的海域就是为着要保护着恁海的资源呐。每一个人拢有恁家己个人的海的资源啊。当然，恁要保护恁的，我嘛爱保护阮的，啊。另外，咧个讲到这个彰化县溪州分局保盐分局所所长陈国明呢，为着要盘查一个通缉犯呐，结果叫这个通缉犯开车挖窟，撞到伊的脚。两只脚的脚头甲脚盘甲搞着伤，结果这个通缉犯将杀掉的时阵呢，该快筛的结果又食毒，食丧尸分段，啊，结果嘛安徽他命啊两种。即卖检察官来申请收啊，彰化地方法院裁定免保请回哦，彰化市的市民就掠狂啊，来到法院的所在就伫迄个所在遐。亚银爪，无亚银爪是无啦，命啊！吼、哦，讲个孔亮法官啊，有民众也标语啊，讲哦，重磅食毒开车，阎罗王找上门啊！这个林世贤市长来探视着陈国明的时阵哦，伊讲哦，已经向着监察院提出检举啊，要查这个法官是毋是有威胁，阿明。这个法官是不是有威胁？咱袂当评断，为啥？因为法官甲检察官拢是自由心证的啦。伊认为这个人有罪，伊的证据安尼是有罪，伊就会使甲伊起诉。因为伊收集的证据，就是伊家己个人认为有罪，才会甲起诉嘛。法官嘛小想，检察官送来的卷宗，伊看看了后，伊认为讲这个犯人有罪。伊心理的结果认为伊有罪，伊开个裁决有罪嘛？伊感觉伊无罪，就甲裁决无罪啊。

0: 也唔敢讲，哦，是爱看迄个监察院安那看。另外那个讲到菲律宾，啊、哦，这个菲律宾明达纳尔一个岛，发生着8.2的强地震。那么日本正在所在拢发布着海啸的警报，菲律宾明达纳尔伫今仔日来发生着8.2的地震。那么这个在时啊9:05的时阵，那么因也是9:05，咱家是8:05呢。对着沿海民众发布着骗人的指示，哦，那日本的 NHK 啊，叫大家人我爱闪，就是讲有发生真大地震，有可能有海啸。那么这个部分呢，到目前为止，敢那群众也无听到有什么海啸的状况了，哦。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菲律宾明达纳尔岛啊，伊迄、那个因8.2级，嘛有人讲7.8级，吼、哦，这无啥无共所在啦，吼、哦。伊个明达纳尔岛南边啊，近海的所在啊，发生着规模7.8的地震的深度，敢那35公里。目前也阁未有任何人员的伤亡啊！哦啊，但是因的大楼因为起了无盖好，拢有真侪大楼崩落来，有崩落来，也有倒落来，但是也阁无发生着人员伤亡的部分呢、啊。那么另外来个讲到今仔日，迄、那个在家属食毒发生车祸，这个家属行的员工，这个姓江。那么，因为伊检察官起诉了后，法官裁定无报释放，结果检察官提起控告了后，随时啊，经过重新裁决啊，高等法院发回精裁了后，中华地方法院法官今仔日重开小法庭，将着这个食毒开车送阿叔的员工裁定收押禁见，哦。中华连续两件的食毒开车，同一个法官裁定的无报车祸的这个法官哦。那么这阵的案件，中华小连续发生的两件食毒开车的案件，那么其中一件是有伤害到两名的警察，这两名的被告拢总无防守啊，立委啊。伫个质询的时阵，讲这两件案件是毋是同一个法官？法务部讲嘿，同一个法官。那么这个法务部长嘛，无法度人认同这种的结果啦，所以检察官已经提出控告，我上家属的这个已经予人裁定，重新裁定已经收啊。那么另外教所长的这个目前还无看到较新的消息吼。那有较新的消息的部分，我再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行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赶。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田埔养龙丸，
2: 我食好，我好啦，我有好无鱼翅啦，迄个我老爸食靠鱼翅啦。
1: 哦，恁爸爸。
2: 嘿啊，我爸爸伊70-80岁啊，伊个中风吼。
1: 吼。
2: 迄个6-7冬啊。
1: 嘿。
2: 啊，伊个算登记性，拢倒个门床啊，若要放尿，拢爱甲擦嘛。
1: 吼。
2: 擦起来，要放尿，拢安尼出来，啊，无就不管是伊拢放甲。一天换10几条裤啊！
1: 哎呦，
2: 啊伊也毋下尿珠啊，
1: 嘿，
2: 拢无用下啦。
1: 哦，
2: 啊，要送啊，放个尿，我来看拢白了嘛。
1: 嘿，
2: 啊，都头起先要高声接唔啦，啊，我阿公婆安硬甲高声，甲讲我挂你遮，你毋免烦恼啦。
1: 嘿，
2: 啊，食食，即马第二罐就改特别食。
1: 哎呦，
2: 嘿，啊，我即马即两天啊吼，即两天啊，去甲牵起放尿吼。
1: 嘿，
2: 安尼查啊，一步尿放到头，袂像安尼捏的。
1: 好
2: 啊，脚头啊，加较有力啊，食我这碗脚头啊，较有力啊。
1: 哦，安尼进步足济啊，
2: 哎呀，前头尾尾，我遮伊拢唔，伊拢

0: 讲讲，迄安怎样？啊，我甲讲就是，阮翁阿婆食好，唔知要挂你食，我食足济呀，你唔免惊。啊，干来四处炸死了呀！
1: 啊对啊，
0: 我先报个物件，我应该讲，互我百分之百当信赖啦。
1: 哇、哦啊、你吼、哦，食我哩，我食有够济，啊，佫报较济人食啊。
0: 十四厘呢，阿伯话者，用恁的产品十四厘，有上山无上山，多十四厘呢，啊，我逐项拢用够好。
1: 有讲，
0: 唔正拢会问。
1: 阮有在广告，甲无在广告，伊拢有眼食着啦。
0: 有啦，有啦，啊、用恁的产品十四项啦。
1: 哟、
0: 啊，啊，都逐项拢互我用够都有心得的啦。
1: 对，好，啊、你
0: 百分之百，我会当信赖的啦。
1: 哦，啊，多人食啊，
0: 多人食着，
1: 多
0: 人有够侪人食的。
1: 哟，啊，恁爸爸吼，食食进步，还足好个啊。
0: 来讲，我食好无伊钱，因为我去少岁啊，啊，我爸爸也较侪岁吼，伊着伊食好，我会较会甲你上山，甲你做见证。啊，就安尼，即马唔捌咧插蜡伫裤链啊。因为阮有一个阿姨啊咧甲顾吼，伊讲讲一天甲换十几条裤，迄足热啊。
1: 足热都对。
0: 啊，伊即马佫家己会爬起惊起放吼，啊一撇着放到头，安尼咱就挺欢喜啦。
1: 是哦，哦，爱插有够济啊。
0: 对啊。话拢唔知啊，拢干那惊。
1: 是哦。
0: 啊，我就讲诶，恁前辈以后我百分之百信赖诶。
1: 对。
0: 你看我一月日讲诶。有点歌无点歌的，真正有够多。
1: 对啦，
0: 食逐项好的，讲恁那无论什么饮料，我都食到拢百分之百会当互我瓦去的啦。
2: 这听声就知影讲，外阮啊何济江啊，大袂比调皮妹这个头家娘袂少。这自我来填报公司开始，就开始食阮的产品，食到今卖三十几年啊。吃三十几档，一口罩拢有咧食。哎、啊，咧讲到因爸爸，虽然爸爸现在无伫啊，但苏东时吼，伊甲咱讲，迄个一工甲咱聊煮啊，嘛一堆伊就烦啊啦。啊，结果吼，即卖食阮的天宝养龙，迄段时间当然也袂往生进前啊，吼、哦，即卖来往生去。伊迄段时间吼，讲食阮的天宝养龙，食甲免下聊煮啊，家己会当去走路去放尿吼，还得臭够济啊，就对啦。所以好朋友啊。迄、那个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诶？哦，搞尿出来头闪尿尾，牵卡手拍卡球出来来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咧袂掉，再食天宝养龙丸，哦，够赞诶，对，有够好用。啊，那迄个搞尿出来头闪尿尾，牵卡手拍卡球出来来闪尿者，哦，要放放无放，紧放放就出来，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作战作好用，哦。啊，那迄、那个。天宝过哪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来安尼个，请卡手来把血也未管，食天宝过哪完。习惯性个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我暗平精神方有咧注意咧未集中，食天宝过哪完。阿、啊、你若是迄个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个，天宝过哪完。暗时也未困起来，食天宝过哪完。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唔停啊！哦，迄、那个狗尿出来头闪尿尾，参加扫拍个球出来闪尿，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在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搞，闪着搞，转着搞，旧卡筋，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处处有力量，心交代也心情袂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养心丸。哦，最后搞面茫茫，当茫西茫个茫，二当二西搞到二个天宝养心丸。啊，那天宝你该读完清下咱的三江五毒会。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过臭，身躯白像窑，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0525 0000，再来买电话外观七零六零卡。

全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你只将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翁，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师大哈，就面太家咱这大爷、大嫂、大弟、小妹，逐工无啥气焰，全归恁家来这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哈万金阿翁、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啊！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节目开始啊，我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啦吼。因为人就是爱保养啦，咱的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啦吼。你若要定啦，讲啊，我若艰苦创啥，就要食药啊，咋办啦？你会去哦？当然，人若有艰苦的时阵，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这是无法度避免的。但是卖动不动啊，药啊，甲当作饭你食啦。哦，有人讲啊，你无法度，其实不是无法度啦。哦，我顶天。咱遮一个，会听我节目听了，到即马才有讲，才有八个月啦。啊，伊当时听到的时候，伊头阿妈咧讲咧，啊，听这個、听袂了啦。拢是健康食品、保养品啦，吼。啊，因为伊相信的是西医啦，吼、哦，伊相信的是西医。啊，有一届啊，我去送回去因遐，啊，因咧算一个社区，你听无？啊，遮咧甲我问啦。哦，这样你问隔壁讲阿太，这个太，敢那，逐礼拜甲你送两三来恁家两三抓啦吼，因隔壁这对阿公阿婆，毛拢买咱的产品，哦啊两个拢差不多共年岁啊，七八十岁，八十外啊，一旁的吼，啊，你问啦，吼、哦、啊，以前你甲讲啊，阮都拢买迄个甲买保养品你食啦吼，啊。所以阮是一礼拜，阮若伊若咧讲过两三项，阮拢只有买两项啊，无做伙咧食。伊讲啊，有白看医生啦，毋免带迄款诶。结果啊，一届几迄个一届拄好，逐个伫遐咧，一届我送回去吼，啊，逐个过伊过你看着讲，哦，阮隔壁这两个阿公阿婆买真少有弄下啊！啊，你甲看，我讲恁车后共，我讲恁车后你可能比因较侪岁啦。伊讲无啦，阮拢车后变侪岁啊。我阿讲啊，你甲看，你安尼你甲看啦吼。你因这对阿公阿婆甲你啊处理安尼，你较少年啊，因较少年。吼、哦，我第一点我也问这個啦，过来第二点，你药啊不离心啦，系啊。啊，我相信西医啊，剩的我都不爱相信哦，安尼啦吼。甲无几工，我阁送一抓，阁送一抓回去。哦，阿姨，我咧问搞买这个大哥，然后啊，恁隔壁这个咧去大医院啊？我讲是啥物毛病？哎、啊，都规世人拢也无咧食这有诶无诶，啊，拢食西药大医院啊？我讲是安那西药剂。西游记啦，伊家己要西游记，伊也唔知哦。你敢知是安怎？我到尾啊，我才知感冒呀啦，嘛是感冒呀。西药食了就对啊，西药食了伤重啦，就对啊啦。哦，所以有当时啊，这个也都啥人啊，未替己硬硬一啦。哦啊，所以啊，有当时啊吼，咱身体一定爱顾啦，然、哦、后一定爱顾。当然有病，一定爱看医生。但是袂使规世人拢靠药啊！哦，规世人靠药啊！来，我来遮讲一个，今仔日咱今仔这产品啊，已经偌久啊哈？
1: 咱了做。
0: 我看卖了，无啦，已经偌久无做？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而且有四五个月无做，啊，这即卖会愈来拖愈久。哦，这下物件即马来真迄款嘞吼！来，我来讲一个，咱这爸母啊，你拢注意听啊，会。咱人啊，放尿加血啊，哦，小便放尿有血，唔通化，无要无紧咯。吼、哦，一个七十岁，这个奥利桑啊，七十岁，因为放尿加血，啊，拢无你甲注意，啊，这也无啥啦，也未安怎吼、哦？啊，拖嘞，我夭寿啊！去发烧哦，两年哦，放药加血两年哦，伊拢无药无紧。某一天啊，伊怎啊发烧起来？发烧去大医院啊！啊，你尿道感染，就去大医院，对不？结果啊，药剂规个拢肿起来啦。好，医生看了讲啊，这绝对癌。啊，未用医生你甲看、哦，结果一个甲检查落，你敢知？伊敢那两放药有血， 两年内底拢无药无菌发烧住院，你敢知一边验出来几种癌？四种癌啊！你敢知伊着啥物癌？迄、那个膀胱癌啊，输尿管，咱咧放尿迄支管，迄个款诶癌，吼、哦，诶，这拢未听诶哦，吼、哦，这拢未听诶癌哦，你甲看卖啊咧，膀胱癌、腰椎癌，你俩做膀胱癌、所以腰椎癌，啊，佫对一项，佫我甲看卖啊，输尿管啊，输尿管吼，迄、哦那个。嗯，伊这写嘛写无解，皮肤癌，吼、哦，皮肤癌，哦，膀胱癌、皮肤癌，啊，加输尿管癌，啊，佫有对一项啊，我甲看哈，看伊个写里个对，吼、哦，你甲看卖啊咧。所以你会记咱人啊，身躯若出现某种的这个问题出来，代表你身躯绝对有问题啊啦，吼、哦，绝对有问题。结果医生一个甲查咧。你甲看卖连续四种癌啦，四位生癌啦，唔是四种癌啦，四位生癌。啊有，你甲看卖这个实在是吼，所以咱有当时啊吼，你若恁注意听啊，这医生你讲哦，你若是这个长时间啊放尿放袂清气，吼、哦、放尿放袂清气的，你拢爱注意哦嘿，吼、哦、你放袂清气啊。诶，这个情形会让咱的尿啊，放无清洁的尿，佮逆流倒转啊，咱的身躯，这就是尿癌最主要的迄个款的迄个因子啊。所以咱遮的长辈时代，咱若咧放尿放袂清洁啦，放袂大白啦，吼、哦、啊，放咧佮加灰啦，吼、哦，这拢爱足注意的。你甲看一边着输尿管癌，吼、哦。伊是啊，就四项癌，你听唔听？伊两项输尿管，咱咧放尿的尿，所上尿讲的癌啊，都两个啊。哦，有甲病甲倒病，伊两条输尿管来，两条拢着癌啦，吼、哦，安尼两位啊。过来就是伊的膀胱癌、皮肤癌，拢总四位所在哩，四位所在生癌啦。你甲看看我胸部来，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有当时啊，咱的身躯呐出现一挂较无同款的症状，你爱赶紧去看医生啦。哦，这袂使开玩笑一下。咱人啊，甘愿讲哦，好，怎啊像人咧讲，怎啊安尼点点怎啊医馆的去吼，都唔通去带大家。你看四种癌，加一项，加你加一项哦，加哪一项，加你做化疗，你就挡袂掉啊啦。哦，做化疗你就挡袂掉啊。所以咱这咱有当时啊吼，其实咱人身躯。你艰苦吼，拢是咱家己拖来的啦，真正拢家己拖来。为人都唔相信啦、啊，对无？来，所以咱这个身体要健康，你唔好定定动不动，拢讲我要食药啊，要食药啊。当然有病一定爱看医生，爱食药啊，无唔对。但是唔好西药定定伫个身躯内底啦。咱身体所欠的绝对是营养，唔是药啊。哦，所欠的绝对营养，唔是药啊。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这首歌欣赏完，咱陈博士要健康常识，陈小云所唱的《等一日》呢。

0: 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咱邀请咱陈博士来咱现场，要甲讲，要来今仔要来分享啥，你知无？讲咱啊，几乎大家拢会通，大家通病啦，就是啥胃啊，胃啊，哦，讲胃这个一款的啦。好、哦，来，咱来博士啊。
1: 哎、
0: 来，你好，你好。
1: 好，阿峰哈、哦，啊，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呦，
1: 哎，今个含阿峰来遮吼、哦，这个健康指南吼，就是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吼，大家拢知讲要来保养家己安
0: 尼。对，啊，其实未用保养的人占较大堆啦。
1: 对，乌白食乌白面
0: 啊。哎、哦，大行乌白乌白衫乌白裤，啊，食这出毛病，再过来大病院呢，啊，加开寡开钱。哦，所以讲，会用人古早人讲一句话，会用开钱的哪开哪好业，啊，未用开钱的哪开哪散家，哦，就是差你一家。你甲看为人，虽然做好业，身体也无健康，啊，不是你病院，我讲都叫拖这个拖倒去啊。哦，啊，啥物啊上重要胃嘛？
1: 胃，因为咱健康吼、哦、是胃第一关嘛。哦，对，嘴食都滴胃啊，胃是大工厂吼、哦。啊，所以讲，今日要来讲这个胃，吼、哦，像我已经用。71年啊，我保养足好。
0: 对啊，
1: 我阿翁你来用50几年
0: 啊。对。
1: 哦，不管是食你用几年，你个要甲内带，不要去保养都唔对。
0: 啊，落海啊。
1: 嘿啊，所以阿翁我来讲一寡这个胃不好的健康礼仪。哦，咱人啦、啊、胃不好吼、哦，大部分十个人，即目前十个人有九个人拢胃出问题哦。啊，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吼、哦，胃食道逆流。哦，你看这严重，所以大家
0: 胃病。哦，真正有影哦，这点真正有影哦。
1: 胃不好，即我家己写表，大家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哈。胃不好的健康礼仪哈，胃若不好，人都爱烦恼。
0: 哦，
1: 吃不落嘛，对不对？胃若肚肚忙不到，拢未呼吸啦，人讲气啊哭啊，哦，都胃出问题嘛。哦，啊，胃若闷闷，对不对？消化未好，未出温。因为你营养无得吸收啊，
0: 对对，
1: 哦，啊，胃呐，做对不对？是胃内啰嗦，哦，胃呐疼，这是胃底叫疼，哦，人啊一气生，哦，困未起，当天光啊，所以讲胃病你嘛，那带来安尼痛苦，哦，所以讲今日讲是讲胃病产生痛苦一生的对，所以讲免来预防，啊，免来保健安尼，
0: 对啊、哦，我讲其实胃呐无好啊，哦，卖讲拄啊。博士你讲的胃那肚肚蒙巴肚嘛袂赴啦，对不、嗯？啊，胃那疼，我跟你讲哦，这个胃疼、胃溃疡、蒙白已经拢总你来
1: 了，拢总
0: 你来了、啊。哦，啊，其实胃是咱食物件的第一关，就是到遐嘛。
1: 都胃啊，
0: 对不？啊，你佫袂晓要保养，即摆胃食道逆流的人有够侪，胃酸过多的人有够侪、
1: 啊。电视直广告，直广告。
0: 对，
1: 啊，那食好多好起啊，那直讲嘛。
0: 哪只哪严重啦？哎，你胃。你甲看，其实迄个乳、胃乳、迄零零黑哦，迄全部只，迄是拢啊，迄是
1: 拢离的，
0: 迄拢离嘛，拢离嘛，
1: 食到尾啊，
0: 嘿，迄是迄拢
1: 帕金森，
0: 迄叫做啥？迄叫做强健啦，算强健，甲你卫生综合掉，啊，愈只食到尾，你变啊啦，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到尾啊生歹物啊，就是拢安尼来。
1: 所以讲你看阿峰啊，
0: 嗯，
1: 我药厂啊，一个月做啊六栋以上啊。
0: 哦、
1: 啊，所以讲个统计，这个药厂吼，一年吼、哦，咱台湾人哦，食掉迄个胃药啊，3亿6千万粒啦，
0: 哇、哦，惊死人，
1: 用百几吨啊，其中六吨我是我做的，所以179吨拢别人做的。
0: 哦，你甲看食偌济讲，
1: 你
0: 甲看安尼起来就相当于安尼讲较紧啦。哦，你若讲咱的胃药啊、胃散吼，拢甲贴起来吼，拄啊。相当于咱1600栋的101的大楼啦。
1: 对啊，
0: 安尼有恐怖无？
1: 所以讲胃病人足济吼，咱中国计所以讲爱讲这个胃也要顾胃。
0: 哎，对，来，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博士啊，即摆目前哩，咱台湾啊，去看胃肠胃科的人愈来愈济，这竞争的比率啦，哦，因为竞争
1: 的比率。哦，即摆这个根据这个卫福部调查
0: 吼。对。
1: 我拢去迄个胃肠科的门诊啦、
0: 啊，
1: 一半拢是无到40岁少年啊。
0: 哦，
1: 你看现在一半
0: 有影哦，有影哦，拢无少年来食物件，
1: 都那暗时都吃到饱，乌白点，
0: 拢食了一
1: 沙安尼直直吃啦，哦，冰的冷的拢熟啦，
0: 对，
1: 冰的冷的热拢总熟
0: 啦，
1: 所以到尾胃都内
0: 带出问题
1: 啦，胃出问题啊，哦，啊，拄则咱讲过，每四个人都一个人胃小心。
0: 就是咱的胃食道逆流，
1: 胃食道逆流的痛苦，所以电视啊，定滴定定滴讲，定滴讲。啊，我想咱听众朋友至少吼，拢有这镜头的咧。哦，啊，等下大家听，免得来顾咱的胃吼、哦。啊，迄、那个胃顾好，胃壁先条是胃壁
0: 啦，
1: 胃壁顾好。过来就三成的人吼、哦，是长期消化不良，物件少食就胃就堵掉，物件少食就胃就堵掉。
0: 对。
1: 到尾也含心脏都会影响到吼。啊，过来一。一成的人拢是消化性溃疡，就是消化性溃疡，就是讲，胃溃疡，还是十二指肠溃疡啦。
0: 哦，哦你甲想，三成的人都长期消化不良，讲，而且我讲每四个人都一个人，胃食道逆流会小心。其实啦，这款统计是足保守的啦。
1: 系啊，
0: 你甲看哦，真济人几乎啊，十个啊，我讲我卖讲四个啦，我讲十个上少顶了一半以上拢是胃食道逆流的。哦，足济济啦，吼、哦、来，过来咱请教咱博士啦，吼、
1: 哦，
0: 咱定定有啥物竞争，吼、哦，咱若有啥物竞争出来，代表讲啊，咱的胃肠你无健康的迄个信号啊。
1: 哦，这大家爱注意吼，大家时常都会强调，啊，亲戚朋友，你敢讲定定有这款的状况嘛？难道食甜以后咧，
0: 哦，
1: 一下生的人，那是会产生这个一下生，就是这胃食道逆流，哦，啊有的咧。不多嘞，腰也疼，巴也疼，那是啥？大家知哦。龙尾也嘛是腰也疼，巴也疼，那十二指肠溃疡。
0: 哦，
1: 胃过落迄个十二指肠。
0: 十二指肠诶。
1: 哦，胃迄个十二指肠是吼，伊、工作量加化学反应爱过足好诶。
0: 对。
1: 因为你胃是酸诶，啊，加十二指肠要变做碱性诶。
0: 哦，其他变碱诶。哦，遐
1: 伊遮是转捩点哦，所以伊你看那些讲啊，食胃酸会较好一挂，都是迄个十二指肠。无十二指肠会分泌这个，咱的迄个碳酸氢钠都中毒都对吧？
0: 哦，中毒啦，嘿啊！
1: 伊会分泌迄，啊，你结果你就讲内带分泌袂错，你消化都无好啊。
0: 对哦。
1: 过来有个人胃无爽快，有阵想要吐，哦，
0: 啊，
1: 是讲恶心，要变白遐，哦，啊，有那些食都是要去闹晒遐，迄都是消化性溃�常啊。啊，迄个持续性，定定咧，你就更加爱注意。
0: 爱注意啊！
1: 诶，迄都是惊。胃甲十二指肠已经都溃疡了吼，啊，有诶人食物件类，哇，都要装便所，尤其伫专科伫上班遐呀、有压力嘛，紧张嘛，
0: 哦，
1: 迄物件食咧，讲去上班，我听我囝嘛伫遐上班嘛过去啊，吼、哦，伫台积电、哇，当然你好便所啦，拢装便所，迄是胃肠诶反射伤过强吼，啊，影响着你肠道蠕动，因为有压力，哦，
0: 压力真大啦，
1: 啊，过来有个人啦，一个紧张压力吼，胃都疼，迄胃是旧筋的哦，拄只装便所，迄嘛是压力哦，紧张的哦，啊，一种是讲紧张，啊个压力大，吼、哦，啊胃就旧筋，啊胃就疼，嘿啊，哦，这嘛是一种之一吼，也、哦、是代表胃肠无健康，啊，有的早时暗时食饭饱，哦，不多都肚条嘿啊，那是消化性这个溃疡，哦，大家注意。有诶心脏病，诶、哦，即、有诶心脏病嘛，会哦。
0: 对对。
1: 然后心脏病，迄个黄崇礼，即个医生甲讲，哈，不要小看呐、啊，心脏若无好，有哪物件食嘛会堵哦，哦，即要注意。是甲做，咱倒肩胛头有时间啦、啊。
0: 哎、欸，五十斤，
1: 五十斤嘛，听迄个心脏诶啊，慢落，啊，从来迄个你诶。未灵活
0: 哦，
1: 有当时讲五十斤也都平，你讲压力心脏小问题啊。
0: 哦，安尼咱听博士你讲就知啦。你若食甜的了后，也要下身，这就差不多你胃食道逆流啦。阿巴肚腰嘛疼，巴嘛疼，这就差不多你是你十二指肠溃疡啊啦，对不？啊，胃常常你无爽快，想要便白啦，想要吐啦，诶，食到物件就要闹的，这就是小你是消化性的溃疡啊啦。
1: 对，
0: 好、哦、来，啊紧张啦。啊，压力大啦，流啊胃疼，胃会旧筋的啊，这拢属于消化性的溃疡啦。搁一挂人吼、哦，我跟你讲，拢爱食长期食这胃药啊，食这胃散啊，食这啊，难免啊会产生副作用。啊，副作用去压起来，你就是无法度去根治啊嘛，无法度甲治啊嘛，产生不良的循环。我来讲，会作用去伤害到咱的胃的黏膜啦。导致着咱胃溃疡等的疾病嘛，对不？
1: 对对对。
0: 来来，啊，即摆来，咱过来请教博士，啊，即个爸母啊，你爱听详细，哦，啊，以后你若去拄着即个问题，你就知啊，原来我即摆吼，啊，了了食物件一下生，原来我就是已经胃食道逆流咧开始啊，你都爱注意啊，嘿，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 咱人的胃里疼，到底啊是对一款原因啊来造成，你甲竞争来造成的。
1: 哦，咱胃疼吼，大部分拢是迄压力大的生成啊，所以讲一个人的心情袂使歹。啊，压力那大是你要去舒缓哦。压力那大，到迄个智力、迄个你的智力神经都会杂乱了，为讲脑神经衰弱啦。哦，啊，迄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
0: 对，哦、
1: 本日日时交感神经爱兴奋，暗时交感神经袂使兴奋，副交感神经爱兴奋，结果多病。哦，所以讲压力、智力神经杂乱的时啊，上到上，反而伊会伤到你的迄个胃黏膜。哦，啊，个卫生各地的制造，所以引起这溃疡、胃痛、压力大、智力神经失调的人，哦，啊，过来咱台湾人呢，哦，都是大陆同款，拢爱拼酒嘛，哦，
0: 对，爱啉酒，嘿，
1: 食这个拼酒啦，个啉酒啦，个爱食好，像你
0: 来去，刺激性的
1: 物件，哦，迄个去四川啦，吼、哦，啊好，啊是去东北，系啊，我都唔敢食遐咸，迄食了含大便拢烧的。哦，迄个拢袂使，迄种会伤胃甲胃黏膜，哦，引起胃痛甲胃黏膜，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咱就食伤过济，饮酒食刺激的这些物件，还是食药啊，靠刺激食，第一胃痛啊，胃黏膜发炎。过来十二指肠溃疡，啊是讲急性胃炎，啊是讲慢性胃炎。但是呢，目前这个慢性胃炎拢是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造成的，80%拢是这
0: 幽门
1: 螺旋杆菌，嘿，啊其他拢是压力的，啊无人都食虾米，要食足济。哦，像拄只阿峰讲过啊，咱美国、日本拢用天然物来保养，
0: 对，
1: 哦，唔是用食西药，咱台湾抗生素伫利用，日本甲美国咧管制，嗯，然后他后天咧食，食到尾食啥拢无效，
0: 哦，你要注意哦，你要注意哦，所以讲咱人啊，胃会疼，大部分拢是家己造成较济啦，食伤济嘛，酒啉伤济嘛，刺激性嘅物件食济嘛，
1: 啊，你另外拢要，
0: 啊，过来我讲。食薰啦，食槟榔啦，这拢是你伤害你的胃啦。哦，食薰食槟榔，所以啊，过来幽门螺旋杆菌大家拢知啦吼、哦。最主要这个上歹治啦。你食西药拢改低调了呀，拢改低调，无咋改治这个幽门螺旋杆菌
1: 嘛。
0: 所以咱美国、日本你甲看，大家嘛咧食保养品，食豆豆滴，豆豆滴，
1: 对无？医生，做身体够用，明仔来食西药。
0: 哦，啊，无我来讲，你若胃溃疡的人，你爱注意啊。嗯。你人讲啊，无要紧啊，胃定咧艰苦，无要紧。我来讲啊，即卖你甲看，足侪了五十岁甲六十岁十波，咱十波呀，足侪买安怎？因为胃溃疡转型啊，内底生歹物啊，对无？
1: 对。
0: 哦，这爱注意啊，即款人拢爱注意哦，来。啊，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啊，咱即个长辈时代，你爱听详细吼，来，咱即个胃酸是即个
1: 胃酸分泌最重要。
0: 胃酸，人体胃酸分泌量，甲对咱人的年龄有甲有差吗？
1: 年纪愈来愈差吼，迄个胃酸分泌也愈少。
0: 哦，变成无够，
1: 无够啊！你个物件食咧，都拢无都诶，过敏啊，类风湿性关节都是拢从过敏源造出来的，伊也是无都搞遐困杀掉啊。
0: 对
1: 哦，细菌啊，啊是讲遐奇奇怪怪遐对人体有伤害。
0: 嗯嗯。
1: 啊，过来你只爱食营养的东西，卫生无够，无都甲伊分解掉啊，用掉啊。哦，你食维他命嘛，无都吸都无够分解，矿物质无够分解，
0: 哦、所
1: 以人一定要卫生，所以吼、哦。美国2018年，我真欣赏这个医药博士哦，一行一40几年啊，一下就一个这个博士是啥？我说强纳森莱特哦，以45年的行医哦，爱提经验，你个下草啊，个探讨草讲胃食道逆流哈、哦，是90%的胃食道逆流，拢是胃酸不足。
0: 哦，是卫生无够引起的啦。
1: 对，卫生未使无够，你第二只卫生甲控制卫生的浓度无够。
0: 哦，
1: 浓度无够，我都杀菌，你幽门螺旋杆菌造出來。哦，还是讲你食食物遐有迄个细菌，嘛无都杀掉。哦，啊，你食一寡营养素嘛无都甲你分解掉。所以讲，大部分90%的人拢是胃酸不足，唔是讲胃酸过多，迄是胃酸过多啥？你胃壁哦，无都正常分泌，即胃液、胃黏液哦，啊乱呢。乱流哦，胃酸都恶不从，啊，都食道逆流。
0: 哦，
1: 所以讲都是熬你问话呀，胃分泌量呀，年纪愈侪愈来分泌愈少，所以
0: 讲别说，
1: 爱食卵哦，爱食卵， 蛋白质对，那你胃酸是咱胃的肠长哦，你也吃蛋白质吃，再是你也水煮蛋吃了，胃酸就伫分泌出做工过，分泌出做工过。
0: 哦、
1: 啊，你若不爱吃这个蛋白质，你胃酸都无，永远都无够。所以讲，十一岁到二十岁，本地一天哦，一天的分泌量我都175毫米啊。结果咧，到二十岁以上，都降低。降了，降25了，剩150。
0: 150，嘿。诶，
1: 啊，你若讲到40岁对不对？降50咯。哇，啊，过来到40几岁对不对？到50岁只，佫降25。哦，啊，过来你若讲到尾啊60几岁过，哇，佫降25。感觉你胃酸无够，哇，
0: 就拢袂啊嘛。
1: 对啊，就是胃酸无够，食物件都堵塞啊，无得分解啊。
0: 哎，佫外来补充啊嘛。所以咱人胃带来健康最主要关键有啊啦，你消化啦，消化爱好嘛。这是消化后你就健康啦，哦，过来卫生啊，卫生充足，这是真正的健康呀。你那卫生无够，像博士都在讲，你都无卫生都，你无卫生你都无就杀菌啊，
1: 无就杀菌，无就消化，
0: 啊，无就消化。其实咱的卫不是用无的呢，是靠卫生。你讲的分解来对食物呢，哦，啊分解了你唔只好找吸收，对不？啊，你甲看，人这外国都实际啊。就是讲90%的人胃食道逆流的人，唔是你卫生伤过济哦，是你卫生不足。
1: 哦，
0: 啊，咱若西医你食吼，拢直接叫你食强食，你听无？
1: 啊，
0: 遐卫生骨甲你对调。啊，你甲看愈食愈严重。
1: 伊迄个酸度吼，一到 pH 值是1-2啊。啊，你拢食诶，胃酸拢7.多诶。
0: 对啊，我伤过咸命啊。来，即马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对款人啊。较容易造成胃食道逆流，啊，要安怎来调理来个改善？
1: 哦，这边情况分作四类型哦。第一就是讲迄个个性较急躁，啊，比今日做工课啊，今日要食物件咧，
0: 较受性的人。
1: 对啊，我无紧做，食这紧食这的吼，啊，工课做袂赴啦，三安尼吼，啊，这足紧引起这胃食道逆流。
0: 哦，
1: 啊，改善方法吼，就是讲个性爱稍改进，
0: 对，
1: 哦，个性爱改，饮食习惯爱改，哦。啊，都爱过来，就是啊，这里高丽菜油、奇尔叶物件来过滤胃病呢。
0: 哦，
1: 啊，过来有的人吃物件哦，拢无定时间，是欢喜就吃，啊，有拖到暗时拢吃。
0: 对，
1: 哦，这三餐不定时。
0: 不定时啦，
1: 嘿，没定时定量的人啊，哦，这都爱注意啊。希望讲吃那个无定时定量的人，哦，爱改善这个用餐的时间以外，啊，每一个人我希望讲建议吃，每一个人哦，拢爱吃这个。7-8/8都好，哦，所以讲过去有一个健康的俚语啦，哈、哦，饮食8分饱，健康不会少。啊，食素食的人真好，哦，迄、那个素食8分饱，健康又环保，哦，啊，那你食8分饱，啊，2分要创啥？帮助别人，哦，助人好，哦，啊，快乐无烦恼，大家感觉我也帮助人。啊，伊根本足快乐，无烦恼安尼吼。
0: 哦，
1: 诶，啊，过来，哦，咱讲第二型尔嘛，对不对？第三型诶，登机型闭结的人，
0: 哦，
1: 啊，个体质呐，肥胖的人，
0: 哎，
1: 哇，这嘛拢引起食道逆流，你必须你闭结，你就失调，对不对？整个无得顺畅嘛，哦，啊，含胃都蠕动拢歹啊，哦，这拢会胃食道逆流哦，不要小看讲闭结啊，甲肥胖哦，啊，所以讲这里哪讲肥胖甲闭结人。多运动啊，过这里益生菌爱吃，
0: 哦、
1: 暖黄油爱吃，过、
0: 哦、
1: 来跟阿红讲诶，高丽菜油、
0: 奇油的菜精
1: 一定爱吃，吼、哦！啊，过来胃肠，胃肠那3-8，哦，胃肠吸收无，胃肠功能，吼、哦！啊，天生是较虚弱的人，起码产生你唔讲我爱山上的功能无好，起码胃食道逆流呢，哦，起码是建议讲爱多服用这益生菌，哦，啊，过吃这里、個。哦这个高丽菜有七合一啊、哦！
0: 来，咱即摆过来请教博士啦，吼、
1: 哦欸！
0: 咱常常听到亲戚朋友咧讲啦，因为胃咧疼嘛，
1: 嗯，
0: 啊，走去照胃镜，发现讲胃内底生烂三巴，
1: 嗯，
0: 那是为什么？
1: 哦，这吼、哦，这个生烂三巴，我陪足一朋友吼、
0: 哦
1: 欸，啊，去我一个好朋友遐，伊开诊所，但是伊过去伫。803，哦，这伊的技术足好诶，吼、
0: 哦，
1: 去胃镜甲照咧，哇，长息肉，现在长息肉的胃黏膜受到受损，都受伤都掉了，
0: 吼、哦。
1: 所以咱今日讲诶，这高丽菜油都是针对这个胃黏膜诶， 哦，免来恢复你胃黏膜的功能哦。这个、胃的息肉安来形成，就是你的胃黏膜受损影响到哦。啊，胃的那个息肉拢定见到这个原因的哦，慢性胃病，那个胃炎哦，胃炎的人嘛，才会发生。啊，过不是生一两粒啊，尔会甲生几堆的。啊，你若讲生甲讲在那个腺瘤内，啊，这个胃炎啊，不，它容易变作胃。胃癌期啦，要注意啦，哦，而且胃息肉的产生这增加胃息肉的原因呢，年纪愈侪，哦，愈会安尼，因为你功能愈退化，哦，啊，过来就是讲幽门螺旋杆菌啦，哦，你接触到，而且食物链加到，哦，也嘛较会增生这个息肉，
0: 哦，
1: 啊，过来家族性的，都拢因为家族性的。动不动都都
0: 遗传的啦，
1: 哎呀，佮称了讲哇，那比拢长息肉哦，即种爱注意，就是讲免来去卖，让你的胃黏膜受到伤害，不要经常胃发炎。阿维甲呀，药啊，讲哦，你讲哦，食这药就好啊，啊，你爱记得长期食药哦，非常容易长息肉啊。
0: 对对，好来，这就是咱你讲的，讲你那时啊，那会去照一件啊，你照出来了会去生这个息肉。这就是你的胃黏膜去予受损啊，
1: 对，
0: 哦，去予损掉啊，你都啊都会生生遐有诶无诶，但是你爱注意哦，这个息肉啊，你若无去甲好甲处理，无用个好势，哦，无甲保养个好势，到尾来生啦，会变成
1: 恶性
0: 个物件，哦，就咱讲歹物啊，
1: 啊来
0: 我讲来，你都差不多啊啦，
1: 哦，所以
0: 过来，等下一粒挂甲剩半粒，挂甲尾你就。
1: 阿红啊，那讲吼去称胃镜，无要紧，检查你胃个状况嘛。
0: 对。
1: 啊，但是你息肉呐超过一公分以上，都要注意啊，吼。
0: 对对。
1: 你个增加尾嘛是溃烂溃疡，建议讲要切除啦，吼。
0: 对。
1: 啊，可能是就是卖食迄个较新迄个生食，就是讲瓦沙米啦、沙西米遐个嘛，
0: 尽量卖食遐啦，
1: 食些水果。
0: 来，好来，阿仁来。咱即摆来请教博士啦吼，啊那安尼，咱讲在啦，要安那去保养咱这个胃部，上好的物件是啥物？
1: 哦，即摆这个咱的研究团队吼，甲研究个都五个天然加两个维他命
0: 啊，对。
1: 哦，这个高丽菜，哦，过去我忙讲过啊，
0: 现
1: 在咧用这个高丽菜，一个医生。看到一个阿婆啊，起托拢用这个高丽菜啊，
0: 然后
1: 青菜才好吃。伊讲阿婆啊，卖有吃遐歹啦，伊就用迄牛奶面包和
0: 呀，
1: 和托推到尾，大家拢三皮八啦，结果胃拢溃疡啦。哦，啊就讲伊就甲都胃拢溃疡三皮八。哦啊，迄、那个医生就甲阿婆啊讲，你的托我给当个想散一下，我也当个太太咧，看嘛，哇，大家拢胃溃疡。啊，甲尾就建议讲安尼袂使，甲阿婆讲，你过回哦，过去你安尼饲，安尼有食，过年菜过有食，食食佫大家拢佫大食起啦。甲尾伊只两只只大只来抬贵，抬贵你要讲，喂啊，要八分滴咧，但是胃拢足健康啊，所以这高丽菜伫世界的风行度呢，伊专门去创啥，修复这个咱的胃黏膜的啦。
0: 哦，修复咱的胃黏膜啊。
1: 原来黏膜那个修了好点着，就甲尾胃溃疡啦。
0: 哦，
1: 啊，佫第二。那个五个天然，第一个天然是用高丽菜，
0: 对，
1: 第二的用这个海红枣钙，
0: 红枣钙
1: 嘿，哦，红枣钙要创啥？调和你的胃酸，卖有遐强，因为你都卖有遐强，那不是拢给你治掉哦，你还需要直接给你治疗，
0: 对，
1: 就是给你调和、中和啊稳，我说嘞，你稳定你的心情，那些胃较袂旧筋啊，筋的胃旧筋啊，胃痛啊，哦，这里当调和胃酸，哦，啊个。缓和这个胃痉挛吼，过、哦、来，咱的专利吼、哦，大豆花酵萃取，
0: 这咱公司的专利哦嘿，
1: 这都是咱对这个吉头菜吼，
0: 哦吉头菜，
1: 找一支迄、那个一种益生菌，也产生八外多糖，叫做 EPS 这类、個、啊，啊内底个蛋白质的、這個，这对胃黏膜吼有足强的这个保护的作用，过减少这个胃溃疡，啊过帮助。咱这个高丽菜的那个油会吸收啊，
0: 哦，
1: 所以这
0: 个
1: 脑
0: 药
1: 的药，咱这脑药的药有蛋白质，佮有八外多糖体 EPS 哦，哦，伊帮助油佮吸收，啊，佮袂溃疡，哦，佮保护你的胃黏膜佮袂发炎，啊，过来这个水苏的，哦，葫芦巴，这翠秋这个博士教授，哦，来咱研究中心演讲，伊讲葫芦巴呐，坑了对，这个一旦防止这个食道逆流。 因为红肌食道逆流，因为伊产生胶质会过一边，一层保护膜过一边，所以个别讲溢出来安尼。
0: 哦，这种发炎啊，甲溃疡啦。
1: 对，啊，过来我老师哦，我老师专种小世界哦，伊就研究这往来加速，
0: 往来加速，
1: 往来加速，先这比赛，啊，适量就是当抗发炎。所以你惊胃发炎，我都用这個。啊，佮惊讲食物件，迄、那个迄、那个卫生无够，哦，迄、那个要加遐物件，要加切开伊，切袂落，咱这个凤梨酵素也可以咱佮家大帮忙分解，啊，佮较袂胃堵掉咧，吼、哦。啊，咱讲对来讲五天然嘛，吼、
0: 哦。对对。
1: 今麦来讲两个维他命，有个人拢唔知食这個，春卡那开就袂晓开。E， 哦，维他命 E 哦，哦，这个促进这个溃疡的愈合力，上好的。维他命啦、啊，啊，过来维他命 A 咧，红肌哦，这里胃黏膜发炎，那两个相辅相成，这溃疡诶，哦，而且增强黏膜诶迄、那个
0: 高度，
1: 高度、欸、哦，啊，过来伊毛细微血管过会较好哦，诶，毛细血管较会通哦，嗯、啊，伊细胞诶保护的作用哦，啊，这个预防这个胃溃疡上好的物件，啊 ，E 咧哦，就是迄个促进迄个溃疡的愈合力愈来愈好，
0: 欸、哦。
1: 啊、所以讲，五天然，
0: 啊，两个啥，两个
1: 维他命
0: 素，维他命元素。所以咱若听博士你了解讲，其实啦，高丽菜这个物件，你若样用的，比你就唔免去食只遐个遐个什么胃如意啦，来你保护你的胃啊啦。哦，伊这当会当预防你胃溃疡嘛，保护你的胃黏膜啊的作用嘛。对不？阿红早该会甲你卫生啊，伤过侪时会甲你综合嘛，唔是甲你移掉哦，是甲你综合呀，嘿。
1: 对，对，阿红啊，嗯，这红早该内底有七十四种的微量元素呢。
0: 哦，你甲看卖咧。
1: 这叫你对不对？身体对不对？用啊，骨头用。
0: 这用上好的呢。嗯。哦，过来咱公司的专利大刀发家的萃取物。这个真是赞啦，有两百只，佮有包外多糖体，对微量膜啊，有真强的保护作用，它免惊胃溃疡、胃发炎啦，刷落去啊！你食高丽菜油对无？伊佫会帮助你吸收这个高丽菜油啦。哦，啊，葫芦巴这就是一种胶状的物质，伊会当予咱的胃甲食道、消化系统啊，提供一定的保护膜啊啦。哦，啊，往来加速，哦，这就功夫啊！哦。拄仔咧听博士你讲，这下量爱拄仔好哦、喔，这伤济嘛袂使哦，
1: 哦伤济嘛袂，
0: 倒溃疡哦，哦啊你就一定爱内行爱这样个即类物件，伊呐消化不良，较袂巴肚较袂安尼肚肚啦，哦较袂安尼肚肚啦，啊两个维生素，这拢咧帮助呐，咧帮助咱即个做咱消化性的溃疡会变效果足好个物件啦，好来。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咱这个长辈时代，你听好详细，我刚才讲过一讲呀，因为我来讲，我那这项物件日后可能会时间愈拖愈长啦吼，因为即摆去学日本一间。也做啥物？即也做日本一个做健康保养品的工，迄个通路伯伊啊，吼，伊哩因日本用作当。啊，伊即我即本身啦，我都甲伊讲过，阮即ISO认证的工厂，拢伫外销德国、欧美国家。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叫做优惠康，我相信恁绝对拢听。即、這个高丽菜精满满是

好、哦，来，这个阿峰你讲的时候，恁注意听哈。好、哦，咱这爸母啊，恁有幽门感进的人哈、啊。哦，来，我咧讲幽门感进啊，恁啊无甲治好势，早晚会变成胃癌啦吼、哦。这台中一个三十岁少年啊，不是肉肚胀胀，去予医生看，医生一个甲检查落，吼、哦，甲检查落，伊人阁检。尾仔阁出现变化哦，去啊做胃肠肝胆科的医生检查，吼、哦，仁爱中家合作联名，即、這个家庭医学科的医师，甲检查了着啥？着胃癌啊，着胃癌，啊啥着胃癌？因为伊内底幽门螺旋杆菌，啊，恁后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这你一个人丢，有可能恁规内面拢会丢啊！嘿，啊，恁老了幽门螺旋杆菌的人，你注意听，食咱的药的康。你暗时要睏进前一点钟，绝对爱食一粒落，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无遐好杀哈。过、啊、来，你注意听啊！嘿，这有那台中啊，一个六十岁的这个奥利桑，因为胃食道逆流困扰于已经十几年啊。只要药有你吃，西药有你吃，啊就好。啊，若无你吃，就夹起来。来，伊啊，暗时干迄胃一吃酸，不是暗时无在了困，引起着啥失眠症？哦，失眠症。过来，恁注意听下，这嘛拢医生伫报纸刊的哦。有那台中的45岁一个靠生，长期讲话烧声，爱慢性，安尼咳咳咳，安尼烧。你敢知影？一个检查类啊。长期胃食道逆流，拉喉内底生啥？生恶性的肿瘤，哦，生恶性的肿瘤。来，半暝啊，有当时啊，头壳吊甲安疼，疼甲头壳精神啊，竟然是着啥？你知唔知？竟然是胃酸逆流啊，去到你的鼻咽呐，哦，去到鼻咽，这是一个50岁的这个少年，内面讲算少年家啊，暗时无在困，只要你困嘞，半暝一个啥？头壳痛啊，甲要死啊！哦，痛甲要死啊！这是啊，做健康耳鼻喉科的医生伫个报纸新闻拄着那款的报纸新闻刊的啊！来，这个咱搁讲一个，你南投30岁少年啊，吼，这个月来，咱开始烧，愈烧愈严重，愈烧愈严重。结果啊，迄阵拄啊好啥，拄啊好是这个武汉这个新冠肺炎开始。是讲按咱着肺炎啊，怎啊安尼来甲医？结果安怎食药啊都无效，安怎食药啊都无走动。尾啊，才过去检查，吼、哦，才去检查，结果是啥？你知无？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吼、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胃食道逆流偌重要。来，我阁讲一个36岁的查囡仔会打扫，啊，食物件然后会咳咳，啊，是讲也无创啥，伊本身啊，甲当作。拢无咧甲注意，啊，就打不当，啊，就想讲啊，来款药啊，西药食咧，胃如意猛食，食到尾啊去检查，拖3个月，竟然是食道癌啦吼！要解决为幽门杆菌，吼、哦，恁注意听哦，这点重要哦嘿。幽门螺旋杆菌啊，若无竞争嘛爱滴，有人讲啊，我也无创啥，我咧食嘿，来。咱遮个爸母啊，阿峰自开始啊，我捌定个讲，我为着即个扫袂好，去检查嘛是胃食道逆流引起个。我自甲即卖就对啦，阮个高丽菜油我毋捌停啦，我毋捌停过。我本来早暗两粒，食到尾啊改早暗一粒，食到即卖本来过来话改，我已经食过了年啊，吼食足久个时间啊，我到尾啊。一天吃一粒，现在变两天吃一粒，这样就够了。好，来，我们的药味康啊，今天开始，今天啊，来这个，来这个促销。啊，我跟你说，只有一天，因为我跟你说没几组，哦，没几组来。欸，给你，没创啥，一天吃一粒。你人都不安怎，我也不安怎。来，你一天吃一粒。阿峰是安那鼓舞你食，你唔能讲我无，我拢胃拢作用的，拢唔免阁食只药物。我讲咱台湾人有90%以上的拢有胃食道逆流，内底有只要占一半以上，拢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你若无甲治就对了，早晚会都创啥个变成胃癌嘛？胃癌就是拢安尼来。
胃若无好势，嘛会造成我拄。

0: 连无恁听报纸新闻，医生看的，唔是我阿爸讲的啊。胃若顾无势，胃食道逆流，一个久会丢丢食道癌、鼻咽癌，拢是这个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吼。来，咱一罐啊，咱的药味康一罐来，一罐内底六十粒，一罐2500，两罐爱5000，吼，两罐爱5000。我来讲，因为这是真正全民，大家拢爱吃的。吼、哦，全民拢爱食，所以阮甲介绍，伊工厂已经传播水平，甲阮这边已经起三遍啦，起三遍啦。阮党会讲，像咱咧讲，阮因规内面拢咧食啦，大家拢咧食啦。阮嘛是拢叫阮的囡仔讲，你一定爱食，胃够用，胃是咱所有食落食物的总源头，一定爱顾好势。而且胃啊，我有甲恁讲过，胃酸袂不足。你的毛病会作侪啦，吼、哦，咱因为咱胃酸也无够，你无在分解你食落的物件，吼、哦，安尼你听无？所以这边医院甲你动肠啊，甲你动肠，照顾姐姐，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爷、大嫂、大姊、小妹，逐工伫外口咧食便当的啦，爱啉凉水的啦，吼、哦，这你拢爱注意哦。下来一感觉你若无正常的，一感觉接一个我讲。唔通你食胃如意，你若唔相信我，胃如意愈食会愈重。唔通常常咧食迄啥，哎呀，都啥物粉啊，胃散。我尽量卖食，用这道上解天然的，一罐2500，两罐爱5000，今仔同款，依照旧介绍来优惠咱只长辈时代。我过来讲过，甲优惠一天啊，促销加一天，两罐5000，优惠你3000块，买两罐哦嘿，买两罐。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1: 三罐，
0: 家庭必备的，大细汉拢爱食的三罐，因为你3000块，今仔日你只要电话卡有通，拢同款啊，即阵啊要来啊，吼、哦，我阿峰的故乡，东山的拢无套任何物件，东山顺的正。营养会旁边送一罐给你哈，送一罐给你来。啊，那大组的嘞，3罐3000，6罐是咪6000块？
1: 对。
0: 来，你注意听，剩最后这边的优惠，后边绝对起价，因为我讲你外口脑当食到 EPS 大豆的这个专利的这啊，阿峰真正讲较贵，你都爱买当来吃。来，你注意听啊，6罐6000的，我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给你，安尼几罐？
1: 8罐，
0: 8罐优惠你6000块，佮送2罐旁边，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啦，我拢无安怎，我为作用，一感觉才一粒，无能像我即摆呢，两感觉才一粒。我来讲，你免去烦恼身体出任何什么问题啦。
1: 哎啦，
0: 真正足好的物件啦，哦，真正足好的物件，啊，已经让4-5个月，后边佫推出，要佫推出，有当时啊，有可能爱超过偌久，你知道？我看你才生活才半年以上。哎，你甲看我拄啊，我这报纸，我定你甲看，这胃食道逆流啊，你若无注意啊，引起着食道癌。
1: 对啊，
0: 哦，引起到，
1: 伊的胃酸，伊的，尤其你啊，你暗时你困，胃酸伊会走起来。
0: 过来，你注意听好嘿。
1: 伊去耳啊啦，耳啊啦，
0: 脑啊啦。啦好来，你注意听好，你那是有幽门杆菌，去检查幽门杆菌，你食咱的药的康，你暗时要困前一点钟爱甲接一粒落，因为幽门杆菌要杀伊，这个困的上好的时间就是爱用暗时，安尼知无来？细组的买2罐送一罐。多啊三罐，每一罐拢60粒，因为你3000块。大组的6罐6000的公司加送2罐，多啊8罐，因为你6000。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啊，咱无广告时间啊，啊，咱这爸母啊，也袂爱紧。哦，我刚才广告一讲啦，因为这我嘛等足久啦。哦，啊，我来讲，等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啦。哦，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这就是人去日本咧替讲做茄贝仁，就是这啦。
1: 对。
0: 哦，茄贝仁就是这。
1: 啊，但是一般恁日本有诶外口摕，一般拢是伊半合成。
0: 伊半合成诶，伊是生化诶啦。吼。
1: 啊，这
0: 拢纯天然诶啊，
1: 是正
0: 天然诶啊。来，啊，卖电话机啊，加金甲卡吼，卖机啊，加电话机啊，加一感觉加一粒啊，你若 你若有严重的抑制酸的人，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哦，先把你的卫生补足，你就免惊有这個问题。你若有严重的这个做啥？这个做幽门杆菌，幽门杆菌的人，你注意听后嘿，你暗时要睏蒸一点钟，正常是一粒落。你若有严重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爱两粒，哦，彻底把这个睏杀掉。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这提到真正的福气啊！唔免讲我爱，我无安怎，唔免吃。我跟你讲，单头你单头你早的时候已经拢上班啦，因为我来讲，话一车算是无竞争的，吼、哦，无竞争的。啊，你若有当时啊少少足久少几啊个月药啊吃无效的，你会记哩？你不妨甲食看卖啊嘞。草阿基的加多人，唔能讲少少遮久啊，赶紧来看医生。有当时啊，唔是这问题啦，是你的胃一车酸伤过严重。来，电话警卡号诶，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我来讲，等起哦，你都敢食这个？我先甲你讲哦，我咱的高丽菜啊，是用发芽来抽的，所以成分足顺的，吼、哦，成分足顺的，这嘛专利。过来内底葫芦巴王来加数，这拢卖讲红枣，这拢卖讲，我来讲大豆的发芽物。大豆的发酵物就是拄啊，博士你讲的，伊这内底啊，伊这也做包外多糖体，这外口你绝对无人吃，哦，外口你绝对无人吃，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吼，这个物件食一支，食这个物件你就记得啦，哦，食这个物件就记得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来，08-00-318-09
0: 过来，阿峰甲你讲，一种人绝对爱食，啥物人绝对爱食，你敢知影？长期你食西药的人绝对爱食，长期你食西药的人绝对爱食啊！你唔能讲，袂啦，人阮西药内底拢有囥啥？阮西药内底拢有囥胃药啊内底。我甲你讲，迄无共啊，迄无共啊，所以你爱紧，你绝对爱食啊！这阿峰袂害你。好啊，我甲咱只爸母阿讲，买电话机甲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好，啊，若听第二点钟的人，等下阿王才过去了念这报纸，吼，这有够济，我手中内底啊，可能二三十篇，拢是医生拄着病患，唔知伊安怎才会安尼开始食这食开才知影讲原来一车酸。这么艰苦，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电话交响一时啊，因为只有两个人在接电话啊，来。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满足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伊隆华所唱的《故乡的月》，来，咱这第二点钟的节目开始啦哈。咱希望讲咱这的长辈时代哈，身体其实要健康啊，这个为上界重要啦，好、哦，为上界重要。真济毛病啊，你胃若顾无好，引起着各种无个毛病。来，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拄啊咱就这个啊，就是两关节啊哈。住这队哪靠？哦，哪靠？阿姨，你迄阵拄啊咧工伤，伊卡起来时，你敢讲？阿公，我甲你学落一届。我讲啊是安怎？伊讲吼，我就是听你咧讲少，未好，有可能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哦，阿姨就开始买这组等于食。伊讲啊，有食就拢对调，啊那无食啊就阁少。哦，我甲你讲，其实什么？什么款的上班地，你敢知影？
1: 幽门杆菌。
0: 幽门杆菌。
1: 对。
0: 这真正让你会惊死啦！我无骗你，我较早吼，我会记哩，较早咱迄个，我咧常咧讲代理，阮迄个姆嘛吼，迄医生。
1: 对啊。
0: 我当时，我少年的时阵啦，我迄个胃食道逆流是足严重的。
1: 嗯。
0: 啊，去啊！伊甲我讲，你食济啦。伊迄阵叫我食，嘛是食高丽菜煎，佮加一项物件我，就是啊做沙棘油。
1: 沙棘油咧啦。
0: 啊，我迄阵食沙棘油是食笋的。
1: 用
0: 啊，我是安来食这啦？我即摆讲听，当然啦，这医生袂甲你讲的代志啦，吼。幽门杆菌啊，唔是想讲医生开药后你食毒就甲杀啦。哦，足济人拢想，哎，医生开药啊，互咱食抗生素，食抗生素的啥，我是唔知啦吼。伊讲，一定会开药你食，是安那为人药啊，食规世人，幽门杆菌的药啊，食规世人哦，是安那袂好，是安那袂好。
1: 医生明知伊袂去甲你讲加清楚。
0: 医生袂甲你讲这個，反正你来，
1: 你来，
0: 我好你的就是这个药啊，互你食。
1: 对啊。
0: 安尼你听无？
1: 对啊。
0: 结果啊，安怎食，你就食无效。是安那食无好，你敢知？因为幽门杆菌啊会味起來，
1: 嗯，
0: 暗时才会出来。
1: 暗时你伫
0: 困啊？你伫困啊？
1: 无影响，无风寒。
0: 嘿，无，你着暗时啊半暝伫困啊，对不？伊才出来，
1: 啊
0: 出来
1: 吼。伊个紧走出来。
0: 对，足侪人因为我拄啊报纸，我嘛念闻听，一个少年啊，家为着一个一车生啊，啊暗时无早困，都困啊，汹涌都一一个。迄种啥幽门，迄下做幽门杆菌
1: 造成，
0: 你作怪，啊是安那无在个台，因为医生拢甲你讲吼，你药啊当照三顿饭前食啊，这胃药啊绝对爱食饭前，你落几点？你落差不多几点呢？你差不多五六七点后你食饭好无？啊五点我你都要食胃药啊类啊，我问你到半暝，迄个药有效吗？绝对无效。绝对无效，所以你若要食这啊，你有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腋下酸，你就是要困进前，甲食两粒嘛无要紧，哦，甲食两粒嘛无要紧。后来，过来一项你注意听下，这个咱人啊，平常时这个腋下酸哦，你注意听好详细哦。你若敢那腋下酸，你药啊嘛食足济啊，拢较安怎食？为即摆少年啊，拢一个歹处，即摆你食。食这个一切生的药啊，吼，拢食啥？你知唔知？拢食啥？胃如意，胃拢是想讲啊，我都食落肚啊，我都食落肚啊。啉迄个胃如意摕来，全拍开啊，就食落啊。哦，好啊，你敢知道胃如意迄、那个阿鲁米迄是强者，迄个是甲你的酸全综合条件甲你移调落啊。你一边会比一边也搁较严重嘞，你敢知影？好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拢爱会记哩。要食这个物件，咱爱知咱要食安怎，吼、哦，咱要食安怎，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唔好定食迄落咧控制，尤其是卫生质量会重啦。吼、哦，咱讲实在啦，人去外国，去过泰国，去一世界，卖听，好、哦、人咧讲五土，哎呀，做五塔山无好啦，啥物咧卫生，外国卫生无好。我来讲，尽量是卖啦，尽量是卖啦。阿芳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其实啦，你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啦。较早我少年的时候，我就捌听过，大家拢讲骑马筋，骑马筋，对不对？骑马筋就是高丽菜精， 啊，伊迄是化学的，日本迄是化学的。你甲看，足济人委托人去，啊，你要，你要去日本佚佗，来啊，想搞买一粒骑马人回来，对无？骑马人袂使长期食，哦，长期食，会引起咱的胃的问题，引起到咱的胃出问题，拢是胃酸分泌不足。因为你爱知哦，嘿，咱这长辈时代人，哦，迄卫生啦，坐足艰苦，胃而且会酸到你啊，我讲无卫生阁袂使。真济真济卫生，真济即个困啊，真济困，歹困，拢爱靠卫生去甲杀掉。你也知卫生，咱这卫生，你甲想看讲，你食重食低，吼。这个咸酸苦涩，食落甲咱的这个做啥，咱的胃内底拢靠卫生，拢靠卫生改分改掉。吼、哦，即摆的人啊，我甲你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无一项无食就对啦。吼、哦，只要看会到会动就食。你看，你看你去一般的餐厅咧食物件，迄条鱼啊，吼、哦，鱼啊。体内啊，规尾甲你讲含骨头拢食落，吼、哦、啊！有人讲啊，食这会当补钙，卖戆啦！迄钙毋是你安尼，伊是有钙质无毋对，但是迄个钙毋是你想的讲补补了，你就走吸收的钙啦，迄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啦！吼、哦，我即卖分享一个咱这爸母啊。好、哦，咱咧做，我咧给上五年咧倒手棒啊，那个洗碗机加洗他们的这啊，工厂就是你的车店，你直接，还有一个观光区，有无？啊，做车店，吼、哦，伊里啊，吼、哦、啊，里遐的中间啊，遐有一间足出名的这个猪脚饭，强调就是啥，就是这个啊做含猪脚迄个骨做一遍中间。安尼你听无？来，你注意听，一届我阿妈话去啊，啊有那去经遐遐出名嘛，咱会使来甲食看卖啊，去就甲食，好啊，中考球啦，真正好食。阿华本身你做代志拢较顶真，伊讲迄骨头卖食，啊不过我甲食落，阿红，我咧食我就讲，那吃酥酥好食好食，你听好食好食，迄头要紧，哦我就一直甲食，夭寿啊！当来生命叫死位，结果我去，我若拄到这个问题咯，去找我的朋友，哦，伊咧做医生哦，啊，这都安怎？我就是食安怎，才引起好胃痛啊，到要死啊！啊，佫放佫袂放哦，啊，要想要吐，佫吐袂出，啊，然后是要够艰苦的艰苦。
1: 系啊
0: 系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听好详细哦，这点足重哦。骨头有钙质无唔对。你卖讲食，卖讲去食一两块啦。过话你食迄个骨头拢空干烂啊烂啦，你甲厝里啊煲咧都腐呀，你钙质同款吸收袂到啦。啊是啊，那迄边我食顿啊，为个安尼来，这个骨头啊，食完了后，你甲咱内底，你煲甲足以后，你甲咱的胃内底，伊会凝，伊会形，伊会凝结，会结归完，你听无？会结归完。哦，我迄摆艰苦一个，有够艰苦个艰苦。过来只要有骨头，伊讲我这脑甲骨头拢化，哎呀，做化做化骨啦啦，会使食啦。迄我绝对无食，我绝对无食啦。然后是落一边间惊落惊死啊！我一个朋友，我嘛甲讲一解，讲这唔同安尼食，伊嘛唔相信。哦，伊逐瘾食这个物件，我若去唔来去对食，食食顿来吼。我甲你讲，挨朝一礼拜，挨朝一礼拜啦。我喊阿是啊，因我去阿坐，阿是咧安怎？阿娘个，啥物鱼我食都无好。啊，都迄天你甲我讲，叫我呐去食猪脚喎，挂骨会使食个吼，骨唔好食。吼、哦，我甲讲唔是咧骨唔好食，是咱胃无在了，无在了去甲分解。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伊即马食落吼，甲咱个胃内底啊，本来咱煲落，你唔讲散掉呀，对无？伊迄唔到什么原因，会结归完啦，会结归完。啊娘喂！所以胃啊，一定爱顾好势，胃一定爱用。我甲你讲，卖讲我。
1: 胃啊用，身体就用啦。
0: 卖讲我， 你阿华嘛同款，阮这个高丽菜籽啊，阮唔捌断啦，
1: 我唔捌断，
0: 我知影，嘿，我知影讲伊即卖半年正，我多人撤销一遍，我一定囥半年份起来，一定甲囥。
1: 阮
0: 都
1: 较济，阮较济人咧食。
0: 我
1: 若
0: 有当，我来讲，我若有当时啊，讲啊，今仔要来含人食饭，会食较油嘛，会食较重咸嘛，
1: 对，
0: 我拢会先甲食一粒袂，才来含人食饭。你听我意思哦，因为这朴叔拄啊嘛咧讲咱听，是安怎你的一家生，唔是你的卫生无够哦，是你的卫生伤过济，啊，啥也伤过济，因为我来讲。要讲到这个原理，其实啦，讲起来就是讲，你是爱吃生，因为你的卫生内底其实是不足啦。啊，不足的时阵来变伤济，先来变你的爱吃生，因为你的胃内底卫生不足，伊会一来做卫生，你听无？都食饱营养，都干一来做卫生，你无怪你的胃食道逆流。安尼你听我意思哦，朴叔你讲的意思就是安尼。但是咱外口啥物款的，恁都拢捌食过啊？吼，任何啥物卫生，恁都捌食过啊？来，你甲食阮这组看卖，阮这组我已经自我做节目就开始卖这组啊，吼、哦、卖这组啊。台湾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类物件也无人有咱这类成分啦，吼、哦、也无人有咱这类成分。
1: 尤其这高丽菜，佮有发加过，伊发酵，发加过的物件佮如何？
0: 我有甲问朴叔啊，我。人无发加是安那爱发加，伊讲发加起来，抽起来这个油啊，几足顺，啊个口吸收，比青怎啊加汁来抽迄个油起来，加超40倍啦，吸收率啦，你看加偌济？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唔能讲啊，我若无安怎，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莫讲无安怎啦，每一个人，包括有人迄个胃。胃啊，你一切算是无症状的哦，哦是完全无症状的哦，无感觉的哦。但是你做你一切算，哦啊，足济人，咱台湾足济人是拢啥，拢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逆流，这个真是严重。幽门螺旋杆菌啊，你若杀无掉，无甲灭掉就对啦，早晚会变成胃癌嘛。好、哦、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警觉卡。哦，因为我先跟你讲，我干那一工同阿做尔，这量尔对我来讲，咱的节目来讲是
1: 一工
0: 尔啦，反正无够嘞啦，
1: 吼，
0: 反
1: 正无够。因为这个不一定嘞啦。
0: 系啦，所以咱这
1: 人是要提早无够
0: 嘛。对，咱也袂爱见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歌《浪子的祈祷》七龙啊，收起来。

雷虎手臂301，黄金坤编曲，叶俊麟作词，由你播唱，无言的多维气。

0: 因为电话真济啦，吼啊，小姐一个你家己去接，一个家己去接，吼，咱讲实在接袂起啦。好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若袂电话紧甲卡号，嘿，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恁即摆注意听吼，因为拄啊前一点钟甲恁讲无详细，来，这是对一间病院呢，我看卖咧吼。这对哦，这咱的这也做，这是对跟病医生也做线路。来，我咧恁注意听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无症状哦，你拢无感觉我的胃食道逆流，拢无感觉。其实幽门杆菌啊，对咱来讲，你拢无感觉啦，一家生的人就会掉了。唔是一家生拢无感觉啦。后来幽门螺旋杆菌啊，拢总无症状哦，你嘛爱治啦，你嘛爱治。这医生你讲啊，你家你经过胃癌的风险，你若幽门螺旋杆菌胃癌的风险哦，暴增十倍啦，暴增十倍。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幽门螺旋杆菌一定要治疗吗？好、哦、来，哦，我拄仔咧找讲，这对一间病院找无，即卖有写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心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啊，我、哦、这罗医师你讲，这个作者民众对着幽门螺旋杆菌啊检查的结果，拢感觉，这也无啥，这也袂安怎，拢安尼。拢认为讲这是严重的胃疼，还是你胃溃疡啊？才来处理，甚至啊，有人感觉讲有幽门螺旋杆菌嘛，无要紧啊，吼、哦。所以这医生你讲啊，台湾人就是因为这个
1: 慢皮，
0: 拢拄着无法度啊，来检查啊，你惨嘛，你已经变胃癌啊，才来你检查。迄拢上过万啊！你爱知哦，迄幽门螺旋杆菌啊，目前已经知影上重要胃，咱的胃癌会发生幽门螺旋杆菌是上危险的。哦，感染了后有可能导致着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萎缩，啊加啥物？加这俩做肠啊化一个化生，罹患着胃癌的风险提高超六倍啦。六倍至十倍啦！你单头你钓钓拢上万啊啦！哦，啊你要杀这个菌啊！我跟你讲哦，这医生这是我坦白跟你讲的啦，这是我知影才跟你讲啦。哦，你注意听啦，幽门螺旋杆菌不是遐简单好治啦，真正不是遐简单啦。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上界歹治的一种病，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啦。哦，所以啊。你注意听哦，嘿，这个台北市立南联合病院，这个罗医师你讲啦吼，如果恁家恁厝内底有一个胃食道逆流，是因为伊内底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的，你爱知哦，规内面的人拢爱做一遍检查哦，你只要内底有一个有时，你都爱。拢总检查，啊！即卖要检查，这其实足简单啦、啊。恁注意听啊，唔免阁像较早肠胃镜，拢唔免啦吼。伊透过碳十三，吼、哦，一种试验，你家咧检验的叫做碳十三，啊！你怎啊含咧？怎啊喷？迄个气怎啊甲喷出嚟？安尼就好啊。爱是咱大便用出来，迄个检查嘛检查会出来啦，吼、哦、嘛检查会出来。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你莫定定讲啊，袂啦，我一车生呀，就是一车生，这是你危险。哦，一车生啊，来，我阁讲这个，这是对，这是中医师拄到的病例，三十岁一个查囡啊，去哦一个中医师看，哦，这今仔报纸刊的吼，迄、那个啊，伊咧讲话啊。然后这几半年来，然后不是咳咧咳咧咳，感觉咳咳啦，啊，见讲话烧声，啊会烧，怀疑是伊是感冒的，伊家己本身你讲啦，敢是感冒了后 少了伤过久，伊伤严重，引起的后遗症啦，安尼啦吼。结果医生一个甲看，表示话，这个查囡仔平常时爱食迄个甜的面包、汉堡，食较饱的这个自助餐，因为伊工作关系，常常食饭无准时，因输掉伊的啥，咱的食道的括约肌伤过冷呀，造成卫生胃中的食物。作恶逆流倒转来，哦，作恶逆流倒转来，我来讲，这你爱赶紧食高丽菜精，哦，这是中华秀团纪念病中医部的医师拄到的一个查囡仔30岁啊，来，后、哦、来，过来一个22岁，这个学生啊，吼、哦，伊大学的时阵啊，伊咧读大学。这个时阵啊，伊是田径队选手，身躯勇敢啦，牛咧啦。
1: 田径诶，
0: 勇敢诶，敢那拢
1: 勇敢啦，牛咧。对啊啦。
0: 对，结果啊，少加发烧去啊做啥？去病院检查，夭寿啊，内底已经落人啊啦。迄嘛是拢一个啥？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胃食道逆流引起诶。后来，过来。哦，这胃拄好甲恁讲过啊，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啥物食道癌吼，过、哦来扫袂停，嘛是胃食道逆流，你看嘞吼、哦，这拢无几岁，你看一个50岁，暗时半暝啊，困甲困，迄个头壳安丢丢断，困去困袂去的，嘛是胃食道逆流啊，胃食道逆流，这个40多岁啊，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啥？引起的脑后内底竟然生肿瘤，你甲看卖啊嘞？啊，你胃食道逆流，夜里暗时歹困的，规大堆啦，哦，规大堆。来，你甲看，我拄仔你讲，这是30岁，这看实在无限。甲你30岁呢，身体艰苦，也唔去用看，佮已经胃啊，胃食道逆流，胃出问题，伊是啥物呢？所以我咧讲，要问老神感知，唔好掉在你胃内底啦。其实足简单啦。你到咱即组买顿，暗时要睏进前一点钟，你甲食一粒啦，食饭饱。你讲啊，你这毋是爱食胃迄个饭前，啊，你著食饭饱。暗时到你要睏，你拢5、6点啊，6、7点啊食饭啊嘛。到暗时要睏，都20点诶，对唔对？
1: 对啊，超过3点钟过了。
0: 你只要2点钟过，你就会使甲食啊。你著暗时9点睏，你8点甲食一粒。
1: 对啊。
0: 要怎啊？预防性。预防性啦，
1: 哎，要抓遐个药物进啦，要抓掉
0: 的。所以我来讲，这30岁啊，这台中的一个少年啊，你甲看一个月3-4公斤啦，伊嘛无要无紧，吼、哦，无要无紧，要是话一个检查类，你敢知影胃癌啦？怎啊胃癌啦？你看这四大人啊，听到遐那30岁囡仔算。算实在是伤过少年尔，去检查落是胃癌。啊，伊是安奈胃癌，来你注意听吼，伊这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引起的啦，吼、哦、引起的，吼、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啦，你会记啦，你若幽门螺，你若一切酸啦，拢爱作注意的啦，拢爱作注意的。这是咱这个台中人来中间。人来中间合作联名的病院内底医生拄到的，这敢袂使后边甲你讲先，对无？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有这个问题吼、哦，电话起来警察卡，吼、哦，电话起来警察卡，啊，唔好定啊，讲无啦，我拢食药啊，我会当甲你讲啦，那胃如意啊，尽量是卖吸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后、哦、来这个收起，胃如意尽量是卖吸啦，身体要健康啊，咱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这上界天然的物件，
1: 你一世人唔好条条要靠药啊！
0: 你哪安尼？
1: 因为你条要靠药啊，吼，迄拢唔是办法。
0: 你哪要定定安尼讲袂？甲你讲有嘴，甲你讲到无烂，你哪唔相信？等头有一天，真正亲像这30多岁囡仔呀，就去钓着胃癌吗？就你就知啦。
1: 身体家己的
0: 啊，
1: 家己还过来顾的哈。
0: 对。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来欣赏一首歌，因为我来讲，我干那做今仔日一天的，
1: 吼、
0: 哦，我干做今仔
1: 日一天，无物件嘛。
0: 来，咱来听这个 三线路啦，吼，三线路单分人所唱的来。

0: 这是陈芬兰所唱的哈，这里、个、也做三线路。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啦吼。咱这个高丽菜抽起来油啊，哦，咱也是独家的哦，全球哦。哦，我跟你讲，你安那买你都会好啦，因为咱是全球独家，两百一个载体技术来抽出来油啦，哦，这。这是咱全加拿大有法度做出来呀，哦，所以维生素因为浓缩足悬的悬，哦，来，这个内底一定爱放红枣钙，是安那爱放这个钙呢？因为钙是碱性，哦，你吃落是会感觉讲你若拄好生的时阵，会甲你分解掉。好、哦、来，过来一项就是咱的专利，你外口不管你外口安怎找，你绝对无当找。我甲讲这个高丽菜精，你都无当找这个方法啦。因为我这研究报告拢写甲足详细，全球独家两百只载体技术所抽出来浓缩的高丽菜粉，哦，这外口无的，哦，啊，阮这袂少，我这吼内底因我来讲吼，足侪人用啊，你这你来动了嘛？因为我来讲，阮这间工厂是 ISO 2000-2002的工厂，一定爱照。各项报告一定拢爱要做，这物件要做进程，拢爱累研究嘞，爱去写报告出来，啊，写一个互因看，阮正我都累看嘞。后来，过来就是内底大豆发酵，吼、哦、大豆，拄啊，你有听到咱博士你讲啦吼，你要食到这个大豆的迄款嘞，绝对无可能，因为阮内底最主要吼，用咱的大豆内底抽出来叫做啥呢？叫做一个做啥物啊？头一个名向煞袂记哩。
1: 大豆。
0: 唔是，我唔是啦。大豆这个有一个名咧。哦，伊个两百个氨基酸，几啊种的这个做乳酸菌拢伫这个内底抽出来。伊这個大豆这个唔是对豆啊抽的哦，恁听好详细哦。哦，这个包外多糖体啊，这唔是对豆啊抽的哦。这是对对，你知唔知？对着咱芥头菜，
1: 芥头
0: 菜内底抽出来，哦，要创啊？要让你食，让你带你食，我就跟你讲，有毛食较脏水，无毛食较清腿，这物件食落甲你的胃，食落甲你的胃，未去伤害到你的胃壁，吼、哦，伤害到你的胃壁。哦，过来，恁注意听下，内底佫放啥？放葫芦巴籽。哦，葫芦巴籽啊，要安那讲？葫芦巴籽是一种那咱咧食咧，咱咧做啥物豆啊？长长个牛，咱牛角个也做。
1: 哦，迄个香香
0: 个嘛，迄个。后人讲牛角豆啊啦，巧葵啦，
1: 巧葵。
0: 哦，巧葵，咱葫芦巴籽就含巧葵，要同款同款。迄个咧顾咱个胃壁，哦，预防你个胃安怎呢？你个胃啊会消，会安尼。要安怎讲？迄、那个就是要让你的胃吼，诶，物件会当甲水结合吼，啊，互你停面，这个你食落高丽菜精会当带咱的胃停较久咧，来保护咱的胃壁，改善着胃食道逆流。好来，过来，这项话人咧想啊，这唔较简单，对唔对？这往来加速，你爱知哦嘿？这往来加速，我唔是用往来来归纳的哦。你老咧种往来拢知，加往来加数对上侪，迄、那个骨啦、啊，迄、那个骨会加数足侪侪，阮是对个体会，所以特别阮个往来加数含量会较无同款。过来要淋，你这个高丽菜精要淋往来加数，恁来注意听哦，迄是爱掠较足准个哦，掠无准放伤侪是袂使哦，放伤少佫无效哦。哦，所以这种专业类的医馆的往来加速，就是你改善咱胃部发炎，咱的胃里发炎的症状。哦，内底搁放一项叫做维生素 E， 这个维生素 E 啊，最重要的要创啥？你敢知影？伊会当抑制着幽门螺旋杆菌，伊来痛，可以袂痛。你听无？伊有法度达到这个方向。迄个作用，吼、哦，内底搁一项，拄我朴素话讲，搁一项维生素 A， 这要保护啥？保护咱的这个胃黏膜啊、微血管甲细胞的作用啦。哦，拢总拄啊几项，一、两、三、四、五、六、七，哦，七项物件伫个内底。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电话紧卡啊，我佫甲你强调一遍，因为日后这边你若提无到，后边要佫推出上届就爱半年。哦，因为朴树嘛咧讲即摆吼，你甲看日本对高丽菜种，离咱台湾拢啊未有人咧做发行的啊。人因对这個研究较无特地，你就知。但是咱会去予日本，即摆含日本的迄个啥生技厂啊，都无在了抽这個，因为我来讲，咱的技术是全球独家，吼、哦。要抽这高丽菜精，咱是全球独家两百一个技术嘞。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哈。咱这个优味康，哦，优味康，咱这爸母啊，咱厝的囡仔你嘛要吃。你莫讲啊，阮囝伫外口咧食头咯，你叫伊炸一罐仔去。你讲啊，你若无感觉安怎吼，一感觉吃一粒得。
2: 饭前，
0: 这一定要吃饭前哦，嘿，你一定要吃饭前。来，长期你吃糖尿病药啊啦，吃这个。心脏病药啊啦，食高血压袂啦，食尿酸的啦，食这慢性病药的人，阿峰甲你讲啦，早暗拢爱一粒一粒啦，早暗拢爱一粒一粒啦，吼。对，啊，你若腰门螺旋杆菌，你著在你本身知影，暗时你困哦，做个一下酸的人，吼，去哦，烫甲暗时无在困的，你要困进前一点钟，你甲食两粒落啊，甲食两粒落来。一罐内底有六十粒，咱的优惠价2500。有人讲阿芳，我甲你买一罐，歹势你若买一罐，唔好甲我出价，一罐就2500。
2: 无优惠好哩啊！
0: 我同款甲你寄去，一罐我嘛甲你寄，

0: 爱五千，阿峰赶快优惠你3000块。不但安尼哦，因为咱知影讲哦，大家拼到要死啊！无健康的身体，你绝对无法度去拼经济。健康的源头伫咧底，伫咱的胃。你食落物件，咱人要有早吸收，卫生一定爱控制甲做好势来。所以阿峰嘉华用阮两个业绩，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恁啦。安尼几罐？三罐。三罐啊，三罐优惠你3000块。啊，今仔日你电话若较有通，细组的，我送你一罐蜜。
1: 即马比今年上新
0: 嘞。上少，今年少啊，今年少啊。
1: 上新嘞啊，
0: 啊，即杯送完准拄好。你唔捌食过啥物叫做顺嘞？营养回
1: 你嘞。你食看卖啊嘞？
0: 偌济人拢甲阿公无啊？对，即马开始甲你买，买到明年你有蜜的时阵，你才给我。啊，每一届你送的物件，我拢无啊，我干要爱蜜尔。
1: 无法度，迄一年安尼，一年安尼，
0: 无法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细组送你一罐东山的营养回避，你我的故乡的。啊，今年营养回避足少的，
1: 好、哦啊、来，
0: 你注意听，你若买大组的咧，3罐3000，6罐是毋6000？我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给你，安尼几罐？
1: 8罐。
0: 八罐的优惠康优惠你6000块，佮送你2罐蜜。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吼，你唔好单头，你有竞争啊，请你食。哦，咱拄啊，咱桃园南口这两关这也讲阿公，我拄啊真正实在是少加。扫袂好，拄啊听到你的节目，开始食，真正哎呦，唔食够，佫真正有效。所以你会记，你扫足久，你唔当佮当做你是啥？你是你是啊做啥？你是感冒？我是过敏？我是安怎？迄拢唔是啊！阿峰较早就是安尼，我都甲伊讲过。迄头第一遍我咧扫时，这毋知几年前啊。吼，医生拢讲啊，你这。气管过敏啦，你这气管烂啦，啊，你这流啊感冒啦，中西药食透透，未好就是未好，未好就是未好。啊，这我是安那知影讲我买啊，知影讲我少，是因为胃食道引起的。因为我朋友，我就讲我一个朋友70几岁啊，即卖搁咧开诊所，迄去看咧哦，甲我讲一句话啊，啊你啊，靠上你啥物都食过啊，中西药拢食了了啊啦，啊。那有效早就有效啊！啊，我开这上简单嘞，你等于吼，这三包食看卖啊嘞。吼，啊那好，你才卡电的话，你慢慢来。我跟你讲吃啥都。结果真正吃嘞，哎呦，差这济哈，三包吃了未少。我甲讲，啊这是我甲阮的朋友讲，老朋友啊，这是啥物问题？伊讲你胃食道逆流了，我袂啊，我也无一只生。伊讲你这温型的胃食道逆流，你无感觉你会一只生？你听无？我用予你的是胃药啊呀，啊就叫我开始食。啊，恁公司你袂
1: 去，
0: 你腰胃康你就甲食就对啊。你甲看差偌济。来，所以你会知哦嘿，胃食道逆流引起你暗时啊无早困。
1: 耳
0: 孔机啊，叽叽叫。耳孔会叽叽叫。
1: 然后你啊在困啦，刚刚小小
0: 疼疼啊咧。你念无？你听医生拄着的，话啊，暗时无早困，啥无早困，啊，就若倒咧。你咱老一家生个人仔会撑起来，你然后会小疼疼。
1: 小
0: 疼疼，你会记哩？你若要保养的，就是吃一粒多。
1: 对，这个拍的啦，口乌啊拍的
0: 人爱较久来吃咧。巴肚的不是会肚肚胀胀的人，较骨来食咧。哦，你著一工，你著拢饭前甲食一粒，下早时食一粒，暗时甲食一粒。哦，你也讲啊，我下早时较无爱食，较无你看，你嘛会使调食中昼，一定爱食饭前哦嘿，一定爱食饭前。
1: 好来，
0: 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好、哦、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我会当甲你讲，真正家庭必备的良药啦，我无骗你的啦。较早的人讲食啥物拢爱淋，我爱讲这项你绝对爱袂使欠啦，哦，绝对袂使欠。这无经囡仔人、大人。

0: 尾也拢会使食。
1: 有诶，要不要吞诶？拢卖讲啦。
0: 有诶，卖讲啦。
1: 对。
0: 咱逐天伫外口咧食烧、食冷、食食食有诶无？一定爱注意。过来，这诶报纸无看，我会记咧，迄一间病院讲诶吼，你就是咱厝闹其中有一个人是一车生。去检查是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食道迄、那个一车生的，你会记了嘿？唔是干那伊会掉呀？有可能恁柜内面拢会掉啊！
1: 哟，这恐怖！
0: 哦，这
1: 会传染吗？
0: 嘿，医生讲的哦吼，因为迄会传染，迄款会传染。
1: 哦，所以你讲，
0: 你讲你哪有一个处理老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吼，你爱知呀？每一个人拢爱去检查，啊，做预防性的。啊，因为幽门螺旋杆菌真正足歹台，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若暗时要睏进前，一定要食一粒，上基本的，甲食一粒。哦，预防半暝啊，让你睏未起，这个症状出现。
1: 卖回幽门杆菌，招出来搞怪。
0: 你若要睏进前，甲食一粒哦，一含要出来，要爬起来，你的拉喉这都无可能。什么痰无？什么幽门螺旋杆菌？你都无在了，来到你脑子啦，直接就去哦。咱这幽门腔的内底高丽菜种这几项，这
1: 几项成分
0: 就甲压制掉了呀。内底维生素 E 就甲压制掉了呀。未哪痰哪济，那是足恐怖的哈、啊。哦，来，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永拄啊有听到电话机个警卡，空白，空空，三。18009
1: 0800318009。
0: 我甲做一工的广告呀哈，吼、哦，你会记哩？三罐，这组的都是含送的啦吼，买两罐送一罐啦，安尼三罐以为你3000块，拢60粒的。大组的都是6罐6000的，阮公司加送两罐，吼、哦，你会收到8罐的优惠康，8罐优惠你6000块，安尼你听无？小组的送一罐正东山的营养回，比大组的送两罐。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光一定爱食啦，哦，一定爱食。大细汉囡仔拢一天我食一粒啊，比你食啥佫较好啦。啊、来，买电话更加卡嘿，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来，我倒接一条，较接袂起，来，你叫谁啊？叫谁啊？
2: 谢多，
0: 哦，好，谢多，好，啊，后日落你收下，好好，拜拜，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号嘿，电话警察卡吼，我来讲啦，你若无创无安怎，拢一工甲接一粒就好啦，哦，我，你看我住一边安尼过来，我唔敢等。哦，迄个佫叫我夹起来吼，啊你袂爽，啊不是好就好啊，无遐快啦，较遐简单。
1: 因为咱你的物件，咱胃吼，就是你虽然好啊，
0: 你逐工食，
1: 啊但是你后壁同我逐工拢爱食饭，食物件，
0: 啊你拢饭先食一粒就好，
1: 食烧食冷啊，啊佫食甜的，食虾米糖
0: 啊。我甲你讲，台湾人都台湾啦、啊，是世界公认美食天堂啦、啊，食好物件拢是台湾啦、啊。啊，都食烧食冷啦，迄落有无食较脏水，无无食较清脆啦，逐项都吞落啦。你胃无过用会使呢？哦，这一、我来讲，你莫去拄着，你一辈就惊死啊！我无骗你。哎呦，我今日食元朗药啊，食偌济，你知唔知？来，来，阿敏啊，阿敏姐啊，阿敏姨啊，敏姐好。
3: 可以，可以，先生好。
0: 你要贵州？
3: 可以，先生等我。
0: 有啥？
3: 我上次有找我。
0: 有，都来你等，你等下啊，我再来接。我因为我这电话，来我搁接一个这个。来，迄个。
1: 即马电话，即马。
0: 喂。
3: 哎。
0: 来，你要爱啥物？
3: 好。我有药啊。
0: 后边大多西装。
3: 啊。
0: 啊。
3: 对
0: 吧？好，奥吉罗，你收下。
1: 嘿，
3: 别
0: 挂。奥吉达。
3: 啊，好，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好，安尼好。
0: 这个阿敏姐啊，你甲接一个后边，这个我接。
1: 好。
0: 阿明姐，你个做者。来，迄个黄太太吼，甲你接起你电话就断啊，你搁甲卡起一个吼，因为即卖节目嘛要来到时间尾啊，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电话紧甲卡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三，你若卡，你若接无到电话紧卡好嘿，即卖有难帮来。啊，因为咱干啦一工尔哈，一工尔吼，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来黄太太，
3: 哎，
0: 要坐坐细坐，
3: 哎，细坐啦，
0: 好 ，OK， 后日落你收哈，
3: 得写稿啦，
0: 来，一个后日啦，
3: 后日啦，
0: 好，好，拜拜。来，紧哦，紧哦，因为我来讲，我那全部几组啊，我甲他广告一工尔哈，甲他广告一工尔吼。来，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回来聊，迄个未完准拄好啊，我家己爱留，因为我甲阿华搞年囡仔唔捌断的啦，反正唔捌断的啦吼，我无爱吼，莫讲为着一个安尼。安尼卫生，安尼武甲全身骨全毛病。来，买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的节目有哪来到时间尾啊？吼，你家阿芳阿华，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去收听，有著万里。

0: 天大家就小心，大家就细腻吼。哎呦，这吼因为落雨天，今仔日有真多啊，充电拢总休困，包括伫嘉义，包括伫咱这个吼啊，高雄、屏东，包括伫咱南投啊，甲台中拢总有这个吼啊。部分的区域休困吼，咱所有拢总会记吼，包括拄只我三要来做节目吼，哇，这路嘛，雨嘛落真大吼，啊，所以讲伫外口啊，包括即寡个咧开车、骑摩托车，也搁伫外口做工课，伫室外拢总得注意着安全的问题吼。啊，这个当然落雨当地吼，你若有去山区，包括伫溪边、海边，拢总特别爱小心吼。这是家在厝的叮咛甲提醒。节目一开始先甲咱好朋友拢总叮咛者提醒者吼，谢谢，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的收听，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来坐哦，我三啊。
0: 哎、欸，阮遮雨落真大呢。
1: 反正嘛，有拢一阵一阵啊。
0: 哦，阮遮即久啊雨，拄啊要来上班，阁不哩啊大。
1: 哦，啊，你上班啊待偌久？
0: 嗯，无偌久啦。
1: 完了。
0: 哎、欸、呀、啊，总是哦，嘛是在说你啦。
1: 哦。
0: 哎、欸、呀、啊。
1: 我点歌。
0: 来讲。
1: 东山再起。
0: 东山再好哦。
1: 哦。
0: 好，等下甲你报喜。
1: 哦。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吼，就像安尼吼，点歌一礼拜阁开始了吼，欢迎邀请大家来上线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这个咱听众朋友咧期待，这个乡的优待当然五日节嘛到了吼。啊，要爱吼用乡的需求会较侪吼，啊，咱会记得讲吼，较等的详细听。斟酌听吼，啊，甲大家清楚，搁甲大家准备足侪物件吼。这个昨昏你看到吼，啊，这个菲律宾吼，而且大街东啊哟，这楼吼，拢总吼做些钱倒落去吼，拢总钱崩去吼，这看到真正会惊吼。我那造成吼死亡真多吼，受伤的真多吼，啊，天咧做大吼，包括这个啊大水吼，遮侪着你甲看卖，啊，是咱花莲吼。啊，这个、马鞍溪嘛，就安尼吼，要去甲这个吼，啊，卡拉基吼，啊，工头在这个吼，卡拉基的司机要甲吼，卡拉基刷走呢吼，结果工头在前不见了吼，过大水流去吼，拢总嘛是得要注意吼，安全的问题真正是上重要吼，有这个吼，咱宝贵的这个身体吼，啊，健康才有咱明仔载好讲吼，啊，那无拢总是假讲吼，谢谢，感谢。日常生活当中，你安怎对待人？啊，未来的命运就安怎对待你，别人就安怎看待你吼。人生在世，大家拢总无可能吼，无做唔对，会拢总会。有当时啊，难免讲话吼，啊讲了吼，伤紧吼，啊误会误伤着别人吼。当咱家己出差错的时阵吼，咱总是希望讲吼，会当得到大家的谅解，啊有人给咱机会，给咱修正甲成长。所以平常时甲人斗阵，我咧讲过吼。啊，结善歹结缘吼，这真重要。未来你若拄到困难的时候，才有贵人会甲你斗相共吼。那是经常干那顾家己啊，自身的利益，处处要得失人，处处要甲人结冤仇吼。当当你需要帮助的时阵，你甲看，迄时阵无人会插你吼。啊，咱为人处事吼，咱一定爱干咱家己留一个退路，这才是上界重要。看到别人咧困难的时阵吼。咱嘛爱记讲吼，啊，积极减减手撑出来吼，啊，来共表达一下关心吼，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拢总会记，人伫外口伫咧走跳吼，意见无共款，一定拢总会吼，暗面凡事阮钱甲暗滚滚大大条，要拼甲你死我活吼，啊，对待着甲咱啊观念无共款的人，咱用包容心来看待吼，避免着因为情绪冲动。啊，就吼，大家冤家娘者，这种种无必要吼。人甲人吼之间，就是你尊重我，我尊重你吼。心念爱正吼，啊，言行吼，咱来讲者有分寸吼。拢总吼，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就安怎对待你吼。这个真的很重要嘿。谢谢，感谢好朋友收听， 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敲电话，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敲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大家隆重像拄只咱啊，屏东坎顶吼，咱的曾太太安尼敲电话起来吼，欢迎大家敲电话，大家来上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要点歌，隆重唔免客气吼，啊都。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生的一挂心事、笑亏代，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欢迎。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当然吼，那有当时啊吼，咱都夜香拜拜，人就知影吼。这咱都吼，一张好香确实嘛真重要吼。啊，咱最主要。点香就是吼，啊，照着香吼来甲啊，咱的神明沟通，甲咱的祖先来开讲吼。啊，上重要香吼，要点进前就是卖拍歹咱的身体，卖损害咱的身体，这才是上界要紧，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啊，有咧收听拢总唔免客气，欢迎恁邀请恁拢总敲电话，啊，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现场只要在收听，大家隆重会当来加入吼。啊，要开讲，要洽谈，要破道，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电话拢总是开放式的吼，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吼，啊点歌也好，开讲嘛好，俏谈嘛好，拢总不用客气，都有伫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东山再起。

0: 来谢谢感谢吼，拢总会记得来详细听、斟酌听嘿。咱诶，这个五三福禄寿诶大公香吼，大公香这一盒内面有这个吼啊，三十张一盒就是2000块，买三盒就是5000块吼，买三盒5000块吼。啊，咱诶这个吼五三福禄寿诶这个吼啊小盘香，甲咱诶这香包同款，三盒5000块，即卖拢总买三盒加送两盒吼。点数不过照价，点数不过照价。另外，咱的五三福禄寿净心香，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咱会记哈，一斤拢总千二吼，你甲咱买2斤2000块，总共你甲咱买5斤吼，啊5000块佫加上一斤以外，咱佫拢总佫加一斤，拢总5000块就是7斤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听到就是紧吼，这吼拢总即马阁又待待阁等到过年咯嘿，拢总会记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大家拢总吼知影吼，啊，到咱的香吼，拢总无添加任何化学的香精吼，恁要吩咐恁要注文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恁会记要吩咐要注文的，就是要紧吼。啊，要交关的卡手爱用吼。即马咱特别咯嘿，唔是干那安尼尔吼，为大家准备的五袋钱吼，啊，拢总有卖5000块，咱着五袋钱送一罐吼。另外，各位大家准备的这个吼，啊，永川老师大家准备的五类定体符吼，咱厝内面卖平整，厝边隔壁头前后壁乌水沟啊，啊咧啊乌地基吼，啊，拢总吼会影响到咱的气场磁场吼，咱。附近呐，只要咧动土吼，咱就会记吼。这个五雷定地符吼，咱就吼家乡对天来比啊，禀报吼，叫伊比油吼啊，画只金纸作为个画雕吼，这真好用。包括咱会当静心吼，用阴阳水吼啊来静心吼，来顾咱的身体吼。囡仔暗时吼，妈妈好啊，哭未停，哭未止吼。包括要来收听买当用吼。会当放伫听神明听吼，做地牢符来用吼，咱拢总会记。啊，那咱的这个吼，咱的五袋钱送给咱好朋友，你特别爱好用吼，上盖赞的吼。会当定体化煞招财聚财吼，啊辟邪保平安吼，拢总真好用吼。会记哈，恁都买咱的香吼，啊5000块就拢总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这个吼。啊，动到咱这个煞吼，包括到咱会当辟邪保平安，化解掉吼啊负面的这气场吼，随身啊当作吼护身符吼，包括车顶甲挂的吼，祈求出入内外拢总平安，防小人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电话做恁拨下，谢谢。喂，你好嘞，这。
1: 哎，我三号是高照。
0: 哎，高照。
1: 哎，我台东了的啦。
0: 哎，恁了咧落雨无？
1: 无咧。
0: 无哦，哦，啊，阮台中落真大呢。
1: 欸，我要接一条歌啦。
0: 来讲，
1: 迄个心痛啦。
0: 心痛谁唱的？
1: 叶启田啦。
0: 哦，好，我来找哦。
1: 好。
0: 哦，落雨啊，那落雨较细腻嘿。
1: 哦，谢谢。
0: 哦，谢谢吼，拢总会记吼。啊，这真久以前咱有送过五袋钱吼，啊，咱即卖记吼，这个五袋钱吼，啊，特别有永川老师有吼，啊，这个吼加持过吼，拢总遵照科技吼。啊，咱拢总为大家加持过吼，你包括咱吼啊，这个出门在外吼，放伫车顶，随身扎伫咱皮包底吼，啊，包括咱啊门口咱家己的门有无吼，这个吼啊门把的所在吼，啊，拢总会当个调节吼，会当挡着外来的煞气吼，放伫办公室的抽屉内底吼，会当防小人吼，而且提升着咱这个吼。啊，事业运甲着咱贵人运吼，啊，咱的这吼做生意，生意场放伫收银机内底吼，啊，拢总会当予咱啊财气会当汇聚吼，啊，生意强强滚吼， 啊，包括咱随身的咧皮包内底吼，啊，随时随地拢总会当招财吼，提升到个人的运势吼。这永川老师吼，啊，拢总特别吼，啊，已经吼有吼，啊，照科技为大家吼加持过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要爱咱就爱紧吼，阿香吼，啊，特别清楚吼，三十年来你甲看卖。一个香，我都伫电台卖三十几担吼，恁就知影吼，咱的香吼无迄种吼啊化学香精，拢种天然的气味吼，唔免惊点落去吼，规个厝内面咱香蓬蓬蓬蓬粉吼，即拢种听这朋友建议咱争取，我咧讲过数量无通做吼，数量无通做吼，谢谢要主文电话做恁拨，啊目睭油啊吼，也够有十一个人客，拢总两组五千，敢那剩十一个哦嘿，先甲恁讲者吼，甲咱目睭要顾好。啊，顶礼拜买无着，恁就是爱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笑三甲笑六拢同款吼，一斤千二，买两斤两千，即马甲咱注文吼，五千块就是七斤吼。七斤五千块吼，啊，这无行做，我拢讲过。即卖犹太大家拢真内行吼，听着也紧欢呼，紧注文。恁要欢呼，恁要注文的嘛，得爱紧嘿。来，这个屏东吼，哇，今仔嘛是拢屏东来敲电话来订歌吼。屏东的这吼，啊，咱这李大哥所点播好听的歌曲吼，啊，这个小雨爱接露做伙欣赏收听嘿。

0: 好来，谢谢吼、哦，小雨爱接落吼，啊，但是吼、哦，唔落迄个香港雨吼，但你甲看卖这两天啊，啊，这也无煞，今仔日也阁有真侪所在，明仔载拢总吼，啊，各所在拢有这树林间的大雨，这别恁拢总真正爱注意吼、哦，真正爱小心吼、哦，咱都出入内外拢总爱小心，老大人上该惊跌倒吼，咱拢总会记哈，身体顾健康吼、哦，小心不要跌倒嘿，谢谢，感谢吼、哦，哇，这个吼、哦。中和咱这个戴妈妈吼，伊讲啊，伫咧陈列乡，啊，咱都吼家乡的人惯习吼，早时暗时吼，拢总吼，啊，都爱吼，啊，祖先神明爱甲并者吼，当然这真好吼，咱拢总会记哈，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伫咧问讲啊，咱这个吼，啊，你讲这什么符吼？我讲这号做吼，啊，咱的这五雷震体符吼，五雷震财符吼，震财符吼，这吼咱都。有当时也要祈求吼，厝内面大大细细，出入内外拢总平安顺遂吼。咱都家乡吼，啊对天啊来禀吼，啊咱啊包括烧一下金纸，啊这五雷顶地有做伙甲化掉。你家咧祈求的事事行行，啊求天来庇佑吼。啊这包括厝内面有幼儿啊有无吼？来暗时吼，你哭吼，妈妈吼哭袂停，哭袂止的吼。这拢总用吼，啊这来甲静心。啊，化阴阳水吼，啊，静心洗身躯、洗身身体，安尼就拢总可以吼。这拢总特别甲大家吼，啊，准备永川老师有大家准备。啊，你若用这五雷顶体符吼，要求天来庇佑吼，你会记吼，香点五丛，香点五丛吼，一盖点五丛香，会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一盖用五丛香吼。另外，咱的五块钱甲大家准备吼，这拢总会记。顶体化煞招财吼，爱当辟邪保平安吼，拢总会记的。所有好朋友为大家准备的吼，啊香即届吼，点数拢照加吼，点数拢照加嘿。要注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福禄寿净心香，五三福禄寿净心香。恁要注文的电话拢总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笑三甲笑六，拢总一斤千二，拢总一斤千二，买两斤两千块，买两斤两千块，你即马甲咱买五千块，就是七斤嘿。喂，你好来者？啊，你搞炸你好？
1: 啊，我甲讲你，我一袋两斤哦。
0: 笑三吼。
1: 嘿。
0: 哦，即马两斤，啊，若买五千块是七斤哦。
1: 我讲啊。我用两斤好
0: 啦，这样整的。哦，两斤就笑三两斤啦吼。
1: 嘿嘿。
0: 啊，笑六个五斤啦。
1: 嘿嘿。
0: 哦，安尼就是七斤，还有送这个吼，啊，这个五块钱，还佫有送这五雷电煞符送两张嘿。
1: 好，啊，我讲，我哥哥讲，啊，打电话去你遐吧。
0: 好，别紧，我就交代予伊啦吼。
1: 好好。
0: 好，安尼按五千块点数，同款有五张啦嘿。
1: 好啊好。
0: 好，谢谢哦嘿。
1: 拜拜。
0: 好，谢谢。
1: 对，那个三加班的。
0: 好，落雨卡细哩。好，好，好，好。兼，
1: 呀，哎，将哎，那个，将爱文唱的啦，将个唔爱过我。
0: 什么会？
1: 将爱文啊，唱歌。
0: 哦，好好好好。
1: 嗯，
0: 会
1: 歌，哈。
0: 好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来，这拢总内行，你甲看卖吼，有用过香台紧买起来吼，哎，本来一斤千二啦吼。即马买五千块七斤吼，啊，紧还付紧注文嘿。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啊，我著讲过，这吼都无做吼。啊，因为咱过来准备的无做，恁也无量早买着无吼。过来就等到过年吼，过年也过优待吼。我嘛甲恁讲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台东的廖大哥点播吼，心疼做伙欣赏收听，要注文，要欢呼，要交关，要爱咱的这个吼，啊，大公香三盒五千，加两盒五盒，香款香碗嘛同款，拢总五盒五千块，啊，若笑三笑六的吼，你就知影吼，五千块就是七斤的，点数拢照价，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对，啊，咱会记哈、哦，这个五帝钱哈，咱的五帝钱哈，这真正大家爱也好好来甲运用哈、哦，啊，我相信真侪拢总有开过哈、哦，啊，你会记得手中拿五帝钱哈，啊，你就会记得讲吼、哦，一段期间啊，就是去啥，去咱就近的这个大庙吼、哦，过一下香炉来甲净化吼、哦，啊，顺便吼，啊，求着吼，啊，咱这个吼、哦，众神来甲咱加持吼、哦，咱拢总会记得哈。啊，咱最最最好朋友吼，咱的五帝钱真正是足好用的吼。慢慢你会该感受到吼，该感受到吼。另外，我咧讲过，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这五类的定题符吼，这吼拢总包括厝内面、厝前后壁、厝边隔壁吼有发生吼啊事情吼啊，包括啊刀疤头前乌水沟啊，包括厝边隔壁一个乌地基吼，这拢总会影响到咱吼啊这个厝底这个磁场甲气场吼。咱拢总会结讲吼，啊，厝内面囥一下吼，啊，咱这吼五类定体符吼，会当比如吼，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吼，啊，保护到厝内面的大大小小平平安安吼，拢总特别吼，这拢总永川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吼，咱特别吼，啊，有地钱吼，你到咱的皮夹甲囥的吼，时时拢总吼，会真正呢吼，和咱吼，啊，拢总吼，啊，钱会生钱吼。钱的价钱吼，拢总随时随地会当甲咱招财吼，啊，提升着咱啊每一个人的这运势吼。厝内面啊，咱甲调节吼，拢总吼，包括门道吼、大门入口遮，咱甲调节吼，会当阻挡着外来这吼啊煞气吼。啊，咱车顶甲准备者吼，啊，甲吊底啊吼，咱车的后照镜顶悬吼，啊，当比如着咱行车出入来外，拢总平平安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的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嘿，谢谢感谢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吼，香道你看你要笑啥，要笑来拢同款。啊，咱吼上界惊的啥？点香上界惊啥？一点落去厝内面，那规景阴蓬蓬吼。啊，一点落去吼，目睭都干，目油都拖咧四线流，甚至香点落去吼，拢总头壳戆车车。啊，咱慢慢惊讲啥？壁倒天棚啊，又惨惨乌噜噜吼，咱这拢装袂。所以，互咱啊，遮侪好朋友介意的原因，就是安尼吼。搁一项，咱就是吼，真侪时代长辈，我拢讲过，恁家己点。为恁家己去感受，吼，恁家己去感应吼，拢总尽把握吼，要甲咱阿主们呢，都为大家来争取优待吼，恁就是爱紧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啊，五三福禄寿大公香，五三福禄寿正心的小盘香，这小盘香吼、哦、一捆会当点三点钟至四点钟吼、哦，啊，拢总会也紧好好来甲使用吼、哦，啊，这当然吼、哦，啊，这个准备者吼、哦，啊，咱。啊，五类的定提壶，包括着咱的五块钱吼，拢总吼特别即届为大家争取。永川老师为着这样补一个月吼，补一个月吼，这拢总吼每一项要和咱好朋友结缘的吼，拢总有经过加持过吼，用用过吼，咱啊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阿香吼，笑三甲笑六，你拢总会当甲做伙，你拢总会当甲做伙吼。有要助文要欢呼的，拢总会记吼。5000块地送吼，啊，这个吼五类电铁壶送两张，啊，五块钱送一罐，啊，都反正每5000块就拢有送吼，1万块、15000、20000块，优待做一届甲买起来吼，咱过来就要等到年底过年吃了吼。所以讲，你要欢呼要助文的，拢总紧卡电话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大公香吼，一盒是30丛，五三号就收大公香一盒吼，拢总就是吼啊30丛，一丛啊当点6点钟至8点钟吼，6至8个小时吼，这甲咱好朋友做报告吼，啊咱呢这個、小盘箱48捆吼。只要48捆吼，恁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喂，你好，来者。
1: 我想我点歌，台中北区的林先生。
0: 哈？
1: 台中北区的林先生。
0: 哎，林先生你好。
1: 点许茹芸的内海。
0: 什么啊？
1: 内海。
0: 国语的吼。
1: 哎。
0: 好、哦、啊，我来找看有无嘿、
1: 哦。
0: 好，谢谢吼、哦。哦，这个吼。哦内海吼，这吼是如云的，我敢那较少报啦吼，无要紧，啊，咱找着随家己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咱会记，优待拢总无等人吼，这个五三的好眼力吼，一组3500块，两组优待5000块。我咧讲过，我若争取的数量，我就是希望吼，拢总要甲吼，啊，互优待咱听众朋友优待完毕吼，啊，也够有10个人客福气吼，恁会当吼，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剩11个人客呢吼，剩11组呢，先11个会当去优待着，过来咱就无法度优待了吼，先甲恁讲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九九五三吼，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吼，我是五三嘿，喂你好，爱讲话，
2: 走，
0: 嘿，
2: 你管你哦。你迄个腔吼，
0: 嘿，
2: 要讨论公平，还是笑笑鬼？
0: 笑哪个？
2: 笑哪个？
0: 嗯，
2: 哦，较长哦。
0: 对。
2: 啊，两千块。
0: 两千块，两斤。
2: 哦，一斤一千哦。
0: 一斤千二。
2: 好、哦，千二哦。
0: 嘿，啊，买两斤两千，啊，你若买五千块七斤。
2: 嗯，啊，唔要啊，我吼唔捌买，我买两斤。
0: 好，要笑哪个吼？
2: 嘿。
0: 哦，啊，你住址爱我。
2: 讨论公平呀。
0: 啊，你住址爱我。
2: 诶。
0: 永和
2: 安
0: 和路，永和区
2: 哈，
0: 安和路，
2: 啊，
0: 过来，七号，啊，电话咧，嘿，嘿，哦，好。
2: 好，
0: 再给你送过去。
2: 好，
0: 谢谢。哦，啊，你这要骑去，哦，八公啊就对啦。哦，安尼就真侪拢会晓，拢会晓骑去，哦，八公啊大庙呢。
2: 哎呀。
0: 这天明乡看也伫咧啊拜水果拜饼干呢。
2: 哦。
0: 这都去吼，咱天明乡正人店，咱福定嘛得来丢。
2: 哦。
0: 嘿咯。
2: 拜托你。
0: 好，谢谢哈。
2: 你到奥利加。
0: 好好好，谢谢。
2: 好，拜拜。
0: 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不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恁都有吩咐，有主文的，当然拢总照恁的时间来甲恁送到位吼，无咱犹太拢总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点一张好香，看下咧拜猪羊。点一张好香，予咱福运才永久。五三福禄寿正心香，这吼三十几冬来，大家肯定较有路。咱的香料特别忌讳吼，咱来自五丰富的这加持力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啊，咱上界重要，我咧讲过，咱这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要注文要吩咐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这若有家乡的，我相信拢总。家家户户必须要吼，啊！咱趁留台紧欢呼紧注文起来吼，谢谢感谢。这个咱台中北区林先生点播的吼，内海。

谢谢，好听的这个国语歌曲《内海》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共同隆重啊欣赏收听吼。我是五三吼，这个五帝钱，就是伫咱这个吼，讲清朝时代上界强、上界有能力的这五个皇帝吼，啊，就是咱咧讲的吼，啊，这个顺帝吼，啊，个啊顺帝吼，啊，康熙吼，雍正、乾隆、嘉庆。啊！伫咧在位期间吼，所吼啊流传的这个铜钱啊吼，啊伫咱风水地理当中吼，因为铜钱属金吼，啊官员来访吼，啊象征着这个天地人三财吼，所以啊拢总伫咧互讲

0: 啊，普遍使用的吼，啊，电梯化刷吼，啊，交财集财吼，啊，辟邪保平安吼，一旦吼，啊，电梯化刷吼，那等为个门对门啦吼，啊，有壁刀啦，包括电梯直冲咱的大门啦吼，这吼无好，这吼啊，厝体格局吼，一旦稳定着咱吼，啊，厝内面的这吼啊，气场吼，啊，包括吼。咱吼会当促进着咱的财气气流流通吼，啊适合着吼，啊作为咱旺财的这布局吼，啊会当甲咱化解着负面的这吼气场吼，啊会当当作咱随身的护身符，啊挂伫车内会当祈求出入内外平安逢孝人吼，这拢种非常好用途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一记，啊要注文的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哎，来坐哦、喔。
1: 老嘿，我算阿仔。
0: 阿狗仔，
1: 报一条歌，我徒步，原来你。
0: 嘿。
1: 了。
0: 嘿。哦吼，阿你好嘿，我春子啊，你了咧落雨无？
1: 有啊，落啊足大，即阵啊我著披一块土头起来咧看，我想啊未，时间啊未够，再给你卡。
0: 哎呦，今日较细哩个，落雨著较小心个嘿。
1: 哦，好好，啊阵咧落雨咧，一块土头门口定咧晒哩，咧砍咧，啊起来看嘛咧。
0: 哦哦哦哦哦。
1: 做
0: 人
1: 做
0: 艰
1: 苦
0: 的，啊，做田人看天食饭啦。
1: 嘿啊，因为你欠雨用得啦，啊，无欠雨，即摆人咧盆我过才掉落。
0: 哦啊，但是即句嘛是欠雨啦，只是吼落唔着时阵啦。
1: 哦，有啦有啦，嘿啦嘿啦嘿啦。
0: 嘿啦。
1: 好好好。
0: 啊，要听什么歌？
1: 《太阳红》。
0: 哦，好啊好啊。
1: 好，谢谢哦。
0: 啊，落较细哩个嘿。
1: 哦，好好好，谢谢。
0: 哦，种土豆咧拍土豆哇，嘿啊。都安尼吼，做天嘛无法度吼，啊，大家拢总吼，啊，照大家意思啦吼，啊，爱好的时阵伊若来上好，啊，不爱好的时阵吼，都看吼，别人需要去别人兜好落吼，咱兜都伫咧拍锄头看卖来落未吼，咱拢总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吼，谢谢吼，啊，这拢总会记吼，啊，这拢总甲大家准备吼，真正啊，恁会记讲吼，这用钱你买袂到的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吼，这个五雷电铁符啊，就是吼九天应元雷声破化天尊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吼，这特别清楚的，恁就是金爸吼。喂，你好，来坐。
1: 喂。
0: 我是五三。
1: 哎，你好。
0: 哎，老仔。
1: 老仔。
0: 嗯。
1: 我个点叫海海人生。
0: 海海人生。
1: 嗯。
0: 好。好，你到位，你相机也无禁掉。
1: 有。
0: 哎，
1: 我的
0: 哈，
1: 这个黄林黄大姐啊，
0: 哦，黄大姐你好，嘿嘿嘿，
1: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吼，
0: 哎，
1: 我甲你叫四组的，
0: 哎，四组的目睭药啊，
1: 安怎吃？
0: 八粒加一粒，中药吃八粒吼，
1: 嘿，
0: 啊，青草吃一粒，
1: 啊，唔甲过关的同款，
0: 哎，无过关，青草吃一粒，干那吃下早了尔，啊，那这目睭药我第一早唔拢爱加一粒，
1: 哦。
0: 哦，目睭啊，站拢爱加，啊，你内行福气，打剩十一个了，尔咯。
1: 无啦，我以前甲你叫。
0: 我知啦，你叫我唔知讲你福气咩？
1: 哦。
0: 你又带买会着，啊，若无过来，就爱一组拢爱三千五咯。
1: 福气较唔知安尼啊。
0: 福气啦，福气啦。福气啦，福气啦。
1: 福气，福气。
0: 好，谢谢哦，嘿。
1: 啊，你，我咧讲，啊，你。
0: 诶，这无，这台卖香才有啦。
1: 哦哦哦。
0: 卖香才有送这个吼。五块钱，够咱这吼五类的电梯符啦，有福吃得啦。这吼永川老师为大家吼，哇，这安尼吼，准备这准备几个月嘞，大张拢围起在邓因那呢，拢还有邓官因呢。
1: 嗯。
0: 哎呀，这都啊，炸身躯嘛，必有平安嘿啊。
1: 啊，买偌济了？
0: 五千块就有咯。
1: 哦，啊，一千块无。
0: 无爱五千块的香香款，大公香拢会使。你若买大公香，咱都就近大庙八公啊来去添香香，对无？
1: 嗯。
0: 正人点咱吼，福气嘛得来着。
1: 嗯。好啦好啦。
0: 好。
1: 好，要爱再甲你讲。
0: 好，无问题好。这若知影内行的吼，咱的香都，你都只要咧举香拜拜吼。诶，我特别往哪个大家讲啊？大家即马讲啥物环保对无吼？因为咱这无啥物香烟吼，我拢甲大家讲吼，正经咱用心专心要拜拜，就是爱 手拿三丛清香吼，天地人吼，有诶讲啊，环保重视，环保一丛就好吼。我讲过吼，啊天也要爱，地也要爱，人嘛要爱，啊到底恁在啥？边边啊要拜拜第三丛香吼，手拿三丛香吼，啊祈求吼，众神庇佑吼，就是三丛清香最上重要诶，一定爱甲咱好朋友讲吼。啊，你即个五雷顶地符吼，咱要祈求吼，咱爱用五丛诶，用五丛先甲恁讲者吼，隆重诶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即届吼，咱卖咱诶香，拢总就是5000块送两张诶五雷顶地符吼。啊，五帝钱送你一罐吼，五帝钱送你一罐吼，隆重诶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谢谢来安排一支好听诶宗教音乐，大家拢总做伙欣赏收听吼。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0800-889953。0800-889953，好眼力也够十一个人客，就是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最后十一个人客吼，恁要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敲电话，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敲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家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家，财富享受对健康重修，食药用药咱的家吼，问专业药剂师吼，养生保健靠自己吼，咱身体够健康，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有好朋友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点歌的甲三点半以前吼，恁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也阁有雪中红、海海人生，较等下拢总啊，继续会甲您吼做安排吼。0800-88-9953 0800-88-9953雪中红。

好啦，谢谢大多，咱这陈妈妈吼，哇，笑三吼，啊，要爱5000块，笑六个摆5000块吼，我底钱伊讲，哎呦，佫听到我底钱，才咧想讲，哎呦，进前安尼遐侪年咯吼，几十年前起甲一句啊吼，我拢讲过换新吼，换新吼，咱都吼就近大庙吼，啊，咱这过一下香炉，安就会使吼，安尼10000块有两关伊讲吼，啊，一关吼后生吊车顶吼，一段。啊，放咱大门的门道，这拢总 OK 吼、哦。进凡夫子文的即马拢总有吼、哦。咱的五帝钱送予咱的，啊是大中部大家来结缘吼、哦。啊，五雷定提壶吼、哦，这同款吼，你买5000块就有两张吼。这吼、哦、用钱你要买你嘛买袂着吼。这用钱你要买你嘛买袂着吼。啊，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吼，大多量这家拢总叫信辉药房的给恁送吼。这些老朋友呐，用咱的香，用灌洗，哎，真正你讲吼，啊，别人个随点落随知影，啊，有迄位点落去，规个厝内面安尼哦，规个厅头安尼烟蓬蓬蓬蓬粉吼，啊，壁倒天蓬安尼乌噜噜，咱的五三好了收静心香，这你放心，这你完全会当放心吼，啊，有诶掺这添加化芳精有啦，点落去芳滚滚，结果一点落去安尼哦，目睭干目油拖咧流，啊，无大劲吼，这个点香点落去头壳戆车车。点香就是要咱厝内面的气场磁场好，唔是要咱艰苦一挂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会记。恁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这老朋友拢总知影，标台紧甲买起来吼，一斤千二吼，即马。笑三笑六拢同款，买5000块有7斤。你若两行要阿夹斗做伙，就是两行拢会当斗吼。啊，咱的大公香吼，五三好就收的大公香，这上盖好用。包括咱的这静心香盘吼，咱若家己厝内面啊，伫咧泡茶人来客气吼，你甲点者吼，互咱气场好吼。阿爸的拢总唔敢话来吼，五三的福禄寿静心的香盘，咱的小盘香，生理场你来甲点吼，你甲看卖吼，生理强强棍吼，生理强强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拄只电话歹势，几落通接无着吼，恁再搁卡再搁拨者吼，因为我那伫咧吼。不挂咧接电话吼，有诶听众朋友咧问咱诶产品吼，啊，咱都吼啊会讲较久吼。啊，五三好了收静心香，剩10个人客哦，嘿，最后剩10个人客哦，拄只咱即个陈妈妈谢谢吼，好干净两组5000块，最后剩10个人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人伫咧讲一诺千金吼，啊，忠言逆耳啦吼，咱吼啊，信用真正真重要，啊，讲会到爱做会到吼，啊，好听话吼，真好听，但是吼，你爱听讲是真诶还是假吼？为人安尼讲甲嘴角全破吼，啊，实际上吼根本都还好了呢吼。为人吼答应一山平吼，啊，结果吼根本都做袂到吼。啊，咱时间同款拢总伫咧行吼，咱生活同款着爱过。有当时啊话吼听听着好吼，无甲当作伤真嘿。喂，你好来者。收音机甲禁掉好无？喂，吼安尼哦，谢谢啦吼。啊，你都知影我现场的吼，安尼知影了啦吼，啊，知影就好了吼。啊，你也无爱出声，安尼就无法度吼。我是五三嘿，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哈，啊，你用我的声咧，我听有啦。我足认真伫咧拍拼做吼，感谢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万林的黄大姐点播的吼，嗨嗨人生。

谢谢，感谢。这个太平吼，陈妈妈吼，笑六个拢总要笑六个吼，5000块就是7斤无唔对吼。啊，另外要阁买咱的这吼，德盐胖加起锅2条吼，安尼5500吼，这拢总 OK， 这叫东新药房的给你送吼。竹盐蜂胶牙膏这一条就是250块吼，你都只要买咱的产品，那先说讲加炸者 OK 咯吼。要一条要2条拢会使吼，德盐胖加起锅吼，一条就是。啊，这个吼、哦，250块吼、哦，谢谢，感谢吼、哦。所以看嘛，你就知影讲无同款啦，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哦。这个咱的乡唔是今仔才成功过伫电台30几年来吼，拢总吼大家肯定甲有路吼，点乡真重要。啊，即吼好乡歹乡，其实你老家乡拜拜一点路，家己拢总知影吼。点一盏好乡，看下你拜地牛；点一盏好乡，互咱福运遮永久吼。五三福禄寿静心乡吼，恁会记吼，拢总甲请登去点吼。五三福禄寿静心乡吼，啊，咱互咱吼旺气化煞。啊，感情好吼，灾祸啊，灾祸没有吼，万事灵吼，烧一盏好香吼，啊，咱会当互咱平安福分才永久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你会记吼，咱会记甲请灯点，咱拢总无添加任何化学的芳精吼，拢总是天然的气味吼。啊，尤其是上界惊着啥，香点落去吼，规间安尼吼，烟蓬蓬吼，咱这袂有烟无有。有烟的吼，啊，就有这香烟，咱甲咱的神明、甲咱的沟通，祖先伫咧沟通，就靠这个香烟吼。0800-88-99-53，一斤1200，2斤2000块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有要注文、有要吩咐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大家刘大哥吼、哦，给咱点播吼，《花蕊望乍春》吼，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花欣赏收听。恁要找我啥物？包括咱的优待要给咱注文的吼，伫咧播歌我拢会接听吼。啊，咱的乡恁都有点过吼，啊，长期间有点咱的乡吼。啊，拢总我那互恁来甲咱吼做一下见证吼，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包括咱的大公香吼，只要是30丛去，啊，咱一丛会当点的6点钟至8点钟吼，五三福禄寿大公香，只要30丛，一盒2000块，3盒5000块，特别拢听这比如甲咱吼，啊，拢总建议咱着争取吼。特别优待5盒5000块，5盒5000块吼，这一盒拢总30丛嘿。小盘箱一盒48捆吼，同款即马就是本来3盒5000，即马就是5盒5000块吼。0800-88-99-53，五三好了收静心的香瓜吼，这一盒就是同款吼，啊拢总吼啊2000块，3盒5000块，同款就是买3盒加2盒吼，点数照加吼。5雷定提壶送2张，咱的5块钱送1罐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点数搁照加，点数搁照加吼，谢谢感谢，花蕊望乍春嘿。

0: 谢谢奥利的陈妈妈吼，感谢啦吼，多谢你娱乐吼。啊，他目睭，我你过要爱2500块，安尼存高的人客吼，伊讲吼，拄啊食5天尔，本来规工手巾啊卫生纸，揢条条，吼，擦袂停，擦袂离吼。这吼五三咧讲真正好用吼，老网友的吼，这就来报大家紧食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有影，较侪回来吼，咱规工啊手机啊飞袂停吼。啊，你吼网友一直流吼，啊，食五天尔，即马吼，老网友拢总完全改善吼，紧听到讲也阁有优待吼，本来土地面层电工紧扛起来，阁买两组啊吼，一组是3500块，买两组5000块，你到规工安老网友，目睭西高黏黏黏吼，目睭翻蒙翻雾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好干的吼，谢谢啦，多谢奥利陈妈妈吼，这才叫迄、那个。啊，春兰有房间，甲你送过吼，拢总 OK 吼，拢总顾好吼。当然，身体家己的家己上清楚吼。现场电话做恁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的吼，安尼拢有播落啦吼。啊，够有5分钟久吼，我咧讲过，看恁要点什么歌曲吼，恁就是爱卡电话吼，因为干人我三家一个接电话吼，那接无到，甲恁讲歹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是2点进行到5点，我是五三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卡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啊，这吼好简单，安尼存九个人客了呢吼。最后无咱留待恁，就是敬拜吼，谢谢感谢。为你好嘞，这。
1: 你好，
0: 收音机爱禁掉才会好。
1: 禁掉啊！
0: 哦，你好。
1: 迄、那个我点，我中和黄太太，我家己点一条迄个阿嬷的酒。
0: 阿嬷的酒。阿嬷的酒也是阿嬷的酒。
1: 阿嬷，我嘛袂记咧。
0: 安尼我无法度哼。
1: 啊，无点一条迄、那个做妈妈好啊。
0: 想唱的。
1: 妈妈、哦。
0: 妈
1: 妈爱吹咧，因为我。
0: 无啦，我怎毋知爱找我来？恁若知影，我来找，毋才会紧。
1: 哦，阿嬷的手较好找啦。
0: 阿嬷的手。
1: 哎呀、
0: 啊。阿嬷的手。
1: 阿嬷的手对。
0: 阿嬷的手。这谁唱的？我哪毋捌播过。
1: 毋捌咯。
0: 系啊。安尼，
1: 啊无来，
0: 我来找啦，好不？
1: 好啦，啊，找有就放无，就快
0: 紧。啦，当然我得着，那知影想唱的吼，可能会较好找啦，吼。
1: 紧吧，紧吼。
0: 快紧啊！我尽量找啦，嘿。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我来隆重的记吼，阿嬷的手吼，来隆重唔免客气吼，这敢若进前捌看过，快紧我来找吼。来隆重的记吼，恁都爱听歌唱完卡起来，啊，我找着就甲恁做安排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啊，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啊，咱节目伫咧进行，我咧讲过吼，恁有听到有当时啊，听到五三咧讲啊，再要紧来看，啊，有当时啊，时间就超过了吼。爱听什么歌，拢总嘛欢迎恁，拢总嘛邀请恁吼，啊都。大家拢总同款，机会拢平等吼。啊，游戏规则都，这礼拜点过，啊，咱就啊，等到后礼拜再搁点。啊，当然，这一礼拜新的开始吼，拢总会记得大家上线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免客气。啊，产品要注文，产品要吩咐吼，恁就是交代吼。五三福禄寿正心香吼，这唔是今仔只新广告了吼。咱的香30年前就这个介绍。即马同款，搁即个介绍，啊，搁特别清楚优待，优待是安怎？正人甲咱吼，用好道介绍，咱都吼啊，玻璃多销吼，啊，互大家拢总点好香吼，互咱厝内面的气场顺吼，互咱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吼。五三的福禄寿正心香， 一斤千二，买两斤两千块。啊，咱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爱进番禺、进厦门吼。犹太拢总无等人，犹太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香香款啊，大公香，包括咱的五三好了收静心的香瓜，拢总要犹太，拢总要犹太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笑三甲笑六拢同款吼，笑三甲笑六拢同款吼，一斤就是千二块，买两千块两斤吼，咱。大公牛一盒30丛，一盒嘛2000块，买三盒5000块，即马阁加送你吼，两盒五盒才5000块吼。要注文要反付，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的小盘箱吼，这拢总用过就知影。啊，咱都恁甲恁用着过程，拢总我来要甲咱见证，拢总 OK 吼。都干那咱的目睭油啊吼，咱这个奥利陈妈妈讲啊哟。啊，知影遮好用，就尽量早买了吼。啊，老目油诶，三工一礼拜，伊讲无，我五工尔随有差吼，拢总吼目油吼，拢总随念掉吼。规工手机啊，卫生纸咧擦袂停，擦袂离。咱吼产品咧介绍，广告时间有限，无可能逐工拢总逐项产品讲甲嚼掉啊嚼掉吼。你都家己身体家己上清楚，要甲咱注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来要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听众朋友，详细听今仔国历6月初9，啊，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4月24号吼，我日子袂歹吼，适合着拿菜、菜衣、动土。上梁安床做灶，开市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吼。禁忌就是嫁娶入厝吼，冲着上高的59岁煞北平吼。啊，今仔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未时、点灯酉时、戌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明仔是国历6月初10，旧历4月25号，写到借书做灶吼。啊，日子平平安安尔吼，禁忌就是开市过抓，冲着上过58岁煞西平。明仔载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互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来点歌截止了嘿，点歌咱就结束了吼，安排着这个阿嬷的手吼，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我是五三。

哎，谢谢哈、哦，这哈、哦、目睭油安尼存七组哈、哦，存七组了呢哈，恁会记哈、哦，七个人去了哈。哦啊，五千块两组啦，一组三千五吼，两组五千块吼，啊，剩七个人客吼，我都讲过，反正优待数量公司哦，我就是要甲拢总优待咱听众朋友吼，啊，同款恁香吼一斤千二，两斤两千吼，啊，恁啊买五千块就是七斤啦，恁家去算家去赌吼，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啊，这个小盘香这款啊香，咱这是细捆的吼，唔是迄大捆的嘿，迄细捆的才是功夫吼，迄细捆的制作才是难，才是困难吼。拢总会记吼，五三福禄寿的小盘香吼，只要就是四十八捆吼，一捆会当点三至四个小时吼，三至四点钟久吼。啊，那这个吼，啊，咱的大公香吼，只要三十张吼，只要三十张吼，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婚礼的吼，婚礼官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啊，这当然啦，这几天吼，咱的吼看天气的状况啦吼，啊，会去甲恁送到位拢总 OK 嘿。你要注文，你要吩咐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咱的这个香笑衫嘛一斤千二，笑六嘛一斤千二，恁两项吼啊做伙到。拢总会使吼，五千块就是七斤吼，五千块就是七斤吼，咱拢总会记吼。五块钱一罐要送互你吼，点数会照加，点数照加吼。五块钱吼要送互咱好朋友吼，顶贴画刷会当招财，互咱啊旺财吼，啊促进着咱吼啊财气的流通吼，会当辟邪保平安吼，咱拢总会记。五块钱即个一罐送互你吼，包括着咱所有好朋友吼。啊，五类的定体符吼，五类镇宅符吼，这拢总会记，互咱厝内面家运平顺吼，卖互咱啊，拢总厝内袂平静吼。啊，咱包括厝前后壁人啊，伫咧动土啊，包括伫咧乌水沟啊，会去动着咱的地理风水吼，咱着点香对外拜拜吼，啊，祈求平安顺遂吼，保护厝内面大大细细平平安安吼，咱拢总会记吼。五类定体符吼，这永川老师吼啊用心良苦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吼，咱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问我清楚吼。香都拢总厝内面老家香拜拜拢爱准备，啊当然好香歹香恁家己上清楚吼，恁会记哈，要吩咐。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无清楚恁就是爱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咱诶，这个洪太太吼，八里诶洪太太吼，点播歌曲《乱歌》。

0: 力吼，诶，最后听到福气吼，拢总电话紧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目睭顾清啊，顾健康看会清看会明，目睭金细细活灵灵，五三的好眼力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咱包括目睭酸、目睭涩、目睭模糊吼，五三好眼力，五三好眼力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溜溜手手靠一对目睭吼，拄啊即久啊听到福气吼，一组3500块，一组3500块，也阁有7个人客吼，恁会当买两组吼，优待2组5000块吼，要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我你好来坐。有啊，一罐2000块。
1: 一罐2000哦。
0: 对。
1: 哦，安尼买两罐。
0: 两罐4000。
1: 哦，啊你你迄落迄种迄落，下来伫迄落加拨喏。
0: 你住几下我？
1: 哦，我捌买过啊。
0: 你甲我讲者来。
1: 对，迄落台南市善化区。
0: 等一下我写一下台南哈，善化区，
1: 加八里，
0: 善化区哦，加八里啦，
1: 有有，
0: 加里的加啦，对不？
1: 嘿嘿，加里的加，
0: 哦，加八里，什么大名啊？
1: 姓梁，梁美霞。
0: 哦，啊，这你老婆过来知影，哎，即马热天吼，要出门大家抱者，会当。防晒过会当保湿。
1: 哦。
0: 啊，斑点买较少，你咧抹敢无差真多？
1: 嗯，是。你讲斑斑点点要无伊无？
0: 嘿。
1: 可能也是面有较袂好好安尼。
0: 哦，面较袂好好嘛，较油。啊，这你若耐心甲抹一阵嘛吼，咱至少新斑点袂阁走出来。
1: 安尼哦。
0: 嘿嘿嘿。
1: 好。
0: 好啊，今仔甲你，今仔见面在了收着嘿。
1: 好好
0: 好, 好，谢谢哈。
1: 大
0: 概
1: 要到几点？
0: 欸，要去，甲你敲电话嘿。
1: 敲电话，我那敲一支电话。
0: 嘿，敲一支，嘿，敲一支哈。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喂，你
1: 好
0: 來，来坐。
2: 哎，我在哪？
0: 哎，老早。
2: 老早，老早，你好。
0: 有落雨无？
2: 我住伫中山区，就是办咯。
0: 哦，我知。迄、那个叶大姐。
2: 我要来坐坐主文目睭啊。
0: 哦，对啊，哦，对啊，安尼剩7个人，安剩6个人客，要几组？
2: 安尼，我两组好啦。
0: 2组5000。
2: 系啊。
0: 啊，你要5000还是要10000呢？
2: 嗯，5000好啦。
0: 哦，5000个对吼。
2: 嘿，我楼下咧开开买
0: 只。啊，好好好，5000，啊，过来就2组7000哦，嘿。
2: 啊，好好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啊。
0: 哦。嗯。安尼剩6个人客呢，你啊吼，恁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就是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水当当当。

冬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热天你嘛免惊讲面好好面变吼，啊咱抹落去吼，水性的马上水吸收吼，马上水吸收吼，拢总会记吼。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这一罐吼，就是吼，拢总吼啊五十毛的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静心香，恁拢总听到迄差真多，一斤千二，即马5000块7斤，即马5000块7斤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你要笑三要笑六拢总可以吼，你要笑三要笑六拢总会使吼，都5000块7斤吼，两行你会当斗斗的吼，就是5000块7斤吼，你家去算家去读吼，即马有主文的点数较加以外吼，咱的吼五雷定地符吼送你两张，咱的五帝钱吼五帝钱送你一罐吼，恁会记的吼，电话反复电话做恁拨。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开放的电话拢总会记哈。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吼，啊这吼5000块7斤。5000块7斤吼，要注文要反付的，拢总做恁卡电话卡号通去，反付产品、交关产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去。0800-88-99-53，大多量者吼，这拢总叫信辉吼，叫信辉有帮来给恁送到位吼，反付产品、交关产品的，拢总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咱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了吼。啊，你要找五三的，会记得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啊，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谢谢。甲五点好朋友同款，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恁会记会当卡电话吼。五三的接到六点吼，五三的接到六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落雨湿地吼，啊细地吼，哇，佫雨安尼落袂停吼，啊，好哩，加载也毋是工作大吼，咱所有好朋友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讲俏谈破道，拢总唔免客气，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当然有听到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拢总会记得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啥物，做恁交代，做恁欢乐吼，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听到拢总就是当然咯、哦，紧登记紧欢呼哈，啊，当然教练的时间哈、哦，个人个人的多合无同款哈，啊，恁只要交代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好眼力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哈、哦，一组3500块，两组5000块。最后也够有6个客人吼，6个好朋友，恁会当优待到吼，看谁较福气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香吼，拢总大家那有家香拜拜，就拢总，逐工拢总需要，早时暗时吼，拢总烧香吼，咱换境地吼，啊，咱真侪时代长辈吼，香点过来拢嘛变内行的吼，小看一个样的香一点谁知影，为个香点落去吼。香讲讲，结果吼、哦，目睭白袂金，头壳戆车车，目油拖咧四线楼，哎呦，迄就是吼、哦，参化旁精诶，恁着爱要紧，就是爱注意吼、哦。拢总会记甲咱好朋友讲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福禄寿净心香吼。啊，咱特别争取的优惠吼，恁紧把握机会吼。啊，永川老师特别为大家准备吼，即吼五块钱吼，拢总有吼。经过永川老师的加持吼，啊，予咱吼，啊，即个吼五块钱吼，随身揸嘛会使吼，吊伫车底嘛会使，放伫咱吼啊，咱吼行李箱的即吼收银机内底嘛会使吼，包括办公桌啊吼，包括大门口拢总可以吼，顶贴画刷。会当招财聚财吼，辟邪保平安吼，啊，拢总吼会记哈。即为永川老师吼，为大家吼啊净化，啊，包括为大家加持过吼，拢总会记。佮有咱的即吼啊，特别五三拜托永川老师吼，甲大家吼准备的即五雷定提符吼，即拢总要予咱甲大家来结缘吼。咱的五三福禄寿净心香。点数5张照价5000块，就是5张点数吼。啊，咱特别隆重优待，请恁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电话拨吼。这个代理吼，啊，甲乌里这隆重叫啊，东新药房来去甲恁送吼。啊，5000块就是吼，啊，五雷定提符2张。咱的五块钱一罐，1万块就是2×2吼，啊2万块随在恁吼，看恁要买偌济吼。当然吼，啊香无通定定优待吼，啊即马甲买起来吼，拢总会记个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感谢。

0: 轻松啊，五千啊，
1: 我这样都修这久啊，好啦。
0: 对啊，你都香柏，你都用上久了，你咧。
1: 用啦。
0: 嘿，香柏都人咧讲下人啦，你都咱这吼味道都会下你咧。
1: 对啊，对啊，对啊，我都来咧泡茶，都多点平香啊，都大我。我泡茶是怎用好啦？我
0: 跟你讲吼，我嘛跟你学着了呢。
1: 安尼你啊？
0: 我即马吼，想要做节目前着无吼？
1: 哎。
0: 我就若较早来，我就甲点一下，就点一下吼。
1: 啊，袂歹啦。
0: 点一下吼，啊，做做一下心情，做一下好起来。
1: 好对啊，我有同事拢透早拢爱点着香啊。啊啦。
0: 哦，啊你用活动嘛，我咧点就着啦。
1: 哎，啊我楼骹啦泡茶啦咧点较济啦。
0: 哦，安尼吼。
1: 哎呀，啊！我情况我只贵掉，大概还路花偌济咧？
0: 啊，好好好好，安尼你这个卡吼。
1: 哦，安尼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啊，我可能讲了无详细吼。真心的香柏，你甲看嘛，这店头吼，啊，这佛堂嘛拢咧点吼，包括伊伫咧泡茶啦吼，人来客气拢点吼，拢总你甲看，逐工哪都安尼吼，人来客气一早时泡茶吼，都甲点吼，嘿吼。去做一吼，气场加外好，心情嘛做一爽快起来吼，拢总会记吼。啊，你要做文的会记的，本来一盒吼，这拢总半斤重吼，买三盒五千，今嘛就是吼三盒加两盒，吼五盒五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啊，包括咱的五三福禄寿的大公香吼，这一盒就是30丛吼，一盒就是拢总吼2000块，买三盒吼，拢总优待啊5000块以外，佫加送你两盒吼，啊，咱的这个吼。啊，小盘箱同款嘛是3盒5000块，即马买就是拢总加两盒吼，加两盒5盒50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卡，电话拢总做您卡号通吼。你若去到病院急诊室，你敢呢看一下、说一下，你就知影讲吼，甲家己的健康比起来吼，人生无啥物放袂落的吼，咱。每一个人唯一上界重要的吼，就是咱的这个身体健康吼。当中吼，啊，西欧那那一世人啊，到这那结束吼，生命结束的时阵吼，在咱吼所得到的名甲利吼，拢总炸袂走吼，拢总炸袂走吼。啊，无病无痛，咱家己嘛得爱吼，啊，养生保健顾好吼，袂嘴焦嘛得爱啉水，搁较烦嘛得爱想活通吼，咱拢总会记吼，有权有势，咱更加得爱较低调吼。啊，袂忝嘛是得休困吼，咱拢总会记。虽然无足有钱，咱知好知足。人甲人之间拢总是互相的吼，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笑吼。咱拢总会记，你愈计较，路就愈行愈下吼。你好，啊，咱凡事吼，莫甲人计较，食淡薄仔亏吼，路才会愈行愈宽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优待无定定有啦，过来就是年底，我嘛甲大家讲吼，啊，所以听到恁要注文就是爱紧吼，所有的产品，逐项恁拢总会当欢乐，恁拢总会当注文吼。但是吼，我都讲过，阿麦讲吼，优待结束，啊，恁阿摆要过买，要过照优待介绍，安尼就无法度了嘿。像目睭油啊，我都讲过吼，一组3500块，两组特别优待5000块，剩六个人客，剩六个客人了呢吼。最后六个人客，恁听到，恁要欢乐，恁要注文，拢总就是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 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吼，拢总困起床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管你是要乡宽乡大大公乡吼，包括五三福禄寿的啊，静心乡、徛乡的吼，笑三笑六拢总同款吼，拢总特别清楚吼，啊，除了优惠以外吼，佫特别为大家准备吼，啊，五雷定铁符吼，佫有咱的些五帝钱、五帝钱吼，啊，恁拢总会记的，五千块。啊，点数拢照加嘿，咱拢总上吼，五雷定铁符，个人的这吼，五帝钱吼，五帝钱吼，五帝钱拢总要送哦，咱的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第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式的节目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现场电话啊，甲靠通五三紧甲你接听，我是五三吼，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哇，差不多好吼，今仔日甲明仔载也过不哩啊大吼，啊，咱拢总啊特别来注意吼，啊，这我咧讲过吼，会落到这个礼拜日的吼，啊，咱拢总还有心理准备吼，啊，那都有预备吼，啊，要出门的吼，山区特别咱减少啦吼，海边、溪边吼，拢总要减少去，拢总先甲咱好朋友叮咛者，提醒者吼，啊，那落雨三滴吼，是大长辈讲啊，我拢爱运动，唔通哦嘿，那伫咧落雨吼，咱都踮厝的麦当脚骨、手骨海。只要达到运动的效果，这样就可以了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香吼，笑三甲笑六吼，咱的五三福禄寿静心香，你甲点，互咱厝内面的磁场好，气场好，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厝内面大大细细无纠纷，免定动不动就爱吼，得罪过吼，迄真侪咱的师大长辈讲吼，啊，我着早暗拢总用五三福禄寿静心香，啊，拜祖先吼，求祖先吼，啊，你甲看卖即马吼，啊，这个吼，啊，婆媳的关系吼，大家新妇吼，即马关系嘛加真好吼，当然咯吼，你有咧求吼祖先啊吼。的比如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本来吼，迄新妇拢无话无句咧吼，即马拢总会问好，啊过吼，会甲咱通开讲吼，这样听着嘛真欢喜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

0: 理啊，迄个安尼我迄个莫说，
1: 哎，好爸爸嘿，
0: 我安尼我用香我七地啦，啊，迄个宽啊，迄个四个，啊，那我下底我算算，啊，个四张，啊，你三分甲用三包来啊，
1: 哦，香我七个吼。
0: 七个，啊，迄个
1: 小盘香四个。
0: 好、哦、对对啊，多十日啊！啊，我下底你有加迄落点光吼？啊，我下底四张啦。
1: 好好好。
0: 啊，你拄啊迄落。
1: 洗衫粉三块。迄
0: 落三洗衫粉三包啊！啊，迄落你加寄一两张，我要来寄去啦。
1: 哦，信封好。
0: 哦，迄个安尼无，我到等下要算啊，佫四张，好啦，安尼啦。
1: 安尼拢总万一啦嘿。
0: 好对啦，万一对啦。
1: 啊，迄、那个。迄、那个，咱的迄个五块钱，迄个你也用啦吼。
0: 迄有一算啦，迄许好啦。
1: 好好好，
0: 好好再见。
1: 哎，你好爸爸。
0: 啊，
1: 我会叫你之前甲讲，你较早少年做啥？
0: 啊，走江湖。
1: 走什么江湖？你嘛搁甲讲者。
0: 啊，我较早我那阵得六十几年前哦。
1: 哎。
0: 就点一把电啊，迄个电话啊，就咧讲。我卖，个早工我就是卖，较早讲卖膏药，还卖糖卖西，我拢卖药较济。
1: 哦，我恁拢卖十岁，啊卖膏药吼，来吼。
0: 我那时候，啊，迄个电，迄个款式，我甲潮人就围我啦。
1: 有影无影，遐好用哦。
0: 哦，较早迄个时阵无电视无那么。
1: 哎。
0: 啊，你著拿迄个款式，我你有些咧。看这歌吼，甲潮人都围我来，啊，就会当兼做生意安尼。
1: 啊，较早毋是工人，人较早我会记，较早阮会记做囡仔，砖头拢来咧控高价呢。
0: 我迄嘛是有来看你做对是行业啦。
1: 好。
0: 啊，我着做到五期复选立副院长。
1: 哦。
0: 迄阵着药品着爱考中医师，无袂使袂得啦。
1: 对。嘿。
0: 那是六十多年前个代志啊啦。
1: 哦，对，有影有影。
0: 那我迄阵咧走江湖是足笑亏啦，啊，着行到达生楼啊，买着。
1: 啊，行到多，食到多对无？
0: 本来就安尼，啊，你着。啊！你是你啊，做惯事，你去看细看潮人，有当就委屈啦。
1: 哦。
0: 你啊，店咧大概迄阵是较艰苦，无像恁只开我啦。
1: 哦，对啦。
0: 恁车啊，套江门食是死人啊！我迄阵爱做兵皮。
1: 哦，有影。
0: 啊，人生你安怎讲？
1: 哎。
0: 啊，我拄啊做到五级哦。
1: 哎。
0: 办理外援，我收起来就搁换做办面啊！迄阵就袂做这
1: 啊。啊，较早无做这做啥？过来做啥？
0: 我卖目镜，我连阿卖目镜。
1: 哦，做目镜，我目镜，我目镜，较早嘛真好赚。
0: 没嘛，普通卖我啊，看你会做袂做生意。你安怎讲？我嘛牵足侪人去做袂啦，做了歹啊，我做是做了袂歹啦。
1: 哦，啊嘛爱靠家己。我跟你讲啦，迄、那个吼、哦，师傅带入门吼，啊过来嘛得靠家己啦。
0: 哦，对啦，我都两个后生，三个左囝，啊，我都想讲，趁假迄阵我。买啊间，永丰啊买一间，啊我徛伫中山路一间，我这间要一两千万，我隔壁有人卖，安尼就小安慰啦，咱趁食人安尼。
1: 对，啊囡仔人无接你的迄个吼，你的事业。
0: 因无多，因无口才啦，无多啦。
1: 吼安尼吼。
0: 会做生意要有口才，无多。
1: 啊，你若会较早像咧叫人咧画人吼，古早人咧讲印花吼，这上困难咧。
0: 开花啦。开会爱你有口才，你看安怎讲啊？较早开会简单，你着看细歌笑咧吼。较早人足笑话，你着去砖头甲电脑点桌啊，看细歌，迄二流些来看细歌啊笑咧吼。啊，大家围我啦。
1: 人拢讲来，一年365天，今仔日上好康。
0: 无啦，你着你个口才看人安怎讲，啊啦，我是拢讲善事较济啦。
1: 啊对啊，本来藏善者吼，我咧讲啦，这才是上正确个啦。
0: 唔是啊，我咧做较单纯啦，我去各钟头哦，那做拢不管是啦，从拜来拜二来去这个所在，啊，就常常去啊咧，做甲大家拢足熟悉安尼啦。
1: 时间到了，就要来找你，要来等你了啦。
0: 对，
1: 啊人啊做代志，做人做事嘛是安尼啊。
0: 啊呀，有元宵，你袂使我袂买是啦，你也袂红霞了袂歹，啊人等下过来来买。
1: 你个，所以我唔知讲真侪听众朋友吼，拢咧问讲啊，你个卖卖阿伯有咧卖，我讲我做古董个奈无咧卖，你过年当天要加卖嘛有啊？唔是，为个起码就是啊，即摆卖了，阿伯要加卖就无咯啦。
0: 安尼咱还你啊，唔是啊，做人啦吼，有这原则啦。
1: 对啦，
0: 做人老正气吼，为人处事。
1: 对啦，
0: 人甲人吼，像我咧甲你斗阵听听下哈。我以前的电风啊，鼎啊，你用铜个来买着，
1: 是啦，是啦，
0: 最近嘛买了五六万。
1: 有啦，谢谢谢谢谢谢。
0: 啊，人生就是爱我，不买我请下是爱有缘啦，啊，无缘就无多。
1: 对啦，啊，就是爱声缘啦，嘿啦。
0: 对对对，你人甲人的代志啦。
1: 啊，那无心机啊，做要听较做对不？
0: 我呀，我呀，简单工作啊，要听啊，足困难。
1: 对啦，对啦，对啦。好啦，再甲你寄嘿。
0: 好，谢谢，好。啊，恁老母都按阮地大去变色个啦。
1: 阮老母上好诶。
0: 我知啊，阮搁坐大去上厝诶，等于啊，搁坐上好诶，伫上海。
1: 哦，安尼哦。
0: 诶、欸，阮我起码差两岁安尼。
1: 哦哦哦，啊，你唔到八十七。
0: 诶、欸，我八十五呢，我上尾、哦、啊，我搁坐兄哥上零诶。
1: 哦哦哦哦哦哦，对对对对，诶、欸。
0: 啊，不，我这驾驶有那上还没学上上零呢。
1: 好安尼哦。
0: 迄、那个，嗯，台北迄、那个。
1: 哦哦哦，啊，你有定来去台北无？
0: 嗯，即马较不爱去，较早定定去啊。
1: 哦，啊，猛行啦。
0: 哦，对啦，啊，即马较半段行，八十外较唔爱，我袂行。好啦、啊，谢谢啊，再见。
1: 谢谢谢谢，好好。
0: 好，
1: 谢谢吼。即安尼甲看，拢会也紧，又待着紧买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电话做恁拨，啊，电话卡通你无挂断吼，拢总谢谢。来坐你好。
2: 我三六。
1: 哦，你好，来坐搞啥？
2: 来搞啥？嗯。你喜欢哪位？
1: 五千块七斤。笑三甲笑六拢会当斗，五千块七斤啦。
2: 五千块七斤啦。
1: 对，一斤即马是本来一斤千二啦。
2: 我知啦。
1: 啊，买五千块七斤啦。
2: 我知啦，啊，买较济会使无？
1: 两斤两千块奈袂使。
2: 两斤两
1: 斤。哎、欸，啊，你嘛即马买五斤，五千块七斤，较俗一斤，剩七百块左右啦，尔。
2: 啊，即马一斤一千啊。
1: 一斤千二诶。
2: 一斤千二，一千。
1: 一斤千二，啊，买两斤两千，啊，买五千块七斤，啊，若买五千块，佫送一个五块钱，佫送一个吼五厘，啊，顶铁壶。
2: 啊，送多少五块钱？我听人讲。
1: 五块钱都吼，啊，要当厝诶吼。啊，包括咱足侪用途拢会使用的啊！大家嘛知好用，你唔知这样物件哦？
2: 我唔知咩。
1: 五块钱就是会当吼，啊，电梯化线吼，啊，包括辟邪保平安、招财进宝。
2: 我真是这样骗你。
1: 哦，嘿，哄骗去你就是无巧啦，咱卖贪拢袂用骗去啦。
2: 嘿咩？
1: 唔好想贪两家人啦。
2: 无啦，
1: 无
2: 想贪啦。
1: 啊，无啦，咱若卖贪，拢嘛袂抗骗去。
2: 哎，假讲话说，食那熬的药对无？
1: 哎。
2: 啊，摕来的时阵，我哪有啊？那你那摕那药来喝吼？
1: 哎。
2: 伊讲诶，我食药这个有效啊。伊讲有。
1: 哎。
2: 绝对有效。
1: 哦。
2: 啊，假骗五千对无？
1: 啊，你去倒买？
2: 啊！该消防买咩？消防你捌了无？
1: 我唔捌。
2: 啊？
1: 电台哦。
2: 嘿啦。
1: 安内安内。
2: 你唔捌了呀？
1: 我唔捌嘿。
2: 你唔捌啦？
1: 嘿。啊，咱第一听好详细，无白买啦。
2: 啊，我听啊，做什么的？那无什么的。
1: 你讲安内安内，啊，你听好详细，咱第一，咱听好斟酌才买啊，无你要买啊，若唔对，咱就唔通咯。
2: 啊！伊在讲。假骗的，骗讲食药才有效啊，啊无效对无？
1: 嘿，啊是听倒位买，听电台还是听电视？
2: 听电台啦。
1: 电台哦，啊所以你要听电台，拢嘛得斟酌啊。
2: 空白空空啦吼，啊八八六啦，一六啦。
1: 啊，迄咱卖共讲，迄咱卖讲，嘿啊。
2: 你捌对无？
1: 嘿，我唔捌。
2: 哦，我甲你买两斤偌济？
1: 两斤两千。
2: 好啦。
1: 笑三笑六个？
2: 笑衫。
1: 拢笑衫吼。哦，两斤两千嘿。啊，你住倒位？
2: 我住台安。
1: 嘿。
2: 台安。
1: 啊，过来咧。
2: 两千咯。嘿。三万。
1: 嘿。
2: 九百九十七。
1: 嘿。哦，啊，什么大名啊？
2: 三十六号，啊，十三楼。
1: 哦好。
2: 啊，我陈太太。
1: 陈太太吼。
2: 哎啦。
1: 哦好，再给你送嘿。
2: 两斤啦嘿。
1: 好好好好好。
2: 哦，好，谢谢。
1: 好，谢谢。所以有当时啊，莫怪人讲吼，囡仔时阵听着电台的骂吼，啊，这东西吼。有好嘛有歹啦吼，拢有当时啊一罐鸟鼠啊屎吼，啊这就真害吼。所以买物件就是爱细腻爱斟酌吼。拢总谢谢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要反付的，拢总电话卡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注文电话做您拨吼，啊，这个吼，香拨香款隆重会当到，大公香你嘛会当到吼，大公香一盒3060张吼，这隆重讲甲真详细吼，啊，咱所以。咱所有时代中陪恁做恁打打听，听金曲嘿，听金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听到就是金八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卡号通嘿，谢谢。

就是七斤吼，恁的记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主文吼。买物件，我唔只讲听好斟酌，听好详细吼。咱拢总伫只优势个性吼。那听到讲啊，同业的啥物讲骗去，我拢讨恁正唔甘吼。啊，恁当然家己就是爱看斟酌，看详细。咱产品要吩咐，产品要注文吼，拢总做恁敲电话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香甲点点无着吼。气场好，磁场好，咱才会当顺风顺水顺运顺人意吼，咱才会当得福得财吼，得平安吼，咱拢总会记哈。53推荐介绍53的福禄寿净心香吼，有要注文吩咐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啊，这个大公香，真侪时大长辈真内行吼，啊，我都找15，啊，有当时啊新明啊新明星，咱就甲讲。啊，客气阿来去吼，来去添洋香吼，这才是上界要道吼。53福禄寿的大公香，一盒30丛无唔对吼，咱都吼啊，这吼3盒5000，即马买就是加2盒，5盒5000块吼。香款香波同款，咱的53福禄寿正式的香波，像咱拄只这个台南新市好爸爸吼，但这拢总吼老资格、老经验的了吼，有影听。听收音机、听节目，就是声音、声音吼。咱拢总会记的哈。咱的好物件，咱推荐吼，袂使乌白来吼，照步来吼，做伙才会咕咕长长吼。啊，要甲咱注文无，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吼，0800-88-9953。人吼，慢慢食到有岁数了吼，上介好的生活方式吼，就是啥？咱守本分吼，咱都吼把握当下吼。啊，小厝内面的大大细细，更加着爱爱咱家己吼。啊，家庭甲经营好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厝内面大大细细吼，咱拢总只要因平安，啊，莫伤杂念，莫伤共关伤多吼。一世人已经过一半下过了吼。啊，咱地米有盐酱醋茶吼，咧早中的日子嘛已经过了吼。啊，都毋盲讲咱的囡仔时岁吼，大家吼。乖乖卡卡安尼就好了吼。人生有当时啊靠家己咧行的吼，啊精彩啊无精彩，你看你个家己安怎看待吼。人都只要知足，你就会当上路吼。啊坚持咱想要爱吼，每一个人我拢总会记吼。啊只要吼咱家己对家己吼要求家己就好吼，唔免对别人吼有伤多期待吼，拢总会记吼。每一个人吼家己拢总知影，爱记我那家己吼，啊好咱家己吼。啊，自由自在过日子较重要，莫甲过往的代志伫咧过意不去吼，因为已经过去了吼，嘛免甲即马伫咧过意不去吼，咱日子总是爱过过吼，啊，有法度啊，甲咱做伙，咱就珍惜；啊，无法度甲咱做伙吼，咱就是吼顺其自然吼，拢总会记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53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心宽一寸吼。路跨一段吼，那不是讲吼，啊心宽那海，那有人生的风平浪静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大家拢总吼共同做伙啦吼，啊都听了去加减捡起来，听袂了去的吼，啊拜托恁吼继续听戏出去吼，卖空调，卖让咱家己郁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太平代理乌里木方吼，恁会记吼，这香吼咧邮袋了吼，啊恁听到就是爱紧嘿，无阁等甲邮袋截止吼，阁买无着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哈。时间到站了吼，较歹势就是吼，真正电话拢我三家一个接了呢吼。啊，若有甲恁接无到的吼，不要紧哦，较等下五点煞，恁阁继续拨继续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时间已经到站了，拄则甲恁接无到电话，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卡吼，较等下五点节目刷，我伫电话边接听电话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顺心如意。落雨三地要注意吼，安全上重要嘿。隆重提醒咱的好朋友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八字命，八字命是前世因所带来的。若要改变命运，就要认命，爱修，爱修福。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都是木鱼的由来。这段故事真有藏些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较早有一个和尚，这个和尚不但出世的八字命是真歹，伊的面相搁带停舌锁口。啥物叫做停舌锁口？就是两条的法令的法令纹将嘴包掉了。这款面相注定无好食，严重啊，到尾啊会夭死。那是要强食一撮啊较好的物件，就害啊。唔是食得艰苦，就是食得无爽快。有时佫会闹屎、腹肚痛。食愈济好的，就破病愈济工。是安怎样太出事，就带停舌锁口。那根据因果循环来论，就是顶出事伤过讨债，未晓俭，未晓受福。一个有趁钱，未晓来做善事，一直开，一直求享受，结果开了过头去，所以这世人就无法度通好享受啊，就爱受着折磨，受尽艰苦，除非认命来受福，来做善事，这款命才会改变。今麦来讲，迄个带停舌锁口的和尚，有一天伊去给人念经做功德，施主是真功夫，办真好的所在请因。结果害啊！其他的和尚拢总无安怎样，干那迄个顶戴停舌锁口的和尚，煞破病几日工。上起头大家拢想讲这是拄好要破病，但是后来甲试几日病，拢同款是这款情形。食愈好，病就愈沉重。另外有一处是一个大老爷在做法会，聘请真侪师傅去念经。法会一个做煞，迄个大老爷。有那放骨来地道，虽然是受灾来讲，却是超过澎湃。伫开刀的进程，迄、那个大老爷忽然间去看到迄、那个带停舌锁口的和尚。大老爷伊心中切一个，这个和尚带停舌锁口，伊无福享受。大老爷伊就真好咧讲，咱这位师傅，稍等一下来用餐的时阵，你卖甲因做伙食，咱入去内面，我另外传互你食。迄、那个和尚听到安尼是真欢喜，就是大老爷特别器重伊，特别看伊有气。 像知影迄个大老爷，听候人拢食饱，伊才叫人传一寡浸饭浸菜烹入去互伊食。待听下所靠花香，看到安尼是真受气，伊真无欢喜，伊就问大老爷讲：“你这是啥物意思？人都拢已经食煞，啊，我就爱捡人的浸饭甲浸菜。”大老爷伊讲：“师傅，你莫受气，我这是为你好，因为你待听下所靠。”那是食伤好，就会起破病。迄、那个师傅听一个，拢讲去啊。有影过去，伊那是食较好嘞，伊就起艰苦。但是伊唔知影，这是命中所定代。即阵大老爷甲伊点破，伊煞感慨万千。迄、那个和尚去予大老爷甲伊点破了后，伊煞想要自杀。伊感觉活在世间真无路用。大老爷讲：“你那是死了后，嘛同款爱阁转世。”即世人的罪业，你若是来逃避，后世人同款爱阁受尽折磨，所以你应当爱认命，爱承担你顶世人的罪，好好啊累去修，累去化消顶世人的罪，看会当修成罗汉身，脱离轮回无？参像你命中带天蛇锁铐，我即阵建议你来修苦行，食苦菜。我山边的所在有一间草寮啊。山地会当种菜，你好好啊认命，去遐食苦菜，来受苦行。命中带听下所靠回乡，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谢，伊感谢大老爷的支持甲鼓励，伊向大老爷拜了四拜，伊真是去受苦行，食苦菜。人一日食三顿，伊改来食两顿，本来一顿是食两碗饭，伊改来食一碗。后来变成食半碗尔，有时伊敢若啉滚水，食一撮仔野菜尔，伊一直伫修复，伊日夜念经坐禅，伊的道行日日伫增加，伊将化缘所得来的钱，伊拢摕去救济人，伊摕去做善事，伊无开甲一针钱，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五年啊。有一天，迄个大老爷伊专程去后山。看迄个受苦行的和尚，大老爷伊真欢喜。原来迄个和尚的面相本来是天蛇所靠，即阵已经变成祥灵戏珠的面相啊！伫丹陀中间，伊变成一个得道的高僧啊！大老爷伊讲：“师父，恭喜你，免偌久，你就有500名以上的徒弟啊！你已经得道解相啊！”有一天，迄个师父伊出外去化缘。伊行到清福寺山卡的时阵，山卡的路边有几啊百名的和尚跪伫路边在迎接伊。原来清福寺是一间真大间的庙寺，清福寺的主持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伫三个月前，清福寺的主持召集所有的和尚讲，伫三个月后的某时某日，有一个师父会对山卡经过，这个师父已经得道啊。伊是未来清福寺的主持，你来按照我的指示去山卡迎接伊。清福寺的主持，伊将代志交代好些了后，就安尼坐禅，完结归天。即阵清福寺的和尚拢跪伫路边，在迎接未来的主持。迄、那个再来听下所靠的师父，即阵伊摇身一变，伊变成清福寺即间上界大经庙寺的主持啊。徒弟拢总有500-600名。清福寺的山顶有出产一种真香真好食的香菇。清福寺的厨房有两个专门在煮食的小沙弥，伊两个人时常煮香菇汤，旁来孝敬新主持。新主持若是接到香菇汤，伊就念一声佛号，讲苦了我，苦了恁。两个小沙弥首先来讲，阮煮上好的香菇汤互师傅食。阮家己无好食，师父佫讲苦了我，苦了恁。那安尼香菇，阮留咧家己食，归去凊彩传互你食就好啊。两个小沙弥就传简单的素食，互新主持食。新主持伊接到简单的素食，换佫念一声阿弥陀佛，讲苦了我，苦了恁。两个小沙弥悟未出这两句话玄机，想讲食好，你讲苦了我，苦了恁。食歹，你讲苦了我，苦了恁。那安尼上盖好的香菇汤，阮拢留咧家己食就好啊。 日子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两个小沙弥一直吃好的香菇汤，一直享受他的口福。有一天他的口福享尽了，既然口福享尽了，阎罗王就派无常将这两个小沙弥调回去阴司地府，又再轮回转世。清福寺的新主持看到两个小沙弥轻轻的年纪，因为口福享尽都对入轮回，他心中有那不忍，所以就施展佛法，将两名小沙弥的阴魂调倒回来，不要让他们对入轮回。他要让两个小沙弥有得到的机会。新主持他将两名阴魂把寄在寺边的一张松树林，让他们日日都可以听到念经的声音，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这张的松树因为有两条阴魂寄掉了，大掉是特别紧，这三年而已，这张的生秋已经是很大张了，又很大颗。清福寺的新主持就将松秋把它凑掉，用松秋的秋骨来切一粒木鱼，然后把它放在佛道上，回想那念经的时候就那哭木鱼，一方面是消毒他们的罪业心，一方面会当让他们听到念经礼佛的声音。时间一个久，两名小沙弥的阴魂有那得到归成正果，道顶的木鱼一直流传到现代。稍等一下，我再来解说苦了我好了恁，甲好了我苦了恁这两句话的玄机。

现在我们来讲清福寺的主持，并来穿较好的回家，伊就讲苦了我，好了恁；那是穿较歹的回家，伊就讲好了我，苦了恁。这两句的玄机，关键是伫有福不可相争的意思。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福分，这个福分有一个限度，这个福分是前世修所定带来的。前世修那是修如好人，福分就如大。福分那是该开尽，一生都要受艰苦啊！有的生命有那爱终结啊！所以咱爱修福，唔通浪费乌白开。清福寺的主持，食较好的就讲苦了我，好了恁，因为食好的都是享受一分的福分。在一生中的福分已经减一分啊，所以讲苦了我，苦了恁。那是食较歹，伊就讲好了我，苦了恁。因为食较歹，并无去享受到福分，本来的福分还阁原在，所以讲是好了我，苦了恁。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的社会，有真侪人小可赚到钱，就一直求享受，讨债一直开，这毋是好的现象。即会去接到未来甲后出世的福寿，那是要福分愈来愈多，都是爱有效兼来做善事。今仔日你甲欠五斗米去救一个人，你后出世都有加十斗米的福分。咱伫勇敢伫施舍伫做善事，所付出的并无了去，所付出的拢等于存伫阴间还是天顶的银行同款，这都是功德。也就是未来的福分，参像你即阵一直欠钱，食老的时阵都未去亏欠着同款。我只希望大家受福，有福唔通相争。

0: 进攻狗。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会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仔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卫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频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可以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则有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个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批讲，伊个胃肠病已经治真久啊，先医都拢医袂好。伊讲伊个胃肠病是真奇怪，病也是食饭、食糜，也是食豆奶，胃都随艰苦，就是啉着滚水，胃有来疼。会使讲病也是食物件，胃肠都无爽快。伊来批问我讲，这是啥物款的胃肠病？到底是啥物款的病因？为何医来医去会医袂好？空中的好朋友。这位听众朋友，伊所治疗的胃肠病叫做糜烂性的胃肠炎。胃肠不但是溃疡啊，搁在烂，搁在功能。这款的胃肠病，拢是旧年的胃肠病医无好来引起的。上起头是真够腰，会安尼坐坐、疼疼、会歪，腰的时阵会真艰苦，后来就变成腰也疼，爸有来胀疼。伫这个时阵，若是无彻底甲医好去，胃肠的胃液、甲肠啊液都会一直减少，一直无去。上起头是流皮溃疡尔，后来煞变成发炎功能，所以病人食物件伊都会疼，这甲胃寒胃热的疼法无同款。胃寒的人病人是食冷的物件伊都会疼，餐前食着梨啊，食着西瓜，食着柑仔果汁、椰子水。那是胃热的人，病人是啉着酒，还是食着补，还是食较少的物件伊都会疼。胃寒甲胃热这比较较好医。不过那是糜烂性的胃肠炎，这比较较歹医，唔是医袂好。上界重要的都是爱对症落药，爱有耐心，一定爱食甲好胃肠的肉芽生出来，胃壁甲肠仔壁交起来，安尼才算是完完全全的好去。胃肠病这是上界普遍的一种病，所以我时常讲，胃肠若害，身体都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介绍胃肠病养方，只要用有对，效果拢真好。只要用有对，胃肠病买好真正是无困难。即卖我搁来讲糜烂性的胃肠炎要安怎样治疗？那按照我过去行医的经验，糜烂性的胃肠炎，那是选用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青姜泻心汤，这拢总无够力啦。那是选用香砂六分子汤、松灵白术汤。个会感觉伤涩，对着糜烂性的胃肠炎，一定爱分三个阶段来治疗。第一个阶段爱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二个阶段爱用白芨这味药啊来做主药，第三个阶段再用粉光、乌泥这几味药啊来做主药。这几味药啊，拢有伊的特点，参像蒲公英这味药啊，伊会排脓、会消炎、佮会杀菌；啊，白芨这味药啊，伊会补胃壁。伊会促进肉芽生长，啊，粉光甲乌黄泥这两味药啊，伊会搞胃壁，会促进胃肠的收缩力。有真侪人去治着胃肠病，医来医去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见食拢食一寡止疼止酸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找无着内行的医生。第三个原因就是家己无耐心，只要有较好一出来，伊就无爱食药啊。胃肠病关系到全身躯，关系到身体的健康。你甲看有胃肠病的人，身体拢养袂起来。身体若是要养要强，胃肠真正是爱顾。

今麦我过来讲肝病治疗方法。我一只请肝机能无好人，爱特别听好详细。我有那特别讲较慢嘞，讲较详细就算啦。那是去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甲恢复正常。那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石、火丁、连翘、大黄、黄柏、百丈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乌、茯苓、当归、鹿茸子、五味子、黑果草、三七、黄水球、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今麦过来讲肝无好 ，HB 伤过悬。要用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让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悬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降低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给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的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功效。伫根心药的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塔玛沙，这些药啊，有那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那是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那是有大肠火、时常闭结的人，就要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当慢慢啊来软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现在我再来讲 ZTT 和 TTT， 若是伤过悬，就要用什么款的药物来治疗 ？ZTT 和 TTT 若是伤过悬，这个时阵要降低 ZTT 和 TTT， 就火丁、百丈草、丹参、益金、地泻、风精、当归、止喉剂、青芪、连翘，这几味药上界有功效。因为 ZTT 和 TTT 那是伤高，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火不足啊，元气有那虚弱啊，有时已经变成肝癌啊，所以未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挂滋补的药物。肝病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代上脑筋呢，就是肝的胆原纤维一直来增加。这个时阵，那是无赶紧解压制落去，就会变成潘医的肝癌。那是要压制肝的胆原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止喉剂、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地泻、香槟刺、茶乌、连翘、百丈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和青皮以外，拢会当消毒 SGOT 甲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伊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咱选药用药的人一定爱对药性真内行，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变化嘛有真多，有人治着肝炎，嘛有那来发炎，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黄，严重啊连皮肤有那黄加参像。黄国甲做同款，伫这个时阵一定要加利胆退黄的药物。利胆退黄的药物，都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针草，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肝病若是医好了后，要如何让肝恢复抗体？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咱讲肝病治疗方法，起码咱来讲肝病治好治疗后，要如何和肝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和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精华。虽然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落甲牛黄、麝香、西角，这三种贵个好用的药啊，医好起的人有若无介济。十个肝癌的人，上加好两个至三个尔，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济，红中、白板、毛灰千万唔通去食。普通时唔通靠着身体用，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就是赢钱来讲，有若拍歹身体，这又何苦咧？不过若是有准则，做一种娱乐性诶消遣，卖去伤着身体。这我有那无反对，不过这都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接济。话搁再讲倒转来，博缴无好，上介好是卖博，缴愈博就愈爱伊，愈伊就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患者，拢是博缴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饮酒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挂坏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时阵才得使用的。所以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裂喉腺肿大这种病症，是40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会治到，尤其是老人，若不时会感觉搞热，肩膀都拢放一束啦。膀胱的所在时常会感觉酸闷痛、酸闷痛，有真侪人拢认为这是膀胱无力，事实上是裂喉腺来肿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症头是用开刀的，但是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种症头来落药啊。那是手脉沉、脉无力、脚尾手尾会冷叽叽，这个时阵用桂附地黄丸来治疗，上盖有功效。那是脉无力、小便的黄，这个时阵用透析剂、穿连剂、瓜蒌仁、通草。这几味药啊，全来吃，不但效果好，价钱阁俗。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

0: 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饮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内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今仔日咱来讲鸡精草好名的经过。这段故事是发生伫汉朝光武帝的时阵，当时的汉光武帝也就是老寿，因为迄个时阵王莽篡汉，汉朝姓刘的江山落入王莽的手中，老寿伊发兵起义，当时的国家是真乱，土匪真济，土匪结群行动，有两支土匪兵势力是真大。一支土匪兵叫做赤白，赤白这支土匪兵将每一个土匪的目眉拢甲染红色，人讲做土匪搁点灯就是安尼。另外一支土匪兵就是绿林，绿林这支土匪兵比较较有英雄义气，较有讲道理，伊袂乌白抢，人才有那加真济。咱即阵在讲绿林的兄弟，典故就是对汉朝绿林军来。当时王莽篡汉，老寿起义，老寿伊个兵力是真薄弱。老寿伊阁是一个读书人，伊手无百家之力。不过老寿伊真有胆识，伊个口才有那真好。伊就亲身来到绿林军个所在，伊说服绿林军叫因唔通做土匪，共同协力推翻王莽个暴政，重建汉朝个江山。因为迄个时阵王莽篡位，无顾着百姓的死活，一味在收重税，百姓是真艰苦。但是王宫贵族官员拢真享受，老寿伊的口才，老寿伊的胆识，到尾啊说服绿林兄弟。绿林军有几十万人，才弃暗投明，变成恢复汉室的义军。俗语讲：“秀才必买卡内刀”，就是安尼。读书人敢若出嘴。唔免出一兵一卒，就当降服几十万的土匪兵。老寿的兵力愈来愈大，以起义推翻王莽的暴政。这是历史上真有名的汉光武帝重新的经过。王莽被推翻了后，还阁有真侪王莽的心腹甲兵力，逃走到黄土高原的所在，大约是即阵的湖北省、甘肃省、甲遂安省。老寿派兵追杀，人讲拍铁都要趁热。当时带兵的大将军是马武将军，马武大将军伊身悬长白，汗臭是真好，伊有千斤之力。三只牛在拖个牛车，伊用手对牛车甲六条嘞，三只牛拖袂叮当，伊阁真高只。伊手所拿的方天画戟有几百斤，一般的武器。那是甲伊个武器卡着，对方个手拢会翻疼翻麻，武器拢压袂掉。上届个卡三下，对方个武器就脱手飞出去啊！马武将军伊一个人爱骑三只宝马，较早伫小镇不但武艺爱真好，骑马个大将军好马有那是真重要。马武大将军个三只宝马有一个马夫专门伫照顾，迄、那个马夫头脑有那真好。对马武将军是真死忠，马武将军拢无改升官，不过甲看作是家己的心腹。伫较早，大将军伫照顾马爱马夫，伊的权甲重要性是无输一个副将，会使讲大将军的性命甲有连带关系。马武将军伊统领五万的大军，伫对杀王莽一挂逃走的心腹甲兵力。伫个时阵拄啊好是六月天。过去遇到矿花无雨水，天气是真热，溪仔水、沟仔水是安尼打屁屁，涂骹各拢崩溃。马武将军的兵将来到黄土高原的所在，因为是长途日落，缺少水分，佮因为天气炎热，每一个兵将拢破病，每一个人拢总袂放尿，有的放尿是拢放血，放尿的时阵佮真疼，有的佮拢发烧，佮真熬嘴干。咱即阵讲是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严重诶，连腰子有哪来发炎？不但人破病尔，连所有诶马啊，有哪拢总放血，所有诶兵将未消阵啊。马武将军伊着下令休困，伫休困诶第三天早时啊，马武将军诶马夫伊伫照顾马诶时阵，伊看到马武将军诶三只马啊，放尿是真大白，并无放血。迄、那个马夫头脑是真好，反应有那真紧。伊看到白马的四周围有一挂小啊长长的草啊，佮看到三只马啊，
拢在食迄种草啊，迄、那个马虎心中在想，莫非这种草啊会当治疗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迄、那个马虎伊就靠迄种草啊来补看咧。伫这个时阵，马武将军伊出来啊，伊看到伊个马虎满草啊在补，伊心中是真艰苦，伊赶紧行近前来安慰马虎。马武将军讲：“你是不是腹肚真枵啊？那是真枵，咱都还阁有粮食。”你唔免遐尼欠食草啊！来，我摕粮食互你食。迄、那个马夫连马武将军笑一下，无讲话。马武将军伊想讲嗨啊！马夫伊病了过头，烧了过头，神经衰来失常，有可能是气消啊！这个时阵，马夫伊才讲将军，你看这个草啊！马武将军伊讲啊，草啊有啥物好看？迄、那个马夫讲，咱迄三只马啊，病拢种好去啊！不但放尿真大白，果然无得放血啊！一定是食这款草啊好去的。这个时阵，马武将军伊赶紧集合所有的部将。马武将军伊讲：“恁即阵听好详细，甲看好详细。伫即阵马车的头前所发的草啊，会当医好放血尿、憋尿热的病。恁按照这款草啊的形态，赶紧慢来食，病就会当医好去。”果然五万大军甲所有诶马啊，拢食迄种草啊。经过三工尔，放血尿、憋尿热病拢好去啊。因为当时迄种草啊是伫马车诶头前，所以才甲伊号名叫做鸡尖草。鸡是鸡马跑诶鸡，尖是头前诶尖。鸡尖草伫汉朝诶时阵就一直流传到现代。马武将军伊到尾啊，伊任务完成。伊个大军凯旋登来朝廷，汉光武帝是真欢喜。狄方杨希孝，这是较早大官个官名。马武将军伊伫汉光武帝个时阵，不但有建功，伊个功劳是真大，佮因为伊个马夫发现鸡尖草，对百姓造福有呾真大，所以伊死了后，有呾受到万民个笑脸佮朝拜，有真济所在拢起庙宇佮伊朝拜。自古以来，忠臣孝子也是大善人，升神的机会拢真多，拢是受到人人的敬仰。稍等一下，咱再来讲鸡尖草伊的药性甲药效。

今嘛，咱来讲鸡精草伊个药性甲药效。鸡精草伊个药性是甘寒，鸡精草会当去湿热，有利水、清热、消炎、凉血的药效。鸡精草籽药啊名叫做鸡精籽，药性有哪同款？药力受较缓和，行中带补。鸡精籽伊个药性甲茯苓是真同款，利水未去伤着元气。这是鸡精籽的特色。咱普通的利水药啊，利水不但会伤阴，也是伤气。干那茯苓甲鸡精籽这两味药啊，利水阁会当过精窍，阁袂伤气。所以用药爱研究好特，爱研究伊的理。那药性无了解的药啊，也是药理唔知影药啊，千万唔通乌白用。用鸡精草、含风草、板蓝根。龙胆草、茵陈、杞子，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急性的肝炎，也是黄疸，真有功效。用鸡精草、罗罗通、水丁香、含风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也是腰子发炎，效果是真好。用鸡精草、地夫子、虾虫子、荆芥、紫苏。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湿热性的皮肤痒，效果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位乡亲来进行感想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那是要买我占伊所的药品，你爱代成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台，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为据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啊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药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许可证二号。阿咱的药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药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在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恁一定要认明这个特点。有这个特点，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啊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认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Thank you.

有真侪人拢在怨叹，拢讲伊即世人并无做啥物歹代志，伊嘛是时常在行善，可是身体拢一直养未起来，毋是安尼，就是安尼，时常在开药啊钱，这到底是啥物原因？佛家讲前世的因都是即世人的果，即世人的因都是后世人的果，因果循环是连绵不断，何必得怨叹？咱即世人只要立心行善，也即是说了功德，功果自然的抵消。前世人所做过的过失，虽然咱无看到，有做无做，咱嘛唔知影。咱即阵既然都当着狗屁听的处境，咱除了找先生看病以外，就是加种一撮仔善因。有时咱家己有若爱检讨一下，看困眠是毋是有够，精力是毋是有透支过头，三顿饮食有正常无？咱家己的身体是毋是有好好啊在保养？分酒分能是毋是有过量？这些因素拢是治病的因素，尤其是青年朋友，日头当得出。身体一定要顾，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光明的前途，甲辉煌的事业。咱平常时酒色千万唔通过多。人讲少年若是未晓想，食老就会唔正样。你甲看白虎修气、孤修神、鹿修精，即拢会长岁寿。上个重要就是唔通阴阳倒反，暗时唔困，眠无够，日时才一直困，困来倒。这拢是身体未用的原因。

我感觉非常的安慰，也感觉真欢喜。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开辟以来，不但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爱护，即阵我也受到中医药界的重视。较早的人是严封，无爱公开，甘愿走落去观察地。即阵已经是无同款啊，严封算满天飞。啥物叫做无严封？就是行医的经过甲心血，确实治疗某一项病症，千真万确，真有功效，无危险性，未引起不良的副作用，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真正会当医好某一项病，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是一生的行医心血所得到的试验方，认为上解好、上解有功效。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验方，验方那是要公开，爱出自行善的心，无虚伪，无伫假面具，真真正正是出自真诚的心，确确实实是为着中医药界的前途，绝对唔通凊彩胡白讲讲咧。那安尼不但是会害着人，佫会折着家己的性命佮血收。人讲牙头三笑是有神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俗语讲：“越奸越巧是越贫穷，奸奸巧巧是天不降。”空中的好朋友，你讲对无？

人讲男主外，女主内，一个负责人，伊伫家庭上的责任是真重大。伊所做工课，有时无输一个查甫人。煮三顿料理家庭的这卖讲，这大声请一边。干那用伫囡仔教育问题，干那要如何互翁婿安心，精神会爽快，事业会当成功，这原来是一个大问题。你甲看有真侪负责人。伊个压力负担过头重，所以身体拢比较较虚弱。有个滴个脑神经衰弱，时常在失眠困袂去。当然为着家庭来拼来操，只有一个代价。有个翁婿是真体贴，互相安尼体贴来体贴去，这精神上就感觉真快乐。咱中国人个福利有一点真大个特点，真好个美德，就是家家对家陪。计较对较早，有时翁婿去犯着真大个错误，伊拢是忍受起来。那伫医学上，伊也付出真大个代价，就是忧思伤心脾，怒气伤肝。有个伊无爱讲，拢忍伫心肝内，所以就会产生七情个病症。啥物叫做七情个病症？就是因为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情所产生的病症，也会使讲是内分泌不调和的病症，会感觉时常头壳晕、头壳痛，时常会失眠、困袂去，形啊过会杂杂，人会痛、会酸、会真疲劳，遮酸遐痛，有时感觉心有余力不足，这拢是七情所产生的病症。咱中医中药对着这款的病症研究是真特，参像龟鼻汤、逍遥散。七气汤、开胃散、天仙丸，这些药方拢是针对负责人七情的病症所经验出来的方头。若是有治着七情病的护理朋友，这些药方你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

关节炎、有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那是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只是脚目、手目肿痛而已。治疗上有那加正简单，要根本治疗是无困难。但是那变形性的关节炎，要根本治疗，不但时间爱较久，那是要完全医好去，这有那是一门的大学问。变形性的关节炎，西医有的讲是尿酸过头来引起的，起头关节的所在部分红肿痛，到尾啊变成所有的手目、脚目拢红肿痛，红痛退了后肿未消，煞变成硬空空的肿骨，肿骨的边啊因阁发作红肿痛，连偌久手的关节煞反硬去，煞变成开手同款。运用未自如，一个手目变作一两目、两三目，一扑一扑，愈来是愈大扑。有真侪人治着这款的病症，钱是开有够多，但是拢医未好。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病症，上界出名，佮上界好用的药啊，就是乌头汤。有时佮要配合麝香、牛黄、白灵。过去我若是遇到这款的病症，我除了开药啊，互因食以外，阮拢阁介意买浸药汤，即阵我将浸药汤的药方公开，互大家做参考。葱仔根、老公手、杏叶、挂根、红花、川姜，用这几味药啊，买杏药汤烧烧啊来浸，一日该浸两次至三次，安尼对着病情真有帮助。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食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一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只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只40-50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候，要赶紧早晚的吃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下去。明妃天仙丸真的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的好药啊，为少年到老，哪乡一直吃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60-70岁、70-80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

文，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阁有咱爸爸妈妈即卖开心果，阁健，阁然后咱这個健康达人，
1: 嘿，
0: 哦，咱这个。丹总诶，来，来，丹总你好。
2: 今麦刷电，爸爸妈妈、阿元、哥哥，大家晚安，大家好。我讲哦，这欢喜是安尼，听节目哦，除了分享到今麦上新诶，伫外口诶，即个健康诶，即个
0: 知
2: 识以外，啊，搁上重点，让爸爸妈妈讲要来听丹总，来唱歌五乐，有当阵啊，听到迄噪音去哦，
1: 蛮欢喜咧，
2: 蛮欢喜。安尼就好啊，咱这个效果做出来是上要紧。
0: 无啦，因为咱毕竟咱是歌星啊，对不对？啊，咱唱歌啦，突出咧是正常的啊。
2: 咱这是唱感情的，哦、咱这有带感情的。你看我自你受气去，我早年外进前第一届来，吼、哦，伊当初我含蓄的，人家人家拢惊讲唔对啦，今嘛唔是啊啦，就从人遐即个爸爸妈妈会敲电话刷电起来鼓励，
0: 嗯，
2: 哦。啊，个咱，
0: 啊个一寡问题去，你个亲身去个催，亲身过催那咧
2: 呀，亲身过催、
1: 啊、来
2: 做工介绍。我讲个，这是一个责任。啊，咱伫我都一直甲员工，咱每一届介绍一寡，不管对咱只爸爸妈好个一寡商品的物件，我有讲甲教的，有讲的，都、就是除了还有证明，啊个包括是上新的这个资讯以外，互恁伫厝内底。听，跟他听咱的节目，都会使了解足济足济代志。
0: 因为我老实讲，有一寡即马一寡咱只长辈是多啦。
2: 嘿，
0: 有诶，老实讲，你讲叫一直看电视，伊嘛不爱呢。伊看过来，有当时啊，目睭会无爽快。过来电视啊，转了，伊就定了遐。
1: 嘿，袂
0: 定袂当，
1: 真的。
0: 但是你听咱收音机时，有当时啊，你看，
1: 听个到，
0: 你只要听收音机吼，啊，你又要去炒菜，买当炸起啊，
2: 挂咧行咧，
0: 对啊。你像咱就坐，咱咧听众没有活动，你好咧上班做事咧，
2: 开
0: 车买在听到啊，
1: 是啊，
0: 对不对？啊，若讲咧做事买在听到啊，
2: 是，
0: 包括苦变错买在听啊。
2: 啊，我你讲到这哦，我伫刷电只甲俺爸妈讲，我这个长，
0: 嗯，
2: 哦，专工为着要来解说一下咱的商品。去一抓宜兰的五吉乡，
0: 哎，我讲中啊五吉去哦，
2: 哎啊，真欢喜，
0: 好，
2: 咱今日嘛可以真，因为有当阵啊，伫节目当中，因对一挂商品啥无真了解，
0: 较无了解啦，
2: 哎，啊，我讲我嘛爱甲咱刷店爸爸妈妈讲，有来甲咱见，无见，迄拢无强在，上主要是讲咱甲恁讲的所谓只个内容的部分是有。有所本诶、
0: 欸，有凭有据诶、
2: 欸，有凭有据诶，
0: 是讲咱用嘴咧讲诶，你啦，
2: 对，
0: 拢要人摕到，拢是互恁讲，而且真正是有经过着讲人咧试验啦，也是讲有证书诶啦，有专利诶，有认证诶啦，
2: 是，
0: 过来就是讲对咱身躯吼保证没有再次伤害，
2: 对，
0: 哦，安全，
2: 是，
0: 啊，比如食了，互你有感觉，
1: 对，
0: 啊，用了你用了讲真正对咱南北讲，比如讲用咧皮肤面顶物件，
2: 对，
0: 卖讲吼讲用了去讲啊，不但无效，你又个身皮肤愈严重诶。
2: 过去吼，电台可能拢互爸爸妈妈用拢较半封闭起来啦，
0: 嗯、哦，
2: 啊，所以讲有一寡，比如讲药房，咱伫药房病院诊所。有的用的一寡，因为咱通常吼有病时就来看医生，
0: 嗯、
2: 医生会用药啊，和你正常治疗了，平常时要用保健，就袂使一直去用药啊、
0: 嗯。对啦，对啦，
2: 用药啊，就是一直伤身体嘛。
0: 嗯，
2: 但都啊，咱都较早电台较无多，有一寡博士啊，好啊，是一寡医生，可能是当特别无用啦。
0: 嗯，
2: 啊，才无多邀请啦，啊，即嘛无啊啦。单总的来就是，咱有领到一个名，领名什么意思？我包括前啊，咱这郭医师唔是啦，
0: 对，
2: 哎、
0: 嗯
2: 欸，这郭医师，伫我讲过，伫新店啊，就三间诊所啊，长，哎、欸，长庚医院，台湾百大名医呢，
0: 是啊、
2: 对不？啊，个马瑞文，这个马博士，
0: 对，
2: 咱最近电视是切开拢看到伊，
0: 是、嗯，
2: 但是我特别咱爸爸妈妈知道， 伫电视遮尼有名一个博士甲医生，唔是像人讲诶，迄无啥物通好稀罕，迄都是稀罕。阿人讲，因为人会读着博士，人会去做医生，啊无问你，你去迄个病院。你是叫医生看，叫护士看，还是去看护士较水？当然嘛是叫医生看，
3: 叫专业的看。
2: 啊，是啊，哪会讲请医生来是无啥头遗憾？你去有医生看，还阁减保费了。
3: 对啦，
2: 你长庚是一届挂我600呢，
3: 是
2: 普通诊所200块，来甲咱阿元这现场这来讲，你一块万免开的，
3: 注意
2: 啊，
1: 要看健康，
2: 这就是遗憾。
3: 所以吼，我感觉讲吼，咱这个第一个吼，咱这单壮吼，其实第一个来咱的节目了，除了讲炸一挂好物件，包括一挂食嘛，拢做好食的哦。
1: 是啊，
3: 你连讲这个讲啦吼。
2: 对。
3: 主要是讲吼，即马吼咱这把握伊，咱台湾吼，老实讲吼，下当是讲全台湾，你不管今个倒位，不管今个是大天也好，寒天也好。大家拢啥？即马大家拢主要是湿的问题啊，
2: 皮肤
3: 的问题造成咱足困扰的，你知道？
2: 台湾一粒番薯拄啊在大海中啊，
3: 对。
2: 啊，你看这粒番薯的四周围拢全海啊，
3: 哦。
2: 啊，而且你也看啊，这唔是干那讲热天，迄个梅雨季潮湿了呢。一年四季嘛拢在谈，
3: 对
2: 啊。你看阮阿母啊，住喺南口遐无？迄一个厨师机一年当天咧胖未停呢。一直倒，真恐怖！
3: 啊，主要是吼，其实吼，咱台湾吼，其实造成一寡皮肤问题吼，主要就是湿啦，
1: 对啊，潮湿啊，
3: 就是湿。啊，其实吼，我要问咱这个单壮吼，为什么吼，咱台湾吼湿，这是大家拢知嘛？
2: 是
3: 湿了，但是有个人吼，比如讲鼻炎嘛吼，
2: 对，
3: 鼻炎了，伊个哦，甲吐吐了吼，油菜骨甲插落去了，无偌久咧，鼻炎就出来啊。
2: 对，因为啥来个出来。这就跟咱皮肤拢同款的意思，你不要讲你个吐，问题是伊水是不是继续搁干伫内底？
3: 哦，你意思讲是干的内底啦？
2: 伊拢是干在内底
3: 啊？处理伫表面就对啊。
2: 对啦，你拢干那伫表面，啊，霉菌的嘛同款啊。咱那个菌哦，你拢干那处理，咱的皮肤，咱外靠上外靠这个老皮，这个表层的嘛。
3: 对。
2: 皮肤总共有12层啊，
3: 是啊，咱
2: 免讲啊深啦，就是讲这个菌其实拢在内底。妈妈，恁有看到讲人家一个年纪搞一肩胛翻乌无？
3: 翻乌是中毒吧？
2: 不，翻乌就啥意思呢？迄乌你看到所在，伊基本上就是已经指甲哦，每个指甲拢变湿吧？哦哦、
3: 你讲的是有点像灰指甲一种的、
2: 啊。对，啊，但是伊指甲变乌，是安那讲先一乌，你讲安那伊无法度翻甲变迄个粉囊啊等啊。
3: 因为困到了内底啊，
2: 伊困到面伫你内底嘛。
3: 嗯，
2: 啊，你若叫医生看，第一种食药，我讲，迄食药啊，足伤油脂哦。
1: 对对。
2: 食迄个霉菌药。
1: 他要先抽血检查，你看加油脂有问题。哎好，
2: 啊无你就是爱。
1: 无好袂当食。
2: 啊，第二种就用药啊，无安那无啊，摕刀啊有无吼？甲你个肩胛挂开，为虾米？挂开之后，我都甲药啊，伊之后我都摄入你内底。
3: 嗯。
2: 无永远你肩胛就是乌扑扑。
3: 是，
1: 哎，快挂吧！
2: 啊，爱挂吧，爱挂吧，啊，个个
1: 哦，是迄种甲抹抹就好啊嘛。
2: 啊，个甲你拗起来的。
1: 哎呦，
2: 你那买灰指甲，我讲你，我讲的拢有所本的。灰指甲你要真正要治疗吼，就是指甲一直夹，迄压上好嘛，指甲啦慢凸起来时阵对不？
3: 嗯，慢起来，
2: 哦，慢起来，伊在我都个生，啊，在我都个生新呢。我讲的是确实的代志，除非你有法度甲内底霉菌太个死人个未消根啦。啊，你看一个霉菌有无吼？
3: 最恐怖的吼，安尼一团
2: 一只霉菌吼，伊一工用生几百万粒的迄个霉菌孢子呢？
1: 孢子
3: 呢？意思讲咱卵就对啦。
2: 我你讲哦，
3: 咱你讲讲卵。
2: 台西一只霉菌，一个千千百百万的子孙来跟你吃饼。
1: 哇塞！
2: 啊、所以我讲哦，
1: 排不了。
2: 因为咱霉菌啥？霉菌是在吃啥？伊的食物是啥？就是咱皮肤的迄个皮屑、
3: 角质、
2: 皮屑、
3: 啊、
2: 皮屑啥物件？妈妈，你即马哦，你莹莹，你听陈总咧讲我电话去，咧跟你讲开讲的时候，你就用手来推你的脚底，妈妈是咪弄
1: 个？
2: 白血出来，迄个白血就是拢伊专门咧食的食物。
1: 哎，迄规身躯拢有呢，
2: 规身躯拢
1: 是干那卡呢？
3: 所以你只要啦困啦，有一只困啦吼，调理身躯，
2: 对，
3: 伊就一直给你食你身躯的这皮屑，
2: 而
3: 且哎，而且伊干嘛这是？
1: 头皮屑也算嘛吼？
3: 伊干嘛讲这
2: 头皮屑嘛算？
3: 这个环境足好诶，
2: 对，
3: 真好，拢都这个呀，给你长久居住。
2: 嘿，
3: 大个给你起别装，
2: 对，啊，都给你讲，我世世代代都给你处理来，对，啊，个安尼个未刷， 咱到厝内底有囡仔有时大细，就是你只要一个人有钓到这个霉菌，就咱简单地讲香港卡，香港卡叫卡腺，
3: 对，
2: 头壳生霉菌的叫做头腺，对，给伊腺的意思啦，
3: 生皮面顶的皮腺。
2: 啊，你甲看吼，囡仔红鞋啊，红鞋啊，你来去喂到伊迄个放到球球边啊，改变无？迄嘛是诶，唔是
3: 改变啊？
2: 我讲迄唔是尿腺，迄嘛唔是尿尿布疹呢？迄就是腺呢。
3: 腺啊，
2: 啊你讲买生物目睭去呢？
1: 目睭，
2: 哎呦，
1: 目睭会变哪？
3: 目睭嘛，
2: 目睭
3: 怎
2: 款啊？目睭就开始反人的睭啊！
3: 人讲生目尖出来啦，
2: 对，
1: 哦，
2: 生目尖，迄嘛属于肾困的一种，所以要用青霉素落去，用抗生素落去治疗。所以讲，这肾吼，伫咱刀时时刻刻拢拄着，
1: 无所不在啊！
2: 甚至你看连咱刀的动物嘛，同款，
3: 嗯，
2: 迄狗啊，有当阵啊，耳啊无？
1: 哦，耳啊，
2: 我无甲你骗，狗啊吼。唔知出来对咱爸爸妈妈有咧饲狗，我有咧饲啦吼。你看狗那边去实验区，一段时间说卡层无，卡层都要去接个肛门线。
1: 我知道肛门线。
2: 无接都臭毛毛，还嘛是有生线，耳啊中嘛线，其实这线吼是无所不在。
3: 那你话问你哈，咱这班长哈，那一般遇到咱台湾其实拄着这皮肤问题啦、痒啦、吼、腺啦、菌啦、霉毒啦、吼、病毒迄种的吼，拢影响着咱皮肤嘛。
2: 对，
3: 咱过去做啊是拢一般拢是抹药嘛吼。
2: 嘿，
3: 你抹药是安尼啦，是讲抹就是只是讲做个治一点尔。
1: 那
3: 你
1: 啊艰苦
3: 啊！啊，你若讲吼无想要痛，咱免哪改，免哪改讲，比如讲买即个菌调咱身躯，要有啥物好的方？
2: 用上简单妈妈调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类似，你就是要一个有效物件，那共推啊，改这个霉菌，
3: 共
2: 破破坏好掉。
3: 哦，共啊破就对啊。
2: 你讲共啊破，什么意思？我跟你共破，和你无法度去
3: 死。无，伊就无死命。
2: 你无法度死惊你死。
1: 啊，无法度。
2: 和你无法度去拖落去。
3: 啊，所以，今嘛为什么今嘛现代皮肤科一般大部分哦，拢是抹一寡类固醇，和你止痒。
2: 啊，可能这我都。
1: 哎，破是表面的嘛，吼。
2: 大部分的皮肤科的拢一百控几种，哪有效的？啊，来讲，伊药膏无，
3: 规桶
2: 伊内底规桶下拉出来就给你膏两下，一细管啊，嘿，啊，无就是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你去迄个药房买，咱讲老实的，幸福也好，宝林富锦，加一挂大药厂，伊拢出种药膏，啊，这药膏内底拢有固定一个，拢有固定一个成分，啊，大概三卖，迄就啥，迄就是专门的台。霉菌的，
3: 霉菌的，
2: 哦，油啊，我讲用台，无过分，因为是油啊，
3: 油啊，
2: 但是油啊，伊就咱讲我咱就是类固醇嘛，
3: 但是对皮肤就是总是较有伤害啦。
2: 我一盖你皮肤都薄
3: 一盖，
2: 我一盖都薄一盖，薄到落尾皮肤本身的
3: 无防御力，
2: 无抵抗力
3: 啊，
1: 所以没有屏障层。
2: 所以好的皮肤科医生，你抹了，互你冻好的，才好你冻七天至十天。啊，你若身体健康差无啥问题，就好。啊，你若个连讲个无拄好，全个反动起来，你就去等伊好看。
3: 所以即马从好的话就是讲吼，咱卖讲啊，你伊抹的皮肤总是有伤害嘛，
2: 是
3: 你讲的嘛？
2: 是。
3: 即马从好的话就是讲，即马已经有发明到讲，只要甲即个霉菌、细菌、病毒，
2: 对，
3: 家直接甲破坏掉，
2: 对，
3: 卖互伊个死命，卖伊个伊就无死命嘛，
1: 伊就未生啊，
3: 伊就未生啊嘛，伊就未作怪啊嘛。
2: 伊个药啊上大差别，即马发明出来就是。伊唔是药啊吼，
1: 伊
2: 都伊会使啦。药啊是你抹落呐，医生有讲哦，你那未上啊，都莫个抹啊。
3: 对对对，
2: 啊你那未上都莫个吃药啊吼，绝对未使你吃落。
3: 对，
2: 啊伊食侪都有伤腰子、伤皮肤。但是咱即马发明是啥？上你都甲喷，都甲讲，第一届讲就头壳戆戆。啊，你若个上第一届讲落就啊戆戆车车，第三届佫戆落去，连因兜讲骂伊嘛袂记哩。所以我讲这霉菌，我是用安尼比论哦，慢慢调。你讲，迄就是啦，加戆归家，伊就死人人啦。
3: 啊对啦，
2: 有确实有这个物件。
3: 来，安尼既然今日单壮有来吼，我讲，我想恁这包足侪人为着这皮肤问题吼，真困扰啦吼。
2: 是，
3: 我讲等下吼，什么好的方法，卖讲就过去拢一直抹药啊。
2: 是。
3: 用重好的方法给讲好死，
2: 讲好死，
3: 讲好死，讲好破，
2: 是，
3: 伊就袂来催咱啦啦吼。好嘞，咱先哦，咱这个单总先休困一下哈。

0: 我咧想，这首《爱到底》应该唔是咱听众朋友要听迄首。等下无紧，有一首嘛叫做《爱到底》吼，我等下再来报看卖。
1: 你讲这首《爱到底》是谁唱的？
0: 吴淑敏。
1: 吴淑敏。
0: 啊，等下有一首是白冰冰的，我唔知道对唔对。吼、哦，无紧，咱也唔对，咱这听众朋友就甲我讲者吼。啊，咱就迄个啥，无单壮，你先
1: 行，你先行
2: 过。我哪有行？我是家己选的，我袂行哦，是。
0: 你无听众朋友点歌，哦、你爱行歌。
2: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来，你先行歌啦吼。

0: 哇哇哇！赞赞赞赞，
1: 赞哦！
0: 好听个未跳，
2: 有感觉吗？
0: 来，你好，
3: 哎呦，
0: 阿姨，
3: 哦，我刚刚宝宝就没有站蛋变过
0: 啊，
3: 当，
0: 哎呀，
2: 啊，这无像变无过，伊无算变过，因为只要你讲，咱拢干阿爹快乐向前行，只要你唱，
3: 大家拢唱，未歹呢，
0: 未歹，未歹。
3: 哎，
0: 安尼，
3: 你也参加来
0: 参加
2: 我
3: 做节目，我
2: 爱
3: 做讲
2: 师
3: 歌。
0: 你哪能
2: 伊
0: 天天来
2: 这节目？我天天来，我来唔是做节目，我天天来是咩啊？甲恁开讲啊！你
3: 无
2: 看来这
3: 拢足欢喜
2: 的呢。
3: 唱歌，唱那个袂歹呢。我
2: 安尼啊，
3: 你无？我再传几条藏的啊，看咩？看咩？哪甲你选？你爱看咩选？要唱对条？安尼较会准啦。
2: 阿姊啊，你安尼开，你安尼搞好路，我搞唔起啊呢。哎，我袂准跳起来。
3: 你问我哪晚甲阮讲？
0: 真
3: 的
0: 啊！
3: 正正啊，跟他袂输嘞，红英红英老爸嘞，听袂同款，袂同款啦。但是听他，你较管音律师啦，伊较低音啦。
0: 哎呀，啊，赞赞赞，
3: 好啦，
2: 谢谢啦，好啦，大姐谢谢。
3: 哎呦，阿扁，哎，再来一次啊！
2: 再来很多次，再来很多次，常常都会来。
0: 好，拜拜拜拜啊！好啦，来来，你今日吼，安尼吼。今日咱这个单壮吼，既然你有来啊吼，啊其实吼，咱这培育问题吼，其实造成咱台湾人足侪人有这困扰嘛吼。
2: 是。
0: 啊，过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咱身躯拢伤害啊。
2: 对。
0: 哦，咱即马吼，未上过来讲不好这不好的去，培育所的都不来你啊。Hello。
3: 那个单壮水平
0: 嘛。哎哎哎。伊
3: 那
0: 唱
3: 的
0: 声
3: 音像啥？你敢知？
0: 像。像
3: 哎，那叫一天，你知影嘛？哈，
0: 我是哎，
3: 一地的，
0: 一地，是，
3: 不是一天行一地，
0: 是啊，
1: 哦，一地啊，一地，跟着点嘛，跟着点
3: 嘛，安尼顺顺啊，顺顺啊，你好，
0: 是啊，
3: 哎，俺准备困去，哈
1: 哈哈哈哈，蒙古蒙古蒙古的，
0: 好啦，谢谢啦，
2: 谢谢
3: 谢谢，
0: 好啦好啦
1: 好啦，
0: 拜拜，
1: 好，
0: 来你好，嗨，谢你啊。
4: 喂，王哥，你好，董哥，你好，
0: 是，
4: 王哥，你好，
1: 你好，
4: 我听到有人在俄罗董的啦，讲歌声，歌声唱了袂歹，
0: 对啊，啊赞赞赞，
4: 听到有人在给你俄罗啦，
0: 对啊，谢谢啦哈，好了，可以啦，可以啦，可以讲谢谢哈，
2: 啊
0: ，OK， 好，拜拜，
1: 谢谢啊，
0: 来，咱再把来。今晚时间有限，上紧啦吼！今晚从主要是要来解决咱这爸母吼，
1: 对啊。哎，我大家拢给你熬路啊！你怎爱安那做
0: 啊？好啦，来爸爸妈，电话小记记吼，0800-288-066，0800-288-066。

0: 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陈总哈，来，因为即马吼皮肤的问题造成咱这爸母吼过去拢是抹药啦，抹个皮肤吼，唔是痒啊，无薄啦，抹个后壁底可能拢无啦吼。
1: 另外，无多长筋，这才是艰苦。
0: 来来来，即讲即马发明就讲吼，唔免像过去安药苦苦抹，即马讲用喷的，是咱即个讲你讲这 UC Pro，
1: UC Pro，
0: 这是相反面的。
1: 这是咱台湾之光，我跟你讲哦，伊的起名跟香港白名，咱即马知影咱的什么？迄个辉达，辉达哇，黄仁勋，
0: 对，
1: 伊嘛是世界名人，咱即马这个马瑞文博士嘛是哦，嘛是世界来讲哦，专伊这个咱即马要跟你讲的 UC Pro 是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效果专利，
0: 157个国家，
2: 157个国家呢，
1: 什么效果？证实到。有法度甲咱霉菌用咱钢铁甲钢个破有效果诶，
0: 你等于讲甲这个直接甲细菌、霉菌、病毒直接甲破坏、
2: 破坏掉，
0: 以后伊就袂阁传，伊就袂阁生啊嘛。
1: 对，而且伊即支优质部落提来甲咱台湾哦，吼、哦，我甲咱讲台湾咱妈妈听话，第一台湾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兴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大仁科技药学一所大学。总共六大医药医所正式讲啥，伊有法度来甲咱这个微菌甲降，高达到99.9999%。
0: 除了这医学医以外，
1: 是
0: 咱国家讲过认证，
1: 国家就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认证哦。
2: 对
1: 哦，
2: 啊、
1: 咱即马伊个特别去甲中国医学大学，中国医学大学就去做咱人落去测试有无吼？伊甲你测试了，互你上，会用慢慢啊无去了，上等啦。伊用甲你保持着21天，佮甲你保护着你的健康。
0: 安尼做诶，所以现在爸爸只要你讲皮肤白掉会痒诶啊，人讲是甚物肾呐，还是菌呐、啊，
1: 还
0: 是讲病毒所引起的皮肤的竞争诶啊，拢会当靠过着用咱这 UC Pro， 你只要甲看倒位无爽快，你甲喷倒位，伊就敢若举一支杠出来，甲这个菌。伫咧甲讲个破，
2: 拍个螺丝命去，
0: 拍个螺丝了，伊就袂伫咧辛苦作怪啊嘛。
1: 咱的灰指甲叫做乌金膏嘛吼，伊是安尼乌，就是因为咱这霉菌伊甲你食是甲变乌了，你永远无法度去翻翻人啊等来，所以妈妈有当讲要穿一了凉鞋，唔敢穿。我甲你讲，你唔免像人安尼破开，你甲喷了嘛吼。喷一段时间了，会使过你重新阁看到你粉红啊、粉油的增加吧。
0: 是，所以你来讲吼，咱就我香港卡会臭的啦。
1: 是，
0: 老干伊香港一个臭干生味的啦。
1: 是，迄就是霉菌在臭啊。
2: 不错嘞。
0: 狐臭的所在，咱贵人卡的所在，拢总再来喷咱这款 UC Pro。
1: 是，
0: 而且这是水喷落去哦，迄个气味我马上就已经完全无去啊、哦。
1: 无去的原因，有气味的原因是霉菌就是毒。
0: 对，
1: 啊，这都给你搞，你甲看，有当叫个汤，我那
2: 老汤啊，
1: 我们哩香港开始嘛，汗疱疹，
2: 对，
1: 啊，你老汤有无吼？会痒，哦，我讲叫个破皮流血，你都哦哪痒哪疼哪爽，过来嘞，你就会去感染掉，所以这时你甲喷了了，伊就互你有迄个感觉出来哦。
0: 所以咱不管哦，你环境啦、臭味啦，
1: 是
0: 包括咱狗啊、辛苦西东西西嘛，拢当喷咱这款油漆喷
1: 了，当然
0: 水喷，互你马上水有感觉哦。
1: 是，
0: 来咱这吼、哦，咱当作吼，这油漆喷了，你进前了捌来讲，来咱介绍过一届吼、哦。咱今咱油漆喷了，外口即摆。介绍我如何？
1: 妈妈为着陈总今日来这，要甲你做负责任吼。我今日去提来吼阿元家的版本有无？包括外客啊，都、就是你即马一个全台湾省2000间的药房看到一模一样的包装。
0: 啊，即马药局用哪边？
1: 药局啊，你看大树药局、
2: 大树药局
1: 、连锁药局。我跟你讲，连客啊，关键都用。我无跟你好笑，一客啊，一客啊，一罐咱就1980块。
0: 1980块。
1: 是。
0: 啊，今日来遮阿妈又带，
1: 今日来遮白鸡兼乌白讲的，我跟你讲哦，一支1980块，
0: 对吼、
1: 哦，你三支啦，
0: 我直接三支，
1: 我直接三支，
0: 三支特别又带，
2: 1980块。
1: 妈妈，我跟你讲，今日我先跟你讲，我敢跟你讲，这个价格就代表讲我今日去再来这会绝对是足少的。
0: 三支直接又带，1980，
1: 三支都1980，啊，而且恁即马手提一支阿妈。你阿元，你即马手机关定1980，而且这个外客啊，是不是甲过去无同？这都是药房的。
2: 有八有八版本哟。
1: 因为马瑞文博士，你看最近电视拍开拢伊呢，啊，伊这都是已经拢伊个大球药局拢有签契约啊。是，咱是甲只两千间的药房讲，咱要来快乐向店行者。
2: 有先报备啊啦，
1: 有先报备，要来做广告交换，阿东阿元只一栋的广告哈值钱。
0: 但是吼，咱这单壮吼，你过去第一届来恁只介绍的这个优势配合时阵哦，
1: 是，
0: 迄当阵你三关。我阁加上两罐呢，
1: 嘿，唔是药房的版本啊，所以我唔惊去药房的药师酸啊。但是你即摆你今仔日就是妈妈话你
0: 讲，我先讲吼，然后陈总我会讲吼，咱的爸爸妈妈吼，应该跟你讲吼，你过去你捌三罐，捌上两罐
2: 啦。是啦，
0: 你袂跟你讲什么版本，版本我袂记你啊啦。
2: 天哪，
0: 我刚才跟你讲吼，那阵我用了最好的啦
2: 吼，
0: 啊，那阵买三罐，1980阁加上两罐啦。所以吼，今仔日你来个只吼，袂当讲吼，虽然你是药房的。但本来你嘛袂当讲，甲迄两罐甲拗掉，
2: 掉啦，
0: 嘛袂使啦，
2: 袂使拗掉啦。
0: 来啦，我来讲吼，今日吼，咱这爸爸妈佫甲你学了教安尼吼。来来来，赶紧看今日吼，三罐一定这两罐袂当甲减掉，
2: 袂使减掉啦。
0: 三罐咱佫加送两罐哦，
2: 咱用五罐啦。
0: 五罐1980，
2: 清高价80块啦。
0: 你啥点去？你啥点去？你讲，
2: 袂使点去啦！紧嘞，紧嘞，紧嘞啦！
1: 唱一歌，一首歌台地有够贵的啦！来啦，我讲，好啦，好啦，我来讲。
2: 我知你用不少的啦。
1: 医生的版本，我同我你讲，这拢药房的版本。恁今仔日有机会订着，订刚订块，决定就是印好一千九百杯哦。我今仔日五罐，好五罐哦，五罐1980块以外。来，咱陈总吼， 是，
0: 今日咱这个优势不落吼，只要香菇不管什么酱、什么泰哥，拢总会使喷啦。
1: 当然，拢会使喷咯。你有香港卡，无啊？啊就霉菌吼，啊你咱改变啦，烧啊杀菌，你甲喷啊就。你的意效无？咱有胡错噻，又有困难群，你都甲喷。
0: 拢会使喷就对啦。
1: 对。
0: 好，所以咱这爸母吼，今日我来看啊，你陪我拢会生东生西生太过的人。今日咱这优势铺路，今日去小你药房版本的哦。
1: 是。
0: 今日一罐是1980哦。
1: 对。
0: 你伫阿元的直播会当摕到五罐。
1: 是。
0: 1980块来了。
3: 我
0: 爱
3: 一
0: 桌，你要一桌哈，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OK， 好。
3: 你当
0: 时
3: 要
0: 讲，
3: 你当时要讲。
0: 明仔载好不？
3: 好
0: ，OK， 好，拜拜，好，拜拜哈。来，你好。
2: 罗大哥要一桌
0: 哟。嘿，来，罗大哥，嘿，是，嘿，嘿，你要一桌哈。好，我写起来。
2: 好，
0: 你也奥利，奥利的哈。
4: 哦，
0: 奥利哈，我来细算哈，细算奥利哈。来，好来，你好。
2: 郭大姐
0: ，Hello。
4: 哎、
0: 欸，嘿，你好，嘿，你好，你一桌吼，我紧给你写起来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陪我白交的姊妹哦，来30桌呢，你好。
1: 无。
0: 来，
1: 妈，你都叫我看两页面吼，包括你的
0: 郑大哥，
1: 你的白豆，你有生水珠啦吼，水珠水豆啊。
0: OK， 好，
1: 带状疱疹，请记六三呢。
0: 好，拜拜。好，来，你好。
1: 青春豆嘛，我好哦。
2: 你好，你好。
1: 而且你有生白带。
2: 郑大哥好。
1: 每条颈拢有好哦。
0: 来，周先生你好。
4: 有。
0: 好，我下看哈。OK， 好。
1: 哎，30桌无就是无啊。
0: 啊好。
1: 啊有吧。
0: 好，我下看哈。OK， 好。
1: 有吧，来摩卡起来嘿。
0: 哈哈。好来，你好。很好。喂，哎，黄昏的黄大哥你好。
5: 嘿，你
0: 刚
5: 是
0: 的，嘿，优势不落家对，
5: 嘿，
2: 你
0: 讲话吼，嘿，对，
2: 你讲话就好
0: 诶，一算你是黄大哥嘛吼，
5: 哎对，
0: 好 ，OK，
1: 哦，许大哥，
2: 许大哥，
0: 来，你小亮，一算好你哈，来小亮，好来，好来，哎，来你好，喂 ，Hello，
6: 哎，
0: 嘿，你好，来，咱许大哥哈， 喂，许大哥嘛哈，
5: 你那音量很小哦。
0: 要来，
1: 一定会使。
0: 来，
5: 音量很小哦。
0: 音量很小要，安尼有听无？来，许大哥，你讲用咱的 UC Pro 用那袂歹哦。
5: 袂歹袂歹。
0: 你用的多位？
5: 就赞的，就赞
0: 的。就赞的呀，不啊？你用的多位？你用的多位？
5: 我用的那个。这胶啦，皮会胶的嘿，
0: 拢做好用的哈。
5: 对，本来拢较袂胶。
0: 哇，赞赞赞赞！好，谢谢你哦。好 ，OK， 拜拜。
5: 很好了，
0: 好，谢谢啊。
1: 高盛灰指甲，两钢卡。
0: 来，你好，
1: 一比二。
0: 来，黄阿姨，你好，
6: 是，我叫
0: 你好。好，来，你好。
6: 哎，
0: 嘿，你好，嘿，是，你好。
6: 大
0: 左吧？大左
6: 哟。
0: 无，
1: 没
0: 你。我来瞧，我来瞧，好不好 ？OK， 我来瞧 ，OK。来，你好。
7: 喂，我五股区民义路周先生，我拄啊要卡个，要爱周六打。
0: 有啊，先我登记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来，你好。
8: 大
0: 周
8: 哦，
0: 大周，来，
1: 大周去有房妹啊。
0: 来，许大哥，许大哥。
2: 大周去有房
0: 妹
2: 啊。
0: 许大哥，你把妹一庄哈。好，我给你下个哈。OK， 好 ，OK， 好，来，我来到这了哈。来，咱这爸爸妈妈恁这电话哈，拢绝对唔好看挂掉哈。来，你好。来，稍等一下，我先报挂了哈。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有一挂问题吼，咱叫咱这陈总的作为来回答。我相
1: 是。
0: 信，因为足侪人问着问题，我敢讲是哦，咱这爸
2: 我先讲一个哦，
0: 是，
2: 没有31哦，只有30啊。
0: 来，爸爸妈妈，你有问
2: 的？没有31咯。
0: 你有问的一挂问题哦，我叫吼咱这从专业的吼，咱这个陈总来回答哦。
1: 是。
0: 啊，恁等下小记者，0800-288-0888。0666。我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吼。
1: 是。
0: 来，咱单壮的吼。
1: 是。
0: 来，咱直接先来问啦吼。
1: 是。
0: 即马就是讲，大家拢吼，因进前都捌用过吼。卖，我先我问一下吼。咱即马有足侪人吼，进前都捌用过那 UC Pro 用做伙的吼。即马就是讲要大组的。
1: 是，
0: 来咱细组的今仔日就五罐，特别优待五罐1980嘛吼。
1: 对。
0: 啊，那大组的咧，
2: 大
0: 组我咧讲，你今仔日吼，
1: 咱无，咱我咧讲啦，来到这已经无要阁继续搬落啊。为虾米？我拄只你咧讲的时候，
2: 搬是搬回
1: 啊。我讲无搬回啊，我意思讲啥？妈妈有人卡，讲直接要大组，我拄都卡电话去问马博士啊。
2: 嗯。
1: 伊讲目前为止全台湾。

0: 油的三千两
1: 百，三千两百块，你听好，你无听唔对。嗯。但是我要让大家有各参加的那个足紧的吼，抢的就是伊的啊嘿，十组啦，一杯开始，
0: 十组的啊对啊，
1: 十组啦，十块三千二啊。
0: 所以现在爸爸妈妈，我看你皮肤的问题啦，包括钙边啦，人讲看下阳啦，
1: 是
0: 阿妈滚上，脚擦趴上啦，脚臭啦，环境臭拢会使喷哦。
1: 妈妈，您调清楚，
0: 尿布、
1: 肥水泡、水痘啊啦，还有带状疱疹。哦，啊，搁咱迄个放尿尿垢无？会臭啊，吼！为什么会臭？会臭就是霉菌咧，甲你食会臭嘛。香港卡、蛇条啊、毛囊炎、脓疹疹，啊，搁啥蛇鼻大、白带有无？吼！放尿垢尿垢，这你拢甲喷嘛？
0: 拢会使喷，
1: 有空嘴你赶快会使喷，
0: 拢会使喷吼！
1: 有空嘴会使喷，
2: 过敏会使喷嘛？
1: 过敏你一定爱喷。啊，有都只有爸爸妈妈有卡电话起来问讲，啊，那伫目睭附近，我
2: 你讲吼，
1: 因为即个马博士伊个升级是400变800的浓度，你若要用伫目睭附近吼，先喷伫棉花棒，
0: 哦，棉花棒吼，
1: 啊，再伫伊周围只解，你解了
0: 切了切了，
1: 啊，除了这以外，咱要喷伫咱的生殖器啊，不要紧，你也使喷，啊，注意外口有无吼？公共厕所啥的，
0: 哇，公共厕所喷啊，
1: 你就该喷，
0: 吼。所以咧，咱这爸爸来买来关键哦，今日小组是5罐1980哦，
1: 对，
0: 大组是10罐3200块，
1: 3200块都等十组，
0: 那你来买来关键，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
2: 老早已经提5组出去，剩5组啊，
0: 你。来，你好。
3: 我要一组大组。
0: 啊，大组的哈，来，
2: 我
0: 来。
2: 一组。
0: 啊，你靠住，来，安尼来，剩4组哈，来，咱这把大组的10罐3200块的，最后剩4组哈，来，咱这单总的哈。
1: 有。
0: 拄好一个讲伊穿内裤哈，拢会搞到，搞到边啊，拢会痒。会使喷咱这款优势不咯？
1: 会使，咱喷。我讲一定爱喷，我讲的真实经历。我家己的老母吼，迄年纪人大无，啊，咱袂讲较大块爱皮无，咱咧皮拢会黏掉咧无，会生瓜生狗，足可怜的，拢叫到有汤呢。啊伊个水盆有无吼？十工拢水感觉出来，无本来伫厝拢穿迄个阿婆仔内裤，足快，敢会真诶呢？
0: 所以咧，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日这毋是讲甲你直接困死。人讲想啥物用药甲你杀
1: 杀
0: 掉，毋是哦，咱这是利用着即摆物理性的原理，
1: 对，
0: 敢若甲摕一个钢盔啊，甲鸡蛋啊钢互破，
1: 是，
0: 即个鸡蛋就敢若病毒共款，伊甲钢互破的时候，伊就无性命，
1: 是，
0: 伊就袂阁拖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爸母吼，你皮肤都讲皮肤足侪竞争的啦，包括人讲生裂啊啦、生点啊啦，这拢会使喷，包括你的面哦，生东生西，迄就是霉菌伫个面顶嘛。病毒伫面顶，今日咱只要甲病毒卖互伊生咱面顶的时阵，卖生咱辛苦陪伊面顶时阵，伊就袂甲你作怪啊嘛。
1: 是。
0: 所以咱只爸爸妈妈，今日这优势不咯？今日5罐哦，1980块，诶，但是讲药房版本的哦。
1: 是啊，那伊会得到全世界157个国家的专利，伊就是伊的上重点，就是伊唔是像那药膏安尼抹起来黏黏。伊用喷的，就是水分的部分，
0: 对，
1: 爱瞬间甲你喷起了后吼，直接就甲霉菌关顶，霉菌毛细胞膜，你敢知？伊关顶的两百只甲钢破，卖互伊个继续个拖出去，互你瞬间就感觉到哎呦，周边袂上啊！
0: 对，过来咱这爸母吼，咱若即马去外口公共便所啦，
1: 对，
0: 啊是讲坐椅啊啦，医疗院所，其实这所在弄一款病菌、垃圾菌。病毒拢伫面顶，
1: 要
0: 坐进前叫赶紧甲喷喷嘞。包括你若讲要坐马桶的人去外口，我希望你一定爱先甲喷喷嘞。为什么？因为你唔知顶一个人到底辛苦什么毛病，你唔知。咱只要甲咱咧放，咱吼要坐马桶的所在，甲喷喷的时阵，咱才袂去胃着。
1: 好，
0: 啊无，咱无像咱去外口去便所坐，做等下去胃东胃西，啊叫厝人误会嘛无好啊。
1: 是，
0: 哦，啊过来，你若叫胃着，我讲真，爸爸妈妈。皮肤的面问题是足歹用的啊！你干那看皮肤，佮着看咧装来装去，好无用当嘛？干那抹药，佮你抹较好，他较疼。啊，愈抹皮肤愈薄。来，所以咱只爸爸袂当超过哦。你袂，我咧讲哦，数量是有限的哦。
1: 哎，袂当超过，袂当超过。
0: 今日咯，四组的就是5罐，四组就是5罐1980块。
2: 对。
0: 大组的呢，就是10罐，又带你3200块。

0: 对对。
1: 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要来电话，即马赶紧利用，因为这数量无多，可能
0: 无多超过，
1: 无多超过。
0: 你这会上会臭，拢会使喷，赶紧来喷。
1: 下肚也会臭的，
0: 下肚也会臭的，
1: 下肚也会臭的。
0: 裤底会使喷嘛？
2: 吼。裤底一定会使喷，你裤底咱这热天
0: 到有
2: 当初有尿尿臭尿泡啊味对吧？或者是厝内底，你若有一个人着香港卡，规家伙拢烂，我拢去味。
1: 所以你要香港卡人
0: 是一定爱喷啊，
1: 一定爱喷，
2: 喷伫鞋啊，喷伫你袜啊，喷
0: 伫
2: 你脚。
0: 就好用，
2: 喷在你的皮肤，完全你拢袂过敏。
0: 用钢卡真正就好用。
1: 来，你好，
3: 欸、
1: 来，稍等你哦。虽然这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伊数量有限，来细组五罐1980，大组的10罐3200块，0800288666 0800288066。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好消息，好消息！每天早时7点到8点，伫咱本台播周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够趣味，请大家多多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姐啊，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到，哈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叫小安，
0: 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六钱的电话，下作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八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登机来。家宏甲小安的节目会照顾、甲支持、甲甲阮疼惜。
1: 是
0: 啊，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代表阮的节目要来开始。
1: 是啊。
0: 啊，阮的节目为透早六点啊，甲下晡六点是啊一台啦吼。
1: 是。
0: 啊，暗时八点甲十二点二台。
1: 是。
0: 欢迎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点歌选曲，拢会当敲电话起来吼，来为了丽珠妈妈。
1: 丽珠妈妈。
2: 我要来点一条迄个蔡秋凤唱的迄个雨水，我问你的。
1: 雨水，我问你呢。
0: 雨水，我问你。
1: 好好，我等来甲你安排哦。
2: 我做见证啦。
0: 见证啥物？
1: 啥物见证啊？
2: 我食恁的土龙王吼，啊个关节衣，啊个三环哦，哦，食啊有够好，脚骨本来哦，拢袂爬楼梯呢，啊即摆食啊也唔免迄落大药啊，啊拢啊爬楼梯爬咧好。
1: 真赞哦！
0: 嘿嘿，你搞咩？
2: 目睭头
1: 遐有
2: 一点
1: 仔细了，细
2: 了
1: 去
2: 医生看，讲啥物爱甲开刀。
0: 对。
2: 啊，结果人
0: 食
2: 恁的
0: 山
2: 黄食
0: 食
2: 嘞吼，
0: 从
2: 我消
1: 胃
2: 呢。
1: 是哈。哦，真赞哦。哦，恭喜恭喜。
0: 啊，继续
1: 食
0: 爱保养哦。
2: 有啦。
1: 虽然消了呀，你嘛爱叫
2: 伊
1: 继续保养哦，
2: 哈。对。
0: 哎呀，啊这。
2: 有啦，我拢有继续搁咧食，今麦忙要搁有咧食。
1: 安尼哈。
0: 啊，祝身体健康哦。
1: 好，安尼祝你身体健康哦，等下来安排哦，哈。
0: 啊。一首雨水，我问你，
1: 是
0: 这几天大家就知影啦。
1: 雨水真多啊啦！
0: 雨水来可能会真多，
1: 是
0: 啊，伫这个气候啊、高加的时节，
1: 嗯，
0: 大家拢爱做好万全的准备。
1: 对对对。
0: 所以讲，我讲真侪物件，包括现处时的环境啦，吼，甲、这几天大家为许个许个爽歪歪，
1: 爽歪
0: 啊，结果物件风台也未来。
1: 对啦。
0: 啊，这种物件就是讲今日。我要和爸爸妈妈分享一项物件，叫做通之字啊。
1: 哦，什么叫做通？
0: 哎呀、啊，你像讲啊、有当时啊，风台大水要来进前，
1: 嗯，
0: 啊，咱若无做好万全的准备，
1: 水沟啊清好清气，较袂淹大水啦。
0: 你若厝水沟啊无清，无通，
1: 啊，
0: 就淹水。
1: 是
0: 你甲想你厝的马桶。